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001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招盖户。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处经。

啊，欢迎收听阿亮俱乐部，我是阿亮啊。今麦咱们来讲到现代人啊，费油伤悬啊，咱讲啊，费劳费苦啊，所以造成心血管的问题啊，脑中风啊，等等哈。啊，费油伤悬，咱讲高血脂症。今麦呢，不只讲啊，靠年纪的啊，少年啊，费油伤悬的嘛真多呢。哦、啊，所以咱台湾的这成年人当中，每五个人就一个啊，费油是伤悬的。啊，那安尼抓起来，唔就超过400万人，那是属于啊，费油较悬的人吗？也无唔对呢。所以呢，啊，咱这高血脂就是费油悬呢，较会产生咱心血管的问题啊，产生呢心肌梗塞的风险啦、啊，等等。哦，所以要安怎来调整到咱的生活习惯？哦，而且会当稳定治疗，安尼先才会当有效来控制到咱的血脂红。啊，控制咱的费油来降低咱讲的胆固醇。好，那根据100年至105年啊，迄阵啊所做的咱台湾人国民健康营养的状况啦，哈，啊，就是讲20岁以上的台湾人呢，这费油伤悬呢，迄边的调查呢是来到22.8%，哦，所以就是咱讲的差不多5个人。就一个人伊的费油呢是超过咱讲的标准值，哦，所以呢费油悬就变作是咱台湾呐 新的这国病之一。过来呢，较烦恼的就是讲少年嘛就发生啊，哦，所以大约有超过400万名这费油悬的患者，但是伊呢有一挂概念呢，唔是概正确，哦，所以有超过半数。已经检查确认讲，哎呀，你费油伤悬哦。但是这当中呢，半数无治疗，然后有60%的患者，伊是安怎呢？本来有看，有提油啊，要来吃，要来控制费油，但是有60%的患者呢，家己感觉讲袂歹，油啊就停落来，这就可能产生呢心血管疾病的一个危机嘛。哦，当然，咱先来介绍，就是讲，这个血脂红，要安怎才算标准？哦，这当然看个人的一个状况，加这个危险性了哈。但是咧，一般正常的情况之下，好的胆固醇，查甫人呢，希望咧40以上，哦，女性呢，嘛应该咧50以上，这是好的呀、啊。啊，好的，你咧40以上、50以上，譬如讲。我来到60、70啊，哇，安尼当然较好咯，安尼才算安全。啊，那歹胆固醇呢，这歹啊，唔通伤悬啊。哦，所以上好，哦，男性、女性，这歹胆固醇上好咧160以下。啊，有的标准是讲呢，哎呀，上好是103以下。有的讲啊，上好是100以下。啊，这是安怎讲呢？卡叔讲。伊有心肺梗方面的问题，安尼希望伊买胆固醇就控制咧103以下，安尼较好。卡叔讲这个人，伊个糖尿病，伊个心肺梗方面的问题，安尼，吼、哦，拜托个，你买胆固醇呢，你要控制咧100以下，安尼先呢，才较安全，才较妥当。所以这个买胆固醇呢，就看这个人的状况。咱希望控制咧偌侪以下安尼先，所以根据呢专家的医生是咧表示啊，伊讲咱人的这个血脂红啊、血油啦，吼，包括着胆固醇嘛是嘛，三酸甘油脂就是咱讲的中性脂肪，嘛是属于咱的血脂红啊，是啊，磷脂质或者是讲游离脂肪酸，这拢是咱的血脂红。胆固醇分作呢，好的胆固醇啊，歹胆固醇啊，安尼是吼。咧正常的状况之下，这红衣啊一个出事，人一个出事啊，身骨内底歹胆固醇呢，差不多30至40年。但是得着伊一天大汉啊，咱人呢大汉了，成年了，咱身骨呢歹胆固醇就会来到差不多100。这个卡达呢，先就丢了哈。好了，所以啦，根据呢国际相关的研究呢，嘛证实，卡叔讲，
咱若会当有效来降低了这脉胆固醇呢，咱就会当减少一种因为心脏问题的死亡，减少心肌梗塞的发生，减少呢欠血性的脑中风这些疾病的发生。哦，所以这脉胆固醇一定唔通伤高咯，伤高问题就真大咯。好，啊那详细的国际指引是安尼建议，卡斯讲啊，就以患者。又合并带着呢糖尿病以及呢急性的冠状动脉啊，这种患者者啊，伊脉胆固醇甚至希望伊咧控制咧55以下。哦，啊那是讲另外一位又急性的冠状动脉心脏病的这个患者，啊，伊的脉胆固醇呢，上起码嘛都要控制咧70以下。哦，相对的哦，卡斯讲这个人。这个人呢，伊是有糖尿病，但是伊都无心脏方面的问题呢。安尼上基本的脉胆固醇嘛是要控制咧100以下安尼是。哇，这侪无同的状况嘿啊，每一个人绝对无同嘛。哦，所以你当请教医生。哦，我的身体状况，哦，我脉胆固醇呢，这标准应该咧偌侪以下会较适合。啊、哦，啊，那卡叔讲，咱这胆固醇。啊，是咱讲的中性脂肪、三酸甘油脂啊，哈。那过管者，你咱的血管的血管壁会卡一层，哦，会产生的周状斑块，所以造成咱的心血管啦、脑血管啦，或者是讲咱的周边的动脉会安怎呢？会较碎掉嘛？伊啊，路径啊，啊，就较碎去啊，比较狭窄。啊，那是血管产生呢？来产生对冠状动脉阻塞，塌掉呀咯！啊，这冠状动脉啊，真重要啊！哦，啊，所以呢，塌掉哇，你心脏呢，就会产生心加疼啊，塌掉的哇，心肌梗塞，甚至安怎呢，就晕落去啊，啊，就猝死，也安尼是哈。啊，那塌的咱呢，这脑血管的呢，就看这血夹，哦，伊啊存在的这时间，也引起呢。短暂的啊，欠血的发作，哦，人讲小中风，有无？或者是讲伊就发生中风啊？啊，那是塌在咱的周边的血管呢？啊，比如讲脚的血管，哦，塌掉的吼，安尼造成安怎？哎，袂惊呢？迄个时间的败啊，间接性的跛行症，或者是讲你的脚啊，你的脚就下肢啊，会安怎会欠血嘛？血袂通嘛？啊，坏死哦！哦，所以咱就了解讲，哇，这个血油呢，那不是讲正常食，也是心血管疾病真主要的危险因素啊，危险因素。所以呢，这个以咱台湾来讲啊，能讲哇，心脏病的人真多哦，啊，甚至啊，心脏病是咱台湾人死亡原因的第二名。哦，啊，这个原因当中，血油相关，伊扮演了一个啊，真重要的角色。哦，那血液当中中胆固醇，就他都要讲的遐血油，哦，好诶，胆固醇、脉胆固醇，即中胆固醇呢，那是超过啊，超过二啊四啊，当然有诶是讲卖超过二啊二，有诶讲卖超过二啊四，就迄个较大啊，卖超过二啊四，或者是咱的中性脂肪卖超过二啊二，有诶较严格讲卖超过150，哦，毛这款的标准哈。诶，或者是讲过去一个月啊，你有吃到呢降血油的油啊，啊，就表示你有这镜头嘛，对，这就你就是有高血脂症啊。那以啊102年至105年，咱讲的迄个调查报告来看呢，20岁以上的台湾人啊，这种血油相关呢，也普遍率，查甫人是25.6%。啊，女性呢？女性无遮悬，女性是20.2%。哦，啊，你这年龄来讲，啊，年龄层来讲呢，查甫呢，以40岁至64岁呢，是上界呢啊普遍呢，这会有悬呢，因为超过30%，是30.8%。啊，那女性呢？女性啊，会有悬，诶，普遍率上悬呢，是咧65岁以上。啊，65以上啊，普遍率嘛真高，33.4%。所以啊，就是讲查甫呢，
伊咧四十外岁啊，五十几岁啊，六十几岁啊，即个死个脚打呢，哦，血油就悬起来。但是女性来讲呢，哦，血油较悬，迄个年龄呢是六十五岁以上。哇，这是咱台湾的状况啦。哦，所以等于讲，即嘛造成啥物？造成查甫人伊心肺梗产生问题，而迄个年纪呢，比女性早十年就来发生啊。啊，所以这嘛是女性甲长退休啊，主要原因之一啦，是啦。哦，但是这几年是安尼，这几年呢，咱这心肌梗塞的人数，哦，差不多咧呀，并无讲一直增加啊，并无讲一直增加。但是这个同款的人数发生率，其中呢，敢那少年化的情形呢，愈来愈普遍哦。哦，啊，所以这少年呢，就是一般咱讲的中壮年。哦，中壮年四五十岁啊，嘛应该长用才对，而且伊是家庭甲社会的大条的呢，所以一旦的心肌梗塞，甚至安怎呢，就晕落去啊，这造成真大影响呢。哦，所以嘛都要查出来讲，哇，即嘛这中壮年的心肌梗塞的人数呢，也是增加的，哦，对呢，查出原因，啊，啊来预防呢，这唔通发生安尼事啦，哈，当然啦，这个。一旦哈，知影讲咱肺油较悬，嘛袂当讲呢，啊，就袂插伊。当然嘛，有人认为讲我得运动，食物件先控制一下，安尼就会当啊。哦，啊，但是可能安尼也无够哦，哈。咱下一段呢，会甲大家做一寡分析，这段介绍个只以上。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的温润，我吃一罐遐三焦钙好遐，坐了今仔袂酸安尼。
2: 三焦钙好，阮阿孙呢吼，他一条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多少鼻涕哦，三焦钙活骨多少三寸只，这嘛不三骨都袂行呢。
2: 吃恁的三焦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胃酸
4: 吼，
1: 三焦
4: 钙
1: 好，用
4: 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焦甲活骨，今麦拢我行几点钟？
2: 我才去长焦，看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焦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焦钙好哪好哈？
0: 三焦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巴，徛的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焦钙好，空八空空。控九控八六八，喂，你好。
5: 喂，请问你啊，梁先生哦。
0: 你好，我就是阿梁啊。
5: 哦啊，
0: 请问什么
5: 代志？我甲你交流一时的时间嘿。
0: 请讲来。
5: 我即嘛是安尼啦吼。
0: 好，你讲。
5: 算讲吼，这个两骨的中间是袂疼，
0: 是
5: 较袂疼，
0: 较袂疼。
5: 我阿吼，
0: 系，
5: 太阿唔是阿嘛袂疼，奈阿奈。这个袂动骨节爬成皮节呀吼，
0: 是，
5: 这种板板的，系啊，算讲这两骨吼，即马是无感觉安怎会疼，啊，我拢有过附件甲下咧啦，啊，我即马，那像这安尼吼，
0: 系，
5: 啊，佮食你迄爱食偌久，哎，
0: 那是三焦钙好哈，
5: 诶，食较久
0: 话，诶，咱食较久嘛是有需要老大人嘛，
5: 对不对啊？啊，我是感觉讲吼，食你三焦吼，
0: 系，
5: 实在。有影，我唔捌食药啊，有感觉讲对我牙齿有好的好处的。我的牙齿已经这一回嘛，拢无好啊啦。
0: 哦。
5: 啊，我下阵是要五六齿。
0: 是。
5: 啊，我有倒牙齿。
0: 是。
5: 啊，倒牙齿吼。
0: 嗯。
5: 我以前拢头下晡甲倒一摆食一顿吼。
0: 是。
5: 哦，后日都袂倒你啦。
0: 哦，安尼哦。
5: 啊，起码吼。
0: 系。
5: 会使我逐日倒拢会使倒。啊，倒是小块酸酸尔啦，袂讲足艰苦的啦。
0: 是是是，
5: 会食哩就对啦。
0: 会食哩。
5: 哦，我都感觉讲安尼，我食迄三椒吼，
0: 系
5: 实在有差。
0: 有差吼。
5: 嘿，安尼我就是讲迄三椒。
0: 阿妈，你今年几岁？
5: 81岁。
0: 哦，81，啊，你这下齿剩6齿就？
5: 啊？
0: 你按喙齿啦哈，下面剩6齿是不？
5: 下面剩6齿有倒牙齿嘿。
0: 好，啊，顶面呢？
5: 顶面是拢。有做一组啊，村的以前有想的，拢要滴咧，要算讲吼，
0: 嘿，
5: 拢离离落来啦，无真好啊啦。
0: 所以喙齿也较无发多安尼，咱三顿安尼食安尼补啦吼。
5: 嘿嘿嘿。
0: 啊，以前讲到这个牙齿，
5: 那是
0: 食一顿，第二顿都歹倒啊吗？
5: 嘿，对对，我都歹倒啊。啊，但是早时吼，
0: 嘿，
5: 咱拢食牛奶、食泡遐麦片吼，
0: 是，
5: 较唔免补，
0: 较无要紧，
5: 嘿，较无要紧。
0: 嘿，
5: 啊，下到时即。等吼，我家己都稳稳啊食，稳稳啊食吼。
0: 豆豆啊
5: 食，我就加豆豆啊食。那你你讲的话吼，实在皮正，也爱翘起来。我感觉拢像我即卖来讲，我会共煮暗顿，会共煮饭，拢会共煮啊啦。
0: 安尼哦，
5: 嘿，
0: 哦，阿妈你81岁啊呢？
5: 嘿，啊因少年你无用吼，
0: 啊
5: 我拢会款因暗时食即顿。
0: 好，啊你爱豆豆啊做哈？
5: 好啦，啊我算讲吼，安尼。三就过来个食，连续食半
0: 天啦。喙齿愈用的时阵吼，就是你的骨头嘛愈用啦。
5: 哦，
0: 因为伊是小韧带啦。
5: 嘿嘿。
0: 哦啊，所以你三就会当持续继续食。
5: 要我老公，今嘛过来先说个买几个嘿，食卡塔乌的买
0: 来。哦，迄叫做瓦骨。
5: 嘿嘿。
0: 嘿，迄斗阵食骨卡好。
5: 安尼吼。
0: 再去两粒，暗时两粒，好唔好？哈。
5: 好好。
0: 阿妈，你今嘛家己做爱较注意啦，哈。
5: 会啦。
0: 豆豆啊来啊，哈。
5: 家己有注意啦。
0: Hello，Hello，Hello。
5: 会啦，会啦。好好，
0: 谢谢阿妈，阿妈再见。谢谢你，谢谢。
5: 无听你的节目哦，
0: 在嘛，
5: 用了。
0: 阿你好。
5: 啊，那你讲你的节目吼，
0: 含
5: 我老伙仔都和你卖的，我讲。
0: 谢谢你啊，哈。
5: 哎，真好，好，
0: 谢谢阿妈，阿妈
5: 在时的啦。
0: 阿你好。好，
5: 谢谢
0: 阿妈，阿妈再见，再见。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6: 你是到底是何位生理也好啊？
0: 啊，你接电话。
6: 我跟你讲哦。
0: 好。
6: 你家叫一罐活骨。
0: 一罐活骨。
6: 两罐那些罐那三九，
0: 三九两阿瓦古吉阿哈，
6: 有，
0: 阿你拢总是五千五。
6: 我咧讲阿你，
0: 要寄到位，
6: 后礼拜较搞起来，嗯，阿你遐有资料呢？
0: 啊，后礼拜寄好啊。
6: 哎呀，阿你遐有资料，你敢袂记
0: 得？有啦，你的电话我嘛有。
6: 哦，啊，我甲你讲，你卖夹起皮啊，起皮来，拢啊咻咻叫安尼，起皮啦。
0: 无啦，叫迄个乌鸟的啦。
6: 哟哟，
0: 好唔好啊？
6: 好啦，
0: 好啊，讲、okay、
6: 叫伊来吼，我即卖遐等，看当时要寄来。
0: 好，伊会先打电话给你。
6: 后礼拜较加。
0: 哦，好，安尼上好来。后礼拜星期几到？到位，到位。
6: 后礼拜差不多托伫咧，我要拜一啦，拜二啦。
0: 啊，拜二，拜二，拜一夹，拜二收，好唔好？
6: 哦、好啊，哦、啊你都记得呢。
0: 好，下起来，下起来。OK， 哦，没有问题哈、哦。好，谢谢你。
6: 嗯，
0: 好，拜拜，拜拜。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欢迎好朋友继续收听阿良俱乐部，我是阿良啊。咱今日呢，甲大家探讨是费油伤悬哈，这是咱台湾人呢，一般啊，费油拢较悬呐。因为咧，甲咱的饮食、甲咱的生活、甲咱的无运动啊，这拢是有关系哈。所以为了要了解咱台湾人针对这费油悬啊，有虾米款是认知啊？所以中华民国费油以及动脉硬化协会有做一个调查。这调查是针对540位30岁至60岁，啊，因经过医生看过了，确诊讲啊，你就是费油伤悬的患者，来进行一个调查。调查的结果呢，发觉就讲有59%费油较悬的患者呢，伊也唔捌食过降费油的药啊，哦，其中甚至超过70%，因认为讲我运动啊，我食物件呢调整一下呢，我的费油就会当正常啊。啊，其中有33.8%啊，伊会感觉我还好啦，我这费油较悬，嘛无讲介严重吧，啊，唔免食药啊吧，哦，安尼是哈，这是就是了解到因的看法想法就对了哈。其中呢，咱可能较不安呢。就是说已经在吃到降费油的油的患者当中，医院有60%，他不然怎样呢？不连续7天以上，油呢就不吃，就不吃，不吃在6-7天，这样是。另外有30%的患者呢，他感觉说，我的指数，我的标准就已经降下来了，所以他就自己停油，就都不吃。所以我们讲的就是说，就算说呢，有吃油啊，在控制我们费油伤悬的患者，像我们自己做医生的状况呢，很普遍，自己想要安怎就安怎呢，哦，这当然不好了，因为呢，用油的这个顺从性啊，往往是费油伤悬的，它没办法达到理想的原因之一，就是没照起工吃油啊，这是啦，哦。根据咱中华民国费油动脉硬化协会所进行的这个资料，你甲看见哈，咱台湾动脉硬化疾病啊发生了脉胆固醇，各位当控制咧100以下的这个患者呢，敢那剩1%。哦，所以为这个调查，咱会当进一步了解哈，就是讲费油相关的人，你费油控制了真歹，哦，啊，这个原因呢？原因就是包括医生跟患者之间针对脉胆固醇啊，伊这认知呢有落差。医生认为讲，哇，你都要控制我，我做以下才用的哦。啊，但患者拢认为讲还好啦，安尼先。好，过来就是患者吃药啊呢，无照吩咐啊，顺从性很低。或者是医生还是患者之间。烦恼讲啊，三型油啊不良的反应，这也有啦哈。所以一挂问题背后，这个患者针对费油治疗有一挂家己啊无正确的想法。啊，咱个做一个分析哈。譬如讲头一点，头一点就是讲，我唔免食油啊，啊，我靠运动，我做咧3顿的饮食控制一下，啊，我的费油就当正常啊啦。啊，因为费油悬。唔免食油啊，干那靠运动，干那靠饮食，就当控制。这是一般人费油悬的人，伊家己的啊一种想法。实际上吼，咱讲运动吼，运动当然真好，尤其运动是增加咱好的胆固醇呢。虽然一点运动嘛，伊佫会当减少咱的中性脂肪呢。就是咱讲的三酸甘油脂，运动会当降低三酸甘油脂哦。运动一旦增加好的胆固醇，佮一旦降低咱的三酸甘油脂，真好啊。但是运动伊无法度互你脉胆固醇下降。所以根据呢澳洲协会所发布的吼，就是讲咱生活习惯的调整，生活习惯的调整，一旦帮助患者呢降低脉胆固醇。但是中高风险的人呢？医院爱配合着药啊，会治疗安尼是好。经过呢，医生确定讲，一个脉胆固醇偏高的患者，确实讲，
那已经有心肺梗问题，或者是糖尿病的啊，应该同时嘛都要给伊呢降血压的药啊，隔离。我来吩咐伊啊，爱改善饮食加生活的一个方式。啊，那无心肺梗疾病，也是讲无糖尿病的呢，咱就行为安怎呢？行为饮食加生活方式的改善，安尼来做起就好。啊，先做三个月加六个月。哦，啊，但是血油呢，我已经安尼调整啊。啊，三个月至六个月啊，我的血油依然无正常食，你都要考虑啊，嘛是来食油啊来做治疗才会当好。我啦第二个想法呢，就是讲患者认为讲啊，我这血油落来呢，哇，真欢喜，所以我这西药呢唔免食。哦，所以伊咧讲啊，其实患者呢拢无照交代咧食药啊呢，嘛是造成血油落袂落来。啊，无法度控制好的原因之一啊，但是真可惜，哈、啊，患者呢原本控制了袂歹，因为家己停油啊，结果血油个跳悬起来的是啊，哦、啊，所以那是根据伊这个研究啊，大院的患者，确实讲啦，停止食降血油的药啊，30天内心肌梗塞的风险呢，增加要3倍呢，相对哦。有照起工食这降血油药啊，而这个患者呢，伊连住院的几率落也都较低啊，更加卖讲啊啊，什么心肌梗塞的风险加30%的是哈，加3倍哦，不是30%吼。我啦第三个想法，第三个想法呢，嘛是要做调整啊，就是讲呢，烦恼也副作用。哎呦，这西药呢，哦，这副作用啊，我不够办。好，所以呢。你无食降血油药啊，患者当中，伊不食啊，因为其中30%对患者讲，这西药呢，啊，有副作用呢，安尼是啦哈。实际上哦，你食这降血油的西药，然后所产生的副作用有真多，是跟你的心理因素有关系。而且呢，长期间你食的人的当中，啊，敢有3%啊，3%的人。感觉讲呢，哎呀，我这食降血油的西药吼，我感觉呢啊，身体安怎安怎啊，感觉不舒服的着。啊，这不舒服包括呢肌肉酸痛啊，这个问题哈、啊。但这拢会当安怎呢？调整，调整。这药啊，食偌多，食几顿啊，食几粒啊，这当做调整。调整了啊，拢会当得到改善啊，是啦哈。所以咱来了解就是讲。咱稳定来控制咱的血油，咱才会当降低咱心血管的风险。哦，啊，你因为啊，惊这个副作用，结果呢，你袂治疗，啊，产生呢心血管的问题，一旦产生了，啊，你个想看卖讲，啊，这损失就大了哈。哦，所以呢，咱这高血油啊，甲咱讲，咱啊血压伤高，咱早起爱尿，困起爱尿，哦，咱糖尿病，啊，咱买当啊乱呢，诶，家己咧厝内，哈，而且呢，一特别牛，啊，特别做记录，哈。但是呢，咱血油，敢有讲啊，亲像讲尿血压啦、尿血糖遐尼啊，遐尼简单，诶，敢那较困难啊。所以真侪人呢，拢是疾病啊，才抽血啦，啊，才检查血油安尼先。佮加上血油高吼，初期嘛无虾米症头啊，所以伊就是啊，一咱健康的隐形杀手。哦，咱积极来调整生活习惯，甲持续的治疗，才是控制血油的关键。哦，啊，那咧生活习惯方面呢，饮食的调控是第一重要。啊，第一重要，因为一寡吼，咱是安怎，咱是不知不觉当中，咱就食入去伤侪胆固醇。啊，卫生咧讲，医生讲啊，哎呀，真侪拢很爱吃火锅啦，台湾人真的很爱吃火锅，爱食黑锅啦。哦，伊就讲黑锅的寒天在食，吼、哦，春夏秋冬啊，迄火锅的生意拢偌好诶。哦，啊，这个习惯你来当改变一下，哎呦，真明显哦，你买胆固醇都真明显下降哦。好安尼哦，啊，另外呢，譬如讲有一位太太，伊啊烦恼讲伊的骨质啊啊较怕骨质受伤，所以伊逐天食鱼波啊梅啊，佮啉羊奶，伊要来吸收钙质啦。啊，这也是真好，但是伊啉的羊奶拢是全脂羊奶，啊，鱼脯呢，伊拢是龟只，龟只安尼在食，所以连这个鱼脯的腹内是咪拢食落去，
所以胆固醇呐，嘛就一直升高。喂，也想未到吼。我啦，咱的肺油相关的患者呢，咱要控制好咱的肺油呢，你要有一挂呢较正确的观念。哦，较正观念头一点，不管啊咯，咱来

心脉胆固醇，你要更加控制了70以下，安尼是好。好啦，第三点就是讲，卡叔讲，咱的肺油嘞，即马登到正常啊。哦，指数呢？抽血检查，哎呦，正常啊，这当然是好代志哈。但是慢慢家己啊，哎呀，认为讲，哦，我正常啊，哦，就要停药啊，还是家己减药啊？啊，这种较唔好，你要跟医生参详一下，然后再来做调整。要降低肺油呢，袂当一天打鱼三天晒网啊，个持续性的时间啊，佮照医生的吩咐，好好啊呢。调整咱的作息啦，调整咱的饮食啦，啊，照起工食药啊咧，将咱的肺油甲控制好。啊，那无心肺梗的问题，啊，糖尿病啊种种，就较会产生对身体较大的伤害哦。好，以上。

0: 进攻鼓。
1: 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2: 哇，骨真好呢，按袂落去也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袂落去啊！
3: 之前无脚头，就顶只瓦骨吼，今麦枯起来足好势，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4: 较早爬楼梯拢爱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5: 食了瓦骨，较袂遐酸软疼。
6: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顶只你的瓦骨，啊，才开始会枯。
7: 我感觉瓦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爬，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1: 瓦骨有效真正穿，个人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个人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是要瓦龄，专门个人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我亮啊！
8: 啊，亮啊，先生你好。
1: 嗨，你好。
8: 哎，我五七吼，我王太太。
1: 嘿，王妈妈。
8: 啊，刚是总听你的电，听恁的，听你的节目了吼。
1: 谢谢。
8: 啊，用恁产品是用足久啊。
1: 哦，谢谢。
8: 锁定哦。
1: 嗨。
8: 啊，三椒雪梨旺拢有在吃啦。
1: 谢谢。
8: 嗨。我吃雪梨旺吃到头毛翻乌来。
1: 哦，恭喜你。
8: 我头毛拢安尼乌，信不信哦？
1: 请问你今年几岁？
8: 我今年70了。
1: 啊，食偌久头毛才乌是不是？
8: 哦，我食真久咯。啊，即马食较重较早是拢食较少，啊，即马逐家照你咧讲安尼食较济是做啊。
1: 哦，安尼好消息。
8: 啊，较早是拢食30-40尔。
1: 哦。
8: 啊，即阵马拢家食较济咧，乌头毛拢乌来。
1: 哦，好消息。
8: 啊，即马好消息就是一个代志，我都该请教一下。
1: 啥讲啊？
8: 我就是迄个过个是十，迄个咱春联节刚前十，阮只70外吼，阮每一年检查一遍啦。
1: 是对。
8: 啊，十一年我是拢比。另外一间诊所检查的啦，这个吼，另外一间诊所看吼，伊个检查较详细啦。
1: 是。
8: 起码检查讲肝，肝的纤维化指数较悬，2.21啦。
1: 2.21咯。
8: 哎呦，安尼都啊，伊这参考是1.45啦。
1: 是。
8: 啊，我是讲奇怪，安奈我也无也无咧熬夜，也无食酒，安那唔过人个人个啥物？什么的指数拢19.21尔呢？你肝的指数的啊？
1: 嗯，肝指数正常啊。
8: 哎呀，拢正常啊！这肝纤维化指数，这来算悬咯。
1: 你那是超标啦，哈，超标哈。
8: 嗯。
1: 你即马食咱的产品啦，你赶快去经你家买咱的维他肝来食。
8: 我是拢是应付刷到应付费啦。
1: 啊，你即马维他干食三顿，食一顿，食两粒嘛，哈。
8: 嗯。
1: 你三个月后再个检查。
8: 哦，先食三个月，唔
1: 三个月后检查，你才比较这两个数字，你才知影进步偌济啊。
8: 哦。
1: 肝啦，纤维化一直无理想，到尾啊，就变硬化去吧。
8: 对啊，我是了解
1: 的，
8: 吼，安尼我是了解啦，啊，这算中度的安尼。
1: 要为他干来吃，啊，心情放轻松，啊，唔通无眠，卖逐工烦恼啊哈。
8: 等下我检查，然后过些车检查再跟你讲。
1: 好，送你我最
8: 好，
1: 好，谢谢，拜拜。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的冷。咱头一阶段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用电台工商服务，工商服务线继续进行的咱咪咪啊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第二阶段的节目，待会见。
1: 五星吉祥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头药房，阮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应正金浦东药房咧应正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仔口，万春药房雍正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民意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1: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好，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即摆热天啊，愈来愈热啊，一天呢比一天搁较热。尤其常常讲哇，倒位呢已经啊突破一个新的纪录啊，热到什么情形啊？顶安尼是哈。好啦，所以咱非常注意，这天气啊对咱人的影响当然是真大啦哈。哎，防止热出病啊，这热出病包括着咱的循环。咱的皮肤、咱的泌尿系统，好、等等啊，所以咱今日要来讲的，就是因为热出来啊，七大疾病。那个热天相关的疾病真正真多啊，循环包括讲伤热，所以咱的体温呐、会调节啊，失去啊一个平衡点，产生安怎哩热掉啊、中暑啊，甚至是心肺梗的问题。好亲像啊，拢是咧热天开始来发生。其他呢，亲像结石啊，咱的尿道感染啊，皮肤、胃肠等等啊，拢咧热天呢开始来发生。所以咱呢做一寡整理，嘛，家己去做一寡提醒。哦、头一项要讲的心脏病，咱的心脏啊，咧较极端的环境当中来发生问题。啊，比如这寒，还是这热，啊，伤寒伤热，拢会对咱的心脏呢产生真大一个威胁。啊，一般人拢认为讲啊寒啦，但是热嘛是哦。咱的体温吼，只要增加一度，咱的心脏每分钟会跳较紧，紧要10下，而且咱的血压会升悬。这当然就增加咱心脏的一个负担，心跳呢愈紧，甚至啊超紧，可能会造成啊咱的心悶、心痛、心脏的颤啊、心律不整、头壳的晕哦、头壳的痛，以及咱的心脏的功能就会受损啊，甚至产生心脏衰竭、心脏病啊，哇，就那晕落去啊，甚至啊。准啊死亡哦，所以英国嘛做过一个研究，讲啊气温那升高一度，心肌梗塞的几率就增加1.9%。原因就是讲，你长期间在这真热的环境之下，咱人会流汗嘛，因为真热，你的血管吼会扩大要散热哦，所以你会流汗。啊，流汗那是过侪时呢，就产生啊脱水。啊，咱的肺就变较黏，啊，肺咧流就变较慢。这个时呢，咱的血小板伊就哇啊，就聚集啊，变作血管，造成咱的引发着心肌梗塞的几率。所以天气热，咱要注意啊，咱这个身体啦、心理的压力。啊，你若过大食，对咱的肺管调节的功能较差的这种心肺管的患者啦，哈，譬如讲高血压、糖尿病、肺油伤高、腰椎病，还是讲啊，咱这阿公阿嬷较有年纪，其实拢有无同程度的肺管硬化啦，肺管呢较狭窄、较碎掉啊，这方面的问题，拢较会产生呢心脏病的发作。一旦呢出现了，敢那人啊软啦、虚弱啦、心脏跳真紧啦、喘气啊真急的红，现象啦发生啊，赶紧看医生。头一点提醒，天气热，心脏病这边要注意。第二点提醒呢是脑中风啊，寒天嘛开脑中风。实际上，真侪研究发现啦，你相对的。很极端的
真热的高温之下，咱脑血管的疾病的发病的风险嘛是欠悬的。因为即摆真热，真热的情况之下，流汗真多，佮加上呢水啉无够，水啉无够，就影响到咱的新陈代谢，包括到咱血液的循环。安尼是呢，咱血当中的氧气量、血氧量就不足，所以你的血就较柔咯。比较粘稠，安尼开诱发到咱呢脑血管啊，产生阻塞，产生的中风啊，这叫做欠血性的脑中风啊，有带着心脏病啦、高血压啦、糖尿病啦、血油较高的这种慢性病的患者，天气一个恶劣闷热，开产生血管的欠管啊，所以引起了严重的并发症。尤其是什么？尤其是来到中年以后，老大人伊针对温度吼，那个监控的能力较退化，所以伊对高温的环境啊适应是较不良的。爱适当补充滚水啉呢，啉呢，啉呢，下面呢血路循环来产生问题，来引发到脑中风。这是第二点的提醒。第三点的提醒呢，跟热天呢特别注意泌尿道泌尿道结石啦、干裂啦，这真多。天气热，泌尿道结石、泌尿道感染，这是较会发生的季节。根据统计热天咱这尿道结石来发生的患者，跟寒天比起来，热天加三倍至五倍。包括咱的尿道、膀胱、咱的输尿管、咱的油脂，拢有可能发生结石啊！上主要原因就是水啉无够，水分的摄取量不足。真侪阿嬷讲呢，我都袂嘴干，你干那一直叫我啉水，唔是嘴干才啉水，水就是爱啉的，啉的安尼是哈。热天这么热，流汗嘛。造成咱身体水分就下降啊！你放尿尿嘛较少吧？哎呀，寒天时啊，才够尿啊！热天时啊，较无尿，为什么呢？因为流汗嘛。所以呢，咱的尿就比如说你咱的身躯的产生滴流，啊是过度的饱和的时候呢，就会产生结晶，结晶沉淀，就变做结石啊嘛。所以卡叔讲，咱家族啊内底有人有这个结石的病史，咱嘛开始产生这尿道结石。一挂症状嘛，比如讲放尿血真搞尿小便的疼，是小便呢排尿困难人安尼冰白要吐，或者是讲发烧有可能并发了咱尿道的干裂。尿路的阻塞甚至腰肌功能的损害，严重的败血症、腰肌衰竭，这都有可能尤其是什么？就是讲伊的活动量真大，咧室外的工作者，这尤其你要注意水分的补充。咱小便你要注意迄个湿地，小便的湿地那是真黄。真清晰，代表讲你的水分摄取无够所以一天呢，希望你水分的补充爱来到1500cc 至2000cc。咱一天都能放尿咱的放尿呢几遍呢？大约8遍至12遍。咱会当将呢真油的幼石真自然呢安尼甲放出来。另外。啉饮料饮料呢，热天时啊，当然真侪人爱啉饮料啦这嘛是安怎呢？适可而止，因为有一挂饮料有这个磷酸盐，是有咖啡因或者是讲有草酸这些成分，这些物件拢可促进到咱呢小便当中的钙质的排出咯，所以产生结石的机会就会增加。那你啉什么上好？白滚水上好
皮滚水上好啊！哦，阿林，迄个饮料啦，啊，迄个饮料其实拢无皮滚水遮尼好。哦，阿哥，几项拢是热天呢，啊，特别咧，大家要注意，咱这阶段先啊提醒的是心脏病、脑中风，加咱呢泌尿道的问题，好、哦，当然结石感染，这是特别提醒的。一个有就是咱皮肤来到热天的状况。哦，咱胃肠来到热天的状况，也是讲啊，这天高热，登革热，咧热天的情形，哦，过来热伤害，这嘛是咧热天绝对开始发生的。咱下一段再甲大家做报告哈，以上。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喙齿，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的温润，啊，我吃一罐遐三焦钙好呀，坐了今仔袂酸安尼。
2: 三焦钙好，阮阿孙呢吼，哎，调就甲讲阿嬷，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大鸭子哦，三焦钙活骨，我三顿吃，即嘛不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焦钙好吼，是吧？一下子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胃酸
4: 吼，
1: 三焦
4: 钙好，用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焦甲活骨，今仔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焦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焦钙好哪好哈、啊？
0: 三焦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把，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焦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哦，阿亮哥，嗨，你好，
0: 你好，系请讲来。
5: 我第一次拍电话你啦。
0: 嗯，欢迎。
5: 我甲你演员是演几啊年啦。
0: 哦，谢谢你。
5: 我请啊吼。
0: 嗨，
5: 我甲你请教一下。
0: 请讲啊，嗨。
5: 我住在家的吼。金锅枪啦，
0: 是
5: 哦，雪梨旺啦，
0: 是
5: 阿哥瓦骨啦，
0: 是
5: 哦，阿哥迄个三焦钙好啦，
0: 是
5: 哦，我拢甲用西洋，
0: 是
5: 啊，今年吼、哦、最近来吼、
0: 哦，系
5: 去检查着迄个射物线吼、
0: 哦，是
5: 啊肿大啊掉癌诶，
0: 是、
5: 哦、第三期啊，
0: 是
5: 啊，即卖吼已经电疗好了啦，
0: 是
5: 啊，电疗伊迄个。等那个都什么，拢降低啊，拢正常啦，吼。
0: 是。
5: 啊，安尼即卖坏物件拢会食着未？
0: 拢会当食，
5: 拢会当食。
0: 而且你即卖呐，你治疗个你是较好个呢。
5: 哎、欸。
0: 吼、哦，你三焦活骨吼。
5: 哎、欸。
0: 固定食，未影响着。啊，你啊，人高精血力旺，点都会顾些身体。
5: 呀。
0: 嘿。
5: 我是吼中华红星啦，
0: 是是是，嗯，
5: 去中华我嘛食几年啊，我唔捌拍来甲你请教啦。
0: 安尼哦，
5: 哎呀，
0: 你今嘛你听起来声音呐，什么拢 OK 啊？
5: 拢会使拢去食了。
0: 丹田的声嘛真好啊。
5: 是啊。
0: 嘿，未讲啊，因为有诶治疗了吼，也安尼无啥声啦，因为人就干那呢，真虚弱嘛，你拢袂啊？
5: 无啦。阿爸吼，做这个治疗，我意识力真强啦。
0: 是，
5: 我下早时吼，
0: 系
5: 我拢去运动透早啦。
0: 是，
5: 哎呀，
0: 哦，这真要紧，
5: 呀，
0: 嗯，真要紧，意志啊，比药啊较要紧，真嘞。
5: 哎呀，
0: 哎，你食安心食，恭喜恭喜，安尼好啦哈，
5: 好啦，安尼也算
0: 啊，谢谢哈，
5: 哎，
0: 可以，好，拜拜拜拜，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6: 哎、欸，亮你好。
0: 嗨，请讲来。
6: 嗯，讲我哦。
0: 嗨。
6: 嗯，都，迄种，可能，迄个大腿骨的，到有些骨头，我孙阿伟开始买家电话哈。
0: 嗯，是。
6: 啊，我去用尊教的，甲我讲先，我减钙起来。啊，我较早有减钙起来，有去做啥？
0: 啊，做骨灸啊，还是、欸、是。
6: 啊，今拢啊，搁出生的孙阿伟哦。
0: 你袂记得啦，你爱买三椒来食。
6: 啊，干食三椒够好。
0: 哎、欸，三椒一定爱三顿食，一顿拢爱食两粒，好唔？
6: 安尼哦。
0: 爱晒日头哦，吼。
6: 系啊。
0: 爱行路吼。
6: 啊，像你，我听你讲这些三椒啊，个什么？
0: 个瓦骨，瓦骨是针对你屈未落、脚头关节的退化，遐食瓦骨。
6: 嗯。
0: 你屈会落未？
6: 骨是。一
0: 卡卡排骨
6: 啦，
0: 哦，一卡啦，吼，
6: 系啊，
0: 你瓦骨啦，赶快买一盒夹来食。
6: 哎，像迄瓦骨吃偌济啊？
0: 三椒一盒1500块，瓦骨一盒2500，安尼拢总4000块，吼。
6: 安尼啊？
0: 嘿，你拢唔捌买过，拢先买一盒一盒就好，吼。
6: 我是捌去买过瓦骨啦。
0: 哦，啊，你三椒爱夹来食。安
6: 尼啊？
0: 嘿，一定爱哦，你骨头才排哦。
6: 嘿，
0: 三椒一定要三顿吃哦，吼。
6: 嘿，
0: 好，拜拜。
6: 先生，就等你。
0: 哎、欸，来请讲。
6: 啊，像俺我做青黄的，镜头买拢哪会麻呢？
0: 镜头买麻，有的是安怎呢？有的是循环买，啊，有的是暗棍加钙，就神经的嘛，有啊。 哦，啊，你那三焦瓦骨呢，补充有够，咱呢因为神经产生的镜头尾巴买较好哦，吼。
6: 对。
0: 啊，那无就是你心脏呢，爱了解是不是有心脏的问题。
6: 因自家讲我做啊，嗯，咁介一个做啥？介条神经啦。
0: 对，你就是安尼无唔对啊。
6: 哎呀呀，我有去运动啊，去倒咧哦。嘿，啊，顿食来吃安尼啊。
0: 好，三朝话骨照起讲三顿吃哈。
6: 啊，食八吃是要八吃。
0: 哎，康心就会当吃。
6: 哎呀，介一条路在。
0: 三朝两粒话骨，两粒倒顿吃。
6: 哦，我那袂记住，我这个麻烦你
0: 再讲。好啊，好啊，好，好，好，拜拜，拜拜。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欢迎好朋友继续收听阿亮俱乐部。咱今日讲的话题是真热真热的热天，为什么款的病症是热出来？热出来的啊疾病啊呢？因为即马全世界啊全球暖化啊，所以全世界的热天啊是讲啊这个气候拢大变化嘛。啊，这温室的效应之下呢，咱台湾的热天嘛是不断的创下了新高呐。啊，日头赤呀呀，哈、啊，虽然过性命唔是啦，虽然呢爱将家己的身体调整好。哦，所以你讲啊，每一年热天，是不是啊？咱常常报道讲呢，不止咱台湾嘛，哦，多位啦、澳洲啦、多位安尼先哈，热呢，热死人，诶，新闻真多。哦，所以今日要讲诶，嘛，请大家啊，啊，先注意着。哦，咱已经介绍着讲心脏病，啊，是讲脑中风，然后热天上界发生诶，就是尿道结石啦、感染啦。好，即马来甲大家提醒的是热天时啊，这个皮肤的问题。因热天呢，温度真高，啊，搞好哦，啊，湿闷热潮湿，咱皮肤呢，日头安尼啪啪啪，啊，温度高，啊，个流汗，哦，所以种种的这种刺激之下呢，真侪皮肤的问题嘛，开始发生，譬如讲湿疹。啊，湿疹、汗疹啊，是咱的毛囊炎。哦，一挂人的体质，三星的异位性皮肤炎，日头啊，有一种关敏性的皮肤炎，更爽啊，更敏性的皮肤炎，包括咱较侪人有诶，即香港卡啦、骨癣啦、增加即个灰指甲啊，这是啊皮肤啊。霉菌感染这方面的问题，哦，啊那汗疹，汗疹就是讲咱讲的是不雅啦，啊，是不雅啊，汗疹，爱发生的主要原因就是流汗、流伤多，产生了咱这个汗腺来糟蹋，哦，开始发生的在咱的这个身躯的颔棍的、肩胛脚还是属膝部，哦，街边这些所在。会出现呢，一点一点的不一样，啊，甚至是脓包哦，刷落呢也安怎会痒，啊，甚至会擦疼，会安尼先。啊，那湿疹、异位性皮肤炎，伊嘛开咧热天，因为流汗来恶化，因为咱流汗嘛，啊，你流的汗水呢也刺激皮肤嘛，啊，佮加上呢，患者可能本身呢，即无健康的角质。啊，所以造成疾病的发作，以颔棍、肩胛脚还是胯下痒啊，这个所在呢啊，特别开始发生。过来呢，热天因为啊温度真高，啊，咱的皮脂腺，开始因为啊过多的分泌来产生阻塞毛囊，啊，产生的就是毛囊炎，会造成呢皮肤发炎、化脓啊，等等安尼先哈啊，就是。痤疮或者是咱讲的青春痘啦，啊，所以热天时啊呢，皮肤这方面呢，有一挂小姐感觉讲哇，真困扰，哈，啊，有一挂人呢，伊就是光敏感呢，对这日头啊、光线啊，这较敏感的，就是咱讲的日光性的皮肤炎啦，日光性皮肤炎，日头啊呢啪啪啪，啊，伊皮肤呢开肿胀。哦，啊，敢那有烧灼感，甚至有这個小丘疹，啊，严重的也起水泡，啊，或者是造成咱的皮肤啊有这脱落，啊，经常就是安尼，好啊，过来，好啊，过来，反复发作，哦，所以呢，这种的患者，你防晒要做好啊，啊，另外温度真高，啊，较湿，这种的环境啊，霉菌开始发生。啊，开始发生闷热的部位，像讲咱呢啊，这个属膝啦、胯下啦、脚啦、肩胛脚啦，啊，是女性的这乳下，一个其他皮肤呢有皱褶的，啊，像讲啊，香港脚、骨癣、灰指甲，啊，这嘛是咱看到的拢是皮肤的霉菌感染所发生的，啊，所以热天时啊，皮肤就是即马甲大家提醒的这部位哈。好啦，第五项提醒的是胃肠炎，
尤其是急性的胃肠炎在热天。热天啊，急性胃肠炎上加多。啊，热天呢闷热啊，食热啊，无胃口。哦，啊，开食什么？啊，开食啊，生菜啊，生鱼片哦，即个较清凉的物件啦哈。哎，但是卡叔讲，伊那无经过呢啊，适当的一个处理，还是保存，所以你食落去的啊，可能有细菌啦、病毒啦，哦，甚至寄生虫啦，啊，都会造成你啊急性的胃肠炎。好啊，细菌呢？细菌当然伊上介意的就是讲啊，温热潮湿的环境嘛。啊，你温度即马遮尼热，物件的保存呢，要保鲜是比较不容易，太歹啦，太歹哈。啊，咱较常看到的病原菌，包括沙门氏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啊是大肠杆菌。爱三星啊，食物中毒引发着咱急性的胃肠炎。一般的症状，闹塞啊、巴肚疼啊、冰白啊、吐啊，啊，还是讲血便啊，即胃肠的问题哈、哦。有当呢一天哦，安尼下哦，敢那闹醉去啊呢，几啊遍，甚至几十遍呢，或者啊，非常不舒服哈、哦。啊，那细菌性的胃肠炎所引起的。排不到，只要讲啊，短时间，短时间呢，先禁食，啊，禁食卖食，只能讲啊，啊，配合着呢，食药啊，和咱的胃肠啊，得到充足的休息，和细菌啊是病毒的毒素甲排出，哦，通常三天内就改善。啊，这个时候呢，你要补充的是水分、电解质。啊，千万唔当轻轻彩彩食一挂什么药啊，啊是食止泻。啊！你食止泻，你不懂的止泻，颠倒造成这细菌，在你肠仔内时间也够较久。好、哦，不过是安尼，卡叔讲咱安尼老安尼泻，啊，巴肚疼，一直都未改善，甚至出现发烧、脱水、休克。哦，安尼是呢，就建议讲啊，接受呢啊静脉点滴注射，避免脱水嘛。啊，这是第五项，好、哦、急性的胃肠炎。第六项呢，就是咱讲的天高热、登革热。咱台湾的亚热带，所以热天时啊，又个热又个湿，哦，这蚊啊、病媒蚊呢，就特别的来啦。啊、哦，所以每一年拢赶快，你讲每一年，吼、哦，登革热啦，登革热啦，新闻呢啊，攀名顶名啊，甚至卡到一个政治的因素，吼、哦，这新闻真多。登革热，哎，就会爆发。啊，登革热呢，伊是油蚊啊，哦，埃及斑蚊、白线斑蚊的传染的。哦，你叫这只蚊啊，伊带着病毒，哦，给你叮着，啊，你就被传染了嘛。啊，通常会产生发烧、头壳疼，啊，咱目睭啊，后眼窝痛、眼底会疼，啊，你脚手肌肉会酸疼，啊，骨头关节会疼。啊，冰白啦，会吐啦，啊，胃梗，胃梗哈，或者是讲呢，不明原因的红疹也是出现。啊，大多数感染着登革热的病毒，这个症状好亲像感冒感染。啊，少数的人嘛引发严重的症状哦，哦、啊，出现登革热的出血热，啊，是讲啊，登革休克症候群，甚至产生重症，甚至死亡啦。哦，啊，目前敢无预防下通去做？哦，目前无这疫苗，上有效的防治方式，就是彻底来清除着咱这环境，啊、哦，清除这个蚊啊，啊、哦，病媒蚊也滋生源嘛。尤其啊，咧梅雨季后、大雨季后，哦，咱厝内边啊，大大细细这积水容器呢，拢得啊呐，拢得爱清清变变。啊，那去野外去山区，会记得穿啊，长衫长裤，而且是较浅色的长衫长裤。嗯，啊，但是无可能规身躯包条条啊。哦，你外面身躯咧外面的部位呢，你都爱呢抹这个防蚊剂啊，防蚊剂。下面呢，蚊啊，给你叮。好，好了，第七项，第七项要提醒的是热伤害。
日头安尼曝啊，雨刮安尼流啊，哦，失去真侪水分，嘛失去真侪盐分，造成呢脱水，造成电解质不平衡，就引发了咱讲的热伤害。上只看到的就是热衰竭啦。这患者感觉讲非常的嘴干，面色泛白，头壳疼啊，四肢无力，人安尼身冰白一坨，等等。有倒呢，佫会产生呢，脚手慢麻哦。哇、啊，这就是咱讲的热痉挛。啊，通常体温袂超过40度。哦，啊，咱就缩缩，来个补充水分，啊，佮补充盐分啊。啊，身体呢应该还好啊。啊，上接听到就是安怎中暑，热中暑，热中暑是会有性命危险的，会急症哦。吼、哦，其实并不常见呐、啊。对，你也感觉讲哦，非常的燥热，啊，心脏呢跳真紧，吼、哦、啊，喘气真急，啊，血压会降低。啊，这个时阵，这种人吼、哦，伊的皮肤啊是打冷的哦，皮肤打冷。无法度流汗，哦，啊，伊的体温呢，可能超过41度以上，所以低速到伊的中枢神经系统，伊的散热这机制呢，哇，失效啊，啊，所以这人吼、哦、会产生心地错乱，哦，抽筋。

0: 大人就要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按袂落去也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袂落去啊。
2: 之前无脚头就整只瓦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买老皮拢爱用白，无老皮拢爱用白，即摆拢白沙。
4: 食了瓦骨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诶，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净食你诶瓦骨，啊，才开始会枯。
6: 我感觉瓦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势，惊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穿，个人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个人是大口欲，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尾瓦龄，专门个人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
7: 喂，廖先生，你好。
0: 是，你好。
7: 欸、我问你讲，那个像雪莉旺哈，
0: 嗨。
7: 啊，我一个孙啊，差不多要挖两撮回哈。
0: 是。
7: 欸，啊，你一啉呢，看袂安怎，可以喝吗？
0: 可以，六个月以上就可以喝。
7: 哦，这样子哦。
0: 对，但是他才两岁嘛，哈、
7: 哦。嘿，对，两岁啊，两岁。我都给他一点点，然后给他稀释啊，他稀释很多，他
0: 可以可以。
7: 我拢平常规工不爱啉茶啦。
0: 哦。
7: 我啉着哈，你啉咖呢？安尼。
0: 即马宝宝啊，哈。
7: 嘿。
0: 啊，会啉。
7: 嘿。
0: 啊，你甲看迄个气色。
7: 哦，
0: 会脸色红润，
7: 脸色会红润，
0: 很漂亮，安尼。
7: 他都一直甲我讲要旺旺啦，旺、哦、我讲雪莉旺，又甲我讲旺旺旺。
0: 是查甫啊，查
7: 查甫。因为我跟妈妈拢在啉啦，吼、
0: 哦，
7: 啊，就是捌个拢我试试叫我啉着啊，啊，就是讲伊要啉起，啊，无平常吼，若一罐茶拢无啥条啉啦。
0: 安尼不用诶。
7: 系啊，
0: 我爱啉茶边那用诶。
7: 对啊，啊，唔则一届安尼感冒一个去大病，大家都掉。
0: 哦，啊，即马拢咧啉咱的旺旺。
7: 啊，即马一直即马开始才讲咧旺啦，我就讲哎呦，无点问看嘛咧吼，啊，当在啉哩，啊，未啉哩，安尼。
0: 对。
7: 哦，这样子哦，那就放心了。
0: 啉偌久啊？
7: 哈。
0: 啉偌久啊？
7: 哇，啉草才几礼拜开始一直啉，啊，就才逐工吼，拢个杯啊，好几百 CC 的，讲伊要旺，要旺。
0: 安尼好，水分一定爱啊。
7: 嘿，无拢唔啉啊，较早啉草一整天一百 CC 拢不爱啉咧。
0: 安尼吼，可以，无问题。
7: 哦，好好好，
0: 谢谢。
7: 啊，可还有一件事情
0: 哈。嗯。
7: 我们一个姑姑，她脚很像有那个注玻尿酸个变形哈。
0: 是。
7: 啊，这样子脚吃我们的那个得力活骨可以吃吗？
0: 伊就是爱食瓦骨啊。
7: 啊，因为我想讲要甲介绍一下，啊，想讲哎，哥咧做玻尿酸安尼。
0: 做那玻尿酸的人吼，瓦骨你叫伊三顿食，一顿拢爱食两粒。
7: 哦，三顿食呢？
0: 嘿，一顿爱食两粒。
7: 哦，好好好。哦，好好
0: 啊，食了伊这骨伤增加。
7: 哦，啊，
0: 无你做玻尿酸，你等于就是已经真严重啊嘛。
7: 嘿，伊就讲伊拢痛到安尼啊，过后摆来袂行，看袂安怎，就甲咧讲伊后摆来袂行，看袂安怎就好。
0: 哎，今年有65岁无？
7: 阿伯咧，阿伯还未65岁嘛？
0: 好，嘛检查一下嘛，了解伊的骨头是不是怕，好唔？
7: 嗯，
0: 哦，阿叫伊袂当伤大颗。
7: 啊，就是这个骨有点分量啦。
0: 哦，有
7: 点。哎呦，好好好好，安尼我再甲建议，因为我当时讲阿达你这严重，我要报你这，唔知可不可以？
0: 可以，没问题。
7: 哦好，阿两安尼大人跟小孩都没问题啦
0: 哈。
7: 好 ，OK， 好，
0: 谢谢啊，谢谢，
7: 谢谢，拜拜，
0: 再见。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今日节目时间啊，差不多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咱的节目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灵菇精、雪梨旺、三洲钙好、得力瓦骨、卫生福利部广告联合1081200号、NONO 永喜地少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联合1080919号、维他干。卫生福利部广告联合1080400号，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打电话来问我清楚，超健康0800-090-868。感谢你的收听，谢娜娜，拜拜。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柯志宏。今年端午节鹿港真闹热，有免钱的煎蛋、鲜草饼、鸡鸭饼汤食，嘛有香芳要送予大家。有目标停车场有囡仔上喜欢的水箱、浴箱、游乐气垫，三万块有高扎米的电杆炉，限量的票通算。志宏诚恳邀请大家端午节做伙来鹿港铁佗。
6: 以上广告鹿港镇公所提供。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街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会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1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跟咱美丽人生》，这里公司该混该油，为了干舒服。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来，告诉天下事，
0: 来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0: 来节目一开始呢，首先呢，要甲听众朋友提醒吼，这是咱的警政署、警政署特别要提醒大家吼，可能有真侪朋友应该你手机也会接到这个警政署的这个提醒的简讯哈，就是讲近期常常有诈骗集团哈会拨打，就是如果你看到那个开头哈，你的手机啊来电开头是加。好，有一个加减的加的符号，然后870啊嘞，或者是加881，或者是加882开头，好、这一类的哈，机会塞工都是诈骗电话哈。啊，因卡来你那个接起来，一般拢会讲做给，拢会讲伊是迄个什么检警啦、好，或者是什么什么机构哦，拢讲政府的机构的对、啊，要求民众爱配合调查，好来，所以。提醒听众朋友，最近如果你的好这个电话的来电上面出现加870，还是加881，加882开头的那个都是诈骗集团电话，不要接哈、那要不然万一你哪接到哈，就不要理会。啊、所以来电的时阵，请你注意一下哈、你哪有看到电话来的时阵啊，看一下，稍微瞄一下那个来电号码，是不是有这些哦？
1: 所以其实，咱的政府单位啦，什么警政啦、法院啦，啥拢没卡电话给你啦、其实都不会打电话给你啦。然后真正讲哦，有紧急，伊就是通知，阿无就是发函给你。通常啦，给你安怎，其实迄种绝大多数拢是假的。
0: 卡电话来讲，哦，阮家是迄、落，哦，鉴定哦，即马咧调查一个啥哦，吼、哦，阿无就卡来讲，哦，我这是警察局哦，我这是国税局哦，我这是啥，伊拢哦，都是讲，都是以公家机构的名义安尼、啊，你干嘛讲哦吼，你听到你就干嘛讲哦哦，这公家机关啊，什么代志安尼吼？
1: 对啊，
0: 那你就会去跟他配合，好、这个就真的。电第一就是讲来电显示的时阵，你先看一下，先看一下再接哈。先看一下上来电哈，这个电话上面前面开头有那个加减的加的符号，开头有加870、加881、加882，那个都是诈骗集团哦，那个电话你就不要接了哈。
1: 百分之百是假的啦。
0: 对啊。

0: 啊、来，这几天呢，吼、哦，这个端午节连假哈，端午节连假来，这个高雄哈、哦，这个连假这三天哦，毛做这这个活动哈、哦，啊，尤其是这个连假这几天天气都很热
1: 哈、哦，对啊，对啊，
0: 很热、嗯、哦，这两天可能会到38度，大家要有心理准备，所以我就这样也会去玩水的地方啊，哈、哦、啊，去凉快凉快啊，这两天啊，拢有迄个白龙船哦，
1: 对啊，嗯，划龙舟比赛、
0: 哎，对啊，对啊，那今年高雄的这个。划龙船哦，这白龙船哦，足趣味的，佮有一种哦，做拉龙船哦，幽灵船，都是同款。我那是有龙船，啊，龙船顶拢有几个人在遐咧过安尼，啊，也是分两队，但是因两队是面对面安尼比吼，面对面吼，两架船面对面，啊，岸上吼，在岸上的时阵，那个船都有一条绳子绑着吼，岸上有人在拉船咧幽船，啊，所以你吼，你咧过的时阵。你的船后边，我的那个有人在跟你游哦，啊，所以你可能过，哇、哦，你还走出来嘞，那个，哦，无你也过未叮当，过未叮当，因为那一条绳子哦，有一条是要绑的船的，迄就是，迄那有一点跟像拔河的对啦，吼、
1: 哦，对啊，
0: 嘿，就像
1: 拔河一样啊，
0: 对啊，伊跟你游掉诶，啊，你的真正安怎过安怎过船拢未前进安尼，除非你过的力量吼、哦，你有法都过较好，迄个游船的人伊游未掉啊，嗯，安尼你就噗，你船就。的顺利啊吼、嗯欸，就是有一点像龙船划，要讲也是有嘛是爱过的人，爱很卖力啊，但是一边又有拉的人也要很卖力，龙、嗯、船吧拉下拔船赛啦，那讲拔河，真正有一点就像拔河哦，
1: 嗯，对嘛，这个很趣味哦，就是靠在白龙船吼、哦欸、是要往前滑到终点嘛，而且拔河是要往后拉，好笑，
0: 人家你游啊，你过的人。你船顶咧过的人，哦，划船手真的就是很费力、嗯，要不然你得完全个别叮当，
1: 对啊，
0: 嘿，都前进不了。
1: 八龙舟哈，不是划龙舟，
0: 八龙舟哦，还蛮有趣的哈、哦，嘿。好来，不过呢，在这几天当中，我提醒听众朋友，尤其是啊、在高雄或者是来高雄，还是在地高雄的朋友，6月19号为展开戏到明天这三天哈。哦如果你那是有买迄个坐迄个鼓山渡轮到旗津，哈、哦、那一边的话，请注意，这几天哈，对、哦、这三天端午连假这三天，早是11点到暗是7点。对不起，咱昨个早讲，迄个渡轮要为高雄这边鼓山渡轮站要坐过旗津。我多拜拢会当徛起来嘛吼，徛起来迄个尊顶。
1: 对啊，对啊，没有错。
0: 这个是很奇特的景观吼啊啊！我就讲的底下哦哦对，我多拜徛起来迄个渡轮啊，渡轮几分钟就到旗津啊啊！我多拜扑落去安尼哦咧啊！虽然有观啊观光客，你会当讲啊去到旗津那边，你才坐机车吼、嗯，啊是讲啊有诶电动三轮车也蛮有趣吼、哦，坐啊一点钟久无偌济钱，然后坐来安尼，我就这样，我感觉很多外国的观光客拢感觉。啊、租那个电动三轮车啊，就这样哦，也是可以吹，好随意的逛啊，然后你要立的立，唔立你得用灯照的啊，而且可以看到哪里景点到哪里拍照拍到哪里，车子可以停到哪里啊，呢很方便，然后又有风，你车在照的时阵有风哦，所以讲在炎炎夏日的时阵，你也干嘛讲哎，还蛮心情蛮好。我看两个韩国的女生哈，就出别韩。如果你是一个是住在台北哈，他可能在台北在工作哈，在台湾在台北工作啊，有一个朋友为韩国来催，两个女生哈，年轻的漂漂亮亮女生啊，结果他们就从台北迎接朋友为韩国来，是因的为台北胜，然后有后来他们就到高雄来哈，到高雄来玩啊，就是去旗津，哈，你旗津的时阵哦，他那个两个人就说哦，好喜欢旗津哦，就是。完了，坐一个电动三轮车啊呢，然后你干嘛讲很棒啊，就很 chill 哦，很悠闲，很浪漫哈、哦，又很漂亮哈、哦，要玩水，要喝咖啡，或者是说拍照哈、哦，景点都很特别哈、哦。好，其中一个也就是那个韩国来的那个 女生，伊就讲：“哦，我怎么感觉好像在度假，出国度假？”哦，伊其实已经伫台北足侪工啊啦，啊才下来高雄。啊，伊咧到伫台北、这个韩国的朋友就甲讲：“啊，本来你来台湾本来就是在度假，伊讲没有，我来高雄这边，我才更感觉是像在度假，才有那种出国度假的感觉。而且伊讲我好想住在旗津哦，哈，好。”其实很多观光客、去过旗津之后都会很喜欢。好来，我刚才说的就是怎样，这几天这几天、你记得你的加油的机车不能上那个高山渡轮、这几天、只有这几天、就昨天今天还有明天、你如果骑机车、直接要上古山渡轮、这个轮船、这几天会记得加油的，加油的机车袂使，电动的会使，吼，电动的会使，卡达车会使，电动的会使，但是啊、这个燃油机车不能上船，吼、早上11点到晚上7点这段时间，吼、诶，古山渡轮，吼、燃油机车不能上船哦，吼、爱注意哦，吼、好来，只有这三天啦，吼、
1: 要管制这个旗津岛上的这个车辆、啊，
0: 对，
1: 通常这种连假期间哦，旗津都是塞爆、对对对对、啊，对这个旗津的这个空气也是比较不好，所以就变成说啊，只能脚踏车啦，还是供电动机车能够上去这样子。
0: 没错、只有这三天嘿哈、好啊，提醒哦，要有人扑一下讲，我得直接起来，然后去跟人家讲啊，不行。好，不行，没关系嘛，不行，你就放在渡轮站这边就好了啊。哦，你人你的坐船起来去到遐，你看要卡达车，我们也有 U bike 啊。好、哦，旗津那边也有 U bike 啊，或者是你坐底下再坐电动机车、电动三轮车都可以哈。

0: 好来，有人在咧讲吼，也有人吼在已经在考虑或者是讨论这一个吼少子化有解了吼，少子化有解吼，这个议题吼。啊，没安那解呢？少子化怎么解呢？
1: 怎么解？
0: 有人在讨论哈，即嘛，是不是个小学咱小学爱读六年嘛？哈，国中三年，高中三年，大学四年，好，有人建议讲，是不是小学六年，即嘛个改做五年就好？小学咁一定爱读个六年，我们在讲为什么一定要念到六年哈？啊，那呢以此类推哈，这个学生就不必浪费太多时间哦，只是减少一年呐，小学减少一年，那这样子你有可能你就可以提早个两三年出社会工作啊，该国的劳动力目前那劳动力好不足缺工的问题，这个是值得讨论的哈。就是把小学从六年缩减为五年，安尼以后大家读册吼，对，当较提早毕业，早一点毕业。哎、欸，小学
1: 少子化是生的少，又不是念的久。
0: 啊，目前的缺工问题啊，那目前缺的工问题。
1: 没胡嘛？哎呀，
0: 啊，我有当时我个想想，应该嘛不差嘞吼，六年个减一年，减一年，那些课业就稍微排一下嘛，对不？有时候很多时间其实也是都在那边浪费的啊，哎、欸。这个是值得，不管怎样啦，不管怎样哈，是不是为了缺工少子化的问题哈？但是我觉得，是不是小学一定要念到六年？这个真的值得讨论的问题。哦，啊，读册诶，所以讲今嘛有个人，你看你啊读啊，一定要读个大学毕业嘛。你看看都拢爱二十外岁啊，二十外岁，我其实也当提早一点出社会，我觉得啦，哦，我是感觉我赞同。
1: 那就是前几年蔡英文的，蔡英文肩负的五这届青年。领航计划，这都是今我在做啊。在讲吼，嘛是赶快啦，受完教育十八岁，啊，你要出社会工作，至少要成年嘛。啊，到十八岁成年之后，你当选择哦，直接跟去升学，还是讲伫咱个政府不配合青年领航计划，在企业里面去做一个这个所谓的哈上班的这个动作。啊，你哪讲上班，每个月政府一个月补贴一万块，好，这个哦参加青年领航就业计划这个学生，拜啊啊嘛刚嘛没和咱这个吼、哦、这个咱台湾的企业缺工的，而且工需要年轻人的哦，不用说要等到大学念完四年啊，这个还不错，就咱公司都那个妹妹他们就是透过这种青年领航计划，哦十几就是还没念完大学就进来公司上班的，
0: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可以相当讨论的议题啦。因为你若讲，哦，你若照安尼哦，按部就班读个大学毕业来讲，一般都差不多二三岁、二四岁，甚至二四岁，吼，好，有的人了，搁办一个大学，搁再补习重考一个，吼，真的二十几岁了，吼，所以。真的是可以缩减一下啦，缩减一下哈。今嘛，
1: 缺工的问题不是，不是时间的，就是现在人年轻人不做，他们不想要的。缺工是产业缺的工，是缺他们想去做的工啊，不是缺。
0: 所以哦、喔
1: 啊，
0: 所以我是讲缩减这个念书的这个时间哈、喔，真的这是可以讨论，不管是对跟缺工有没有关系啦哈。
1: 对，
0: 我是觉得现在真的是可以提早踏入社会啦。读册咁一定都爱读个安尼，读个遮侪，你讲实在，即嘛有诶啊，好好好读诶是那咧迄落咧，读那咧读咧吼。
1: 但是好工作还是要完整的学历啦，就是企业没有讲啦。其实我看过很多人资哈，就是大企业的人资发表，你说好什么学历不重要，但是他第一眼就看一学历过来，不，你哪讲好诶公司去应征，然后比如说台积电啦，然后联发科啦，第一眼就看你说你有没有，你连最基本的好的学历都没有办法。完成，我怎么能够知道你进来你公司里面你能够完成我交代的任务？那第一，
0: 那个是另外一回事。我起码写公
1: 司什么？
0: 我们读书，那一般正常的念书，小学六年，高中三年，初中国中三年，大学四年，哇，这样加起来念书要念掉几年？十二年，再加四年，十六年，是不是能够把这十六年的求学的时间？当然，我那边个读硕士、博士，那个就另当别论哈。在咱正常的安尼，为小学读个大学来。 讲16年是不是可以缩减啊，比如说啊国小就该减一年啊，然后这个中学到大学可以再减几个月啊，要减一学期啊，安尼哦，可以缩减整个到大学毕业可以减少掉两年。好，安尼大家如果说你要继续读硕士一回事，安那无讲你讲大学毕业也不用说熬到那么年纪那么大了哈，所以可以提早进入这个社会哈啊，所以
1: 先吧，
0: 差个减两
1: 年吧。现在的人不是怕出社会，是吧？不是怕说赶快怕。晚进入社会，现在是怕进入社会，一堆的学生的延毕诶，更比较吧，各位怕进入社会职场啊，去延毕去当兵。
0: 所以你
1: 现在
0: 你延毕，
1: 你要听学生的想法啦，不是自己在想。
0: 我如果我是学生，我觉得说，我读册的时间可以缩短 ，OK 啊，
1: 他就辍学，
0: 好啊，
1: 他就辍学，他就是他就是
0: 辍学，就是干嘛读册读未毕，读个热热等读一久啊，对不？系啊，读册愈读愈册吼，可以把那个课业可以缩减嘛，浓缩嘛吼，好，就是讲本来你讲哎，好，比如讲国小6年、6年要读的功课，我敢无法度缩减到5年就把它读完啊，中学少国中少个半学期，高中个减一个半学期安尼，哦，把它集中啦，唔是讲都无去读，就是讲。把那个原本3年要读的哦，那个功课，把它浓缩在2年半安尼，好，才减半年啊，啊，遐减半年啊，啊，国小阁减一年啊，安尼就会当提早2年呐，吼，对不？哦，读册都免读啊久啊，有人读久读啊深啊，吼，

0: 好，来，这首歌是今天才正式发行的，今天才正式的发行的，
1: 好像听到很熟悉的字眼，
0: 对，
1: 在语言上听不到，但是钓鱼
0: 桃源，桃源，
1: 这是在唱什么，这是在唱
0: 为头的来，好，来为头的来，来
2: 桃源，桃源，苗栗，
1: 苗栗，
2: 苗栗，
0: 好嘞哈，这一首歌是今天才发行的，是一首印尼歌哈，印尼歌哦，这一首印尼歌呢哈，它的歌名就是像温暖的这个像温暖的台湾问好哈，好，所以你看看伊个内底哦，很多都是为台北、台湾哈、New 台北哈啊，什么新竹、桃园哈，这个为唱歌为彰化、南投、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宜兰，通通有，好，全台湾的地名都唱出来哈。这是一首印尼歌，它是唱给谁听的？
1: 唱给谁听的？
0: 台湾的印尼外劳听的。
1: 哦，
0: 嗯，
1: 对啊，
0: 对哦，就台湾线上温暖哈，甘南共哈，其实这首歌就是曾经在台湾工作过的印尼人，他们为了感谢台湾给他们带来的工作跟温暖啊，特别哈，做一支收歌献给现在还在台湾工作的印尼人哈，不管你在台湾的哪个地方工作哈，献上台湾的温暖哈，这支收歌啊，唱的人当然就是印尼人。哦，真的是相当感人、温暖的一首歌哈。

0: 来一个印尼人在台湾哈、欸
1: 啊，那这我们台湾这一些哈、嗯、来那些外籍移工哈、嗯、来，真的是要感、嗯、很感谢他们哦、喔嗯喔。我们每个台湾人家里三个出来扛鬼，这么缩短教育那个太慢了。哦、嗯，咱、喔、台湾今嘛很缺的劳动力，今嘛在台印尼啦，好像我们印尼的哦劳动的朋友，越南哦，还有所谓的泰国、菲律宾、真的、啊、谢谢他们哦、喔，因为没因哦、喔，台湾很多人都不做的。尤其是长照，我们很明显台湾未来的被进入超高，哎、欸，咱已经进入超高龄化社会啊，在长照的扛回来，讲台湾人不会走啦，不会走啦。你那现在每个生都是宝贝蛋，对不对？你要叫他们这些宝贝蛋去做长照，应该不爱啊，哎啊，这就有一种、哦、外籍的移工才能够、哦、帮我们台湾人减少很多这种、比如说3K 的工作，高工时、高污染、哦、然后那个高劳动、
0: 劳动力
1: 、
0: 哦、所以、哦、我们台湾人真的要感谢这些外劳，
1: 没有错，这个他们才是最重要的，
0: 要感谢啊！所以你看，这是应该的哈，这个外印尼人哈、哦，这针对员工、他们觉得台湾这一块温暖的土地给他们工作、他们来自、来到台湾，在台湾各地每天流着汗水，但是、心情是愉快的，
1: 没有错、
0: 他们在工作、也当然也献给家人，想念家人，让家人放心供我们在台湾工作、我们、是很努力的，但是 也很快乐的、虽然是辛苦的，每天流着汗、辛苦的，但是我在这台湾的这块土地上、他们是、是一种满足、跟、愉快享受工作、也是一种生活的对啦、
1: 对啊，真的真的爱感谢，
0: 对，所以这一首歌
1: 对真的很好、
0: 非常不错、他就是萨拉姆什么萨拉姆汉嘎萨拉姆萨拉姆就是那个 回教、这个 穆斯林语言里面萨拉姆你如果到那个回教国家他们都路头路尾拄到萨拉姆萨拉姆萨拉姆
1: 对啊对啊对啊，
0: 萨拉姆对，你好你好，安尼就对啦，吼，像问候的对啊，萨拉姆哈，好来这一首歌真的很感人
1: 献给我们伟大的这印尼的义工们
0: 对对对，
1: 感谢你们，

0: 来从台北一路一直不管到屏东到宜兰他们的心虽然人在台湾工作，但是他们的心永远是 Indonesia
1: 对啊对啊，而且
0: 他们的最终目的也是有一天呢，他们目标还是回到自己的国家
1: 啦，对啊，没有错没有错，嗯。台湾哦，由南到北哈，这些哈，
0: 好，都有这些外籍劳工
1: 哈，对，辛苦啦，
0: 对，也献上我们对他们的感谢啦，
1: 跟致意啦哈，
0: 对，没错，来进功格，
1: 美丽林香兰进功格，得力公司盖混盖优为了甘苏鹏阿哥护理员，祝我们进广告。

0: 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1: 嗯，没有错，没有错。
0: 哎、欸，这、我今天又看到一篇报道，咱之前不是有讲吗？咱之前有讲防失智哈，这个、可以一个礼拜家己煮饭一遍，
1: 哎，别拜，
0: 好、对不？
1: 没有错。
0: 哦，哎、这是我搁看了一个，今天又有一个更新的体验哈，就是讲哈，你每个礼拜去煮饭一次了哈，降低真的降低失智症的风险哈，而且一发现安怎呢哈？不想煮饭，不想煮，就是说他要开始下一礼拜煮饭煮一遍，你自己注意，不想会想煮的人，不想会煮的人，就是本来他可能他没啥在煮，好，还是都不在煮，但如果不想煮的人，他一礼拜煮一遍了，他失智症风险降低的比例比会煮的人要高。好都、就是安尼吼，
1: 我去用，有我去动头脑啦，去想要哪煮啊，去煮去买吼。
0: 但是你呐，一直拢不爱煮的人，你的失智风险是较悬哦。所以讲哦，煮饭啦，还是讲做寡代志吼，吼，所以咱跟他赶快，人讲啊，你个打打麻将，那个也是在训练你的脑力啊，吼。煮饭也是啊，你煮给自己吃吼，或者是说，没有办法啦，你要强迫自己去动，要煮。怎么煮饭哈？伊讲，如果以平常来讲，无咧煮饭诶，一直都没有在煮饭的人，他的失智风险会比较高。
1: 嗯嗯嗯。
0: 好、
1: 嗯嗯、
0: 啊，但是你若强迫逐礼拜拢上无去煮一遍饭，好、哦，你会发现讲，未用煮诶人，伊降低失智症的风险会降得比较多。啊啊，会使讲未用煮饭诶人本来的失智风险本来的。本来就比较低了啦，吼，所以你讲啊，起码个人几礼拜住几遍，它没有什么差，不会差那么明显呐、
1: 有在劳动啦，有在动头脑，你煮起来，你一定劳动嘛，劳动嘛，啊，买啊去煮啊去修，甚至去买去准备，
0: 啊，要安那煮，要配菜，要安那调料，要安那调，
1: 对，嘿，脑部就是干那肌肉，脑部冇肌肉嘛，你无叮当，你无用，啊，就钝化、僵化、的退化，
0: 啊，这嘛不一样，那嘛不一样，啊，就愈来愈会样诶，的大脑会的东西记得。记忆体的愈来愈，吼，的愈弱掉了，吼，所以讲真的啦，不管记什么，你讲人讲啊，无得去哦，学语言嘛，这嘛是咧大脑的训练呐，啊，你也是讲啊，迄、你说学唱歌啊，记背歌词啊，学跳舞记舞步啊，迄东西也这都是大脑在训练呐，吼，对不？所以讲吼，听众朋友吼，煮饭哈，一礼拜吼，无咧煮一礼拜煮一遍就好。
1: 啊，是讲出去，
0: 今嘛拢叫外送，太方便了。
1: 哎，就跟菜家买家的菜，跟人交流一下嘛，啊，看天气好去运动行行，所以人的上加上不能够走出门，
0: 不出门呐、每天就坐好在这里出来，对顾虑也变高，真追加哦，吼，哦，真的真的实在是吼，所以咱的得力该混，得力该优来，训练、你的大脑，训练你的肌肉，强化你的骨质，强化你的关节，好、你要活动，你就是有登机有咧食该混。你就能动、能动就能活，活得比别人久，活得比别人更健康。这就是我们的得力酸钙粉跟得力钙油。
1: 对，顾好你的心态、走出你的家门、去看这个世界啦、免说不用走很远。对领导的行靠开始菜市啊公园赞啦，
0: 所以吼、听众朋友真的吼、有保养有差啊，真的要保养吼、得力的珊瑚钙粉跟得力钙油。为什么那么多人在买？咱每年的五月份的母亲节，我们都有推出那种一组里面两盒再送半盒的优惠活动，咱的活动。结束已经20天啊，吼，得要三礼拜啊。啊，今麦逐工都啊，阁有人在问，阁有大组的无？吼，啊，今麦若阁去一半个啊，若去买到大组，就欢喜甲敲电话来登报，吼，讲哎，是不啦？哦，昨有一个讲，伊可以买到五组，伊真正得甲提五组呢，全部拢买护理元素，好不好？吼，我讲哦，你买五组，伊讲我迄阵咧上市，我才买一组尔，我讲啊，你迄阵啊是啊买一。他说因为我在刚开始吃不多久啊，我想说 今日买伤济，啊那啊那那那那食了无啥物，哈，无讲效果外理想的时阵，啊，我蹲在这边喏，吼，哎哎，结果呢，吼，精上完伊精上期间买去做已经输完啦，输完了，感觉讲哦，足好诶，哦，足好诶，安尼这么这会使，这会使买一年分起来啊，哦，去药房的时阵，够好伊买着吼，他真的就好开心哈，不管是得力选哦钙粉，还是钙油，
1: 苏鹏搞护理元素哈，药房门。刚够大做诶，有门有开嘴，有机会。几点忙买？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长官去拍球吼，啊，我这个打球团体里面来了一个那个国小老师吼，一个男老师吼，哇，最近咱的国电台讲话铁拳教育这部韩剧很红，哦，阿姨高雄国小老师，我的门工啊。起码，这个教育环境如何啊？是不是哦？真的像外界讲的这么样的哈？师长噶哈，这师生噶哦，噶家长啊，老师噶家长噶学生这么样的对立啊？这些老师讲的还蛮好的哦，因为那个教育现场的第一线的人啊，讲的真正噶标准。你讲吼，因班吼，他们班里是还好，但是说。不公平，他就是说家长会觉得老师对学生不公平，但是老师因为因班哦，哇，现在像班级人数好少，因一班卡27个人俩，国小这个27个，他们全年级才六个班哦，那加来这个顶多180个人哦，一个年级才100多个人这样子啊，结果一个班哦27个人，结果老师哦，我看到这个老师真啊钉金嘛，因为我第一次跟他打球，看他打球啊，其实讲话很有组织，很有逻辑。啊，这代足认真嘞，伊就讲吼，阮即马做噶吼，每一个学生吼都公平对待，但是啊，家长袂安尼感觉啊，因为即马人生人生的少，都觉得家长都觉得说，哦，老师啊，啊你对王小明较好吼，啊对阮兜的囡仔的较无好吼，你放比较多的心思，但是老师这个、老师的讲吼，因为每一个学生的状况无同款嘛，有时候要多的稍微。关注一下，盯一下啊！但是应该跟引导已经拿卡跳啊，干嘛这样子？但是家长的眼光来讲的话，你干嘛老师不会公平？我干嘛进麦扯呢？干嘛老师干嘛变不是教育业，已经变成是服务业？但是这个、那我张鹏的这个老师他就说，其实他们班的状况还算是不错哈，但是因点点还是会有家长抱怨讲啊，你想要对某某咪人囡仔卡好，对阮的囡仔卡歹。哇，所以哦，真的是时代环境真的是不同了、啊老师难为啊，而且一个公姐姐很凶哦，因一个朋友哦，伫咧山区咧，在这个高雄山区哦，就比较偏向地方在当老师，伊就讲呵啊，你们要老师要100%关注哦，因迄个有一个年级啦，才一个学生。一个学生，说那个年级啊，这个可能足侪老师的教过这个学生啊，当然很好。我的问讲啊，想到这个学校这个年级存这个学生，为什么不要把它废校？就讲啊，那对这个学生不公平，因为这个学校如果废掉的话，这一区哈、哦，这个部落的区的学生，因大本大刚爱上课，受教权就会受到阻碍嘛，因都爱惊哈。搬山过岭两三点钟，靠另外一间国小会当去读册啊。为着他们这个部落的这个小孩子所以这间国小还是在啊。有的年级两个人啊，有的年级的头情况共一个人哦。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哦。啊，这老师嘛共马工，如果这间学校的这个人再招不到人的话，或者后来都一个两个的话，可能那教育部也会把这间学校给停掉，跟其他好。
1: 这一个学生应该是山区吧？
0: 山区啊，对啊，山偏乡啊，偏乡的所在，偏乡的所在啊，所以这就是起码咱这个第一线哦，教育人员的心声啊，这个我觉得是蛮能够做一个参考的，尤其这个老师哈，27一个班级27个人，明明都很努力照顾了，家长还是一种不公平，
1: 没那公平，没那
0: 啊对嘛，
1: 所以我拢讲嘛，永远嘛人哦，这个永远你讲啊，这個、社会不公平，什么不公平？哎，拢是家己的自由心证嘛，你家己认为讲哦。哦啊、不服你意的，你就认为不公平。
0: 啊、所以因为今晚都说的说、
1: 跟你自己设定的不一样，你就说不公平。
0: 所以我讲今晚
1: 不要那公平，
0: 打个谁料借嘛，宝贝蛋嘛。所以我为什么我刚刚会特别感谢人家外籍移工来、因为你看，两去好好上课，拢阿妈无公平。今晚就做学生就大学毕业之后去上班面试啊，想谁带他去？爸爸带他去，妈妈带他去。面试官除了面试孩子之外，还要面试。父母，哎，这是真的是哦，宝贝蛋干不了什么事了。
1: 咱都啊吼，咱 都啊，公哥是有讲啊，哈，人啊，哈，这有事没事啦，哈，虽然天气很热，哈，啊，有时候就是讲啊，人讲出来行行绕绕的，哈，就行行绕绕的，哈，哦，看看哪里，哦，又有新的景点，啊，有新开的店，哦，或者是说，哦，你家己所住的城市，啊，是就近的环境有啥咪变化，哈，
0: 对啊。
1: 昨天我伫咧滑手机的时阵，无意中我看了讲，我们家附近看那个地址是我们家附近而已、哦、说有一间新的全联，我奇怪、啊、这路看那个路，他说七月七十要开，我看这路就在我们家而已，我哪不知道哪有一间全联我是够奇怪、啊、都要开了、啊、我 就在我家那个路，就是在我家附近 很近的地方、哦、我就怎么没看到，每天在那边进进出出没看到有一家全联快要开幕、哦嗯，所以我就转来出来给他看呢。哦，迄规条路拢安尼吼，伊就讲在那一条路跟那一条路两条路的交叉，我那踅来踅去，安那踅都踅拢无看到，都找不到哦。其实因为全年对于每一个人无一定啦，我家己是感觉还蛮方便啦。生活上有足侪物件吼，哦，或者是讲啊，你有当时啊，即卖少年人有当要煮食，他也不去菜市场吼，哦，做全年。买个生鲜食物，而且讲很方便呐、啊，哦，我家附近有全联，是真的很方便、啊、我底下找安尼，迄路安尼走两三抓拢无看到，我后来才发现，我的妈呀，就在我家附近而已哦，根本大刚哦，大刚拢底下咧进出，我拢唔知哦，我拢唔知为什么，因为它围起来，吼、哦，伊可能伊阿个咧阿个咧制作啦，阿个底咧要盖啊，现在可能快要开幕了，哦，他才在网络有秀出这个消息，我哦。啊！我都打刚都底家，迄个哈尼古啊，我都唔知他家，就是这里哈、哦。原来他围着一围起来哦，啊围起来说我不知道里面在干什么啊，哦，那后来就想啊，那真的实在是，所以日常生活当中哦，除非你用行路的，我干嘛讲走路？你走路你会一步一步走，你就会这里看那里看那里看、啊，因为通常我们不是开车就骑车，呼呼呼鬼哈，好、哦，真的都不注意到这个东西，这里是在干什么？这一家是什么店哈、哦？会不知道哈、
0: 哦？对啊，那全年哦、嗯、真的是越来越密集，刚刚咱那超商赶快已经是那个超市超商化了，密集度超市超。所以他也是很欠卡手的、欸、我们正常的说过说现在全年、喔、理货的结账柜台还没有，但是理货了这一些店员、喔嗯、已经看到很多、喔欸、我正常的看过、嗯菲律宾籍的、啊、也有看过马来西亚籍的、嗯啊、他们还不会有语言没有到好到说、欸、能够到结账柜台的工、嗯、因为全年结账其实有一点复杂嘛、嗯哦、要什么什么特什么全年什么配啦什么配啦乱七八糟，那说结账方式很多，所以结账的人都一定是我们台湾这个台湾籍的店员，但是理货的啊经理啦包会、嗯喔嗯、现在已经看了很多这个所谓的这个、喔、外籍的员工啊，嗯，我朋友在这里、個，我前阵子没听就没有讲，我讲在我们家附近一间全家超商看到泰国籍的这个店员，因、嗯、为这边结账的时候，我特别注意的看了，讲哎，阿光阿帅哥，我要一杯这个冰咖啡啊 ，no、啊、他都没有跟我讲话、嗯、啊，最后一转过来的时候，他听一直听讲哦好冰咖啡的帮他走，结果一在胸口加别一个黄色的牌子，他说。嗯我是泰国人、哦、正在学习中文中。嗯啊因为我觉得别人一定觉得台北这个全家的总公司在上班嘛、嗯、我感觉、嗯、哇哦您全家今嘛一根五这些店员是、嗯、是这类齁、哦、而且的外籍啊、嗯、他说齁、
1: 哦、很多吧、嗯、
0: 他们说嗯今年八月齁、哦、因公司的人资齁、哦嗯、要去直接去越南嗯越南
1: 齁、哦、要跟引进、
0: 啊、越南齁、哦、他要去跟越南当地的学校直接做建教合作 可能先帮您出钱齁读册还是来台湾读册读册了在台湾念完两三年的语言就直接受训变成店员嗯就直接啦哎呀、嗯、这个是台湾现在服务业基础的、这个比如说劳动啦、啊、服务业啦餐饮的第一线的真实的情况、你看直接前进越南要直接做建教而做嗯那对人在做
1: 对啊我

0: 规定齁、嗯、是说不能有什么你性别年龄的歧视、嗯、对啊他可以说啊。但是、嗯、说实话这是人资分享了，这个是真的是大公司的人资分享、嗯、因为第一个看到说啊四十岁哇，这个是事实。就虽然找不到工作，可是我们台湾的企业还是这样，还是希望年轻的啊，没有经验的来我们公司。
1: 要不然就是像那种，就是说、
0: 这个是大实话。
1: 哎、欸，对，成功你诶，就是讲啊，比如说外包工作的这种啦，哈，外包工作，或者是说你的工作性质比较是可以做比较。比较那比较不用去应对、嗯、台面上应对，或者是比如说、你说一家超商或者是像全联这样你在幕后面做整理的
0: 啊，对啊对啊对啊，
1: 这种
0: 这个是他们
1: 可以考虑到中高年、中高龄者，
0: 但是中高龄者会想要去做这个工作吗？哎、对对，这个又是另外一个故事。
1: 如果他想赚钱，或者是他很无聊，
0: 有慢
1: 你可以让他用 part time 的时间的半工半工，
0: 但是中高龄者哈、你转业。除非的，穷人去问价工啊，一种财富自由，这打发时间嘛，无聊打发时间哦，这几类老人工。但是你若讲有年纪要转职，还是讲被裁员，这个是事实哦，个公司更容易被裁员。他有所谓的薪资落差嘛，你可能本来一个月五六万块，啊七八万块，啊起码一瞬间掉到。
1: 啊，把给你的动作这么空。
0: 慢慢来，你每当在讲啦，然后每个月都还有账单要付啦，这个薪资，对，这事实。
1: 啊，所以就看个人啦、啊，如果你没有。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你就不会去应征
0: 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就是
0: 这，所以我就说，这个就是劳动力的缺口跟。想要找工作的人有一个 gap 落差在，
1: 像昨天我看的，我说哦，原来这个围起来围好久了，我都不知道那里面在干什么。原来就是在、在这个装修要开啊，在盖一下全联的对吧、我昨天特别落来个看的时阵哦，因为你开车或骑车哦，你这样子速度过诡异，你没看到。后来我是觉得这里怪怪的围起来的，我这个靠近看哦，他真的就有贴上面就说哦，全联将在起。7月10号开幕，而且旁边就贴了一张很大的纸，就是嘛是要招募员工啊，因为毕竟新开的店哈，还是需要招募员工。
0: 对啊，嘛是需要。
1: 好来哈。
0: 对啊，去人家开幕之后，人家看买工，人员工，本劳跟外劳，就有时候嘛是一个田野调查嘛，本劳跟外劳的占比，因为外劳其实比较年轻，然后好像有点还生涩的感觉。我干嘛全年的员工这样子？
1: 哎，你卖供啊！我昨天，我跟你讲，你卖供。我昨天晚上，我跟你讲哦，饭后去散步的时候，我就走到马西温道附近一家那个 Seven 哦，我想说进去买两罐啤酒，结果越看，哎呦，跟那家的店员呢长得不太一样，又高又瘦又黑啊，女生哦，女生哦，哈。然后我当然我那时候我多几百年，我就讲哦，跟那一届啊是晚班的关系，是晚班就这一个女生这一个人嘛，又高又黑很黑哦，不是那种嗦的哈。然后我拿了两瓶啤酒之后要去结账的时候，突然就进来一堆外国人。大概六七个吧，吼，六七个还七八个都是外国人，人家跟他规定的啦，吼，规定进来，感觉好像不是，也不是观光客，就应该是住附近的，吼。一进来那个，我就听到那个阿多仔的说 ，Oh my god！ 哦，他可能觉得说，哎呦，怎么晚上了，这个 seven 里面还那么多人哦，就 Oh my god！ 后来我去结账的时候，我就发现那个店员，吼，还真的。讲中文不是很清楚哈，好，但是我没有详细去了解，然后就感觉他应该也是属于外籍之类的哈。啊，有一点害羞哦，你得敢问微信，他有一点害羞。
0: 我
1: 讲话不太大声嘿。
0: 我被讲的是讲哈，我自己的观察样本不够大，但是我有跑几家这个全联嘛，我说问到附近啊，是讲我去买全联，我会观察点讲。台籍的员工跟那个外籍的员工差别在哪里？台籍的 那个员工哈比较厌世，
1: 哎、欸，要叫爱理不理那个样子、啊，
0: 没比较厌世、欸，
1: 就是有一点那个、
0: 啊、
1: 那个脸，
0: 就是说好像说、嗯、啊，你这个干鬼，
1: 这个神神啊呢，
0: 就干枯了光。啊，但是的啊，我被讲的是外籍员工、相对来说比台籍员工的年纪轻一点，哎、欸，啊，但是还带点腼腆的感觉。你敢猛，你敢猛猛讲啊？什么？比如说 Tabasco 在哪里？啊，你被调味料的对，还是讲导游的对？哎、欸，他会有点腼腆、嗯，他可能语言还没有那么顺、嗯，啊，他也想办法去帮助你。我讲差别最大在哪？嗯，有笑容，有笑容。本集劳工、都
1: 比较没笑容，
0: 很厌世。然后每次都讲啊，请支援收银，请支援收银，就干枯了啊，
1: 进空格啊，进空格、啊，
0: 真正干枯了啊。
1: 所以、台湾加油啊！
0: 所以以后我真的都想要找外籍员工。
1: 对啊，不错，有、
0: 啊、
1: 只要工作有人、
0: 啊、
1: 好，我有当下、
0: 啊、
1: 我都。不管是本国还是外国的吼，我尤其是从咧在下面的建筑工地，还是讲诶马路咧、啊咧修马路的啦，铺啊铺那个什么大麻嘎啦、除草的啦、整理地下水道，每次我看到这种工作、只要在做这些工作的人，我真的就会都是心里都想，我要给你们一个 respect 哦，给你尊敬、
0: 啊。
1: 这些这么辛苦的工作，你们这样在做哈、我都觉得，不管你是外籍、本籍，只要有人可以愿意来做这个工作，真正你都爱给足尊敬诶，真的。
0: 所以少主，我讲少主一体工，少主要是解假一体嘛，被填补劳动力就是这一些外籍的员工、啊，消费力呢？其实家里人一拿地打完了，但落地生根的话。他们就是我们未来的消费力。好、来南京公哥得力公司该用该用为了干书捧阿哥护理严肃进广告。来哦，最后来文样哦，听听看听众朋友新的分享。得力该用
2: 钙油吼，我本食吼，哎，两骨拢连做伙，啊，食你的钙油，爱油当刚好，我尽量搁继续咧食，两骨连条咧，食个钙油有效。
3: 胆汁质吼，尽量食钙粉个钙油真咧有效。我本来吼做五指，今嘛在时爬起来拢用袂起来，你了来搬，点五指就起来。我本来想要。去开刀了，这样子同事哦、喔，阿公说，你莫开刀啊，我摕一种名药去吃，钙粉跟钙油，我想好啊，无嘛无白还无来食看嘛，哎、欸，真的有效。
4: 钙油哈、喔，我本来爬楼梯根本不能爬、喔，一层都不能爬，然后吃你的钙油，当时你和我说，今天要吃六颗，对的，听你的话哦、喔，就吃第一盒就吃六颗、第二盒也吃六颗，哦，到第二盒以后哈、喔，哦就很明显的进步很多。
0: 水啦，你看这三个姐姐吼，因钙食钙油拢进前拢有一个问题，地点两只骨头小地，吼，一个是两骨小地，一个是板机子。咱板机子，咱就先来手掌头无都凹弯嘛，迄其实嘛是小地小黏吼，咱迄个骨伤，两骨迄个骨伤磨损磨歪去啊，造成你两只顶骨头小地了，你就卡掉了呀，板机子就不能动嘛。所以钙油啦，好好啊补，好好食，好你这人。对，磨顺磨为了能滚吼，个晒色个再生，回去从前赶快去咧骨相生出来，哇！你不管你被腰单杠啦，哇！是讲你手掌头要扛开啦，板机子要个剃哦开，捏物件、切物件，这边吼一定爱好好啊，把你这个关节能滚的所在好好啊补充啊，所以咱的得力钙油，这款美国进口得力钙油胶囊诶，卡布塞露诶，介绍2500块。120颗美国进口，去机电网帮猛攻有没有大组的？应该都还是有啦，哈，应该还是有哈。你一组是两盒送半盒，哈，两盒120颗乘以二240颗送半盒，各加60粒，所以一组来得300颗。
1: 五千元
0: 哈，五千块
1: ，五千块300粒。
0: 哎、欸，对，得背这个介绍，要帮背哈。要问几点个帮，还是要电话叫上的卡？0800-775599，0800-775599。
1: 关节软骨的再生哈，啊，是咱退化关节的重建哈、找回你关节的灵活跟健康，来自美国的得 力钙油。
0: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1: 好来世足赛呢，今天齁喔今天有几场的比赛呢，喔今天早上苏格兰对摩洛哥齁，苏格兰对摩洛哥，苏格兰哎呦哎，摩洛哥赢呢，苏格兰输掉呢，
0: 对啊对啊，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
1: 再来呢，好，
0: 就是地主国嘛，美国哈，美国跟这个我看一下，巴西不是不是巴西，美国跟
1: 今天我是讲的是讲、
0: 哦、澳洲啦，第一组今天凌晨呐、啊、第一场比赛是美国跟澳洲哈、嗯哦嗯哦，基本地主对美国、嗯、二连胜哈、嗯，二连胜啊，小组二连胜晋级了第二、第二轮哈、嗯，所以美国跟他2-0赢澳洲，阿兰涛都讲了苏格兰，
1: 哎呦，跟摩洛哥是摩洛哥赢苏格兰、
0: 哦，哎呦，非洲大胜利啦，
1: 对对对 对, 對，北非哈、
0: 哎，对对，
1: 好来再来呢，还有巴西对海地哈。
0: 海地
1: 巴西对海地哦，
0: 海地是地地中
1: 海地是加勒比海、
0: 加勒比海、哦、
1: 巴西对海地3-0哦，唔知他刷未啦，目前
0: 结束了，结束了，
1: 结束了3-0哦，
0: 对对对，
1: 还有呢，再来呢，
0: 给那稍晚哈，
1: 哎对对，今年
0: 就是小管家恁讲恁大楼要，
1: 我大楼
0: party
1: 办，哎要用那个啤酒 party， 一边大家聚在一起看足球转播，就是要看这一场是土耳其对巴拉圭。
0: 亚洲跟美洲
1: 那到底要帮土耳其加油还是要帮巴拉圭加油你要看球赛你没有、那個、你没有你自己想要、哦、为他呐喊的球队那这样看到清晰
0: 对啊对啊那尤其是台湾人、台湾人都找是亲近的国家、
1: 对啊、
0: 有球星的国家、
1: 对啊、
0: 觉得、比较、我们比我们高等的国家、对吧、
1: 我们大楼他是当作这是一个社区活动啦、他就说、今天
0: 所以这场比较看起来应该没
1: 所以就说选这一场的时间大家可能也比较刚好啦、早上11点、
0: 巴拉圭干嘛的邦交国
1: 巴拉圭巴拉圭
0: 巴拉圭是我们邦交哪跟我们断交的支持土耳其啊对吧
1: 乌拉圭跟我们现在有邦交是巴拉圭啊乌拉圭好像查一下好像是巴拉圭巴拉圭还是
0: 巴拉圭
1: 就是巴拉圭还是乌拉圭有一个跟我们有邦交啦查一下查一下
0: 看一下咱的邦交国啦、巴拉圭加油！
1: 就大声啊你！
0: 巴拉圭加油！巴拉圭正式的邦交哦、
1: 等一下再说
0: 吧。
5: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哎， 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1: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3: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林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工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旧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妇产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14: 少烟少酒，身体好；多走多动，不易老；多吃蔬菜，多吃果，健健康康就是我。微微笑广播网。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他来连续三天的假期啦，有人去看白龙船啦，有人去参加白龙船啦，有人去参加各种活动啦，吼，有人去登山啦、戏水啦，吼，有人都是会看卡球比赛，好，因为转播时间很大部分的比赛都在咱台湾时间，其实都是晚上半夜啦，所以这几天大概放假无关的，看半暝看到天光，天光困困的再去看，继续看。
0: 对啊对啊，还好，最近的这比赛有两场，咱台湾人早上醒来可以不用熬夜就可以看到了，
1: 但是要有休假，
0: 要有休假，而且讲你，而且讲比较后面比较精彩的比赛的时候，比如说这32强啦，还是讲我们这里各地各业球星的比赛，像
1: 熬夜也要看。
0: 梅西的比赛，我会想要看一下，不知道下一场那个阿根廷是江西哈，
1: 阿根廷哈，等一下看一下哈。好，咱都讲咱先讲哦，目前今天呐哈，今天的赛事嘛，咱都要讲嘛，美国赢了那个谁。美国刚刚
0: 澳洲
1: 嘛哈啊，还有那个苏格兰跟那个苏格兰跟谁、啊？
0: 摩洛哥
1: 赢嘛哈、好来那接
0: 巴西赢海地3-0，
1: 巴西赢海地啊，过来是咱都要讲的嘛。今天我们大楼要一起看的就是土耳其跟土耳其跟巴拉圭，
0: 现在开始了哈、
1: 对，早一点开始哈，开始呀、我大楼就迄落来就去接阿萨利亚。准备啤酒无限量供应，喝啤酒看足球转播，没卖哈。好来，现在开始的就是那个就是土耳其跟巴拉圭。土耳其进前伊嘛输给澳洲去啊，有输一场澳洲了哈。那巴拉圭呢也输给美国一场了哈、所以这啊今天呢哈，等现在在进行就是土耳其跟巴拉圭。啊，咱都讲的哈。巴拉圭是咱伫南美洲唯一的邦交国哈，
0: 唯一整个南美洲唯一啊，
1: 没错。所以咱都在底下咧讲，到时要给巴拉圭加油，还是土耳其？
0: 当然是巴拉圭、
1: 那既然巴拉圭是我们的邦交国，那就是要跟巴拉圭加油啦。好来。 接下来今天呢，我再看看今天还有哪一队。
0: 没有，今天就没有啦。
1: 啊，没有，就这样子的。
0: 对啊，四场嘛，一天就四场比赛啊。啊，这个因为这个是每周时间嘛，这次在每周时间，他们这场比完夜，他们就晚上啦。
1: 啊，
0: 这场这场比赛就是这个美国 AM 啊，比完之后他们深夜，他们就睡觉了。
1: 啊，你都在讲哪一队哪一国什么时候？哦，你讲阿根廷嘛？
0: 阿根廷要到下。
1: 阿根廷他在哪一组的？他是哪一组？
0: 他是 J 组哈。
1: J 哦，
0: 哎，他就到下礼拜。
1: A B C D E F G。
0: 下礼拜二的六月三号啦。
1: Z 哦，
0: 六月十三号下星期二上午凌晨呐，凌晨一点
1: 哦，对啊，凌晨一点哦，对上奥地利啦，
0: 就睡觉好了。
1: 等，好，好呗，好呗。
0: 好，我们要给你这次小组赛了哈，这个进了32强才是比较刺激哈。
1: 哎嘿，哦，所以。我本来是讲，啊，阮大老师咧，从啊是安那选这场，咧选这场叫大家来做位看吼。
0: 因为他都是一點，
1: 啊，就是因为时间刚好他的时间，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哎、
0: 欸，
1: 大家这刚好这几天有假日吼，所以时间上又不是三更半夜，所以这样可以。
0: 因为要四场比赛，咱台湾时间呐、啊，凌晨一点，
1: 哎、
0: 早上五点，
1: 哎、
0: 欸，然后早上八点。啊，接下来这最后一场
1: 哈，十一点
0: 、啊、早上八点大家才刚起床，对不对？
1: 特别快，八点是如果假日也可以啦，那平常日等于上班的时间呐、啊，对不？
0: 哎，对
1: 哦
0: 吼、
1: 嗯，
0: 没有错，
1: 好吧，吼、哦，这个
0: 对啦，
1: 吼、哦，今晚愈来愈比的愈精彩啊、哦！
0: 巴拉圭加油啦，来来邦交国加油！
1: 巴拉圭，
0: 巴拉圭加油！难得我们有邦交国。
1: 啊。欸，我都要了解一下吼、嗯。巴拉圭吼，咱是1957年才建交呢，甲今麦已经有70年的邦交
0: 啊，超过半世纪吼。
1: 对啊，
0: 两国的情谊啦。
1: 对，1957年建交到现在哦，始终如一啊、哦，
0: 不离不弃啦。
1: 哦，是我们在南美洲唯一的邦交国啦。
0: 哦、嗯，这个挖不动哈、嗯，中国挖不动。
1: 台湾在巴拉圭吼，也首都叫亚松森哈、嗯，在这边有设大。大使馆哦，这有邦交的叫做大使馆哈，然后在巴拉圭的第二大城市哈、哦，叫做东方市，这个所在设有总领事馆。那巴拉圭在咱台湾嘛有大使馆安尼哈，所以啊，今天当然一定要哈、哦，现在哈、哦，目前进行式哈、哦，要跟巴拉圭加油，
0: 没错，
1: 嗯。巴拉圭人的国旗哦，我跟你讲，你在看比赛时阵，你要知道，尤其你那是在各种比赛时阵，你都要知道国旗，你才会知道看国旗，你要就知道说这是哪个国家。我当时啊，你看哦，哎，那个是对一个，那个旗啊是对一个国家，拢看个回归哈。巴拉圭人的国旗呢是红色、白色、蓝色，好像怎么很多国旗都是这几个颜色哈，很奇怪哦。
0: 嗯，
1: 好，就是红、白、蓝，好三个横条纹啊呢。
0: 因为这三个颜色分别代表自由。民主、自由、平等跟博爱、嗯
1: 欸、红色是代表正义、哦、白色代表和平，蓝色是代表自由，嗯，哎、欸，安尼哦，
0: 对，
1: 哦，巴拉圭因讲西班牙语呢，还有这个瓜拉尼语哈，
0: 嗯嗯，
1: 好，两种语言哈，西班牙语跟瓜拉尼语哈，刚刚我在了解这个巴拉圭时阵，哇，嗯嗯，发现呢，巴拉圭因的电视台。频道还蛮多的呢，哦，哎、欸，巴拉圭人口是多少啊？
0: 嗯、
1: 怎么会那么多电视台啊？哦，哎、欸，人口，哎、欸，人口了解一下哈、哦，他的电视台哦，但是一些频道啦，很多频道哈、哦，哦，就叫什么？后来我又发现呢。哎、欸，有特别介绍，还有主要的广播电台，
0: 嗯，
1: 好，主要的广播电台，那它主要的广播电台咧，咧，我看因咧广播电台的名称吼，可能那是当地吼，因家己的国家吼，哎，以我们在看就觉得说啊，广播电台怎么取这个名字？好，主要广播电台有朱之秀广播电台，帝都秀啦，帝都啦，蜘蛛啦，哦，蜘蛛秀广播电台。啊，還有一间是3月1号广播电台，啊，還有一间啊，这1123的1广播电台，
0: 嗯、
1: 啊，另外還有一间是基本方位广播电台， 好，另外還有一间是纪念碑纪念碑广播电台，啊，還有另外一间叫做一千广播电台，好，啊，還有一间是叫做金星广播电台，金星广播电台，好，啊，還有一间是叫北方恰谷，哈，北方恰谷广播电台，好，啊，另外最后还有一家叫联合广播电台，这个名称就比较符合我们一般的认知，其他什么蜘蛛秀，三月一号一千广播电台纪念碑广播电台，以上这是巴拉圭哈，因为广播主要的广播电台哈，来哈，好就这样子了，谢谢啦哈。巴拉圭哈，人口哦哦，他们的人口哎还不错呢。差不多735万呢，哦，大约哦，人口735万、嗯、哦，我本来以为还是一两百万哦，顶多哎、欸，竟然有700多万哈、哦嗯，好，那么他们的这个土地面积呢，来看看土地面积，哎、欸，土地面积比我们大呢，哈、哦，因40752平方公里，哈、哦，哦40752平方公里哦，这样子
0: 少我们一点点啊，哎、欸，我们36000、啊、
1: 那为什么它这上面写是台湾面积的11倍？
0: 那是400000吧？
1: 是啊，可是它写账是40000啊，所以我当时你看，你看，它这样是40000。是40万还是40000啊？都搞不清楚。40000的话就不会是台湾的11倍，按了40000的五颗零的是台湾的11倍。
0: 我写下写错了。
1: 对啊，到底是哪一个才是？哎、欸，这有
0: 确、定一下
1: 哦，确定哈、哦，对对，一定要来确定一下哈、哦。40000就丢了，好、哦，这个前面这个是写错的啦，哈、哦。AI 哦 ，AI 哦 ，AI 怎么弄错了哦？哈、嗯、，AI 要跟你纠正一下哦。
0: 40000啊，
1: 40000才对啦，406752平方公里啦、嗯，所以是咱台湾土地面积的11倍。嗯，
0: 对啊，
1: 啊，人口才有730万、嗯。
0: 哇，我们的三分之一哈，人口是我们三分之一，已经国土面积是咱的11倍。
1: 哎，
0: 所以算是一个哇，相当。人烟稀少嘛，也不能说人烟稀少的，就是人口密度不加管的国家。嗯，拜拜拜拜拜，巴拉圭加油，难得哦。
1: 啊，但是因为因遐吼，因遐地形吼，大部分都是沼泽啦，吼。嗯，哎呀，有可能是沼泽啦，哦、或丛林啦，吼、哦。所以主要因拢是农业跟畜牧业啦，哎。嗯嗯，所以。

0: 那我觉得听众朋友哈，我们有一个听众朋友，伊讲我好朋友传简讯来哈，伊讲我好朋友的老公是伫咧做地下电缆呢，哈，啊吼，这个地下电缆，阿姨那要落去迄个地下道的时阵，爱先把迄个地下道的空气有毒的空气把它抽出来安尼，哦，阿姨讲哦，地下道里面哦，落去了经常哦，就是。吸尿吸狗吸尿气啊个地毒棒哦，所以这个工作的环境是真的很糟糕，脏兮兮哦，又臭咪咪哦，啊，一个月薪水8万块，8万块
1: 很好啊，
0: 很好啊，但是就是地下道的工作，一危险，第二真的是又脏又臭啦吼。啊，这个诶当这届的工课，要这届工课吼，那当然也不容易啦。所以薪水是有比一般人高啦吼。好哦，一共月薪一个月是8万块吼。只要那肯要做工，这种工课
1: 啦，没有错啦，
0: 我拢迄句诶，英语叫 respect， 就是尊敬，尊敬吼。

0: 对，哎，底下哀公哈啊，赚不到钱，找不到工作，真的，我哀公，你去深究了、嗯，他们根本都是没有真的那么缺钱了、啊。嗯，哎、欸，老公，今天欠钱，欠到钱白掉啦，今天钱白掉八万块，哦，什么老鼠，什么下水道环境不好，哦，拜托哎，一当去探钱，伊的熊猫王去探钱啊，会这样子底下哀公啊，安哪安哪，通常都是还有
1: 没八万块被贪呐啊，但是。
0: 没有啦，
1: 肮脏的臭的不要
0: 啦。那会有这样选择、啊，他就是还有退路啦。
1: 跟啊，不一定是有退路啦，
0: 没有，
1: 就是
0: 没有没有，他绝对没跟你讲，你去深究都有退路。不是出来哦，有一代啊啦，啊啊，无了，无靠爸爸妈妈去饲
1: 啦。伊要做轻松的，
0: 对啦对啦对啦对啦，
1: 钱搁要济啊，所以
0: 阿伯伊得去啊，
1: 得去柬埔寨贩毒啊，去柬埔寨
0: 阿伯去卖那个丧尸烟弹啊，去把
1: 就是这样啊，哈，不见得讲伊是家境会当过，无一定。我感觉有些人就是家己就是不想哈，不努力不长进啊，要怪国家怪社会怪厝边隔壁哈。
0: 哎，会爱的哈，真的缺钱，他就想办法去赚钱呢、啊，因为没有被账单给逼到啊。你对我的工，我的工，我当下为什么中年转业？他不做一些我们他为什么不去做的工作？他可能没有体力啊，或者是薪水太少。
1: 我们开放电话接电话0800-775599，你好，
2: 小哥。我是大学生呢、欸
1: 大学生有什么了不起啊？
2: 对呀、啊，我是大
1: 学生、
2: 欸，
1: 起码是基本学历呢啊，对呀、啊。而且，好啦啦，今嘛蛮无人，
0: 酷白咧，起码就一种嘛，系啊系啊。
1: 未当用，听讲用恁较早的想法讲，哦，读大学就了不起啊，有哦。较早，你若讲要做亲戚，哦，你若迄查甫的因老爸就讲，阮囝大学生咧吼，哦，规钟头的人哦，拢要哦，想要哦，来给阮囝敬咧。哦，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0: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1: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好，学历还是
0: 就是不是越来越不看学历，
1: 你要学历，
0: 因为学历是以过去的学历哈、你要你被开的大学较困难，起码你被无读大学较困难呐、啊。没人说越来越不看学历、说学历的基本你就是、基本就是要有的，阿伯你就是爱专业证照，哎呀，阿伯就咱刚刚讲嘛，建教合作，另外郎农已经直接杀到越南去找人来哈，毕业就给你绑定的这种工作。
1: 好了，没有学历就是要。你肯做肯啊、务实肯干的啦、哦、那这样还是都会有前途啦、
0: 证照啦、证照那个证照快去对啊对啊对啊
1: 哎肯没辙啦吃得了苦啦、肯做的啦、耐得住辛苦的啦、
0: 没有错
1: 啊好谢谢 call in 等位0800-775599好来要讲的要分享的要问的 要发表的要点讲注文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很重要，所以现在半导体 AI 相关科系、喔、你看咱之前我们说高雄高应大嘛，很多系所现在都改跟半导体跟这个 AI 相关、喔、大家就是、喔欸、分手、喔嗯、被很管的大家可以要去躺、嗯
1: 我有一个朋友啦，他的孩子今年就是要上大学啦、喔欸啊、我前几天在问他儿子的事情，来你好Hello，、喔、我知道他孩子今年就要上大学，我说、欸啊、你孩子大学怎么现在入对一间校，因为好来、喔、先接电话，来你好、欸、Hello、欸
2: 家门吼，我食个三氯钙吼，
0: 是，
2: 那也毕业了，还是爱爱安呐？
1: 来吼，来刷卡跟你讲吼，来削棍扑给你好，嘿 ，Hello。
3: 快讲啦，听无啦，有
0: 啊，一块盐灰
1: 啊。啊，什么？什么？
0: 咧好赚的欢迎，免
3: 进。听无人啊？
1: 我都听无人吼，什么？你也是？
0: 啊，你报过人格，都来刷的币啦。
1: 谢谢哈。我朋友的儿子啦，我知道说哦，因儿子算是数学各方面功课都不错，安尼啊，今年要上大学了。今麦上大学是不是有一种是变作讲用你学校成绩去申请的哟？哦，啊，另外一种就是讲你要不然的话，如果你申请的学校不满意，你七月份够考试的哈、哦，你可以二择一安尼哈，对不？啊，伊就是讲。之前就是用资格申请，迄叫做啥？迄一个名啦，吼哦，听众朋友，
0: 会考、
1: 哦、好，反正足久无读册啊，唔知呀，吼，这就是讲啊，可能他就是用一种用你的成绩去做申请安尼吼。啊，他儿子当然没话讲啊，伊就是要申请迄个高雄，吼、哦，哦，即嘛叫做科技大学吧，吼、哦，他就是有个高雄以前的高雄高工、高雄工商，哦，整个合并起来变成高雄，吼、哦，什么？科技大学，来你好，嘿 ，Hello，
4: 我要滴盖粉，
1: 我要叫会好，刷卡来吼。

0: 看来你听到的是慵懒的地中海情歌哦。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主持人伯君好，你刚讲是不是繁星？
0: 哦，繁星也是用三年的高中成绩去做申请的，哎，
1: 对，直接那个就可以上，不用那个。
0: 那是那是公上的学校不满意，就七月份可以再参加考试嘛，哈，对不？
1: 好，是的，后面我就不大了解。
0: 对，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小君啊，你好，不记得你好。小君，我跟你问啊，即卖的即卖电视拢讲迄什么台中迄、那个？那个是真的，他有神吗？
0: 什么台济公我唔知呢？你在讲哪一个什么台中的济公我唔知呢？
2: 屏东的迄个一个济公啊，我是讲迄个伊真正是有神嘛？啊，伊拢
3: 你讲伊个假电嘛？台东啦，你们那边不是台东？
0: 念的讲台中，念的讲屏东。哎，阿奇到底
2: 台东，台东，
3: 台东啦。
0: 好，你挂掉，你挂掉，我不知道。啊，扑给他，你哪在？你改讲嘿，好。
3: 先接电话，先接。
0: 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嘿。好
4: 啦，
0: 嘿，
4: 嘿，两位好了。
0: 直接讲。
4: 都话讲迄个看了前年的代志，迄有无？
0: 嗯。
4: 迄中高龄吼，实在无法度，因为要伊爱补血，爱刮秘鲁，刮导游，刮罐头，
3: 对啊，对啊，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
4: 关心部三十几回的时阵有去做，你很吃力，啊，个时间个足长诶。
0: 哦，好，好，谢谢，哈。
3: 对啊，所以你看中高龄转业还是你要干体力活，还是本身你讲
0: 啊，别都帮洗碗底啊啦。
3: 那个也很累哦。你看，咱之前讲的嘛，顶台风洗碗要五万块。但是你个是去生活了，顶台风打工的经验看哇，真多。那体力活真的还是年轻人比较干得来嘛。
0: 好，都叫人调酒的门上面，上面
3: 有个台东一个
0: 济公哦，
3: 济公啦，哎，怎么外星人叫啊的哦，一个蕾丝边的一个哈，济灯师傅啊，伊的特立独行嘛，吼啊，你一讲的去这个因这个庙进前，安尼哇办这个法会，啊一堆人个鬼，啊个请吼伊个。外号的叫尬电嘛，尬尴尬的尬，好啊电嘛，啊不等于
0: 尬电的是咧没人诶，
3: 第一时间讲啊尬电吼，就是尴尬的尬，电力的电，然后尬电什么意思？啊我讲尬电尬电，啊结果哦原来是尬电吼，就是
0: 英语的尬电，
3: 刚刚没意思，啊伊今天啥加高追啦哈，加注意写一个尬电啊，电完个外星人哦，啊一个假起来哦，假鬼假怪啦，就是假鬼假啊一堆信徒尬拜哈，就是很光怪陆离啦，就台湾现在就是很有钱，但是我觉得心灵上真的有点有点空，有点
0: 扭曲，
3: 空乏，
0: 空虚，
3: 空虚啦哈，
0: 空虚又扭曲，
3: 对啊，
0: 所以他就没得问讲啊，这是真的假的？
3: 有这件代志，
0: 意思讲我有真正这个厉害，有真正有这个法力无啦，安尼啊，这个
3: 就是
0: 这个我们都
3: 不予
0: 置评，谢谢，来你好。
5: 我要叫出分听者，
0: 哎，我就是直接讲，哎，
5: 哦，叫推荐尊数，啊，简称推尊，
0: 好，推尊，好好，谢谢，好，多谢你哈，好，今麦就是高中要上大学，有一种是推尊呐，哈。哦、就有推荐甄试，用你的学科啊，各方面的成绩哦，包括有一些可能要啊，你的其他的才艺一种嘞。好、哦，阿丽老公，推甄你要选你要进上的大学，如果没有过的话，气鬼混个科技哈，这样子哈、哦。啊，我都话咧讲，我朋友伊就是因家其实功课都不错嘛哈、哦，啊，但是伊讲伊要上的，就是他想要读的就是高雄啊。科技大学高雄科技大学，国立高雄科技大学啊，因为今嘛高雄有台积电啊哦，所以这间高雄科技大学那较早吼，要较早都有会读吼，会走去别位读啊，对不？哦，就可能走去哦台南啊，入台南的成大啊，还是讲去新竹清大啊，哦去台北读台大啊，对不？你讲今嘛？高雄的台积电啊，阿玛很需要人啊，吼，现在也是很缺人啊，吼，科技人才很缺。没进呢，今年的应该升级更难没进呢，因为所有的升级有够的吼，这高雄的，这大家拢被留在高雄，就念这一家大学科技大学哦。 毕业了可能就要直接衔接到台积电，所以讲吼，伊讲阿娘话，竟然我寄未入啦，我未入咩啦？伊讲七月份去参加考试啦，吼，伊讲即马大家拢要直接到留到高雄啊，吼，所以讲未来呢，北漂的会越来越少啦，吼。
3: 所以其实吼，就业市场也是很现实啦，嗯，我感觉很现实的，讲你。台积电累不累？其实很累哦。台积电很轮班也很累哦。嗯、啊，台积电工程师辛不辛、那个内不内耗、超内耗。我都有几个朋友，伊过去台积电扛过过，伊讲哦，想到台积电的工程师拢介意买厝买伫台积电边啊。哦，台积电边啊住起家，为什么？嗯，从他们家回到台积电的上班地方，直线距离最近最好。因无咧讲什么哦，我被环境啦、公园啦、啊，当然学区是台积电的员工会考量，可是最重点是要能够。赶快的回到公司上班，为什么？我们先接通电话。
0: 你好，嘿 ，Hello。
6: 哎、欸，叔公啊，要去台积电，爱个客气啦。
0: 对啊，当然啦、啊，当然啦、啊，当然。但是你基本你，
6: 底下做十五年。
0: 知道到对啦吼，啊，你基本你就是要符合那个哦，你读的科系嘛，嘿啊。
3: 你想啦，伊就是台积电有一支哦，台积电他们自己厂会发给的手机，都、是台积电专用手机、啊。他们上面写 TSMC 哦，啊，因的那 call in 进来，不是就打电话进来。的声音、哦、那个响铃声是 TSMC 哈、哦，老公就在刚刚说哈，离开台积电的工程师都说哈，
0: 听到那个声音，
3: 最怕听到这个声音，
0: 会皮皮抓，
3: 为什么？真的是你，尤其你那下班，你的这个公司的手机啊，出现这个声音，他讲啊。要叫你紧吼，等去你的负责的部分，你的制程出了问题，
0: 有代志啊！
3: 你要赶快吼，即便你睡到一半，还是讲你睡前公司要紧嘛，你得跟变等于公司跟去处理这吼、個。所以台积电是这样子这么高压的环境、但是为什么大家拼了命还是想进去？钱呐、啊。
0: 钱到位，心不累了哈。
3: 对
0: 啊再累也要累个几年，把钱赚了哈。
3: 没有错，没有错、啊，
0: 再说吧。
3: 没有错、
0: 啊，就这样这几年
3: 啊。没有错、啊，没有错、啊，
0: 可以的，可以的。
3: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变几年啊？
3: 上班就是要赚钱啦。
0: 所以多咱你也听讲，现在唔知读提册读读读读嘞，爱要入去台积电爱个紧。我你都我煞唔知哦，唔是讲哦，去你去我拄啊讲的，唔是讲读一间学校，你就毕业就会当去台积电，是讲。你读的相关的哈、哦，这个科系哈、哦，
3: 对啊，对，欸、对一些半导体的制程啊，或者什么，
0: 对啊，
3: 对
0: 啊，
3: 嗯、
0: 对啊
3: 对、
0: 啊、
3: 对、
0: 啊，好，谢谢，嗯，
3: 来，你好，
0: 你好，嗨 ，Hello，
7: 幸福拢无问题啦，拢人去变鬼变怪啦，借神练财，妖言惑众，装神弄鬼啦，
0: 嗯，好啦。

0: 所以你看哦，咱就讲，咱先接这种电话吼。来，你好。
1: 哎，这是迄个女阿舅吗？
0: 来，
2: 淑君甲朴家姐，请讲。嘿，
1: 迄个恁上山台北上山区有啥物药店？
0: 来，刷卡
2: 甲你讲哈。咱call in电话吼，来call in电话，你有啥物问题来卡入来，要讲的、要发表的、要询问的，哦，食产品要分享的，啊，要点讲、要助问的，拢卡这支电话吼。0800-7755-99，这点真久卡入来，就是直接在咱的现场吼，所以你唔免讲，啊，甲我叫淑君听啦，啊，我要找朴杰啦，你甲叫朴杰啦，还是你甲叫淑君啦，唔免卡入来，就直接讲得啊。现场都是阮两个尔尔，无别人吼。哦，这点真久，咱的服务电话是伫现场，所以你卡入来，这点真久对淑君甲朴健哈。
0: 0800-7755-99这个电话哈，
2: 唔免搁底下讲，啊，你甲叫上叫淑君叫朴健，免叫，吼，人拢便便伫遮来，嘿。
0: 即嘛台积电哦，一转台湾即卖工地啦，台积电的工地哦，由南到北嘛，那咱讲这高雄一共三场四场五场在盖，其实嘉义嘛有嘛，嘉义有哦台积电的先进封装厂等等哦，能通得快。即嘛台积电转台湾吼，有贵工地，高的工地，即嘛咧24小时赶工，因为台积电这个工厂吼起好吼，诶时间还压缩了足多。一年半的时间、你要对一块平地盖到能够生产一年半15个月、一年半18个月的时间、所以现在人通过过台积电替台积电扛过的这个不是台积电员工、外包、还是说建厂这些员工的工人有多少人2万人
2: 起厂房的啦，
0: 起厂房的2万人
2: 专门的都起到
0: 咱先等我、
2: 来你好嗨 Hello
3: 借问一下哈、现在就讲我要吃那个护理元素、我之前10年前有吃过了啦、不过我吃了哈、我的乳房太少。

0: 哦，起码同时间一天24小时，因为他们三班去轮的嘛，哈，有20000个工人在替台积电转达完哦，加起来高的冲榜，哇，真的是很可怕。所以20000个人的这种哦建筑业的劳动力，全部都被台积电给吸走。我的讲嘛，台积电的扛鬼哦，打工很捏很耐，一天就是那外面一天扛鬼哦，什么小工啊，剃钢。3000块，台积电6000块，5000块，6000块 ，double 的价格，所以人拢QQ 啊，嗯，所以
1: 而且伊遐嘛是爱有专门的吼，
0: 当然，
1: 但有些吼，伊咧去拢咧去台积电的这厂房哦，他们不断的吼，我看里面很多也都是相当专业哦，相当专业的，甚至很多伊嘛是电脑化吼，这种哦，就是讲因的这个整个流程来的吼，
0: 干工啊吼，咱大家讲，尤其一些干工地的挂工，难免会有意外的发生哦，所以这个数据就是讲，台积电对2024年那个时候开始这个盖厂房大爆发之后，到今年哦，2026年，尤其是今年哦，这个工地发生的意外率增加。啊，台积电的干嘛？这个法说会时阵哦，让的你控，让的我去这个家属去控你嘛。这个受伤啊，其实西蒙这些家属去跟魏哲家曾经说啊，台积电当然很重要，可是你们工地的公安要注重，所以今嘛变成啥？台积电应该得介入去管理他们的这个所谓的应该得建厂的这些公安的一些 SOP。过去拢是啊，刚的哦，我们就是不要外行领导内行嘛。但是现在你就要去台积电工地做这个工程的话，所有的标准作业流程，南工这样比照金元哈，这样子减少，比如说公安的意外，因为赶工，我相信我的这个钢铁他就没有那刮钢，难免哈急着吃饭，难免掉饭粒嘛，难免会有一些受伤甚至是死亡。
1: 来你好，嘿，再
2: 送报给你了，嘿，是他说你读个科系的啊，你读个半导体的，一般的大学要入个台积电
1: 好来，台积电伊所需要的人嘛，不是拢专门拢全部理工尔，他也会有一些别的啊，嘿啊，哦，当然是主要比较多的啦，较侪，那当然就是。哦，理工半导体科技的啦，哎呀，哎，理工的啦，主要是理工。
0: 对啊，理工还是比较容易进的。来，你好。
1: 啊，来，你好，嘿，
3: 淑金伯姐。
1: 哎，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3: 其实哈，全球都在封台积电，其实进去台积电是蛮辛苦的。
0: 辛苦啊！
3: 我小孩是在台湾印材，他有同事去台积电，但是我儿子不要去，因为他们台湾印材有卖设备给那个台积电，
0: 对啊，
3: 要去维修嘛，很辛苦呢，
0: 辛苦啊，
1: 当然辛
0: 苦
1: 了，
0: 辛
1: 苦
0: 啊，
3: 多
1: 对啊，
3: 很辛苦。可是我小孩不要，他在台湾印材，但是至少没有压力那么大。他们有时候公司哈，台湾印材飙到那个台积电的那个要去维修，我小孩是工程师嘛，进去的话，你知道吗？真的是很辛苦呢。我小孩
1: 说，是啦，没错啦，没错啦，没错啦。所以这嘛是个人的选择啊，有的人就想要，有的人说哦，太辛苦了，我不要啊！所以各自的选择啦，哈，
3: 他们台湾印材，也
1: 好，谢谢，好，谢谢。所以我讲嘛，当然是辛苦啊，当然是累啊。你要到大公司啊，待遇又好的哈，啊，就看啊，有时候就看在钱的份上啊，哈，钱到位心不累嘛，就这样嘛，哈，啊，累了就不干嘛，就这样子啊。所以我就只能哎，底下这折，搞不好他就是5年、8年、10年之后，他觉得太累了，他不要啊，不要的时候啊，都是前仆后继啊，还是会有人进去啊，因为不管怎样啊，哈，哦，他的待遇还是比较。今嘛是哦，台积电哦，很多科技业是咧惊人真的是人才不足啊，哦，所以侬鼓励呢员工哦，哦，因今嘛好因的员工哦，这个生产的那个哦那个产假啦，阿是讲生产的哦福利都非常好哦，侬真好，鼓励员工哦多多生产。所以刚魏哲家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家唔讲，伊讲阮台积电的生育率是台湾的平均生育率的几倍5倍哦，啊，主要员工也都是年轻嘛，哎，所以也有很好的福利跟鼓励奖金啦，好。

0: 来来，你好，哎 ，Hello。
1: 哎、欸，龙书记，你好。
0: 好，嗨，你好。
1: 哇，很少可以啦，我刚听你说讲有理啦。啊，咱台湾人拼到诶，川普讲啥物啊？透露他的什么东东？诶、欸，咱台湾拼呢，啊咧，啊个诶，咱台湾阁有人咧，那讲诶啥物话，高五四三，真正台湾加油啦。
2: 嗯，好了，哦，好，谢谢。好来咱call in电话
0: 0800-775-599 0800-775-599
3: As the whole world settles down to rest
2: 你好你好嘿 Hello 嘿
4: 君喔
2: 嘿
4: 欸那个电新闻机在听的家长要注意啊要入台积电吼不要大学毕业入大学毕业入叫做作业员因为我没问题啊，那研究所，
2: 嗯，
4: 比较给你叫做工程师。
2: 好啦，哎，好，谢谢，好，我来你好，哎 ，Hello。
5: 台积电哈，
2: 嗯，
5: 来这一支粉两万，槟榔两万，一杯烧酒两万，安全帽啊四千。
0: 嗯，对啊。
5: 听有听我意思不？
0: 知啦，知啦，那、公安的，系、啊，然后规矩嘛，你要趁人、一杯一工。一杯新一杯这个和日新，你都爱当然，你都爱遵守人的规矩啊。
2: 对啊，对啊。
0: 就是 A 级的，就是那种特优级的这种工地嘛，他就不要，他要干净，不要脏乱吼。另外，结婚对吧？饮酒的卖讲啊，即嘛即个个好的工地，那我咧和你个咧饮酒。
2: 嗯嗯，
0: 对不？
2: 嗯，
0: 哎呀，
2: 好，谢谢，好。
0: 啊，你脑子中只要不好的习惯，你也。不太不容易进去台积电工作，啊，不然你去换两班，哇，你这边做白工了，整一个礼拜的这个辛辛苦苦钱哦，就做白工了。
2: 嗯，找新的嘿，好，谢谢，来0800-775-599。

0: 来了，嘿。
1: 小芬啊，
0: 有。
1: 迄个台北遐迄间台积电吼，
2: 嗯，
1: 迄阿伯啊，迄老阿伯啊，去遐扫地哦，扫帮你啊，尔一千块。
0: 嗯，好了，
2: 哦、一工一千块就对了。
1: 哎、欸，对，阿伯啊，迄拢无无用去啊，扫帮你啊，就多我坐啊，一千块。
0: 嗯，未歹哦，嘿。
1: 哎、欸，阿伯、啊。Me strong. This is my
0: moment. This is right.对啊，咱听众讲完吼，马上又有人传简讯来，伊讲我有朋友去台积电当清洁人员，买一个公安帽子180块，不要乱讲，安全帽几千块。
2: 无啦，
0: 伊是讲迄落啦，
2: 你无遵守伊的规矩啊，罚钱啦。你去啊，你去啊，内底食薰，
0: 食薰
2: 两万块，饮酒罚2万块。
0: 伊啊是禁烟禁什么的，
2: 对他们是很严。
0: 是咧讲迄，唔是讲因遐卖的迄落，
2: 对啦，
0: 卖一支烟卖两万。
2: 不是啦，你会错人家的意思了。
0: 来你好
2: ，Hello，
3: 我是线下
0: 哈，嗯，线下哈。

0: 来来，邦交国1-0领先啊、哎、加油加油加油、哦、帕贵加油，来你好，
1: 来你好
2: 大家好，
0: 来你好，
2: 刚才说到宗教，我的看法是这样，这个宗教要保，如果要正教就是要保庇人大发财啦，这就是正教啊，其他都是小教啊，
0: 谢谢，好，谢谢啦。

0: OK。
1: 哎，你好。
0: 嗯，你好，你好。
1: 哎，请问一下，那个我是欧巴桑啦，我不要讲台积电是什么？台积电是一间公司的名吗？
0: 对啊，对啊，对啊，咱的护国神山呐、啊，哎呀、啊，咱台湾就跟足大上大经，哎、欸，台湾集体电路。
1: 欧巴桑都
0: 不要。马进，我唔知的懵。
1: 台积电
0: ，对对对对，马进，好，唔知的懵哈，好，对对对，
2: 好，
0: 台积。
2: 好，谢谢。好来，好、哦，台积电就是咱即马上夯的吼，什么吼，就这啊，这个晶片呐、啊，吼 AI 的发展呐、啊，都是哦，这个哦，就是都要台积电吼、哦，世界最占有率哦，这个最高啊，加品质又最好。
0: 台积电的全名叫台湾
2: 基
0: 体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哦，简称叫台积电啊。以TSMC 啊，
2: 英文是 TSMC
0: 啊、嗯。成立哇，其实台积电很年轻呢。嗯，台积电1987年才成立的。
2: 1987年
0: 还不到，还不啊三，明年就40年，
2: 40年。
0: 哎、欸，对对对、哦、啊，今年应该算、嗯、哦，才40年呢，你看。吓死人！一间40栋吼，它比苹果还要年轻啊！刚才讲苹果捧个公司比台积电更加早创立，哎、嗯、啊！但是现在，台积电不到40年的时间，已经成为咱台湾
2: 最大世界 number one
0: 亚洲最大。亚洲最大市值的公司、
2: 全球最重要、
0: 啊、全球市值也是前十的公司、
2: 对吧、
0: 啊、吓死人
2: TSMC 世界很多国家都在唱、你看一天干川普另外一天干、台积电、是我们的台积电抢我们的、大家肥然后在这里去肥但是、的确、已经嘛、像德国、德国台积电他打算要扩厂到6个厂、高雄其实也要到6个厂、目前一厂已经在那个二厂已经也盖了差不多3厂已经、也初步在进行当中然后美国要到12个厂、美国要到12个厂哦啊、那个日本、日本台积电也是要增加到6个厂、德国、日本都要6个厂、高雄也是要到6个厂、美国是要到12个厂、所以全世界、大家都在抢台积电。
1: 台积电刚好比得6-7天。
0: 有啊，
2: 南京有啊，有啊，系啊，有啊，系、
1: 系、
2: 啊。
1: 我叫你打门看，伊要过台了好无？我讲买啊，踮台湾就好。
2: 台湾的足多啊，台积电即马抢势，愈来愈济吼。我呢？
1: 伊过台了有传播啊，过台了加麻烦啊，你若搭车
2: 问。到台湾就好，好不好？到台湾的。
1: 你若隔离过拢会
2: 出车。看台湾，看伊要新竹、台南、高雄，系啊，即马屏东吼，屏东唔啊，前几工。前几天才去动土的，个台积电的董事长跟赖总统坐位去，也是供应链，屏东也是整个台积电的供应链，
0: 先进封装啦、
2: 欸，对啊，所以讲吼、我这个妈妈，我跟你讲啊，叫恁囝都台湾的，台湾的台积电即嘛加你追吼，你的根本吼，这绝对都有需要啦，即嘛台积电嘛足惊吼，人才不够啊吼。不用去大陆啦，说实在金嘛吼，来你好，嘿，好的，
3: 白兰桂1:0啊，
2: 好了，好，是啦，吼，吼，赢土耳其啦，吼，来，你好，嘿，
0: 你好，
1: 你讲台积电虽然做辛苦啊。吼，不过我感觉谈几年啊，都会当啊，阮所见因董事好台大电机啊，开研究所了啊，开去3年，讲到赚千几万
2: 啊！啊，对啊，对啊，对啊，是啊，
1: 啊，都赚几年啊，都好啊！
2: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说较辛苦，较辛苦都拼几年啊！来，你好，你好，
4: 小军呀，
2: 嗨，是，
4: 好，我来请教一下啊，啊，会知接恁的班，伊咧，哎，安怎看我都唔知。你讲讲川普若买什么，啊，就迄种的就会起呀。
2: 好，安怎？
4: 就伊咧讲啊，哎，你安怎看我嘛唔知啊，要安怎看？
2: 好啦，好，谢谢啦，哈。哎啦，啊！你都唔知边啊看，都卖看啊，吼，卖听啊啦， 哦，你看听你咧想讲啊，听你就想要对人安怎啊？川普买啥？哎、欸哦、真的、哦、不要这样乱听乱、啊、就听一听就那个哈、哦、嘿。

0: 亚洲真的是亚洲这些东南亚国家真的很多元呐、啊嗯嗯，哦，印尼、马来西亚，哈，然后泰国、菲律宾、越南真的是很不错。
1: 哎，
0: 来你好。
2: 我问你哦，我买书房爱食几只面，
3: 来
2: 无事啊？
3: 刷卡吼，来谢谢来吼。好，直接甲听众朋友讲哦吼，咱这个天气吼，这两天拢会高温吼，甚至到38度。但后礼拜四开始吼，咱台湾北部的海面上吼，有一个轻度台风，叫做米克拉吼，啊，伫咱台湾的东边吼，东侧向北转吼，所以后礼拜四吼开始，咱台湾的天气也会不稳定吼。不过目前各国的预测是这个差异比较大吼。具体具体吼，到底这个台风伊的天气的变化程度是安怎吼？咱啊，这个持续把它关注吼，下个礼拜就可能会有台风的对啦，
0: 持续关注吼。
3: 啊，这两天还是会很高温炎热哦，请大家吼注意多多防晒补水。
0: 你咧收听这部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盖混盖油为了干 super， 阿哥胡连珠富二代，微服务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3: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3: 感谢收听，
0: 拜拜。

0: 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来，小飞，
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柯志宏。今年端午节，鹿港真闹热，有免钱的煎蛋、鲜草饼、鸡鸭饼通吃，也有香芳要送给大家。有目标停车场有囡仔上喜欢的水箱、浴箱、游乐气垫，三万块有古早味的电竿乐，现人的票通算。志宏诚恳邀请大家端午节做伙来鹿港佚佗。
9: 以上广告，鹿港镇公所提供。
10: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都先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府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成功两间中兴药房在成功路先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丰禧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德兴药房在丰禧路市场边。
4: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朋友小酒礼拜节，空中欢喜来做伙，增加知识顾身体，健康快乐吃上多，营养用心来交陪。每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午12点到下午2点，欢迎准时收听。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好汤头、四美康潘家芦荟起膏、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若英荣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call in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得拨得利用。感恩，谢谢。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你在中午12点准时收听影现场服务主持的影影来坐，继续礼拜家坐，这是咱大家欢喜健康快乐的天地。哇，这个端午连假哦，休息区各大，包括很多人很爱去的这清水，在国三的这清水服务区，哇，嘿人哦，有够多多啦哈，这个收益产值很高哈。那个台北过节哦，带了在一双西滨快速公路就是西部滨海快速公路，叫做西滨简称西滨公路，是专台湾上长的快速公路，有新丰、大安、口湖三位的休息站随着用路人增加，经过公路总局评估了后呢，已经同意哦，要伫中华鹿港段设置休息站，预计上盖建也很快了哈，2027年2月就可以启用营运嘞哈，起码2026哈。在2027年哦，期待一下哈。你看行海线吼，其实我开的经验是，我感觉风景介水哈，风景介水。那为什么台六十一线彰化段要增设休息站呢？哈，这个就是盼望会当降低疲劳、加速兼顾地方观光哈。这是彰化县的立委陈秀宝啊，哈，今年1月就甲交通部争取，在第61线彰化段哈设置休息站啊，保障驾驶人的行车安全啊，避免长时间疲劳驾驶，同时和在地观光跟产业有推广的机会哈。那这个第61线鹿港休息站呢哈，第时可以用。公路局预计啦，吼，上届紧哦，在2027年的2月份，吼，应该是迄时阵是过年啊，吼，正式营运迎人客。吼，公路局咧讲，通常高速公路伫兴建的时阵，拢会东部规划服务区，但是公路的休息站，吼，需要另外找点，需要考虑到匝道出入口的安全跟便利性，这个也是哦，吼，还有桥卡腹地大小，说它太小啊，我是哦，坐个热等啊咧，有无吼，限制较侪啦，吼，那我就紧咧，都。直接起嚟啊！哈，那公路局表示，哈，彰化鹿港段的休息站，2027年2月启用迎客。虽然公路休息站不参照国道休息站的空间那么宽广，但是哦，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好，等下我一定要开车载爸爸妈妈大家来去遐看卖诶！哈，会当满足到民众停车、饮食、休息的需求，然后还会贩卖推广在地的农渔产品呐！哈，啊，一减二个，忘啦减四个，大家敬请。几台哦？那你看这个，连续假期给那里，应该是春刚播，剩下1天半的时间哈。端午连假去哪过呢？这篇报道说，超过60%的网友啦都在哪里？在家里哈，在家里。那端午连假呢？哈，第二天国道哈8个大地雷路段哈，来调就变哈，这个。一定都避塞的啦齁，今天算路况还正常哦齁，然后为了节省时间，高工局建议西部国道齁，路南的就是中岛12点了后齁，进过你就可以来出发齁，来出发就是避开那个尖峰时刻啦齁，好，来听众朋友齁，这个你都可以去查询一下齁，相关的资讯齁，那国五南向的用路人呢，就是会包括点点后这个出发齁，这个出发好，那这个就是避开啦齁，然后节省这个时间齁，节省时间啊，够点台东超一几辆啦齁，一几辆，那今天你收到七夕包含着这个在西国店跟在里店，就是红比国一的普研系统齁，然后呢这个12点跟暗时啊9点，封闭国道1号后背哈保养系统，跟国三哈西滨北向的入口哦。那下晡7点跟暗时啊6点，国五的苏澳、罗东、宜兰哈桃城、北向入口高层载关节好，但一汇率国道3号新店系统跟燕巢但一费率在8折收费哈，开放路径啦，替代道路匝道移空顶顶哈。所以各间高级要个好用，你要出门以前一定安怎爱甲你车。控检查好，然后呢，爱困了8名，开车含安全带，好，含道路黄安华和魔鬼都吼依赖上，辅助驾驶系统。其实现在你开在路上，它会提醒你，你不要用那个字。
自驾啦齁，还是自己驾驶最好齁，这两种自驾不一样的齁。然后去上述一部诶，现时连假期间我后帮我后有落雨机会，那落雨咱就是安全距离要保持好，爱个又个啊长嘞齁，那可很诶，随时注意着头前的动态，无你看咧连环叠叠乐的很多齁，希望当卡不掉行车诶安全。今天是 Saturday 礼拜六，就是端午连假的第二天哈，交通主行先关心大家哈，你自己可以下载那个APP， 好，公路 APP， 好，高速公路是168哈，1968吧，好，我冇下载了哈，来听边哈，得得这文用哦，感谢2602233点位拢甲靠通，然后来讲到这个红太部分好啊哈，红太米克拉先生咯哈，今日是受受到太平洋个影响。天气更加稳定，好，天气更加稳定。那以高公吼未来可能按台湾东方海面上吧，上接近台湾的时间落在后礼拜四，好噶，后礼拜六，好，影响是爱需要评估啦。有时候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对不对？好，那我们都会持续掌控，听到这部，那持续看社会雄心，大家最顶来关心。好，谢谢2602233点位信息来看好通。控诉2266233的电话，随时都把在这里用感谢。啊，你今麦叫的吼，排先啊，今麦叫的拢爱讲后礼拜二，下个礼拜二才能够收到了哦。感谢，谢谢大家。控诉2266233，这是咱的现场可应诊刷电话，哈，台中的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诉，2266233，感谢，谢谢大家。好，来，咱来听歌吼。那各位拢随时个看好通，这是蔡秀凤所带来《素香机》吼，咱最近来欣赏。控诉2266233，电话加加看好通，谢谢大家。

好，来听众朋友哦，伊个端午节只食好料袂去，爱注意啊，要注意，就是怕热量爆表哈，那糖分变高要小心。那真济人，咱就是爱搭配嘛吼，聪明吃健康动，天天量体重哈。这个俗语叫做瘦瘦针的这个药物哦，今嘛引起全球减重的热潮。台湾单价吼，单剂价格差不多是万二块啊，温馨的聊天通常爱开十外万，和价格较低这个水货的市场吼，就安尼三鲜了吼，水货市场了吼。其实各种都有水货啊，保养品啊，包包啦、啊，各种精品都有哈。那这个食药署伫咧讲，目前汇款来源拢是海外炸礼拜吼入境，还是讲网络有没有网购邮包？那讲无法度保障品质，一旦发生副作用啊，也无法度适用药害救济。即马甲关务署跟上，想要甲瘦瘦针来入边入境申报管理范围当中吼，这是瘦瘦针的乱象频传啦吼，所以立委咧。一瞬的时阵讲，用瘦瘦针要经过医师评估，哦，摕到处方签，所以较贵嘛，吼。那听讲中国大陆、日本的单剂价格，会使讲是台湾的一半嘞，哇、哦！啊，和追回市场欢迎啊，吼。目前社群媒体随处可见瘦瘦针的广告，民众只要点击连结加入社群群组，对，当买瘦瘦针，根本就不需要医师处方，哇，这样嘛危险嘞，吼。李卫公哦，国外留学团出胃瘫痪、恶心、呕吐、掉发，好、哦、这些副作用的案例，那民众使用来路不明的追回一。但发生不良反应，嘛无都适用有害救济的保障哦。啊，你得安尼，你得了大忌安尼吼，无太好啦，知道吗？吼、哦，所以要注意，吼、哦，要注意。好，那是有数提醒，无有相资格，你来卖药品来哦，相关罚200万。那卖无经过核准的药品，相当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5000万。一下的罚金，好，那你看哦，这个瘦瘦针现在那么的夯，但是相关哦，安全性的建议也持续受到关注。今年年初，国外爆发着使用者因为严重副作用，甲药企提起着大规模的诉讼。啊，咱国内哦，咱卖讲国外，咱讲国内不良反应，通报受报也持续增加哦。根据是有数最新的统计，像我认识不认识，就很多人都在使用瘦瘦针，哈、哦。但是像东叔人伊迄是。以前较做诶哦，那就比较安全，对不对哈？一直到今年6月10号，瘦瘦针不良反应通报已经累计43件，比较着今年2月初统计21件，增加超过了一倍啦哈。好，那通报上最吼。上诉上的不良反应来讲，胃肠道啦，包括普心要吐啦，另外毛鸡血疼啦，注射部位无爽快，而且案例来三星哈。好，那所以还是要小心。那这个开业的减重专科医师刘伯恩来讲，伊讲真是世界不良反应，恐惊横横超过43件通报受报啦哈。因为林春雄已经观察到有患者出现胃瘫痪这种严重的副作用。但是无必然的进入通报系统。那刘医师咧讲，伊讲台湾大约60%瘦瘦针使用者是为着追求美容体重，不是健康的体重。那追求美容体重的族群本身，它体脂肪比较低嘛，对不对？它的副作用，比较着高血压、胸闷、恶心、呕吐这个肠胃道症状，台湾患者。更加时常反映的胃寒，你知无？胃寒。那因为台湾患者本身体脂不高嘛，啊，你做瘦瘦针了后，食袂落。力量搁吃不够，啊，身体会透过活化交感神经维持能量的 balance， 所以你得有胃管的反应哈。那这个症状拢伫住过了啊，6-7点钟出现。那患者本身有潜在，来你爱听关键字哦，他有潜在的心血管疾病可能哦。恐惊会增加心血管事件的风险。刘伯恩医师咧讲，大个原因复杂，无一定是食过量，有可能是甲内分泌疾病啦，还是讲其他健康问题有关联吼。所以民众减肥以前，应该先找出原因，接受专业的评估。免将瘦瘦针吼，看作是唯一的选项啊，选择适合自己的减重方式，才当兼顾到安全甲效果啦吼。所以我觉得就是。顺其自然啦吼，只要你不是那种病态性的肥胖，我们靠这个少吃多动嘛吼，因为你
吃下去的，就是说你想好一定爱比你吃下去的更多，这样就不用怕大哭。好，当然有的人像我的，我睡不饱，有些说哎，你睡饱就好，哎，我有一次睡饱起来瘦一公斤，好，所以说爱睡了八眠真的重要，然后水分要喝，然后各种营养素然后摄取有够，好，就是这样啦，聪明吃健康动，天天量体重应该就没问题吧。哎，三比八袂水啊，衫拣起来敢会好看？袂好看。你看那个刘小艺，其实减肥吼，对明星上有感啊，对不对？为了减肥无所不用其极啊，吼，对吧？小甜甜啊，哦，本来就大只，大基数，你看啊，瘦来，哦，可是好像要瘦到多瘦，可怕，是唔免安尼啦，一个死鬼囝，对不对？哈，那你个看哦，哈。我知道演电视的像刘小艺，刘小艺老妹伊就是够复胖，瘦下来又复胖，瘦下来是都很漂亮，对不对哈？然后呢，老妹诶，刘小艺妈妈是孔南勋嘛哈，那个老歌星，伊老妹是去做胃绕道手术哈，就真的有瘦下来，食欲也变小了啦哈。诶，胃绕道给你萎缩秀啊，就是安尼啊变细啊，啊你就是变成爱少量多餐，好少量多餐，那诶胃细你直接的掉嘛，它就很容易积掉了呀，哎、啊。你胃嘛更大嘛，你吃多了之后胃就更大，那你就食量就大，就是就健雄管理大概拢办哦。哎，今麦就是来缩小，因为我有些在一个大哥，一个特派大哥，还有一本来嘛破白哈、哦、破白，哎的萝卜身体当然不好，一定各项都是高嘛哈、哦、啊，伊的可以做胃绕道手术哦，3:8哈、哦，但是我看他气色没有很好，不知道了，感觉啦哈，感觉啊，一定这就就让我几挂副作用嘛哈，所以还是常美食，然后呢不要过量哈啊，迄个爱运动就是这么简单哈，刚才讲就没有当这来关心哈，让你健康哦，谢谢。

好，来电脑不关，先和休困一下，可能吵太久啊。端午连假，他也想休息一下下。好，好来，我自己来那个进广告，等一下哈。来，咱这个五里节，听众咪讲，哇，咱的好汤头真正有够高的高啦吼，不管煮啥拢好食吼，人来处理安尼哦，有食个有俩，哇，怎么那么棒哈、啊？哎、欸，做台风做本地的吼，伊讲我都习惯来拢上康康啊吼，妈妈紧过来叫吼，紧过来叫，啊，咱即阵叫拢爱讲后礼拜吼，要到下个礼拜才能够收到了吼。好汤头代替到鱼羊米寿粉，健康用心无负担，听众讲哦，我安尼个。白粽啦吼，煮个咸饭啦，咸煮米饭啦，就类似米糕啊，吼，只是讲用个叉叉啦啦的吼，非底下配料袂当无菜去啊。哦，大家食个素素羹，食个变贵，配酸辣汤食个欢喜个。我这几日嘛拢食酸辣汤吼，好吃呢吼。代替酱油、盐巴味素的调味品的，就是咱这罐得力，得到青春，得到健康，得到美丽，得力白红豆永生的好汤头，会晓用的大家学了心不巧。打鸡熬，和咱食个拿一包回个四个拍拍照吼，真的超好用的吼。啥菜拌菜，拌米线，蒸鱼肉嘛，煎煮炒炸卤，一罐就跟你搞定了哈。瓶瓶罐罐唔免啊，这个纯素的素食嘞哈，含寡猪皮都是赞。热天要食袂落去，要做迄个凉拌菜哦。我最近拢食呱呱呱小黄瓜啊、哦，你讲。拍成吼啊，迄个臭臭的，你要生的时，你得用咱的好汤头下去调味，吃看看，好吃。你都敢那做脆咸蜜，你就食个酥酥球，我不跟你骗吼，做脆咸蜜的食个酥酥球哈，谢谢大家了哈。食好用好到小宝，看下你听盈盈的广告。那食过美食说脆气呢，咱的潘家路回去哥一条350，三条犹太1000块，牙齿还是自己的最好哈。来田中兵哈，这个王杰品牌用看卖。真正会让你满意，吼、哦！你讲咋知就进来买啊？是咧，我知，哦，你下那边铺啊，未搞了哈！啊，今麦要出温啊，要出温啊哈！啊，咱嘞8兆元 QMB 搭配3粒的酵素，是我们的健康双宝。然后慢杯龟鼻透，胃能够喝，身体才好。3粒的酵素吼，唔是讲我行啊，是伊成分有够赞，内面有消化酵素群，甲益生菌的物件，用来酵素。淀粉分解酵素、脂肪分解酵素、乳糖分解酵素，哈，啊，给我们独角共的益生菌，你在贵价专利配方的菌藻啊，肠道补充好菌多多，健康多更多，胃肠好人才不会老，人工版玫瑰鼻透嘛，哈，胃能够喝，身体唔再喝，加了3粒的酵素。一比一中上该喝，哈，一比一中上该喝，那好朋友呢，哈，这个。电话拢也看好通啊，酵素吼，酵素咱是无落药房哦，吼 Q 加有，全部的产品当中 QMB 加有，咱阿妈在讲，哇你好你敢知吼 ，Q 有在吃呢，无我今年后再钓白鲳和你吃，较欢喜噶，无咱无呢，你就无元气吼，无精神，你就是动不了，不想动，也不想动。但是哦，咱的 Q 在吃，哇，精神体力吼都变好了哈，哎、欸，我嘛是就开心的嘞哈，来听众朋友哈，这个我们的。全家大小健康，吼、哦，像咱孝顺的是家庭爱存的定家宝。嘿，阿孙的哦，贪好食啦，啊，食平庸的啦吼，啊，今吼这条了艰苦，对不对吼？甲阿妈讲，阿妈不舒服，阿妈讲来啊，嘿，孝顺紧食吼，哦，阿迄个食落去就舒服啊。嘿，小朋友真正拢做巧，家己拢知影，吼，家己拢食在滋味，吼、哦，咱全家爱存的定家宝，机会甲百里会，善利的孝顺好棒棒的哈、哦，来。百里店2200块，你多的三粒加落去，哇，半点钟、一点钟就舒服啊哈！袂像拍波安乒乒叫、乒乒叫，哇，那个很不舒服的哈。好，来22602233，健康自己的自己顾起来哈。控诉2266233，爱有食有出，食落去困了就放出来。你人生就是快乐，就是彩色的哦。通就不痛，恩一通，万事都很轻松。以上广告，谢谢大家哈。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哎、欸，酵素冷管。
0: 酵素冷管，好，好，来我下来哈。
1: 所谓输代收。
0: 所谓代收啦哈。啊，那个大哥呢？下礼拜二再搞哦哈。
1: 下礼拜二。
0: 哎呀、啊，对哇、啊，对，今天你已经拜到好哈，明仔礼拜天困无上回啊哈。啊呵，两罐四千四，所谓代收，老老零九三二记忆手机嘛哈。
1: 哎、
2: 欸，好
0: 好。嘿，怎么了？水波的工厂哪个？
1: 啊，我来不会
0: 贡献了。安尼好喝，安尼就是所谓代收，下个礼拜二早班搞哦哈。啊，你直接请假加下哈，感谢你哈，谢谢，好喝，再见，拜拜，来，好，感谢哈。

好啦，这个吼就是拢物件啦，赞吼，你感受看卖啊，你就知影啦，好伫对，赞伫对吼，这个受理的恭维，对不对哈？来，这样比如自己的健康自己顾起来 ，OK？ 这个也可以吃，那个也可以吃，哇 ，happy 开心哈，我够欢喜的哈，几毛几亿呢哈？来听这首《今生爱过的人》，扭个舞蹈，好，咱最顶来欣赏，谢谢。刷卡继续来做好不客气听啊，这阵叫今天是连假第二天哦，礼拜六，明天就是礼拜天三天，我明仔再休息呀、啊、哈，休息呀、啊。今天还是做现场 live 的节目，陪伴大家哈。端午连假第二天哦，明天我也休息了哈，啊，喝完黑困，拜一单打一个熊班熊课了哈，哎，小朋友再来要放暑假了哈，好快的呢哈，干巴的。

0: 欢迎好朋友收听今天的生活百宝箱。今天生活百宝箱要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就是说柠檬水这项东西好喝吗？哦，参像有的又掺蜂蜜变成蜂蜜柠檬嘛，很好喝的啦。那柠檬水不是只好喝而已，还真好用，有什么样的用处呢？跟我们听众朋友大家同齐来分享。咱家里哦，这个浴巾啊，浴室会被烫，好四周围也是地板。假使讲哦，那无细里啊，有人放尿去滴掉，都有迄种歹屁的臭豆香味，有无？你定发现讲奇怪，那都有迄种臭豆香味吼，一阵一阵走出来，哈，啊，迄个在洗的时阵吼，建议啊，安怎做？地板被烫的所在，喷一点的柠檬水，好，喷一点的柠檬水。过十分钟了后，再来洗，拿公清淡个环保，吼，一旦把迄个尿垢、甲露露洗个清气，同时咱的浴室满有淡淡的柠檬果香，吼，柠檬有一个香味嘛，这就是因为柠檬的柠檬酸有袂歹吼除垢的一个效果哦。所以讲听众朋友，这柠檬水拿公啉了袂歹啦，健康吼。我餐厅这个你去。遐要等你点餐的时阵啊，是不是拢会附迄个柠檬水和你啉吼？啊，有淡淡的柠檬香味，袂歹啦吼！啊，当然出来店啦，要做健康的饮品吼，蜂蜜柠檬是真好啉的吼。那听众朋友呢，这不是干那好啉尔，好个好洗，会当去除尿臭味，不妨做些常客甲运用哦。有的人讲哦，柠檬甲切开，放伫咱的冰箱内底，讲买当除臭嘛。啊，那讲要用柠檬汁哦，你。就是用迄个吸管，吼啊，加粗粗尖尖，吼啊，倒落去柠檬内底，吼啊，对，当你将柠檬汁加挤出来，这嘛是袂歹做法吼，吸管准准的呀，吼，听见没有？这手吼，较袂讲八卦吼，有诶，迄柠檬加酸嘛，吼，和你做些参考加运用，这就是今仔日生活百宝箱，感谢收听。喂，你好，喂。
1: 好，你好，你好，你好。
0: 大哥，我莹莹，嘿，你好。
1: 我知。嘿。我叫做好汤头。

0: 进攻个喂。
1: 嗯，
0: 喂，涂大姐哈，你讲你顶个有叫酵素，嘿，啊，你即马酵素食几罐啊？
1: 第二罐呢？
0: 食第二罐吼，
1: 嗯，
0: 啊，你原本是安怎要食咱的酵素？
1: 我都拢较会避忌啦。
0: 哦，嗯嗯，
1: 啊，即马嘿，较嫩较好放。
0: 哦，真的吼，
1: 嗯，
0: 啊，你有按照莹莹甲你建议的方式？
1: 有啊，两粒啊，
0: 两粒安尼吼，食鹰渣啊，哦，你食鹰渣唔多感觉啊吼，
1: 嗯，
0: 我袂歹啊，无人啦吼，
1: 无
0: 人啊，去进食个第二罐啊吼，
1: 哦，
0: 赞安尼，真有信心吼，哦，啊个继续保养落去哦，吼，好，啊谢谢咱的涂大姐，啊祝你健康哈，阿姨的 K 哥也甲你加过去哦，好，好，谢谢哈，好，再见，以上功德，谢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笑广播网，莹莹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零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扣印专线，在17点卡个阴暗时11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二二六零二九三八，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吧。
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是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另外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口，啊，佮有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以及福伦药局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卡，另外大理区华兴药局在新兴路大理国小岔对面，还有一间益兴药局是在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另外还有十全药局在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卡，另外还有包德旺服务处在国公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和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岔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10: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喂，立刻，喂，
1: 哎，你好，
0: 欢迎立刻，欢迎您，
1: 欢迎，
0: 哎，是是是，
1: 你唔想咧讲过孝顺？
0: 系啊，是啊，系安那呀？
1: 我有一个朋友讲，就咩嘛，我哪个大便拢放袂出来，
0: 来来，你等下。

0: 来，喂，你好。
1: 喂，
0: 无听吗？喂，
1: 有听啊，
0: 嘿，
1: 有听到啊。
0: 嗯，
1: 哦，我叫八言啊，我来点一首歌。
0: 点什么歌？
1: 我来点，你可以唱吗？
0: 哦，买了卖唱啊，
1: 系哈，系哈，好，安尼别人唱，我听唱。
0: 嗯，
1: 我点迄个春天的花蕊。
0: 好，我再来拜哈，好，好，好，
1: 好，
0: 好，
1: 哎，
0: 谢谢，好，拜拜哈。不是我不爱唱，我感觉哪有无啥舒服，讲话稍稍啦，吼、哦，可能即几下话讲较济吼，歹势哈，好，连讲有机会再去唱啦哈。2602333现场的口音转数继续来看哈，咱今麦叫拢是爱加哦礼拜二呀，好，下个礼拜二才能够收到哦哈，谢谢，好，感谢。

0: 喂，
1: 嘿，
0: 大姐，
1: 嘿，
0: 哦，来简单讲个，姐，你度假讲好汤真的很好用，
1: 好用又好吃。我问小朋友，我来住宅说，妈妈，哦，你最近的那个什么东西煮出来比较好吃？像我拢沾秋葵，
0: 哦，秋葵，
1: 沾洛梨，
0: 哦，洛梨呢？哈，洛梨蛋白质很丰富。
1: 嘿，我因为洛梨没味道诶，然后就让它沾一点。
0: 哦，因为有的人会问蒜头有无吼，啊，搁一寡酱汁安尼。
1: 因为阮食素食咧。
0: 哦，你食哦，我了解。哦，
1: 阮常素诶，啊，所以洛梨沾一点，啊，迄个出来啊就沾一点来沾，啊，秋葵也沾一点，
0: 很好吃。
1: 哦，好吃，啊，迄菜沙沙咧，加一点啊，迄什么椰子油啊，还好汤头底点啊咧，我都拢无下什么，什么货拢无啊。我就迄好汤头倒一点仔落，啊菜沙沙起来拌拌的安尼。
0: 哦，你讲小朋友拢讲好吃呢。
1: 好吃，我那孙公的阿妈，哦，你的菜啊，加这样子怎么那么好吃啊？烫青菜，
0: 烫青菜吼。
1: 对，
0: 啊小朋友那加足健康的呢。
1: 嘿，嗯，是这样子。
0: 而且你讲你跟你老公吼 ，QMB 跟酵素也都长期在保养。
1: 对，我们已经吃很久了，好几年了。
0: 所以咱的新朋友吼，唔免烦恼啦。这个烟熏吼，啊，咱空中吼，即马的时代甲烟鬼无同款啦，
1: 哈。
0: 对啦，你购物台再买，我们电台的也很好啊，
1: 还不错，真的吃得很好。我先生心脏不好哈，可是伊嘛是做黑草干哎，可是伊食了足好哎，
0: 足好哎，
1: 嘿 Q 真的很好。
0: 即马是给这较有力吼，做粗工拢爱体力嘛吼。
1: 对，他伊虽然年纪大了，可是他工作也是，伊感觉踮喺厝就无聊，他喜欢出去工作，
0: 退而不休，对不对？安尼代表身体够了，有勇气，唔只有在调安尼啊。
1: 嗯，很好，
0: 很好吼。
1: 嗯 ，Q 真的很好的东西。
0: 咱有会吼，真正爱豆豆保养，把身体听起来，都无输少年啦。啊，酵素的部分你们吃的怎么样？
1: 哦，真的很好。以前拢我先生拢讲，迄巴肚拢会安尼，食水食伤济，胃拢会做做。
0: 做做。
1: 嘿，啊，伊就给食一个。哦，嘿，因为做外口工的人，水拢嘛灌足济。
0: 是啊，吼。
1: 啊，当然拢嘛，迄个像哦，胃拢会干枯啊啊，就酵素就把它吃一下就好了。伊酵素伊无配茶，伊拢安尼放咧嘴呀，吼。啊，豆豆啊，煲豆豆。
0: 哦，有呢，哎，这吼有小朋友嘛是安尼食，你知无？啊，阿妈你问我讲无要紧啊，因为咱咧煮米的吼，啊，你煲饭嘛是跟口水一起吞下去呀。
1: 嘿，
0: 哎呀，原来台北是粉末啊，粉末嘛香香的，也不错吃
1: 了。没工作歹食。
0: 没啊，无油啊，味啊。
1: 啊，伊就是算讲好伊安尼慢慢来消化了，慢慢来消啊，胃伊慢慢来吸收，
0: 对，
1: 舒服
0: 哦，安尼嘛未歹哦，
1: 未歹，很好。
0: 谢谢大姐的分享啊，祝你健康。
1: 好，好汤头来。
0: 明仔早班，阿伯阿姐哥来看哦。
1: 好，
0: 谢谢。
1: 中午不是钱就来了吗？
0: 对，我帮您写早班哦，哈。
1: 好，
0: 谢谢
1: 您。
0: 再见，拜拜，
1: 感恩哦。
0: 好，谢谢，好来，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阿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九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卡音，暗时11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2268-293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好，来，刚才一首歌曲是昆祖的《春天的花蕊》哈，哈，他一点播的歌曲。来，听众朋友，我们来讲哈，你看你要请保姆哈，就是莫乌白吹，爱吹一种有证照会较安全，因为万一有什么状况的时候，他可以施以急救，对不对？特横哦，有一个一波保姆租给细喘的入住哈。一张我朋友开迄、那个开幼儿园啦哈。幼儿园，那他们的老师、老保姆的证照，那个薪水是比较高的哦。好、哦，阿姨，当然去抽烟吗？哦，你看你家什么个部分卫生局什么，几个单位都要去抽烟哈，去抽检呐、啊，你都要符合相关的规定哦哈。所以，有保姆证照是较夯哦，薪水较高，安尼哈，专业嘛哈、哦。那去年哦，这个、蔡小姐啊，非法哦，伊去照顾一个五个月大的查甫婴啊，哦。伊竟然阁互伊趴咧困啊，结果干那半点外钟尔，阿娘话惨啊！这鞋仔吼煞窒息啊，抢救无效，阿都无去啊吼。即阿伯父大汉的鞋仔安尼吼，迄个汤电话伊叫过失致死罪，判刑七个月徒刑，缓刑五年，另外爱赔偿家属400万块。好、哦，一个囡仔刚达400万尔吼，非法的保姆哦，造成遗憾的代志定咧听。那桃园日前要民意代表。爆料别看讲十八大的空间非法吼收20个红鞋啊阿娘喂吼，你要叫伊哪弄好了跌跌了来妇幼局讲，扎起非法咱都管，得爱民众协助。你若发现红鞋啊声特别多，还是讲个古怪古怪麻烦吼，宁可错报误报都不要不报，你一定要通报吼。破怪是安尼讲，细喘的入住伊无有咱国保姆人员技术师的证照，还是讲居家式的托育服务证照，完全拢无啦。啊，嘛是讲到喘囡仔，好照顾时间按礼拜暗时九点，甲拜五暗时啊九点半。去年五月九号暗时七点半，伊甲婴仔放伫二楼的红婴仔眠床，和伊吼趴咧困，爱着落去楼骹，一直甲暗时啊八点才去甲看。啊，这时阵婴仔嘴唇翻吼，迄、那个紫色啊，无呼吸心跳，你看，这真正唔知咩讲，七点半啊个八点，你看一个时间尔，一大久啊，吼、哦、抢救不敌那。细喘的入住啊，哈！伊伫精神阶段拢有生理的反应，法官认为伊故在婴仔趴伫困造成窒息死亡，结果有应该注意无注意的责任，所以伊就过失致死论罪判刑七个月。但是可能着伊有生理反应，吼，伊着400万甲婴仔的父母达成和解了后，也得到对方同庭表示原谅，所以宣告缓刑五年的时间啦，吼，服有个后药。你若无居家托育人员资格，吼，袂当受托着三丁亲以外那家长脑托育的需求，你爱透过居家托育服务中心媒合合格吼，在托育人员确保着婴仔会当得到安全妥善的照顾。合格居家托育人员除了爱有符合相关资格规定，伊的托育环境也由着居家的托育服务中心定期监督。透过无一个风险机制，持续关注着囡仔受照顾的情形，甲托育的这个品质好歹啦吼，所以你看。一个囡仔安尼都无去啊，来不及长大吼，趴睡自习无照的保姆，伊无证照吼，判七个月，吼判七个月。好，啊，一个囡仔无去，这就是重点，对不对？那家人一定是很心痛的哈。400万要创啥？一个囡仔刚才得400万两两哈。好啦，这个他可能保姆也不是故意，但是有时阵一个失格差。意外的安尼闪现，好，所以我们不要让这样的悲剧再发生，好不好呢？起码少子化呢，跟安尼啊，那那个伤脑筋啊，看不要那简单啦哈。大家最近来关心2602233，电话拢甲卡好通哦。

来，咱的现场看专线，拢继续个看。台中的吼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2260-2233哈，04-2260-2233的电话哈，来，跳起来很动感嘞，精神就来了。我们来听一首草莓的《宝贝对不起》哈，这点来欣赏，谢谢。吃饱没睡，坐嘞有嘞哦，妈妈听你困哈。

好，来听朋友阿张五日节，五日节你诶，我我家的人，因为我时间咧做节目啦，无迄经验吼，卡卵啊，立蛋。但是呢，你知道昨天我听我妹妹讲，他们人家立西瓜在哪里吼？好棒棒顶呱呱，五日节不是跟他卡卵娘吼。屏东嘉东乡特殊独创的这个立瓜不立蛋的地方特色，长五时一到啊，超过千粒的大西瓜，坐坐吼，伫迄个公会宫的头前得咯，形成瓜海啊吼，场面壮观。今年活动吸引青州的民众参与，佮推出着西瓜造型比赛吼，西瓜变形警察啦、龙猫啦，创意造型引人入胜。我昨天在朋友的那个脸书还看到他发的那个，伊们来主持这几场的活动吼，然后那个小 baby 啊。整个西瓜模样哦，现在这可爱哈，整个就是呱呱的造型，顶呱呱了哈。好，跟再来跟大家讲哈，这个咱的五日节有八零尊哇，哎，王惠美馆长哈，带迄个在相关的这个主管哈，伊在打那个鼓嘛哈，哇，用多。表演组是吧？表演组的第一呢，吼，不简单吼，这东西大家团队合作力量大哈，恭喜恭喜啦哈！好，来2026高雄端午嘉年华噶龙舟锦标赛呢，昨连续开始有三天伫爱河老在顶场，啊，朋友到爱河边嘛吼，爱就传统和我看的就是有那个佛光山的飞马灯哈，腾越爱河哈，飞马灯，腾越爱河，它这个是。欸，他奇怪，他叫飞马灯，可是那个有无人机呢？哈，我来看一下哈。哦，会做多少只？我唔知啦。我拍那个拍片的感觉是这样子啦哈。好，那这个你看今年哦，吸引192个队伍，超过4000名选手哈，热血参赛，河岸有大批民众来观赛哈，为龙舟健儿加油喝彩，现场歌声欢呼声哈，哦不断加添着五日节热闹的气氛，尤其是佛光山的这个飞马灯，现身爱河天顶，未输哈，祥瑞降临，更加加添着激情的浪漫的气息哦。那三天的飞龙船比赛哈，暗时啊在这个爱河边来展开啦哈，好很多的。贵宾都有来到现场参加哈，那这个咱的高市长陈其迈哈，营销爱河龙舟赛年年精彩的赛事哈，变成人气品牌。那参加比赛队哦，去年才162队哈，今年变成192队，实力坚强哈，让今年的赛事更加的精彩。那伊感谢佛光山哈的前几期，去年祥龙灯哈佳品如潮，今年还有飞马灯，也为龙舟嘉年华增添了光彩哈。那会传法师表示，佛光山今年春节平安灯发挥推出着飞马灯天马四福，好评不断，恭喜建户将阿的人气飞马的灯吼大受好评啦吼，所以要请到龙舟赛来加灯宴安尼啊吼。那会传法师公龙舟跟飞马象征的是龙马精神啊，有精力充沛啦，奋勇向前的意义啊。这个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开始吼向前有路，公平在望吼相辉映哦。哎呀，符合着今年每年吼和谐共生马到成功的祝福啦吼。好，那这个龙舟嘉年华开幕式第一回贵宾增菜量。两架飞天马同步升空翱翔，五彩飞马灯第228和平纪念公园活动吼，现场盘旋璀璨的光彩，得到不少民众的赞叹另外，一架银色飞天马搭配爱河畔的这个遨耀龙翔的灯光秀光影艺术点亮爱河水岸吼，传统五日节艺术跟现代科技结合，搭造一场时间的飨宴吼。好，来，那你要伫龙舟赛嘉年华欣赏这个飞马灯的人呢，不要错过晚上6:50、8:30，伫爱河边有10分钟的这个展演秀。呵呵啊，我们朋友就去啊，乒乓一段吼，那个手机能传的这个时间有限嘛吼，你乒乓一下安尼真的很不错的。来听众朋友各地都有不同的庆祝活动嘛吼，那我想咱大家欢喜过节。好，健康安全，好，交通安全，跟身体健康来顾虑。因为又天气热，食冰、食什么、食煮米咯，拢爱注意哈，这个安全，食品卫生安全很重要哦。感恩听众朋友关心，感谢哈。

0: 进攻个，
1: 你好，拄啊好瓜耍吼，我跟你讲吼，食咱的产品食了就好是不？好汤头讲煮一罐去啊，
2: 对啊，我煮一罐去啊。
1: 你都这样跟我讲，哦，酵素你食了就好诶吼。
2: 诶、欸，酵素食了那就诶、欸，我食迄半罐啦，
1: 好食半罐，
2: 半罐食完啦啦。
1: 嗯哼，
2: 啊，今日开始要食迄几罐
1: 诶，哦，食大罐的哈，
2: 我感觉太枵啦，太爱食物件。
1: 安尼真好啊，
2: 吼、哦，我本食都拢物件爱食，
1: 安尼吼，
2: 再省遐侪
1: 咯。系啊系啊吼，
2: 系啊。
1: 啊，咱就爱有遮遮有肌肤啊，
2: 吼，啊，较知影枵啦，
1: 啊，你就好，
2: 那有较顺就顺
1: 啦。哦，你感觉你的大便毛较顺
2: 啊？我以前都哦，你不是足艰苦的啦，
1: 真的吼、哦。哦，安尼你是，
2: 今妈妈做有较好势。
1: 哦，啊，阿妈是乖宝宝，
2: 食半罐呢，
1: 啊，食半罐啦吼，给你加油，因为这天然的物件吼，你甲对嘞吼、哦，真正渐渐只吼，你感觉会愈来愈好哦。安
2: 尼吼，
1: 嘿，啊，你拄只讲着吼，咱啊二吞吼，你甲倒做汤匙吼，啊配，
2: 赶紧啦
1: 吼，赶紧配点滚水也是拉轮烧的，配拉轮烧卖用烧的哦吼，拉轮烧温温安尼啊，甲紧甲吞落去安尼。
2: 我台湾人嚟，我食三粒吼，
1: 嘿嘿，
2: 拜个食三粒，两粒甲倒汤匙啊，尽量
1: 食用吞嘞。安尼嘛袂要紧啦，安尼嘛袂。啊，健康很方便哈，有的人迄加浓的物件吼，较不摄入，较恶吞啦，
2: 嘿，较恶吞。我都用吞啊，我
1: 都无加，你无
2: 加吼，
1: 无要紧，啊，你就甲偷开
2: 有啊。有时吞个起的啊，你
1: 哦，哎呀，
2: 啊，你真好啊，
1: 不舒服吼，啊，你归去吼，归去甲偷开。
2: 但是我问你看嘛
1: ，OK， 你就是爱随食哦。
2: 系啊，谢谢哦，我拢有在食。
1: 有啦哈，
2: 食饭前啊，食饭后
1: 啊，对，啊，你迄个甲西药吼，医生开的西药，你甲让开就好啊，吼，
2: 答
1: 对了哦。嘿，祝你健康哦！阿伯清楚这个看来门哦。
2: 哦，
1: 祝你健康哈，谢谢。
2: 你看来，
1: 好不好？
2: 哦，
1: 是
2: 嘛？
1: 哎，瓦金瓦金哈，谢谢你啊哈，好，谢谢，好，医生功德哦，多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阿笑广播网，莹莹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九二二三三。二二六九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十七点卡个阴暗时十一点，两卡大声麦当继续来加卡。二二六二二九三八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好，来电话拢随时甲靠，从2260-2233哈，我们要快乐哦，把握今天的假期，明天都不要太爬照太远哈，海坤哈，又好热哦，在家里吹冷气比较爽快吧哈，冰凉舒服，大概这回吹个先点哈，来听张韶涵哈、潘玮柏的《快乐崇拜》，要快乐起来哦。那这波是莹莹来接哈。One, two, three.

0: 喂喂，你好，嘿，
1: 喂，英英啊，老师哦，嘿，
0: 你好啊，嘿，
1: 哎，你告诉我个，叫人过来了。
0: 来，非常感谢哈。啊，听众朋友吼，即马叫就是拢下礼拜二啊，吼下礼拜二，听众朋友讲好加载呢，有这无我真正就食得起啊，吼，家己食，佮家人分享，谢谢啦，吼，我转送朋友呢，讲好朋友无得计较遐啦，吼，明仔载就下集吼，下集用心就是清洁过咱的心脾，吼，心脏佮脾呀、脾胃，吼，防止掉刷加啉水，保护咱的胃肠道，吼，中暑的高峰就是急性肠胃也很容易发生，啊，咱若讲要入去电器房，吼，先伫凉个所在先停困一下，吼，停困一下，吼，袂流汗嘛，毋是好代志哦，也不是好事情的，吼。所以，真像咱平常时食一寡薏仁啊、山药、莲子，吼，茯苓，吼，啊个白扁豆，吼，这拢会祛湿，吼，健脾。那卖食青粒，卖食伤油，吼，就是这样子啊。饭菜莫放伤久啦，吼，那变色啊、变味，你得爱淡掉，唔通食，吼，健康最重要。好，来，祝大家连假愉快哦。迎来这好汤牙膏、健脾酵素、润容保养品，共同欢喜赞助提供。明仔礼拜天休息，下个礼拜一早上六点 ，FM 105.5，欢喜早安，咱再会，拜拜。
2: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立慈医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十二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慈医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4: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阿妈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2: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柯志宏。今年端午节，鹿港真闹热，有免钱的煎蛋、鲜草饼、鸡鸭饼通食，也有香芳要送予大家。有目标停车场有囡仔上喜欢的水箱、浴箱、游乐气垫，三万块有古早味的电竿乐，现人的票通算。志宏诚恳邀请大家端午节做伙来鹿港佚佗。
0: 以上广告，鹿港镇公所提供。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公正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2: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着丽卿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丽卿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丽卿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000以及福利股下的八下起来孤独用。诺诺深海鱼油，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做伙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张秀清所带来原因。第一呢，吼，昨个节目当中，听众朋友点播播播完的歌，不离个吼，甲听众朋友提醒，吼，这首歌那亲像最近呢，逐工伫咧点，所以讲咱这位好朋友吼，你呐。逐工点必首，则麻烦你改一下歌咧吼。迄那一首歌逐工点哦，听久嘛会感觉小夸怪怪吼。所以讲咧吼，咱的听众朋友爱听不要紧，阿麦逐工点哈。来，用听众朋友，谢谢大家，欢迎来到着咱的欢喜日日春节目现场，有滴滴听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节目当中的电话直接甲你报告，随时拢会当沟通。来，各位产品够健康。来，节目当中的电话是226。五二二三三二二六五二二三三，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哈。啊，如果讲即卖即个时间，你较无方便卡电话，麦当利用着其他时间，直接来卡着李庆的手机啊。来，向切朋友，咱李庆的手机啊是09876173355，09876173355。09876173355，谢谢大家。来，所以今天来听一首好听，而且的日语歌曲。日语歌播完了后，今天是这个拜六哈，今天是6月20号啊，连假的第二天，拜六哈。邀请咱的男士朋友先来点歌，今晚旁边点歌三点，咱嘛有来开放，谢谢你。来啊，欣赏好听的日语歌曲《流浪之歌》。

0: 来，谢谢，这是《地基歌曲流浪之歌》哈，伫遮呢送互乡亲好朋友。所以去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今仔日是拜六哦哈。啊来，今仔日即个连续假期的第二天啊，听众朋友想要来点歌，拢会当敲电话起来啊。拜六先邀请着男士朋友来点，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外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谢谢大家，赶紧敲电话来，你好。
1: 线路盲线中。
0: 喂，你好。
2: 阿拉听你好。
0: 嘿，你好。
2: 那边迄个陈思安的暗恋的心情。
0: 陈思安的暗恋的心情。暗恋的心情哦。
2: 暗恋的心情。
0: 好，谢谢你哦。再见，拜拜。来，你好。
3: 哦，你听你好，佳节快乐。
0: 嘿，你好。
3: 苦海如心凉。
0: 苦海如心凉哦。好，安尼再来安排哈。
3: 谢谢你。
0: 好，谢谢，好，再见。来，你好。
4: 喂，你听你好。
0: 嘿，你好。
4: 要唱一首歌。
0: 嘿，请讲。
4: 祝您节春风。
0: 春风哦。陈英杰啦哈。好，安尼再来做安排，谢谢你，拜拜。好，来，你好。
5: 喂，北京你好。
0: 嘿，你好。
5: 我点调有。失落的梦，
0: 失落的梦哦，
5: 嘿，失落的梦。
0: 好，安尼我来吹，什么人唱的啊？
5: 林清国唱的。
0: 林清国唱的啦，哈。好，谢谢你，再见。好，来，你好。
6: 喂，你好。
0: 嘿，你好。
6: 孙静的红玫瑰。
0: 孙静的红玫瑰哦。
6: 嘿。
0: 好，安尼我来吹哈。好，谢谢你，好，再见。来，安尼，阁有挂通点哦，阁有听众朋友要点无？那阁要点嘞吼，咱的男士朋友要阁点挂卡电话起来，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外观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哈，啊，那无咱就点到这。谢谢所有前来乡亲和朋友为你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爱你爱在心坎里》，这嘛是张伯伯玩的歌，为你播送。

0: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爱你爱在心海里，这是昨昏咱节目当中播播完的歌，今天为你来播送。来，乡亲和朋友非常的感谢你，会去节目当中的电话，随时都会当靠通来订产品，来顾健康。现在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外观车朋友头前加控诉。来，你好，我来听。
1: 林青小姐你好，
0: 嘿你好，嘿，
1: 请你播首那个
0: 啊点歌哦，你
1: 爸爸我时常收你，
0: 啊你哪会拄只无来点嘛？俺点歌拢有点歌的时间呢，好，甲你写得起啦哈，好好好好好好好，来啊，咱点歌的时间哦，拢是一定的，在哪点歌点完歌哪播得起，咱就无接受点歌啦哈。来啊，所以讲呢，这位大哥可能唔知呀，不要紧哈。今仔日因为这歌哈，嘛不讲点介济啦，哈，所以讲呢，佮你报一首落去不要紧哈。啊，伫只呢，佮听众朋友提醒，点歌哈，有即个呢，点歌的时间，哈，安尼呢做这部哈比较较完整啦。啊，那无呢，哈，即个甚物时拢会当点歌，这部都非常诶，即个怪奇啊，哈，都拢乱起啊，哈，所以讲呢，佮听众朋友提醒哈，点歌就是伫呢。哦，这个第二首歌、第二歌哈，安尼播完了后，这段时间来点歌，啊，这呢吼点完，搁再播一首歌了，咱就无搁再开放点歌哈。咱这位大哥唔知呀，不要紧哈，咱就给你点落去。但是林刚，咱就爱注意啊哈，谢谢你，来非常感谢。乡亲和朋友呢，来关心着天气，对着这个风台哈。来讲啊，吼，对台湾的影响啊，咱拢非常的注重啊。来，乡亲和朋友哦，有可能有风台北来呀、啊。这个米克拉风台目前伫倒位呢？伫台湾东南东方差不多2000公里的海面上，预估呢未来向着西北西方向山顶东，到达菲律宾东北方海边一带时阵，因为讲环境有利发展，有机会哦，发展变成中度的风台。随着太平洋高压呢渐渐减弱，风台路径将开始北转哈，预计哦，伫后礼拜二、拜三哈，会移动到个台湾东南方的这个海边哈。对着风台的这个影响呢，目前哈，这个显示上个靠近台湾的时阵哈，这个暴风圈哈，差不多是伫什么时阵呢哈？伫这个后礼拜三。后礼拜三，这个呢，各地大概维持好天侪云，中道过了山区有零星过道雷阵雨，后礼拜四拜五，这个呢，环境方向将会转为着偏西南风，水气就会增加。所以讲最近你若要去海边啊活动，都爱提悬着警觉哦，咱哩肯伫遮加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来提醒，啊，这个有关着风台动态呢，咱都要多加哦，注意着这个气象局的公布。来，说来去，咱来听歌哈。说来去，来为你安排这首歌是陈思安所带来哈。这个暗恋的心情，这回来欣赏，谢谢大家。

来，谢谢这首歌是陈思安《暗恋的心情》。每一个人一定拢这种的心情过啦。看一个人咧作假，伊也唔敢甲伊讲哦，敢那伫咧暗恋哦，大胆的说出来哦。这那是相方面有机会啊，得继续。那是对方无介意你哦，那么呢哦，搁再寻找下一个目标。啊得哦，这个有人讲咧啊，袂使啦，搁继续约落去啦吼。但是呢，今麦这个社会，如果那对方无介意你，你一直呢猛追狂追，有当下变成啥骚扰。所以讲这个分寸吼，一定要拿捏得宜。来，今天将表报告。哎，你有伫咧开车还是伫咧开车无？小确幸来啊！哦吼，哎，这个车若无油要加油吼，咱就是再等等吼。如果那是还阁有油通开通骑，那么呢先搬家。哎，这个中东呢紧张，哎，这个局势有比较较缓和啊。能源价格呢吼，起价压力嘛已经减轻啊。所以讲台湾中油公司呢吼，今日去宣布，后礼拜一也就是22号凌晨零时开始。到到28号暗时的12点为止，汽油、柴油都要来降价，调降1块钱跟 0.7 块钱，啊，这呢，降价一块算不离啊多哦，算不错了，所以说呢，这是小确幸。中东经济啊，边边啦，有话爱个观察啦，啊，这呢，油价是不是一直下降？当然咱是安尼希望，咱是安尼希望。啊，不离个六月22号到六月28号呢，国内汽油加条柴油的价格，汽油降一块，柴油降七角，啊，这呢，去加油一摆，会当呢安怎省一个便当的钱哦，小确幸哦。所以讲呢，如果咱那是吼，这个油吼，这两天也够有够通用，那么上班加加油诶，礼拜一再去加油。来，甲听众朋友报告，昨日去为你安排这首歌是《苦海女心凉》。

0: 来，这算广告啦哈。凤娇姐，你讲你食咱的咕噜用，即卖食第三罐啊？嗯，
1: 对，
0: 感觉很好吗？
1: 对，
0: 哎，安怎好？跟咱分享一下。
1: 原本我是上楼梯，走到一半就会腿软那一种。
0: 哦，本地啦，爬楼梯爬到一半就软脚
1: 啊。对啊，
0: 哦，安足艰苦。嗯，
1: 现在可以一口气到二楼这样。
0: 哇，有够赞的啦！啊、本地呢，爬到一半就拢爱搁歇困一下吼，爬袂起来。啊，即卖呢，一口气就甲爬到二楼啊吼。我咧讲，
1: 我每天早上五点运动到快七点才回来。
0: 哦，啊，进前无法度吼。
1: 进前也是有在运动啦，但是。无遐尼久的时间啦，
0: 就无法度讲运动遐尼久就对啊啦吼。恭喜呢，凤娇姐，
1: 谢谢，
0: 很棒啊嘛！感谢你甲咱分享，这样呢真正会好，足侪好朋友呢，吼，对咧食食好，大家到小包。谢谢你，凤娇姐，来以上广告哈。
1: 对，
0: 哦，这广告，咱王大哥讲要甲我做见证。王大哥，你好。
2: 王大哥，几岁啊咧？
0: 王大哥，
2: 我咧啊。
0: 安尼哦，听未出来呢。哎，声音足少年。
2: 即几下呢？诶，即过佚佗吼，坐游览车。游览车诶，我咧坐游览车，讲你叫伊表演互你看。过去安尼叫伊坐游览车，伊讲唔爱。
0: 嘿，功力、啊、功力吗？
2: 嘿，行路足顺诶，古老用诶咧。你叫伊讲苦咧，背开苦咧，背开做一二十个号你看。
0: 哦，
2: 我高山的人叫表演就表演。
0: 以前人来要招你去佚佗，你拢不爱出去啦，因为就是脚无力啦吼，较无方便。自从食咱的咕噜用了后，即卖出去人拢讲，以前叫伊来坐游览车拢不爱，即卖出来那高山那同款活动力足强的啦。
2: 行一个四肢阿苦的地界，拢那人讲，阿你那未喘。我哪不知道你我吃骨头用好吃的啊。
0: 王大哥，你骨头用吃几罐了后，吃几克了后，有这种的这个反应啊？
2: 六罐就反应啊，我本来吃到三罐的时候，想要放弃，到尾也是都继续吃，还有那增加，连增加拢，本来拢能加的，那抗药拢能加的，结果是这种连增加都作病的。
0: 本来的增
2: 加，
0: 安尼吼，哦，安尼就是我跟你讲，迄就是钙质补了有够。咱的骨碌用内底就是骨碌加，伊内底钙质足好吸收的。
2: 你就是讲，我去叫鼎的时，我比讲第一药房叫鼎，叫无啊人伊都起来吼，都起来花，了后我都比叫有啊，我拢当可能就。总共四十罐有啊！
0: 吼、哦，即卖来安尼食四十罐啊，但是你是食干的第五罐、第六罐，你就听个糖个家己行，啊，苦嘞爬起来就足有力的呀！哦，所以讲你即卖能够继续食，
2: 四点就开始行，行到五六点。
0: 啊，以前阿伯食进前无法度
2: 吼，无法度。
0: 哇，恭喜哈！
2: 那你讲，牙齿卡伊也过度咯，看到个惊的。
0: 真正呢，会胆寒呢吼！啊，今麦呢，卡足有力的，连指甲都作定啊！哇，恭喜你！
2: 我当初去病院的时，病院到当初三个月去一届，讲哎呦，啊你今麦来呢？连医生我哪讲啊？医生讲好啊，安尼好啊，
0: 安尼继续吃，
2: 你吃中药好啊，
0: 安尼好吼，
2: 系啊，
0: 真正有够赞的，你看你安尼炒够济，
2: 医生都阿学落去，
0: 对啊，连医生都甲你学落啊，
2: 系啊，
0: 哦，炒够济，啊，这骨碌用，
2: 医生讲我食骨碌用的，
0: 对，啊，这本来就是足好的物件，
2: 系啊，
0: 新婚老医生看吼，较好医生拢嘛甲你讲啊，你继续吃，
2: 系啊，
0: 真正谢谢你呢，吼，
2: 我刷的是卡筋都去用胶带了。我伫英壮是伊款的，伊款的叫做啥？英壮那个卖器材，来打处理的了，迄块金夹掉，则小物件入去了。
0: 我算讲就是有做过手术的对啊啦吼。
2: 有啦，
0: 哇，不怪安尼，你这本地拢无法度行，无法度久，无法度爬起来。啊，即卖呢，骨碌用食甲呢第五关、第六关，都甲你反应甲足好，即卖已经食甲第四十关啦吼。
2: 系啊，但是我若继续 继续做咧保养啊，
0: 哎，继续吃，好咱愈吃愈用哦。
2: 哦啊啊啊！迄个大家就小姊妹电话啊啊！我讲，我拢在讲，你伊若唔知啊，是我讲未听啊啊！你也讲王先生介绍下咧。
0: 哦，安尼，
2: 等我七八下打问电话喂。
0: 是吼，感谢你，感谢你。
2: 我今日到放松喂。
0: 谢谢，是啊，真正食好到小波，就是咧做功德啦吼。你就是上好的范本呐，系啊。
2: 你放在应该我就讲你讲。
0: 来，非常感谢咱大哥哦吼，啊，佮咱到小波哈，谢谢以上功德哦。

那谢谢，这首歌是《春风》哦，这是陈英杰所带来好听的歌曲。在这呢，为听众朋友来报上，谢谢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哦。来乡亲好朋友呢，回到节目当中，给你报告，等呢这个电话，你看个手机啊啦哈，你随时拢会当靠通。那你看个手机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的头前加空数，谢谢大家。

那乡亲好朋友哈，记得今仔日六月二十号，明仔载就是六月二十一号，明仔载呢吼，就是这个夏至，二十四节气当中夏至哈。有专家伫咧讲呢，夏至诶六大禁忌，咱呢吼，第二个来个知影一下哈。啊，这呢相信啊，不用太过迷信哈，不用太过迷信哈。啊呢，专家伫咧甲咱讲哦，夏至也就是明仔载这一天呢，要来开斋运。哦、你只要准备95块，哈、哦，这个选择在11点，哦，中昼11点到下昼的1点，提碗将这个钱加伊放入边，啊，伫这有日头的所在，加伊照日头10分钟，哈、哦，然后你炸这呢，哈、哦，95块，安尼呢，差不多9至10天了后，先甲炸伫身躯边，然后9至10天了，你甲欠入去银行，安尼就会当来招财招财。当然啦吼，这一届若欠95块歹势，你会当加着你其他的钱吼，安尼该当做伙欠入去吼。这就是呢夏至这一天招财的方法。95块就好啊，放伫碗里吼，明仔载哦吼，中昼11点到下昼1点，日头当咧炎的时阵，该晒日头吼，安尼呢晒差不多10分钟，然后这95块你就放伫你的身躯边，放差不多9至10天，了后你唔通袂记住咯，爱该欠几笔银行哦，啊欠几对间银行，上好就是你有伫咧做投资的银行吼，安尼就是伫咧招财，会当甲咱招财，袂歹呢，你也想，啊这呢吼，咱宁可信。持有不定着呢吼，哎，真正有迄个功效，而且吼，咱心理上吼，按想讲有做啊，这95块欠入去银行啊，咱的心内一直安尼想正向的思维啊，真正呢吼，想好诶，都会有好代志来哈，都有好代志来。啊，这除了讲有这个呢，这么好康的招财方法，伊就我冒一挂禁忌爱注意哦哈，来，明仔载是夏至哦，禁忌剃头。门啊，站堂去剃头，家他门剃头拢袂使。这个民间伫咧相传夏至，吼、哦，冬刚剃头了后，天气炎热，日头照射伤强，容易引发着头壳痛，滴出着头壳皮，晒着伤，安尼咱的运势就会下滑，严重一个会破运衰输比较较济。所以讲明仔载唔通去安怎，明仔载唔通去剃头，吼、哦！来个再来的是卖去炎热的地区，夏至天气非常的炎热，咱来撇开着炎热的地区，譬如讲操场或者是个空旷的所在，以免的这个日头啊，伤过大引起着咱身体无爽快。第三禁忌就是讲呢，吼，这个呢咒诅咒骂别人。这个夏至天气非常的炎热，所以讲呢，吼，这个脾气容易安怎压起来，所以讲呢，吼，容易有这个无名怒火来发生。那是脾气一个来，容易甲别人结怨仇，哈，这个结怨，得输着官司是非变作多，所以讲吼，唔通甲人冤家仇眉，哈。第四个禁忌，哈，就是温差大，这袂使，咱的身体冻袂掉。夏至，哈，这家家户户差不多拢开冷气，但是温度唔通开了伤过低，哈。如果室内温度伤过低，室外温度伤过高，这容易引起着咱的体温忽冷忽热，咱就容易感冒。所以讲，你若伫外口晒日头，吼，安尼呢，晒甲呢规身躯烧滚滚，你要去避有冷气的所在，你就伫这个门家，吼，安尼徛。一下，让内底的空气甲着外口的空气小块流通一下，啊，咱嘛适应一下。你唔通伫外口足热呢，吼、哦、啊，熊熊冲入去冷气房，安尼就会安怎，就会感冒啊，吼、哦。来第五个禁忌就是啥？禁忌啉冰水，甲着食冰品哦，这么热，足侪人拢嘛啉凉的，食冰。来夏至天气非常的炎热，但是无适合啉伤过冰冷的饮品，甲着冰食，以免身体的冷热变化伤过头大，滴输着你头。行不安，或者是产生着耳鸣、耳康叽叽叫，哈、哦。来第六点就是讲呢，吼，这个夏至，哈、哦，这个禁忌红。红色的，这个夏至气温非常的炎热，因此不适合穿伤过红的衫裤，以防止着心情非常的烦躁啊。其他人看到你穿甲足红，嘛容易对着你来发火生气哈。另外啦，哈、哦，这个夏至哈。灾运开灾运的方法就是照日
王文发哈，旧日王文发都在那有讲过啊。第一中昼十一点到一点，咱提一袋碗，碗内底放95块的硬币哈，这代表啥？代表九五至尊。然后放伫日头下骹，吼来晒日头，晒差不多10分钟左右啊，就会晒。啊，这个95块，你得该扎伫身躯边哦，哈。这个呢，扎差不多9天至10天，然后你唔通甲开去，咱得甲欠入去银行，安尼为。就当给咱的财运大旺，吼！所以讲呢，有禁忌啊，嘛有安怎，嘛有会当给咱的开财运的方法。所以讲，乡亲朋友，这当然啦，好拢是讲给你参考，哈！无禁无忌，食百里，哈！啊，这呢啊，相信，但是不要太过于迷信。来，稍等起来听歌，石头的帮这首歌曲，无林清国的版本，有单位的版本哦，哈！所以讲，为你播上单位的版本，《失落的梦》。

0: 来公哥公哥哈，哈，都家呢哈，人伫咧俄勒公里安尼，把迄机长铺伫 FB 讲安尼水当当啦，看咧到底有够好食安尼啦。
1: 哎啦，
0: 啊，你迄个机长吼是用、是家己北个唔？
1: 台北个，
0: 唔是家己北。
1: 北机长我好算咧，你又唔知？
0: 真的哦、喔，北机长足好算哦、喔，啊你。
1: 足简单的啊。
0: 足简单。
1: 啊，面料啥物都唔免，啊，就甲用用的，啊，就上下洗洗就好北啊。
0: 嘿，啊你北北个。
1: 浸头两点钟至三点钟啊。
0: 爱浸水浸差不多两点钟至三点钟
1: 啊。哎，机长你爱浸较久，爱比肉上较久。
0: 啊，机长是用啥物米啊？
1: 嘛是同款圆的糯米啊，
0: 吼圆的糯米啊，甲浸两三点钟就对了啦，吼。
1: 系啊系啊。
0: 啊，爸爸的了后来讲过，爸爸的了你用什么来撒？
1: 用节能快锅。
0: 用万用节能快锅来撒啊？二二到位。
1: 你我是个后年二十分啦，二十五分拢有熟啦，拢有。
0: 哦，甲二迄个二十分，还是二十五分，都拢会熟啊啦
1: 吼。你若二十分，还是十五分，拢有熟啦。
0: 拢有熟就对啊啦吼。
1: 对对，拢会使。
0: 啊，有好食无啦？
1: 哦，我甲你讲，这我是直接咧，大家听众朋友，我即个甲恁教，我就无爱甲恁教。
0: 嗯。
1: 放好，料好冷吼，甲放落冷冻。
0: 嗯。
1: 要食甲摕出来外口退冰，袂使放伫家骹退冰哦，放伫家骹退冰袂食一个。爱提出外口退冰，
0: 吼、哦！爱提出外口退冰，袂使放诶，迄个冷藏就对啊啦，吼！
1: 袂使放伫加卡站退冰。
0: 嘿嘿嘿。
1: 你若伫遐退一两工才退来食，袂食一个。
0: 袂食一个。
1: 爱炖盆汤。
0: 吼、哦，是哦，吼吼。对对，秘诀诶，啊，秘诀就是要杀鸡掌，着爱用咱诶万用节能快锅杀二十五分钟啦。
1: 嘿嘿。哦，杀起来。十五分至二十分
0: 拢会杀，啊，杀起来安尼像块水晶诶，吼。
1: 哦，安尼 Q 底底安尼。
0: 球底底，嘿，啊！你拢运糖啊，运那个好汤头。
1: 运、哦、这行才受赞。
0: 运倒一行。
1: 看你是要运那个好汤头，啊！我搁运一行啦。
0: 嗯。
1: 嗯，这不是广告的。
0: 嗯。
1: 坚果甲用做粉安尼。
0: 嘿嘿嘿。
1: 啊，因为咱坚果用的时拢会用一挂盐咸咸安尼。
0: 对对对。哦
1: 真正互你安尼忙丝丝食着安尼有够蛮。
0: 哦，你坚果安尼，甲伊用哦迄落变粉安尼
1: 吼，
0: 变土豆腐啊，淋一挂好汤头，安尼落匀嘛，足好食呢吼。
1: 对啊，啊是你干那匀好汤头，拢好食。
0: 拢好食吼，真正厉害。好，安尼万用节能快锅杀鸡赞赞呐吼。
1: 杀鸡赞、咸赞拢好啦，拢嘛有啊。
0: 啊，迄落得力养生好汤头来匀咸赞、匀鸡赞，拢非常的好食啦吼。
1: 落去迄落染着去用擦料啥，拢嘛偌好嘞。
0: 真正赞哦，安尼佫甲咱教着啊。反正就是迄落你讲迄落薏米吼，安尼泡两三点钟嘛，啊，着甲用酱油啊拌拌起来。
1: 差两三点钟浸水，
0: 对啦，浸水啊！我都拄则讲浸水浸两三点钟，啊，就直接用这个，哈、嗯，迄、那个帐叶甲拔起来了
1: 后，两点钟超过哦，两无伊会烧袂开。
0: 嘿，两三点钟嘛吼，啊，即卖用万用节能快锅，甲伊用十五分钟至二十五分钟来甲杀，安尼就是鸡掌啦吼。
1: 机油倒落去，再泡半点钟，静置半个小时，再染油落去。
0: 你即卖就是讲迄个米吼浸两三点钟，啊，甲糊起来了，啊，迄个染机油啊。
1: 嘿，爱淋鸡油，
0: 鸡油来加炒米就对了啦吼。
1: 炒好啊，给伊静置头半点钟，再搁淋油安尼。
0: 吼，安尼吼。
1: 啊，就会使白啊。
0: 安尼就会使白，搁淋什么油？
1: 拢会使啊，看你简单料是有油就会使啊。
0: 哦，油就会使。
1: 卖淋豆油就好啊。
0: 好，卖淋豆油就好啦吼。好，安尼了解。好，谢谢哈。
1: 好，
0: 来，非常的感谢哈，拜拜来。这算讲过，咱来去补充一下。这呢吼，咱的这个青虾吼，白鸡掌真正好吃的吼。啊，伊甲咱听讲，比如教安尼你听有。啊，最主要吼，鸡掌你若要杀，爱杀有够久的久吼。你爱用万用节能快锅来杀，杀十五分钟至二十五分钟，一共都够好吃。杀完了，放互冷，甲冰的冷冻，要食甲摕落来吼，退冰卖放的。卖放个冰箱内底退冰，直接摕落外口退冰，吼，安尼来甲食，讲有够好食，好食， 哈，看要呢问贺藤桃，还是要甲问啥物哈？讲问贺藤桃较好食，恁当老坚果坚果该加加好水，淋伫贺藤桃当中来问哦，真正好吃到不得了安尼啦哈！咱前下讲哦，因囝食咧到底讲妈妈你会当去做生理啊？哦，真正搞，唔是前下搞啦，是咱的万用节能快锅搞，就是前下话真搞真搞，用咱的万用节能快锅比当比赛足厉害。来用这个试看麦，你若万用节能快锅试看麦，百百张个百几张哈！谢谢大家，非常感谢以上功德。

来谢谢回到的节目当中，乡亲好朋友，咱来听。甲你报告哈，咱回到节目当中，甲你报告，咱的这个电话，你随时拢会当敲通哈，要来订购助眠产品，要来顾健康都可以。现场的电话是2225-2233。来，搁再报告一摆哈，抄掉哈，新朋友更加爱抄掉。222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爱加控诉，线顶线卡，李庆拢会来接听。李庆的手机也是0987-617-335。来，搁再报告一摆，抄起来，输入伫你的手机啊，随时要卡得有0987-617-3350987-617-335。来，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哦。

0: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髓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来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和朋友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日日春，每天保持着欢喜的心情，你的身体就健康一半，各村的一半，和咱热情来为你呢，吼，安尼呢，这个把关，吼，来给你照顾，那么呢，和咱的身体就勇健起啦。哎，记住节目当中的电话，吼，你随时卡起来，咱来顾健康哦。现在的电话2225-2233，222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情感控诉哈，来第二阶段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想要听歌点歌，好朋友电话卡通，谢谢大家。来，你好，
1: 李肯你好，
0: 郭主任你好，
1: 你好，我要来点歹路唔通行呀，
0: 歹路有啊，
1: 哎，敢那红颜黄秋啊，
0: 系啊，歹路唔通行哈，好。好，谢谢，安尼我再来安排，谢谢你。好，来第二阶段开始点歌哦，要点歌和朋友赶紧卡起来哦，这是现场的节目哦。来222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你好，
2: 你好，那你播首热泪烫伤我的脸，
0: 热泪烫伤我的脸哦。好，安尼再来安排哦。
2: 好，
0: 好，好，谢谢你。好，再见。来，各位听众朋友，要点歌无？啊，那无咱就点到这哦。哈，感谢咱的乡亲好朋友，谢谢大家。我今麦要来安排一首歌啊，感谢杨大哥给俺的肯定，讲主文产品被爱听的歌曲，温泉乡的记得，做伙欣赏。

来，这首歌是孙晴《红玫瑰》哈，在这上哦，乡亲好朋友，谢谢大家。那乡亲好朋友呢，真侪人啊，永远拢伫咧追剧哈，尤其是这呢韩剧伫咱台湾哦，真红。啊，有当时呢，听众朋友吼，会去看一挂韩剧，最近做红的这个《铁拳教育》，你有看无？我唔是咧替伊宣传呐，我家己嘛无看，有看一两集尔啦，吼。后来我就无看哈，无遐尼侪时间呐。但是呢，吼，最近有伫咧讨论哦，第五集。这个其中的第五集呢，有足侪人讲是上界实用的一集，很实用的对了啦。安尼你有好奇无？到底这一集是咧呢？吼，讲虾米？吼，来，吼，这呢有一个人伫咧分享讲，伊家己搬入面呢新的社区了后，长期受到一名对声音、甲着气味非常敏感的厝边，吼，会困扰。无论讲伊是伫咧煮饭、诶油烟呐，还是讲咧水管伫咧滴水的声音呐，甚至铁门吼伫咧开啦、关的声音呐，拢有可能遭受到这个厝边去甲投诉啦，吼、哦。啊，这门伫咧开、伫咧关有声音，这一定会啊。安尼也咧投诉，啊，这唔得要叫伊卖转伊，吼吼吼。所以讲咧吼，伊进前感觉足困扰，啊，因为最近看到这个铁拳教育的第五集，伊咧决心要来学习到节目当中，吼，而这个用魔法打败魔法的策略啦，吼，什么款的策略呢？伊咧就去主动吼，去加到这个厝边的赖了后，开始咧巨细靡遗足详细询问吼，煮饭、看电视、洗身躯，甚至出门的时间是不是造成困扰？无想到讲实施了后，警卫啊呢吼，转达到这个投诉大大来减少啦。这个大门曝光了，引起到大家吼伫咧回响，有袂少的人吼伫咧学咧讲哇，这个铁拳教育第五集根本就是恶邻居的克星呐吼，直接伫咧讲这一招吼，或者高EQ 吼，而这个反智术实在是太神奇呀！啊，这呢。足侪人拢有这种的经验，当到恶邻居吼、哦，就是迄个歹厝边啦吼。啊，有的人真正对着声音、气味非常的敏感。伫咱台湾的社会新闻嘛，曾经呐出现着讲啊，这个厝边咧看电视收大声咧吼，啊，结果咧吼、哦，这个歹厝边挡袂掉。到底啥物人歹厝边，咱无法度认定啦。因为咧，曾经咱台湾有一个社会新闻，就是有一个阿伯。有一个阿伯，因为伊重听，所以讲伊咧看电视，电视拢开甲足大声啊。因为伊住的这是公寓，公寓呢吼隔音不是很好，所以讲住伫隔壁有一个呢吼，这个中年男子伊呢动袂调，去甲这个阿伯讲足一摆，结果这个阿伯因为重听呐、啊，所以讲这个中年男子来甲阿伯讲的时阵呢，阿伯嘛有听吼，啊唔知影吼，有听啦、啊、无听着啊唔知影，啊就阿伯甲硬讲吼吼吼吼吼吼安尼，啊有可能嘛知伊的意思，但是阿伯依然顾我啊，无法度啊，因为伊看电视，电视的声音开足大声，伊家己唔知开足大声，因为他重听呐、啊，长期以来当然住伫厝边讲伊脑神经衰弱，这嘛有可能啦、啊，因为吼你甲想啦、啊。这阿伯吼，逐工拢应应啊，吼，安尼不管去当时还是暗时，只要伊若困袂去，伊就是电视吼，甲转落惊，转甲足大声，所以讲到底隔壁人动袂掉吼，脑神经衰弱也是有可能。结果呢吼，沟通足侪摆，阿伯拢是依然顾我，到到尾来发生啥物代志，就是这个厝边啦，中年人举刀来甲这个阿伯抬死啊，结果上了社会新闻，所以讲哦，厝边隔壁吼，这种代志真的很麻烦，就是这个。这个噪音啦、啊、味道啦、啊、吼，而且系问题啦、啊、吼，来啊，这呢吼，就是有足侪人吼，真正有这种的经验。这个铁拳教育，伊第五集就是伫咧 NZ， 迄男主角呢使出了反制恐龙家长宇镇妈妈，而且个精辟招数，决定讲嘛要来展开着密集关怀攻势。无论讲是煮饭啦、看电视啦、洗身躯，还是出门啊，伊拢会事先哦传讯息询问厝边的意见。譬如讲呢，吼，啊，今仔日来改煮着意大利面，是不是会比较较无味？吼，啊，佮再来佮传赖，吼，传一个赖，吼，对方讲电视的声音啦，开到30，还是开到40，你感觉讲咧开偌济上适合？
吼，搁再来搁传来甲对方问讲，啊，你几点无伫村啊？吼，安尼迄个时阵，我才开门，甲被撇边吼，会当撇边铁门，甲你插着声音，甚至连落雨吼，雨水呢反弹伫窗啊，是不是造成困扰？伊嘛一一来清洗对方啦，吼，都一一的请示对方，吼，无想到讲这套啊，吼，接近着巨细靡遗的关心方式，竟然意外奏效，吼，伊伫咧表示自从开始实施着这一套超高频繁的这种关怀战术了后，警卫啊，就甲讲啊，最近的投诉明显减少呢，吼，你是安怎做会到的啊？吼，你这间厝已经搬走足侪人啊，因为以前吼，常常被投诉啊，带袂落去啊。伊伫咧讲讲，因为我看吼，这个韩剧《铁拳教育》第五集，吼，这真正救了我，吼。啊，这呢吼，先甲对方问啊。哦，安尼咧，不管要做啥，拢甲问啦，互伊感觉歹势啊！啊，我都一定有甲你问啊，我都唔是无尊重你啊，我都甲你尊重，甲你问啊！啊，你甲我讲，吼、哦，你跟我回答，你什么时候无伫存，我就什么时候出门，吼、哦！啊，这个、铁门吼，声音你都袂感觉讲咧，足大声啦，吼、哦！啊，这呢吼，我今仔去煮意大利面，迄味敢会足重，敢会吼，伤过重的味，你敢会艰苦？啊，这呢吼，一直甲你关怀，一直甲你问，我咧讲，对方吼，第一点会感觉讲咧，你很尊重他；第二点，顾来伊买还的身呐，什么代志都要问我。所以讲咧吼，这呢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吼，这是非常关的 EQ 反制手法。我拢一直甲你问啊呢，我嘛无违法，我嘛无失礼嘛，我嘛足有礼貌的啊，吼。所以讲咧，什么事情都先问过你了啊。啊！你给我回答，我得叫我来做啊！我若叫我来做，你阁感觉袂使，那就是你的问题了啊！吼、哦，所以讲最后成功，和对方收敛的行为，就无阁再甲伊安怎检举啊！所以讲，你真侪人就笑讲，当着笑的，就爱比伊更加笑吼、哦，用这个魔法打败魔法，果然有效吼、哦！所以讲呢，吼，有真侪人伫咧讲讲，哇！最近看这铁拳教育学了很多吼、哦，其实呢，吼、哦，足侪人看看了，讲第五集就是呢，吼，伫咱的社会当中呢，吼，上个有实战价值的一集，尤其是你若住大楼，你若住公寓，真正当着这个呢，吼，卖讲歹厝边啦，当咧比较较敏感的厝边啦，吼，迄生活真正是非常之痛苦啦，吼，啊，这呢真的很麻烦呐，吼，真正你若当着迄种的吼，对声音足敏感的，对味足敏感的厝边，真的很麻烦。我有一位朋友，伊就是安尼啦。吼，伊买大楼，啊，其实迄栋大楼隔音也很好了。结果呢，吼，住伫楼骹的吼，真正做敏感的啦。伊若倒转来厝里吼，伊穿高跟鞋嘛吼，啊，这倒转来时阵走路有声啊吼，安尼当然啦，你无可能讲啊，未入来到厝内底，你就将鞋啊换掉啊，因为鞋啊袂当放伫吼，即个外口的走廊啊。所以讲入来时阵，当然嘛高跟鞋声吼，啊，等高跟鞋脱起来时阵，才。穿这个平底鞋嘛，吼，室内拖鞋嘛，结果呢，吼，刚才还几声啊，呢，楼卡都冻袂掉，讲，吼，啊，你迄高跟鞋咧，扣扣扣，我困袂去，哈，啊，定定来改安怎，来改找麻烦呐，哈，所以讲到尾啊，伊呢，吼，忍痛呢，吼，便宜的把那房子卖掉，伊在讲，伊在讲减碳嘛紧啊，但是呢，吼，和对方真正落架呢，吼，生活吼，强强要安怎，吼，无法度好啊，生活落去，真正嘛是脑神经衰弱啦，对方讲你的高。跟鞋下，我脑神经衰弱。啊，这个朋友呢，伊讲哦，你常常来找我麻烦，我嘛脑神经衰弱，安尼不如卖做厝边啦。但是并不是呢，所有人拢会安怎，拢会因为安尼哦，吼，就呢啊，这个算讲搬厝啦，吼。因为这个买厝吼是一件非常大的代志啦，吼。来，啊，哥你若等到迄个厝边嘞，吼。更恐怖，好，亲像台中市东区呢，这个汉西三街呢，爆发掉呢，吼，邻里之间检举的纠纷啦。这个住户叶小姐伫咧控诉讲，两当前，因为呢隔壁吼，诶厝边施工的时阵，这个水泥吼，安尼渗入引刀啊，向后面调解呢破局失和啊，对方这个厝呢完工了后啊，吼，伫咧引刀的墙壁装设着十外支的监视器 SB 啦，展开着报复性的。检举啊！一当官透过着引导的监视器画面累计吼，检举出56张的交通罚单，
总罚金啊超过20万，平均每一个月收到5张的罚单，连亲友来引导家的周边住户嘛变成检举的对象。对着这个叶小姐妹，哦，伊嘛请律师来提起告诉，唔盲讲司法会当终结这一场厝边的这个风暴吼。啊，这呢因为时间的问题，时间这都无法度啊，请工啊吼，啊这呢工人无小心嘛吼，这种呢水泥渗透到引导去，啊这得看变啊处理处理好就好啊，吼、哦、处理好。就好啊，何咪哥，何咪哥讲呢吼，就变成弯修人呢吼，所以讲呢吼，这个叶小姐在咧讲动车时嘛要求吼啊，这个呢对方看卖啊吼，变那赔偿啊啊，但是呢吼，这个呢算讲呢责任嘛吼，伫工人身上，但是工人。拒绝负责啊，所以讲相方面啊，因此进入着调解的程序，啊，搁再来到尾啊调解破局啊，相方面说怎啊变成嘞吼啊，这个冤仇人同款啊，对方啊为着要报复啊吼，真正呢，吼，伫因兜的装10多支的监视器，吼，啊，这呢，卖花掠着，一旦花掠着，我就是要甲你检举，尤其交通哦，很容易检举啦，吼，啊，这咱台湾又搁开放互人检举，吼，这个检举达人、检举魔人，吼，事实上吼，这真正是。人甲人之间也因为安尼互相检举吼，这个失联和有够侪啊吼，真的曾经就是有一个吼检举魔人呐、啊，伊逐工哦无代志做，就是坐伫 7-11 吼，诶，这个椅啊遐有无？三个汤啊，底下安怎？底下呢吼翕相啊，底下翕相，伊就是看呢有啥物人违规，伊就底下翕啊吼，啊结果吼讲检举。住伫迄附近，还是逐工拢有遐经过，足侪人拢去有检举。有一工啊，有一个人了来即间吼，即、這个设备里面买物件。伊来买物件时，就是看到即个少年的吼，坐伫即个角落吼，那个视野甲看出去，就是呢吼，即、這个呢检举最好的视野。伊才知影，原来就是即个少年的伫遮呢吼，安尼长期检举啦吼，二话不说，一个过就甲摸一个东倒西歪吼。当然啦、啊，伊拍人嘛袂使，因为对方会当较高，但是伊讲哦，出一口气啦，吼好啊，吼，所以讲咧，吼，迄个少年会拍到安尼，只当到西歪呢，吼。就该讲你这种，唔是检举达人，你是检举魔人。年纪轻轻头脑唔只，逐工伫只安怎找别人的麻烦哈？啊，咱这政府的政策啦，唔知是为虾米哈？就感觉讲，人人都是检举达人啦，大家拢会当检举啦哈？啊，引起着社会当中哈，彼此之间的无信任。啊，真呢，但是吼、哦，让人检举吼，增加国库的收入。爸爸，我是想想你这位影像。

0: 来，你的药
1: 啊，哦，这广告，
0: 免咱呢哦，那咪加艰苦也艰苦啊。啊，这卡就是安尼哦，就是食落去，无较袂艰苦，就会晓会行。啊，无你哦，敢那你讲倒去眠床底用吃八遍啊，
1: 对，嘿，啊，所以讲来，我甲你问，你讲你本地吼，安尼拢哦，即、這个呢消化无好，肠啊拢结龟球安尼吼，啊，食鱼油类吼有帮助吼，
0: 有啊有帮助，
1: 甲你骨轮就对啊啦，甲骨轮啦，嘿，
0: 你迄血压也较悬咯，你的鱼油哪吃的哦？哪会降哦？
1: 哦，啊，迄袂当讲的血压，嘿，袂当讲的血压，就是讲咧，咱三项拢较悬的，这拢会当降甲，去个降了吼，较正常啦，吼。
0: 嘿啊，
1: 啊，所以讲鱼油你吃偌久啊？
0: 你即马这肠啊都无较快活，无我这肠啊拢较早捌去开过过哦，拢
1: 会袂，甲袂叮当，甲袂骨轮呐，吼。吼、哦，迄就是你以前呢，甲袂骨轮，甲袂叮当，食鱼油落去，会当甲咱骨轮啦，吼。啊，你讲你本地脚拢袂行，食骨肉用呢？嘿。
0: 脚哦，就是偏足疼的。我去照 X 光啊。啊，以前有甲你讲啊。
1: 哦，啊，今麦食。
0: X 光照背表呢。
1: 安尼哈。
0: 医生嘛唔甲你开刀啦。你讲你这开刀嘛无效啦，啊！你做一个福建人，你一直做嘛无啥效。反正然后伊就开一个迄落三万八做，给你打啦。
1: 安尼吼，
0: 伊拢唔开话你啊。
1: 对啦。
0: 就如果这样，久啊，我都90几岁啊。
1: 哦，阿姨啊，即卖你食咱鱼油，甲咱即个促进循环代谢，嘿，阿个骨肉用嘿。
0: 都会走路啦。
1: 哦，即卖咧食骨肉用得起，哦，加鱼油得起循环好，啊骨头骨用，啊即卖拢会行路啊。
0: 啊鱼油哦，你若这，这搭吼，敢那讲肚肚安尼吼，敢那讲
1: 胃肚肚肚，
0: 鱼油若食落啊，胃好，
1: 哦，得
0: 买较舒服啦，
1: 得安尼消肚肚的，
0: 嗯，食这两样拢袂歹啦。
1: 安尼吼，谢谢你，嘿，好。
0: 我嘛有，我迄日嘛甲你关。看迄个大白嘴啊！
1: 吼啊，大白嘴甲这袂当做伙讲。
0: 吓，有只老尿啦，迄是一半摆老尿，你若无食吼。
1: 你等一下哈，来医生公格，医生公格。
0: 还有哪些要食？
1: 来公格，你讲你本地吼，小可会老尿哦。啊，即卖就是大白嘴膀胱炎食落去了后，就袂流尿啊。
0: 过会起泡啊，过会了爱起泡啊。大白嘴人食食就袂啊。
1: 吼，你进前会流尿，啊，佮放尿会起泡，啊，即卖大白嘴安尼甲食，即卖袂啊。
0: 食两罐就袂啊啦。
1: 食两罐就袂啊，就好去啊。哇，恭喜！
0: 我厝妈佫有一罐啦。
1: 安尼吼，啊，继续食，吼，食好，吼。哦，你到十几岁啊？
0: 我来迄落，我会佫甲你讲
1: 啊。吼，啊，你讲你八十几岁啊？
0: 啊？
1: 你讲你八十几岁啊？
0: 92岁
1: 啊！哎呦，哇，安尼食了，搁会吸收，搁有效呢吼！恭喜！谢谢你哈，素云大姐哈，
0: 92岁啊！哦，
1: 素云妈妈，
0: 安尼吼，
1: 谢谢，谢谢啊！因为大白水甲骨肉用袂当工作会
0: 哈，
1: 对，嘿，豆豆啊食，啊食好会好，安尼吼，恭喜
0: 嘿。
1: 恭喜！食别人的无效，食我这个有效吼。
0: 食你这较侪啊，较侪啊，都可以走路啦。
1: 安尼吼。
0: 食别人的哦。哦，我甲迄个家红的啊，嘛食袂少。骨肉用，骨唔来咯。
1: 骨肉用是我咧卖，骨肉用是我咧卖，嘿。哦，你是讲？
0: 哦。你唔知讲话少，我买。
1: 你是讲食别人的产品啦，骨肉用是我咧卖，你即卖咧食咧有效迄种的啦，啊，但是袂当
0: 价，嘿，
1: 哦，你以前是食别人的骨肉离身价就对啊啦，
0: 哦，
1: 迄足贵的呢，
0: 嘿，
1: 安尼好，好，谢谢你哈，好，素云妈妈，谢谢你，好，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来，好。好，再见喽、哦、哈！来，非常感谢啊！咱的这个大白水加骨肉用袂当公测会啦哈，跟咱的素云妈妈讲拍摄一下哈。啊，先讲大白水，素云妈妈呢哈讲的老药啦哈，结果食咱的大白水膀胱丸呢哈，食两罐就好起啊，袂老药哈。而且一共92岁啊，所以讲有足侪好朋友买，跟咱的听问讲，你听啊，这呢哈，我已经70、80岁啊呢，来食你的产品敢有效？来，乡亲朋友，今日去素云妈妈的卡电。 生活起来，伊伫咧讲九十二岁啊，食别人诶真正食无效吼，食咱地坑诶真正食有效吼，即、這个呢。真正足恭喜，嘛非常的感谢，甲咱做分享甲见证哈，谢谢你，伫遮呢吼，安尼呢，甲听众朋友提醒，咱若有同款诶遮问题，拢会当来挖靠着咱呢。大北水膀胱丸顾腰子顾膀胱啊，因为骨碌用袂当甲大北水膀胱丸做伙讲嘛吼，所以讲呢吼，甲素云妈妈呢讲一声歹势吼，啊嘛感谢你对着咱丽卿的产品拢遮尔啊认同，谢。谢谢你哈！啊，来相亲时段，那是要来给咱点杠注文，卡电话哈，卡电话，谢谢大家哦。说的去来听歌啊，来以上广告，为你安排这首歌曲是《歹路唔通行》。

你这首包娜娜所带来歌曲《热泪烫伤我的脸》，非常感谢乡亲和朋友哈，这是听众朋友所点播的，为你播送。来，乡亲和朋友呢，回到节目当中，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日日春，每一天保持着欢喜的心情，咱会肯讲的哈，大家的心情啊，哈，那是保持足欢喜啊，咱的哈身体就好一半啦，真的啊，因为咱的肯来本身读中医哈，我加在这个中医的教授哦，拢伫咧甲我讲哦，嘛不是讲甲我讲啦，甲阮家一寡做学生的人讲哈，情志影响健康。大家你那心情拢足郁卒吼，绝对袂健康啦。啊，你大家那是保持着安尼呢较快乐的心情吼，这呢咱的细胞都会活化吼。比如讲你常常生气啊，常常郁卒啊，你的细胞都会死亡啊。啊，咱那常常保持着快乐的心情，咱的细胞都会活泼，咱的细胞都会活化吼。啊，咱大家都会当安尼呢吼，愈来愈健康吼。所以讲呢吼，乡亲和朋友哈，这呢真正。咱会肯哦，再一次甲你讲，快快乐乐伫咧过，也是一天啊。啊，这呢艰苦啊，吼、哦，忧愁啊，甚至呢吼，受气啊，郁卒啊，伫咧过，嘛是一天啊。当然啦、啊，伫这咧过，总是会碰到一寡呢吼，好的代志甲歹的代志啦。啊，这碰到好的代志，咱当然笑咪咪啊，吼、哦。但是呐，碰到不好的代志吼，咱就是想办法解决啦、啊。会当解决，咱就甲解决；未当解决，迄嘛是无法。多啦，所以讲哦，乡亲和朋友啊，一定要保持快乐。听这播嘛是啊，大家呢吼，听到这快乐的歌，听到这呢吼好听的歌曲，不管讲是悲伤的歌还是快乐的歌，只要是好听的歌哦，俺听得到底心情都会好啦。哦，所以讲呢吼啊，电台这播吼，伫咧听，除了听好听的歌以外，咱买当呢吼去了解到一寡健康的知识啊，生活当中吼，而且的呢消息啦、啊，吼、哦，这拢是介重要的吼、哦。人咧讲秀才，唔免出门的，当了解天下事，就亲像咱听众朋友伫咧听电台同款啊，你也免出门啊，你嘛唔免讲真正去看迄、那个。铁拳教育啊，你就知讲阿官来，迄是咧演啥呀？那最近这么红，啊，这呢吼，真正啊，亲像咱的经过讲呢，有当下碰到歹厝边吼，真的麻烦。每一个人的生活习惯拢无同款呐，话哦，厝边真正吼，做好阿话厝边真正做歹，阿好加歹呢吼，这是哦，这个两边的啦吼，因为啊，话人就是有一关的罩门呐，话人就是对声音做敏感嘛。有的人对味啊味道很敏感啊，有的人呢对狗啊猫啊很敏感啊，有的人是很爱吃狗啊猫啊，所以说呢人跟人之间就是爱安怎互相啊，爱有同理心啊，大家都要过自己想要爱过的日子啦，这样就是爱搬去什么无处边的那大相盖好啊、哦、就是爱呢搬去、哦、无处边的那大相盖好啦来啊，这呢真的啦，无处边哦，那就都无这的事情，但是呢吼，那无厝边吼，住咧到底嘛介恐怖呢？你甲想啊，暗时啊拢无厝边，是不是住起来也蛮恐怖的吼？来，甲听众朋友呢吼，来提醒一下，你若有咧开车，有伫咧骑车吼啊，想要呢吼，安尼比较安怎？甲拉风啊，有人会去呢吼，这个改这个排气管。一般啦，亲像咱都袂去改啦，大多数拢是一寡呢少年人，或者是中年人吼，都感觉讲呢想要拉风一点呐吼，哎、车呢骑出去晃晃叫啊吼，足神气安尼，都会去改啦。但是爱注意呢吼，汽车改装排气管的新的制度呢，其实今年三月底就全面上路啊啦，吼啊，即摆已经来到六月份啦。公路局呢伫咧提醒哦，车主那是呢吼有换这种呢，唔是圆形式的这个排气管呢吼，必须。要依的规定完成着检验，加着呢异动的登记。啊，那无呢？吼，即个要甲你罚3000元，吼，刷得起哦。罚的唔是准都刷，你个家己呢自费负担检验的费用。如果超过时间呢，无完成着检验，上个严重恐惊个面临哦。即、这个呢，牌照遭受注销。
注销哦。根据着呢，这个统计新的制度上路，短短两个月哈，到到五月底已经开出着995件违规的这个单哈罚单。公路局呢，透过着这个呢监理大声公提起车主哈，咱也有改装哈，这个不是原型哈，就是讲咱车买来就是这个啊原装的呀哈，你若去改这个不是原型的排气管的汽机车，拢需要经过检验哦哈。检验过吼，啊，登记的证书，安尼才有准绳。如果你哪拢不会检验吼，不管安怎啦，你就是违规啊，你就是违法啊。经过着呢吼，这个警方呢拦检啊，是查着无依着规定申报异动登记，将会依着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16条第二项规定，甲你处依着呢3600块罚金。除了罚金，伊主话车主必须爱伫15天之内完成着自费的检验，并且负担着200块的检验费用。那是收到通知了后，你拢无按照时间内完成检验，还是处理到合格的结果？这个监理机关的阿边边阿哥呢，会当依法来给你注销你的车辆的牌照哦，这就麻烦啦。到时阵车辆将袂当合法来上路哦，啊，无这牌照变哪开啊？所以讲呢，吼，大家唔当因小失大哈。针对着外界关心性的制度上路了后，会进行公路局嘛，伫咧表示经过着呢，吼，这个监理组的通。115年3月31号到5月31号为止，因为使用非原形式的这个排气管呢，或确实无依照规定办理异动登记，这拢是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16条第二项规定，遭受呢吼这个检举的案件，即卖都已经有995件吼，平均每一工都有16件违规啦。所以讲公路局这里敢来呼吁啦吼，已经换唔是原厂的排气。讲诶，即个车主爱赶紧吼，依着规定去做检验加登记，吼检验加登记，以免因为一些疏忽呢，吼安尼遭受着处罚，唔打工荷包失血，冇可能影响着你车辆合法使用的权益，去用注销，迄着足麻烦的呀，吼。啊，真诶，听众比如讲啊，阮无咧做这代志啦，阮车买倒来就是安尼开啦。不离格，如果你那边二手车，你来注意，不管是汽车还是机车二手车，你嘛唔知讲已经就换过无哈？啊，这那已经换过啊，你阁唔知呀？那么的足有这个记录哈，去和这个警察拦检，然后你就去被检举。所以讲呢哈，买新车咱就买乌白改啦哈，啊那边。

来，这首歌曲是过路伤心人苏有朋所带来。乡亲好朋友啊，来哦，这个呢，咱人那是白行，还是讲呢？哦，这个行动不都自如，足伤心，真正足伤心哦。所以呢，咱来听爹爹咧讲，如果那会当呢，吼，先囤本，吼，先囤本，先食起来啃，先好咱呢，吼，为以后的日子，吼，安尼来做掉呢，吼，这个有红咱白行，这是不是应该爱做？所以讲呢，吼，来听伫只希望大家哈，真正好我来照顾，吼，真呢，好你勇健健，阿勇啊，吼，陪伴伫你的身躯边，好你勇健健，真的。当到有一天咱啊真正拢袂行的时阵啊，或者是行动已经袂自如的时阵啊，迄是足痛苦的代志哦，哈。所以讲，

你肯来照顾，打电话给我。你肯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乡亲好朋友，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0里，加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也够和你鼓下的背下起来鼓落用。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感谢所有前来乡亲和朋友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都大赚钱，再会哦。

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7: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6: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7: 真不错哎！
6: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3: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粿啊，啊台啊碗。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微微，有苦茶味，有乡土味，爽过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鸡。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枝，甲台湾目前上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
1: 台湾。

0: 冬瓜，伊啊冬瓜，伊啊冬瓜来住在伫宜兰呐。
1: 是吗？伊宜兰人哦。
0: 东山乡。
1: 东山啊，
0: 东
1: 山。
0: 东山呀，也伫遐种冬瓜。所以大家叫伊冬瓜山啊。有一个酒店的查囡仔公关就对啦。离开酒店了后，我平时啊、日时啊，啊，转去公司上班。嗯。哦，早时啊九点去上班，呀，也八点啊到九点啊到四五点转来。结果啦，一个月来吼，甲公司二十几个查甫的吼，已经有结婚的吼，发生关系啊。三个月了后，伊就离职啦。经无几工啊，伊就传简讯、传来，互这二十几个同事啦。嗯，甲讲哦，我已经有心啊，我需要吼，啊、哦，需要五万啦，安尼。结果啊，伊也讲啊，因为五万一个五万吼、
1: 哦，二十个就八万啦，
0: 买了这人工流产呐、啊，手术呐、啊。一礼拜后吼、哦，收到百几万哦，这啊，网络你也看，这偌好赚得哦，迄查某的啊，一个五万，二十几个查甫都啊百几，
1: 大家拢乖乖听
0: 话嘛。你也想讲话，晓、哦？所以讲哦，结论呐、啊，就是讲天下间没有白吃的午餐呐、啊嗯，
1: 没有白吃的午
0: 餐啊，无用钱永远吼。是上贵的啦，无钱的。
1: 无钱的。
0: 你交女朋友哦，
1: 啊，甲伊做伙的
0: 无钱的上贵啦，啊、哦，你若开钱的佫无代志，有钱的上贵。查甫的是一批人，嗯，选到保护你，嗯，要若选唔到会折磨你，啊，查某的就像一条牛同款，一只牛同款，啊、哦。那选到哦，伊会甲伊钉
1: 绕条咧。
0: 要那选唔到，就甲伊毒死啦，毒死，毒死。
1: 没吧？哪有这么严重？甲伊毒死。
0: 在啊时啊，要出门的时阵，拄到一个社区的人类一百外岁，超级的人类。伊看伊家孤单一个坐伫遐啊，较关心啦，安尼向前甲问，你为何？啊，无甲因树啊开的人遐去行棋呢？啊，爸啊，你怎会无甲迄群去行棋？哦，想要甲迄群囡仔行棋啊？迄群去行棋是为囡仔呢？啥物人要甲伊行？我未见甲伊行，我大人啊，迄群囡仔呢？晓、啊？因查囝半暝啊吼，啊去要吵。算讲哦，老爸老母在城关啊，要岔开。嗯，看到因老母爬去因老爸巴肚咧，坐咧遐摇咧摇咧。啊，问讲阿母，你咧创啥话？因阿母歹势讲啊，恁阿爸吼，伊巴肚伤大。我吼、哦，坐到恁阿爸的巴肚啊，甲摇摇摇，甲迄空气啊，甲摇吹无恁阿爸的巴肚较大，四股骨歹看甲要。因这个囝就讲，因这查囝就讲，阿母啊，迄无路用啦。嗯、你帮帮阿爸，迄巴肚，迄气甲倒出来，隔壁迄阿姨哦，拢搁甲搬入去，我看伊徛伫遐咧甲搬啦，甲搬入去巴肚，阿爸就愈来愈大，你干那地嘛无效啦，哈、啊嗯。啊，阿爸，阿母，阿母，安尼你知无？有一日，有一个菩萨，诶、欸。菩萨啊，拄到一个大师啦，大师啊，看到我就讲：“施主啊，你180斤，我大惊哦。啊，大师吼、哦，大师啊，真正是高人。你会算命咪？大师讲：下个土嘞，你立着我的脚、哦。”安尼啊，话迄粒落安尼哦，脚强要脆。
1: 这么重、哦？
0: 你想讲你遐重，你甲我粒袂？我一看我嘛知影你哦，这超800斤有。婚前吼、哦，阿未结婚之前啊，食饭哦，食了暗顿了，伊就讲乖啊，甲碗起去洗洗嘞啊，要温小姐用啊，唔好你好好啊，安尼。困一下啊，安尼好无？呀， 过了后讲，食完饭了后，伫吼去洗洗咧，老娘婴儿换你一马哦。啊，你安尼哦，出行行咧，吼、哦，行行咧，啊，行行我无钱啊。无钱，袂使行一年，无钱啊，加减行，哈，人个话嘛，无钱嘛是伫行啊。第一天有一个老师问阿明啊，沙漠里，哈、哦，天气沙漠啦，
1: 嗯，沙漠，
0: 迄沙漠，沙漠的所在也是山林，迄山的所在，
1: 嗯，
0: 有啥物无同款？有啥物无同款呐？
1: 沙漠跟山林，
0: 要啊，对一项较袂热，较凉。阿明阿讲哦，山林较凉，个山林凉呐。山林凉，
1: 山林比较凉。
0: 你甲聪明，伊讲无啦，我讲山林，
1: 山林
0: 山林较凉啦、啊。要第二天老师个问阿明啊，母沙、嗯、啊，甲公沙吼，迄沙公迄无迄迄个。迄钱嘛，迄吼体型为虾米无同款？
1: 嗯，
0: 晓啊？迄个沙公较大，还是母沙较大？嗯，啊，对行对只较少，对只较少，晓公啊？啊，即嘛即个阿明啊，讲公沙小，诶、欸，啊老师讲诶。欸阿明啊，你安尼讲因为无大无细，无啦，我是讲公吼，公的吼，
1: 公沙
0: 沙较小啦，
1: 公沙 小比较小啦，吼、哦。
0: 第三天老师佮问阿明啊，
1: 嗯，
0: 哦，你看台湾的政治蓝图吼、哦，蓝绿啊，有甚物不同？蓝较大。蓝比较大还是绿比较大？医生讲，这个国民党哦，也当较济人，也是迄个民进党的绿的较济啦。阿明啊，甲讲蓝较大，伊讲哪个较大啦？蓝比较大呢？蓝较大，吓，这咪土话啊，因好。第四天老师佮问阿明啊，
1: 佮问
0: 小鸡。要离开母鸡哈、
1: 嗯，
0: 要安怎讲哈？迄小鸡哈，的小鸡哈，的母迄鸡母家饲饲个大汉啊，啊伊要算讲要出家食，吼、哦，啊会安怎讲样啦？因为阿明啊讲啦，因为这个母鸡哈，这算老母鸡啊啦，啊算讲把这个世界食的迄、那个这。鸡仔囝甲饲饲甲大只，已经要走啊吼！啊，这个，迄、那个伊就甲讲拜拜啦，讲医生讲哦，甲伊讲老母鸡吼、哦，就甲讲老鸡拜拜，呀、啊，拜拜啊！就是讲，还一只鸡母讲老鸡，迄较鸡啊，老鸡啊，拜拜，老鸡拜拜，呀、嗯！第五天，老师佮问阿明啊，牧羊犬。在牧羊场，在牧场工作是为什么呢？伊讲迄个牧羊犬吼、嗯，咱较早啦饲羊的人哦，啊，拢有饲一只牧羊犬，
1: 啊，底下咧赶，
0: 底下咧赶羚羊啊。啊，这个阿明啊，讲，我问你有没有听到老师人问阿明啊，有没有听到我说那个，哦，迄个这牧场。内底饲一只牧羊犬，迄是咧创啥？要阿明阿讲赶羚羊啊？啊，你搞错？唔是啦，老师，我唔是解错呢，我是讲赶羚羊，就是甲一只羊啊吼，
1: 得赶只羊啊，
0: 要。所以了后，这個、阿明阿总就用退学啦，要切无他讲退学。
1: 就冤枉呢，
0: 冤枉可怜，
1: 够冤枉啊！
0: 老王呢，因为心脏病，住伫病院啊，发现家己吼困的时间吼，吼，这家己在困的时吼，因某啊不管时啊，拢用手来在甲摸伊的鼻啊，
1: 看有喘气无？
0: 要看有喘气无安尼啦，老王呢，足未爽就对啦，有一摆故意吼，佮禁开啦，
1: 禁开。
0: 因某吼来甲摸伊个鼻，禁开，
1: 无开。
0: 因某摸， 哎呦，啊靠腰啊！哎呀，因某吼，安尼懵懵的了，全足着急啦。靠腰也袂去啊，问讲哦，阮翁哦，伊若得要死啊，迄伊个迄个
1: 密码，
0: 伊个
1: 存折，
0: 伊个存折哦，密码买几号啊？靠腰啊，即嘛若死啊，要怎领有领贵命啊？要对领要安尼。
1: 伊无死呢。
0: 因翁讲，恁爸就知影是爱我的钱尔，毋是爱我这条命啊。安尼鼻腔不时定来在懵
1: 啊。看看要有喘气无？
0: 啊，一个甲因有一个啦，算讲哦，啊，都拢。翁仔某定冤家啦，冤家路窄啦，晓。因翁是想讲啊，啊这某吼，啊嫁来，甲咱生囝生要正十个，啊，佫安尼对咱遮好，煮饭还食，敢照顾家庭，啊，逐天个冤家嘛毋是办法。准啊好啊，决心啊，来拍一条金莲啊吼，
1: 来拍金莲啊吼，
0: 来好挂啦，哎呀，那个回事嘞安尼啦，靠腰啊，因某在困啊，唔知伊颔棍啊偌大哩，因翁哦找无锁啊，全杀一条草蛇啦，吓，对，全对迄枕头卡下面迄条草蛇穿过哦，要甲比伊颔棍看偌大，
1: 那个牛都丢啦，
0: 啊，你要知影草蛇有诶丑丑诶。迄稻草会猫啊，迄个因某猫醒啊呢，因某看到因翁杀一棵草蛇哦，吼，你甲无头的全带去派出所啦，因翁全互抓去关啊。
1: 为什么？
0: 伊讲因某甲讲因翁要甲吹死啦，
1: 勒死他吗？
0: 对啦，用草蛇要甲，伊讲哦，好心袂做一啦，恁爸是讲拍一条金链啊，互伊，结果啊，伊安尼孙娘娘。甲哥哥讲，我吼要甲吹死啊！你啦，恁爸够衰啊！安那关半年啦，吼啊，真正有影衰啦，吼啊，唔知。要一个甲朋友去食饭啦，点一个啊、哦，点一道叫做蚝油，要蚝油芥蓝牛肉啦。可是一个食到迄味安怪怪，感觉讲头家这蚝油加了伤少。伊就甲服务生讲。麻烦给老板说，我要加蚝油啊！我要加蚝油，安尼呀，服务生讲好。这结果，迄个头家姐听到几分钟啊，就拿手机啊来讲来，你要加辣面，加蚝油面，加辣来，来，我拍开来，跟来加一下蚝油，用烤腰啊，唔是咧蚝油啦，啊，不是啥话，是你甲煮的迄个牛肉哦。
1: 无够味，
0: 无够迄个蚝油的味啦！哦，你口油也唔讲个清楚啦，吼！啊，佫有一个查甫娶查某的啦，去食迄个牛鞭啦，要牛鞭啦，要头家啊，好个牛鞭哦，内烘啊，煮麻油吼，啊，烘烘的吼，规条出来无切，伊迄规条出来，他要用切安尼，一因这女朋友吼。这男朋友跟女朋友两个伫个坐里要占，安尼女朋友穿裙穿短短尔呢，啊，即嘛硬来吼，硬来头前啊，即、這个牛鞭吼、哦、硬来头前要夹刀啊切，结果会骨啊，伊个吼烘了好骨，结果全骨对因某的，唔是啊，骨对因女朋友的内裤啊，遐入去，我安尼啊喂，吼，即只牛吼、哦。迄牛鞭哦，都虽然死呀，也搁会吹啦。哎呦，恁遐咧较好咧，无惊死哦。台湾思想起乡土味爽，搁有那个啊。
1: 太家伙呢，大家快乐哦。咱今日台湾思想起的节目呢，是很屌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是梦伊安慈些哦。
0: 有一天哦，要帮忙阿公哦，要去饲牛啦。天特别乌啊吼，赶紧要回来。结果啊，牛唔听我的话啦。往方向无同款啦，呀，安尼啦，我扭袂过迄只牛，也安尼伫哭，哦，啊对，哦，安尼唔听话，啊我对伊伫哭伫走，结果啊，啊，一个哭无偌久尔，哭了我开始转去到阮厝啊啦，到牛条啊，
1: 呀，
0: 恁爸无采工在哭，哭了加咧加哭尔，吼，空八空空了了四四九九。您即马收听的节目叫《台湾思想记》，啊，我叫做英雄啊，
1: 我叫做小雨啊，你
0: 听了袂歹，不出名，头尾亲戚朋友来收听《台湾思想记》。 啊，天拄啊拄啊来上节目的时，几个阿嬷拍电话英皇啊，我看迄个做剃头哦，我看佮讲一遍哦，我无咧演哦，迄逐工讲，你个要忝死哦，你找也无话通讲。啊，你直直叫我讲剃头哦，怎都讲啊，今日茫佮讲啊啦，今日刚刚都佮讲啊，哦，来我来产品共享一下。你六合一，莫你安怎？
2: 啊，袂真好啦，我吼本来面食的拢有，要我目睭呀，诶，乌斑啊，啊，即摆拢刮了拢较袂遐重啊嘿。你讲伊种啊吼，我无鼻，你知无吼？
0: 哦，
2: 啊，我咧个盖好安尼吼，啊，无吼，我会老过敏啦啦，老刮着鼻下个物件吼，啊，都拢烘起来啊。
0: 哇嘞哦！
2: 哎呀，所以我拢一世人拢慢慢咧疏忽，
1: 啊，该注意，该休息。
2: 哎呀，都病较早，我一行起来哦，生病，啊，都拢怪怎惊着，拢唔捌过抹粉啊，啊，只啦，只个恁在讲吼，啊，去买啊，从本来关机啊啦。
0: 好嘞吼。
2: 哎呐，啊，介好用嘞，
0: 介好用
2: 啊，个无味，个无味了啥吼，挂来讲安尼，保湿安尼，介好啦。
0: 水洋洋，水当当啦
1: 吼。哎呀，水当当哦，阿姐，你清醒
2: 啦。来用啦。
3: 你现在无，我是跟你交过六年了。
0: 哦，
1: 谢谢哦。
0: 啊，
1: 讲
0: 了安怎？
3: 我去检查啦，去老人院检查啦，一百五十外哈，啊，听伊拉尿啦，用三两粒，比咱食两个月啊，搁甲检查看卖，也都有影，
1: 有影哦，
3: 也都有影啦，都剩一百二十外。
1: 哦，我中意
3: 你
1: 啊，
3: 剩一百二十外。
0: 啊，你本来百五，今嘛剩一百二五安尼。
3: 哎呀，我就要食个芝麻呢。噶只冇人赢你
1: 哦！啊，就是噶保养保养啊，
0: 安尼啊！
3: 只不过我噶上安尼，买两万外，买五组的那组，我买一组的每年六万。
1: 哦，
0: 谢谢谢谢啊！
4: 哎，小英啊，
1: 你好，你好，
4: 我七十几岁啊哈。我这之前嘛，我来买一组南瓜，一个组那包，啊那包是来好用。长期的讲，我过下八七八拢剩八十啊，左右。我过下本来食了一个地方剩八十。
5: 我有去到春鲜吼买
0: 三面刚上，好好
5: 好。阿你南瓜鸡，我原来有甲你介绍几下去买，啊我较早食好个，我即马就是买一罐过来，互阮头家食啦。
6: 靠这边去换一罐，啊个又去测吼，食了安尼有感觉啦，无讲拢好啦，啊去换三罐啦。暗时啊，人五分钟久了就起来放尿，啊，南瓜子食起来吼，气管食了脱啦，感谢你的南瓜子。
7: 哦，你的南瓜子只有够赞，两三年啊咧，大暗起来五啊，该放尿安尼吼，哦，即食了食唔到天光，食少三个月尔，
0: 安尼哦，
7: 天光，嘿，
0: 真是有赞。
8: 今麦啦，到伊咧走大班吼，以前拢啊休两站啦，今麦吼，去哩甲中正北路交流道转来拢免休困啦，食南瓜子了拢足轻松个啦。
9: 我顶工才给你买一个十二罐的南瓜子，我转来怎啊和阮大兄伊食食咧，迄个伊随时要找阮大嫂，阮大嫂讲伊无多，
10: 放袂出来吼，食南瓜子我拢食，安尼今麦足正常，足大包。
0: 咱个介绍的美国进口主饮南瓜子吼，伊即内底吼。有多香剂、茄红素、美国金杉、葡萄糖酸锌、碳酸钙、组花木素、回粉等等哦，各有南瓜剂，南瓜剂内底有锌呐、啊。咱人啊欠锌哦，全台湾只有三分之一拢欠锌，欠锌的人啊，好安尼食物件愈食愈咸啊，走路走袂在，靠靠垫，暗时啊靠靠放尿、闪尿、喘尿。即个有西伯利亚银杉，就是帮助你神经系统健，让你的健康提升活力、回粉呐、啊。会来提供咱的免疫力正常，互咱恢复疲劳。多香剂有帮助咱泌尿系统的健康，哦，会当抗菌。美国银杉就是讲哦，有咱这个多糖体，增加体力，哦，组花木素啊，互咱的排尿会顺势会顺利，较袂去脱掉的。所以咱甲你介绍的滋阴南瓜子哦，你也赶快食，你到地哦放尿会大降，啊循环会好，互你安尼哦。身体继续好势哦，较袂安尼走路跨跨跌。啊，尤其翁仔某若感情无偌好，食食继续好。吼、哦，美国进口滋阴南瓜子上好。甲你介绍滋阴纳豆王哦，即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 FU 诶，伊也改正是讲纳豆激酶，我都溶解血栓。一个维他命 K2， 维他命 K2 啊，是咱平时啊，即大肠即肠啊才有。啊，因为到五六十岁哦，退化啦，啊，西药食伤济。 这维他命 K2 全无。你食过筋络、过筋骨的哦，食了后也无人解错咯。啊，吃了拢全放出来尔，也无吸收的。啊，所以先那较无吸收，就是无维他命 K2 甲你开门，是咪？啊，所以你看看到五六十岁啊，食都有咧食，啊是安那食食拢有伤肠胃，啊无开拢骨头同款啪啪啪。就是欠维他命 K2， 那倒来即维他命 K2 啊，互你骨头的筋、筋络的 Q 大细条的通，较袂讲哦，食咧到地哦，小可拍一个卡枪啊，啊就劈去啊。所以那倒王食咧到地大细条会通，佫会柔软骨头，佫会筋，上好啦。所以那倒王佮所以南瓜子啊，佮要食连腰酸都好去啦。每年你而已哦，即罐免瓶瓶罐罐哦，过去你拢买三味一罐、三味一罐、三味一罐，开冤枉钱，我甲你讲。这款每年你要伊抹嘞吼，几分钟啊，足紧伊就吸收伊啊，吼啊一层一层皮肤甲你入去甲你渗透，互你皮肤金闪闪，互你想要少年的安尼同款。啊，无你过去买抹开波，规日也唔知咧抹啥货，也唔知啊。伊这个免瓶瓶罐罐，所以那因破拉皮啊，那开一大堆钱，咱这唔免吼，互你免瓶瓶罐罐抹咧到底水洋洋、水当当，一个出去讲，哦，哎，业境也无伊呢。啊，看他少年的呢，吼、哦，真正哇，这款美女料伊，就是真好啦。等下节目刷关去看啊，以上三面刚相。
1: 咱今麦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神梦也暗自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 0800-66-4499 是的服务呢，天花一直打不通哦、
0: 啊、感谢大家收听、哦嗯、有流上公车上车何时何何时是相合、哦啊、这个叫做车故、啊、来现在要来给唱歌啊
1: 来哟、哦，我要来安排这首歌吼，《深情海花》呢。

0: 去海边啊，爱花，靠要海边
1: 的花。深情海花，
0: 哦，深情海花，我讲听讲爱花。
1: 海花，海花。
0: 我来，今晚过来唱歌啊！
1: 来哦，我过来安排这首吼，四点五点的哦，我看一下吼。
0: 嘿，
1: 心中锁嘞。
0: 心中锁，
1: 心中老锁吼，
0: 无形的鸭卵，
1: 亲像无形的鸭卵啊吼。

0: 新兵宿舍变二两银。
1: 对呀、啊，他的号码怎么不对？我看一下。
0: 喂，你好，郭英宏啊。
1: 喂哦。
2: 哦。嘿。今麦干啥点歌？
0: 哦，点什么歌？
1: 什么歌？
2: 我点的是那个张秀琪唱的什么《爱我你敢不敢》。
1: 上上
0: 唱，唱了都假个。
2: 张秀琪啊，
1: 张唔捌听这条歌，我唔捌听过呢。
2: 哎，那
1: 唔
2: 系
1: 这首歌，无呢？这首歌嘛唔捌人点过啊，这首。
0: 啊嘛唔捌听这歌车名。
1: 对啊，
2: 拍
1: 死啦，拍死啦。好啦，尴尬啦。张秀琪呢？
2: 不
1: 是，因为吼，人若有点，我就会较会去注意啦。
0: 啊，
1: 人若无点，我就唔知呀。拍死嘿！
2: 你有冇找看卖？
0: 免啦，免吹啦，你看要换歌来，换一下歌咧，哈。
1: 较紧，安尼较紧吼。
0: 好啊，拍摄哈，好来，赶紧过来唱歌。
1: 哎呦，心中色哦。

0: 感谢大家收听，来我来个三病刚相一下。
1: 我甲你买南瓜子吼，阮头家本来规暝拢走两三间的便所，啊，我规暝拢袂困。伊迄膀胱有提过一解少啊，即卖伊有咧食吼，伊就食两盒了。
2: 啊，即卖一暝开几遍？
1: 即卖伊就九点外去，啊，差不多四五点才搁起来便所。伊食三盒了啊，我昨昏搁换三罐。
3: 甲恁买两盒来食，南瓜子啊，食食诶。放尿即卖都毋爱讲会安怎，会艰苦还是安怎买呢？
2: 放尿即卖较好放啊。
4: 食要三克啊，食放尿有配啊，搁够尿诶。
2: 你若搞搞放尿，直接放尿吼，还是讲放尿去配也豆豆好。
5: 咱即卖介绍台中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福伦、甲信和；西区有国良、福伦、甲中信；南区有十全、甲华兴；南屯区有民生；北区有仁江；北屯区有庆昌、松安、甲安顺；五峰有元兴；潭子有爱兴；太平有福伦、东兴、仁和、甲天宝；大理有华兴、益兴、十全、甲宝德旺；丰原有东台、甲圣林；东势有仁兴、甲吉兴；乌日全城有两间、甲福伦；大都有必安。龙泽有新庄，清水有老晋安，沙鹿有永福甲新辉，大雅有庙昌，大甲有信昌，新光有春安甲中兴，后里有安民甲福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给你介绍的滋阴南瓜子哦，你吃着你就好了吼。伊这哦，这内底哦，辛金啊平辛苦的辛吼。即食咧偌好，因为你若咱若食了较济话，啊，行路安尼酷酷颠颠哦，你来甲食。啊，有当时啊，你啊愈食愈咸，佫唔知影，或许盐含足重，你也唔知影讲迄咸啊正。即就是拢欠心。咱甲你介绍美国进口猪肉南瓜子，你看下食，早时啊食两粒，暗时啊食两粒。全国300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包头啊也有，若买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金门山外人爱有脚啊，有福建厦门的听众朋友，若要咨询66-66-023以上产品工商。
5: 咱即摆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是问你按字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喜悦福天发大笔图。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6: 喂，我接话。哦。阮人是会要多。
5: 有人点啊，做伙听哈。有人点啊、
6: 哦。我点六点的啦。
5: 无，五点六点哦。哦。等下唱敢会使吗？因为有人点啊。做伙听啦吼、有人有大哥点嘛。
0: 我来，赶紧过来甲唱歌啊。
5: 来哦，我安排一首吼。得意的笑咧。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5: 喂哦，
6: 英雄啊，你好。小英啊，你好。
5: 哎、欸，阿、欸、姐、啊、你蛮好
6: 咧。来，唱一条歌，敢无？
0: 好
5: 啊。
6: 阿母啊，
5: 阿母啊，母啊喂、喔，母啊喂吗？
6: 母啊喂，
5: 母啊喂、喔，
0: 母啊喂、喔，母啊喂，好。
6: 哎、欸，对
5: 对，母啊喂，
0: 好好，
6: 阿母啊喂，
0: 好，喂，你好。
7: 哎，英皇啊，小弟你好！
0: 哎，
7: 点掉一个木叶灯卡，
5: 木叶灯卡，
7: 一个五点到六点的。谢谢哦，
5: 点不客气哦，木叶。
0: 喂，你好，我英皇啊。
8: 喂
0: ，嘿，你好。
8: 英皇啊，小弟两个好。
5: 嗯，你蛮好呢。
8: 我点一首新牛逼瓜。
5: 新牛逼瓜哦，
0: 好，
8: 谢谢，
5: 不客气，
0: 好。好来，赶紧，那个，搁唱条歌嘞哈！
5: 来哟、哦，得意的笑呢。

0: 倒哩倒笑，倒哩嘛在起笑，倒哩倒笑，看哩嘛在笑啊！一倒一倒就来
1: 笑，越得很得意的笑。
0: 倒哩倒笑，没有多笑，出面头尾就人心如飞笑哦啊！哎，那是性是性的
1: 腔口啦。

0: 养一只法姑啊，是专门在看门的，里面还动，嘿嘿，你玩点名哦，弄，嘿，边啊弄，叮当叮当，硬棒啊在顶啊，我讲还动还动，我家里一只法姑是专门在砍人的，你还动啊？我枪毙你呢！那那那还动还动呀？喂，你好，我英雄啊。
1: 哎，帅哥美女。
0: 哎，你好。哎，
1: 我来跟点钓，可能你就加入。
0: 好，好。
1: 五点六点啊，嘿。
0: 好，好。
2: 五点六点，好。好，
0: 我来，我来个产品感想一下哈。
3: 那多吃三年，我你的我想吃了有哈无我电台唔捌吃，我都好好多较早暗讲那讲拢袂完啦。
2: 安尼吼，
3: 啊，即阵冲拢嘛冲无效，也都听你咧广告啊啊，都买一罐来吃咯，吃一摆就好啊。
0: 拄着啊，讲较寒先。
2: 寒来嘿，咱就早暗甲
0: 食。早时啊，食两粒，暗时食两粒。啊，你即话啦，较烧热啊，就食暗时啊两粒。
2: 咱就食暗时的。
3: 哦，暗时食两粒就好吼。
2: 保养啊，一直保养，我嘛是一直在保养。
0: 好啊，来这道啊，好，谢谢。
2: 咱今麦介绍台南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有怀林、益安、统一、王药局、后甲、龙泰；北区有惠光、明山；南区有新龙安、大吉、华兴；啊，南区有圣温、龙金有两间，绿顺、中宏；中西区有田边、甲宝德旺；永康有协安、安兴堂有两间，大湾、霸阳。新竹有庆丰甲和德，新华有顺治甲金德，关庙有信辉，嘉义有安兴甲嘉义，桂林有林立甲耀达，林德有进如甲济德，新华有和泰，满岛有信兴，六甲有东泰，玉济有博爱堂，南西有志家，北河有新兴，新营有大安，下营有桂林堂，西港有中营。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主任啊，都往你看来，甲食得对啊，食食的吼，你会感觉耳朵讲，哎呦，真正有影好用哦，大细条通，拳头搁电空空哦。主任啊，都往甲主任南国志哥啊，甲要食连腰酸得好去哦。也真正有影咱这主任纳豆王这样来滴哦，有纳豆鸡棉两万 FEV， 佮有维他命 K two， 维他命 K two 哦，佮伊抓落骨头才会顶，筋络才会抽，大细条通，身体自然你就健康啊。以上产品共享。
2: 咱即摆收听到节目呢，是台湾首相，佮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希望你按仔细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F的天发奥体大悲通哦。
0: 来，今个来唱歌。
2: 来哦，刷落来呢，我来安排一首吼《康苏乱》呢。

日空思乱，因阮心头乱，音乐声音大哀怨。

0: 每一天在我们的节目中好我们听这名字大家心情放较轻松的，唔好遐紧张，生活较自在咧，想较开咧，爱记哦，听咱的节目啊，趣味趣味，笑笑咧，欢喜，听咱唱歌，讲笑恁听，希望讲了后啊，大家欢欢喜喜，唔好去自杀，一定要勇敢活落去，勇敢活落去，你若是讲哦，天啦，迄个放落来吼，无嘛有较热的人敢吐掉咧，对不对啊？所以唔通轻易随意就去自杀呢，勇敢活落去呢，直接到遐要甲热死，伊都要走啊，搁咱人，对不对？而且咱的国家搁足关心咱，一九九五，
1: 伊会救着我，
0: 珍惜咱的生命，爱惜咱的生命，一定要勇敢甲活落去，互咱领导甲小姐甲因拜托，唔通去自杀，甲活一边啊看卖，搁甲活一边啊看卖。真正你就知影讲，哦，真正活落，真正有影加足好个呢哈。
1: 希望你予家己阁有一遍的机会哈，感恩呢。来哦，咱即卖呢时间交予电台工商哦，需要咱的服务电话继续拍互通，稍等一下，倒转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0: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大家好，我是鹿港鼎鼎柯志宏。今年端午节，鹿港真闹热，有免钱的煎刀、鲜草饼、鸡鸭饼汤食，嘛有香泡要送予大家。有目标停车场有囡仔上喜欢的水箱、浴箱、游乐气垫，三万块有古早味的电竿炉。现场的票唐胜志宏诚恳邀请大家端午节做伙来鹿港铁佗。
6: 以上广告鹿港镇公所提供。
7: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转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在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12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啊，大雅鸟昌药房华富路菜市啊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好比药房四川路敦阿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3: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0: 贵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微微啊笑，笑微微。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

0: 唔，唱歌唱较久唔捌听，迄歌吼头甲尾伫哀，哎呦哎呦，敢若像迄个鬼咧安尼。
1: 不是，伊哎呦哎呦，哪哎呦？
0: 对啊，要较早阮母啊讲哦，哎，迄是迄个鬼，迄个鬼嘿嘿，哟哟，啊无开哀了声，哀了无声无理话，哦，听起真恐怖啊！有只，有只。大腿啊，现在拎啊，这拎大腿啊，啊，人家腿那么腿接了少啊，那高一颗七啊，要，啊，两个哦，那七啊，那七啊，三百里的歌，坐去到那树啊卡，买暗的时阵，伊讲，拎大腿，讲，大大只哦，大只树啊卡只烂一个，唔好啦，人家看，歹歹看。太看是你伫讲诶，迄大只暗暗啊，尾暗啊，无人看有啦，来啦，好啦。啊，这腿啊，阿捌，甲查某睏过啊，毋知影。啊，且诶，等下吼，好，迄查某血流足济啊。啊，林大弟讲，死啦死啦，伊讲叫因咧女朋友就死啦，讲叫死啦死啦，我一定会刷你啊，刷你啦，因为伊规台南规人的人啊，伊讲哦死啦，伊讲死啦就死啦，伊讲我一定该刷，一定该刷啦，
1: 一定
0: 该刷就对啦，我该刷啦，晓啊，你是处女，我唔知啦，我刷一定我该刷该刷，晓啊，伊讲林大腿，其实我唔是啦，伊讲。嗯，不是啦，我老遐济，我老遐济啦，我一定会改刷，一定改刷。伊讲，不是啦，因为你用对啦，啊是安怎啊？因为你用着底层哦，底层破的，所以老花老足济啦。我靠呀，底层哦，啊你我这也无用底甲你撑落，那是讲底层，呀，啊大林大腿嘛，唔知底层是啥货，呀，啥呀，呀，啊个。好一个吼，叫做林阿东啊，也到那啊，这阿东阿东啊，康康啊，阿东东，有我搞一口气啦，那揣去有，吼，两个吼，揣迄暗头啊，遐尔伫个公园就义吼，两个男的吼，安尼吼，第二嘿，有这林阿东这个吼，吼的气啊，那这个气都
1: 吼
0: 嘞，有哎啊，起码。就你妈当家，迄查某即马两个做伙耍，伊讲讲，我唔知道你是处女吼，啊足歹势啦。你妈当讲啥话？唔是啦，因为我天拄是穿袜啊，迄顶袜啊，你当作是处女帽吼，是处女，其实唔是，迄是袜啊，袜啊，你著穿上死无人。哟，较清香高窟，哟，安尼来到地安尼就气安尼，哟，安尼就四维安尼，
1: 哟，
0: 嘿容易，所以哦，较早做这样安尼，唔知啊，乌白气四维，包，啊，较早就有一个啊，带一个咱台湾人啦，啊，带一个迄个越南的，越南的未啥样讲台语，哎，也做。艳红啊，
1: 艳红
0: 啊，晓啊，这艳红啊，啊，所以啊，过来台湾吼，啊，咱过来台湾的查甫啊，两啊有生一个囝哦，啊，真疼惜。
1: 嗯。
0: 啊，对，啊，也迄个生一个囝啦。
1: 艳红啊，生一个囝。
0: 生一个囝，啊，伊哦生一个囝了，伊个甲合作小陀螺啦。
1: 哦。
0: 小陀螺。还是小甘露啦，
1: 晓
0: 晓啦，而且越南的这样都无啥样讲，无啥样讲台语，你啊学啊无啥会成的吼，学无啥迄个，啊因这小陀螺这个吼，这都算讲哦，买按摩甲人去佚佗啦，也去佚佗哦，佚佗甲已经哦，
1: 阿妈
0: 无看人面啊啦。啊！因老母即个越南的，即叫因即小陀螺要叫食饭啦。啊，无看面面啊吼，全走去公园遐吼，伫遐画啦，画讲小陀螺，小陀螺，哦，夭壽嘞吼，吼，迄个吼，迄大家拢走出来啊。 讲大家围牙边头围牙笨鸡围徛，牙迄个笨蛋围牙签蛋造出
1: 来。
0: 小偷在哪里？小偷在哪里？结果伊是咧叫因迄个小陀螺啦，
1: 在叫因囝。
0: 因囝这小陀螺，啊，你也知影，越南怪台湾讲话也袂使
1: 清啦，
0: 也袂好啦。呀，啊，即马吼，佮即马佮有一天吼，佮也袂转来啦。我那暗暗嘛无看人面啊啦。因老母是讲唔通到遮来，唔
1: 通佮叫小偷啊你，
0: 佮唔通佮叫小陀螺，
1: 叫小偷的，
0: 叫小陀螺吼，吼，迄安尼吼，迄佮叫小陀螺，规庄拢佮气出来，讲要讲小偷。即嘛，因咧因这越南的这有哪有学台语啦？小陀螺台语叫做小甘露啦，要安尼啦。啊，伊就走去公园遐吼。嗯。越南的咧讲这个台语也无啥会清啦。
1: 未标准。
0: 有哪转去公园遐，都暗暗暗吼，暗暗的时阵，公园都黄沙沙，伊也讲小甘露，小甘露，小甘露，要安尼。吼，一挂杂人哦，迄偷客遐的哦。阿个查甫甲查某内裤兄伫走啦，哎呦，夭寿嘞！可能因翁出了，伫走安尼啦。结果唔是啦，结果这小陀螺因老母这越南的哦，要学台语讲无好势，讲啊做小甘露啦。
1: 哦，小甘露呢？
0: 要啦，啊小甘露伫话讲小甘露，小甘露啊你，
1: 所以啊。
0: 这土客兄的走甲吼内裤兄的，鞋帽兄内裤走甲起味啊！哦，拢走甲比隔壁甘蔗园起味啊！哟，所以哦，哎呦，所以咱那是安尼爱注意哦，唔通去乌白化、乌白化化甲，还让大家走甲起味啊！有一个到药房啦，买保险套啦，头家这头家娘，头家无滴的头家娘讲，啊，你是要？问迄查甫的啦，啊，你是要买大个啊、中个啊、小个安尼啦？哟，伊讲啊，我唔知影，我唔捌用过咧。哈，你唔捌用过，啊，无你啊，我看卖一下个啊。迄个查甫伊讲，吼、哦、啊，买保险套就好，你看卖。啊，我也知影，你无你大个啊、小个啊、中个啊，啊，这個、头这查甫一个骗出来哦，这头家你看，哦，你这囡仔个啦。囡仔下过一礼拜后才来退啦，因为无啦，即马要用啊呢，啊要用的即马即都拢大个大个，你咧挂都挂袂落，挂咧袂挂一粒都落开啊！你要挂得到好，你这算囡仔啦，哈、啊！啊我大人啊呢，我大啊，你这当车无贵啊，啊要食啥货啦？啊，迄个，食迄款啦，做热狗啦，哈、啊，热狗哦。即摆才转去，就甲因老母讲啊，阿母，你看生我转车无过啊，我转车无过哦，啊讲我瘦哦，啊讲叫我爱食热狗咧，因老母讲好啦好啦，无你在遮等，我来买吼、嗯哦，啊买转来，那个囡仔讲阿母热狗好卖，稍等下啦，哟，搁一个啊，阿母热狗好卖啦，热狗啦，伊讲你靠腰你是。惊死，毋捌食着物啦！啊，无你安尼，天拄啊烘到真，拢啊袂烘。啊，恁老爸嘛是转车无过，毋免互恁老爸先食物啦，互恁老爸先食较重要啦。你还袂娶某，恁老爸有娶我。哎哎，阮恁老爸先食，啊你买啊，你若娶是较先食无要紧。你现在还袂娶，豆豆啊食啦。哦，好啦，吼、哦，所以有那些安尼爱注意呀。啊，佫有一个查甫啦。去到迄、那个，迄球哦，那要开钱。哎，老陈阿讲，你敢捌开过？伊讲唔捌啦。啊，恁家讲有，讲那在色男讲有包红包有耶？有呢？有啦有啦，你入未入未？吼、哦，入未啊？等下包红包哩，哈，吼、哦、包红包哩，要。啊，这就入未开啊？开出吼。哦老陈的啊，讲啊是安怎样？啊，你也无包红包来，红包也无包啊，我伫只等足久啊。我敢无？敢无包哩？无啦，伊都甲伊都包一袋这，这一袋这差不多正十斤这，买啥货咧？哎呦，这米啦， 迄红包我在色男呢，啊，在色男头一边开唔着包红包啊，哈，啊，迄个查某行出来无啦，因为我无包红包哩，我主公哦，我哦，我甲你包一袋米吼，要互你吼，啊，迄是要创啥话米啦？迄米阮厝都有啊，唔是啦，阮吼就是包一袋米吼，要互你等于吼。因为你有饲鸟啊，你有饲粉鸟啊，粉鸟伤细只，啊，这米要让你当个饲哦，粉鸟较大只的啦。靠，要偷人安尼咩？哟，红包也无摕啊，讲迄米要让人当个饲粉鸟啦。哎呦，要收嘞，迄唔系多一个，迄拢乌白骗啊，哟安尼，哟，所以哦，较早呀，细汉较早做囡仔时，老母拢会。叫囡仔吼，要叫囡仔来剃头啦。啊，着老母吼，要知影老母吼，较早拢来剃头，因遐散哦。啊，无若较有钱的囡仔着用剃头哩。
1: 理发厅。
0: 啊，即摆无钱哦，老母哦用一支剃头刀，迄
1: 个剃。老母家己剃吗？
0: 要啦，剃剃啊。迄古早时代较早老母咧剃的剃头刀，无当像人迄安尼规个规个安尼，吼金闪闪安尼，无啦，剃剃啊吼。啊，即下得买。特别个囡仔剃头的时阵哦，就有那个剃头刀夹的哦，迄个暗光哦，暗光剪哦，有那划划的，唰唰唰唰唰划划的。
1: 划吗？
0: 对啊，就像老母要切菜哦，啊菜刀未来哦，有那古早时代较早阿母哦，有那夹的菜刀哦，带暗光剪安，唰唰唰唰唰安尼切切的，啊伊有那夹个剃头刀哦，有那唰唰唰唰安尼，啊这囡仔就来啊，就。夹在这卡旁只夹着安尼哦，囡仔走袂死啊，哈，安尼夹着。
1: 走不拢。
0: 呀，啊，着剃头啊，着开始剃啊，哇，啊剃，剃吼，迄囡仔着挨爸叫母啦，啊，囡仔剃到尾啊吼，
1: 嚎。阿母袂晓剃吗？
0: 啊，迄阿母啊，毋是专门在剃头，他下都是因为都无钱通哦，囡仔去剃，啊，着想要
1: 教。凊彩夹着剃。
0: 古早时代着想讲，迄老母咧剃个头，想要教艺人，同款安尼只剃者，遐剃者，遐留两三根毛，遮几根毛。啊，古早时代较早个囡仔，你着知影，较早无卫生哦，拢臭头烂耳，迄头拢臭，迄头拢臭头吼，啊，耳仔边哦，唔是用手去共挤月娘，是毋是？迄耳仔边哦，拢流汤呢。啊，都啊剃剃啊，闪来闪去，啊，等下挂掉老血哦。啊，迄囡仔都啊哭，都啊啊！我袂剃啊，我得死囡仔，恁遐哭，恁老母咧老计兄咧，叫你剃你唔剃？
1: 阿母讲着家己呢。
0: 啊，伊迄阵太知影咧，都果是袂囡仔啊！啊，你唔剃，要你安怎样？剃一半要安怎样？来剃咧！阿母爱剃头，阿母啊，你着知影。迄剃头刀哦，啊，气气哦，啊，若无料啊，闪着哦，啊，迄个臭头哦，口干哦，迄臭头，臭头都像咱迄鸡屎用，咱一用一用哦，啊，老母住边啊闪哦，啊，迄剃头啊，迄鸡臭头的边啊，唔敢收收歪收歪哦，惊个皮啊去流血，啊，所以哦，迄摸着遐一撮遐一撮，像迄牛屎堆哦，牛屎哦，边啊有草啊，安尼发一乌干。哦，迄老母安尼哦，即剃这囡仔，啊，着甲即个啊，若查甫着剃，啊，查某用夹哦，迄支剃刀刀无看我小，差不多，迄支夹刀哦，真正诶差不多，迄夹一纸都夹袂断啦，迄
1: 支断，
0: 断到死无人呢。阿、
1: 啊、母毋是磨吗？
0: 啊，剃刀刀伊袂用磨，迄边啊拔开伊袂用磨啊，安尼是用剃刀刀诶，啊，夹刀他有法度咩啊？迄个镜头存在要加灯了，加袂灯，啊！着去解查某多啊，爱查某多啊尿嘿，迄个查囝多啊尿，尿啥尿啦？剃个头多啊尿，哈！你要死啊咪啊！啊！你别啊那，啊只呢剃到尾有当时啊老母好呢，我都结个只红哦，都无啥小路用啦，结起老路用哦，我都爱家剃了，有钱就去红剃啦，哈！
1: 免家己剃，
0: 啊！迄只剃个只哦，啊！你想看卖咧？我都唔安尼裤子疼哦，啊真哦，囡仔生，我较算看卖
1: 咧。有关系哦。
0: One two three four 哦，安尼个算算个哦。
1: 算英语哦。
0: 安尼哦。
1: 阿母可。
0: 进度啊，十七个啦。
1: 十七个
0: 哦，要。
1: 阿母那个想后生吗？
0: 十七个哦，哦，真正个。我就讲哦，这厝边头尾也足无路用啦。哈。 要
1: 啊！你家厝边头变啥关呢？
0: 家己那剃头剃了起毛白哦，啊，就哭了，先怎讲呢？我都无路用啊！我人都在甲痛苦，我都起毛都咧歹啊！囡仔生遐济哦，连厝边头尾遐查甫有哪来斗痛苦呢？这囡仔生遮济呢，哟吼！这若无讲，恁拢唔知哦。真正这厝边头尾又够无路用。啊，较早的人是讲哦，那无生哦，万叹厝边头尾啦。
1: 所以爱尽量生安尼
0: 啊。对啊，今麦有生安尼，今麦有生，生生生生十六七个，迄老爸拢无共个呢，有够可怜。
1: 啊，无一定是死个哦。
0: 啊，知影死命啦，啊，老母都在哭，我咧歹命，我歹命哦，啊，真正有影。所以生囝哦，迄生咧，啊恁祖妈咧生囝，佮含人无共款。我咧生着像咧生鸡卵，安剥一下就出来。
1: 啊
0: 是讲生了好生哦，鸡生瓜，增产报国，报狗咧报一个国，报一只，即生产报国真正有影啦。我生生个囡仔，大家都拢去抱只狗啦，也叫增产报国。
1: 报国不是报狗，
0: 讲去报国，结果不是去报国，是去抱狗啊！真惨，报国。
1: 报国，
0: 带我出乡去用刀皮，爽够那里啊！
1: 太搞呢，大家快乐哦！咱今日台湾思想机的节目呢是很牛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希望你按字说哦。
0: 啊，你这款节目要多听咪啦，迄套当听，所以无当听啊你。遐袂歹，报厝边头尾亲戚朋友，尤其那迄落忧郁症、躁郁症的，想要自杀的遐，你着我拜托，叫来收听听听嘞哦。哎、听小雨啊唱歌，啊听我讲笑，咦，哎呦，他有些真好诶。伊即卖袂瘾自杀啦，你叫伊讲无去自杀，伊无瘾啊呢，伊即卖无爱啊呢，啊无意中啊，大家会当救着人，
1: 好、哦。
0: 啊，咱着好事加做寡，哎，歹事唔当做像遐。丧尸什么？
1: 丧尸烟弹，
0: 丧尸烟弹那样，迄个等于讲像我甲门台讲哦，像个医生咧讲，遐做像个麻醉、麻醉药啊，
1: 咁快。茫茫哦吼。
0: 麻醉药食较侪拢茫，伊种麻去安尼。
1: 啊，所以开车啦，
0: 开
1: 车
0: 乌白乌白。啊，人个等人停车顶哦，全对后边弄个死鬼片呢。有当时啊，人个顶下脚咧食食面咧，底下食食冰个垃圾面嘛死鬼片呢，迄足可怜，你敢知啊？所以只毒。那食毒哦，现在呐都唔通去食这毒吼，也唔通开车吼，爱注意哈。来，我产品刚上一个。
2: 哦，恁咧最近人开汽车也袂歹咧，车也真好啊，放着个大巴啊，我着恁长期爱用车，拢去坐啊。
3: 良心的健将呢、啊？ Oh. 我那个肩胛膜啊，那个每一次提重的东西啊，就是咳嗽哈、啊，都会尿尿、oh. 尿一点哈、啊。那然后我给他是两罐子两排啊，就不会。
4: 欸、我对南国酒就三罐去啦哈，礼、oh. 拜啦。
5: 南国酒我有咧给你吃，确实袂歹啊。
0: 南国酒怎啊？
5: 我吃唔放呢，六七摆哦，今仔食咧我吃六七下啊。
1: 嗯。
5: 哦。啊，即马只放三摆尔，进步啦，加较有。
6: 恁的南瓜子啊，真的不错啊！啊，我即马咧想要过来买啦，真了，我感觉放个有较了解啦，要过来买三组嘞啦。
4: 食南瓜子，
0: 好好，
4: 加迄条。
0: 啊，即下食了安怎？
4: 我迄阵啊，放拢安尼吃，别安尼棒棒棒棒，吃一当啊开始食，食到即马身体足好。
7: 哦，我食迄南瓜子哦，食着真好。
1: 啊，
7: 他之前拢八下放三四盖了，啊，即马食食的吼，食三盒好多去食食，即马拢点得一盖了呢。
8: 我拄仔抹面，迄个伫厨房咧煮饭啊，去哦油喷着吼，一趴啊，伫个面遐乌蛇蛇抹了有较白啊，迄个抹了吼有较白啊，了抹了三礼拜啊，
0: 面有较油无？
8: 哇，加做油了吼，我人加做矮。
0: 哦，
8: 太太，你的面即卖都好像无烧
1: 香，那你油油啊呢？
8: 拢无同款呢。
0: 哦，
8: 你即卖食啥物？食啥物产品？我讲无啊，我也
0: 是
8: 惯来抹呢吼。
1: 哎、
8: 哦，啊抹了，伊讲哦，爱的斑了哦，较无伊啊啦。
9: 你的迄落诶六合一袂歹，我有抹。
1: 抹了有油无？
9: 我买一单份的啊，抹到第六罐。我朋友看到我讲，你来我看卖。伊讲啊，你是安那边即阵安尼遐尼那嘿？
1: 水。
0: 叫你试一下
9: 了，
1: 慢慢呐、啊，他会慢慢。
9: 爱较慢点，我嘿。
0: 较慢你也豆豆，
9: 有较白，有较油。
1: 较油吼。
0: 对对对，豆豆抹也豆豆水啊。
10: 你好，
11: 我请教你哦，我老婆算有退化啦吼，啊，循环不好啦，行路较不方便啦，啊，食那多，
0: 食那多，你要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
11: 循环好啊，行路较方便，
0: 较好啦，较好啦，啊，
11: 我本身嘛在食点那多啊，
10: 啊，你食了安怎？
0: 啊，食了安怎？
11: 我一个身体有较改善啦啦，
10: 哦，对啦，
0: 好啦，你嘛足有效的吼，谢谢啊，
11: 好谢谢啊，
0: 也够有效，好谢谢，
10: 祝贺你啊，
0: 来接到啊，
10: 拜拜，
0: 好，
12: 好，我食的就是纳豆，
10: 你跟咱分享哦，
12: 系啊，啊，我家规礼拜无会啊，我落尾啊，甲昨才过去看，
0: 啊，食的好安怎？
12: 哦，足好，我叫军规身躯拢好去啊，
10: 哦，食纳豆啊，食好，
12: 我食三。
10: 安尼还继续甲保养呐，保养落去继续。
12: 足好
10: 个哦，好谢谢哦，感谢者哦。
0: 所以纳豆王先那个销路才好，因为伊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一回一位，个维他命 K 2，这维他命 K 2是咱人吼，伊这肠啊，伊拢会生。但是啊，到这个五六十岁过，啊，你着食西药食济啦，啊，佮退化胃肠退化。以前较袂生，所以到五六十岁过，咱的骨头下咧全怕伊。啊，你即摆哦，啊食骨筋咯、壮筋骨、食钙、食啥物，我搁食一大堆，结果啊，食拢无感觉，啊是安怎样？因为就是无人甲伊带路，啊，你食的唔拢伫门口，食的拢加食的。所以咱甲你介绍的滋阴纳豆王，即内底有维他命 K 2，维他命 K 2甲你的路拍开，你的骨头才会顶，筋络才会 Q， 大细条唔才会通。所以咱甲你介绍滋阴纳豆王。来个食，吼，像头壳戆啦、颔骨啦、筋硬啦、脚麻、手臂血、脑血、骨血、靠准啦、多啊，来个食上好。为人先啊，太你看迄人吼，哦，咱到暗时啊，一两点、两三点，要天光开咧着风，因为就是咱人啊，迄暗头的所在拢有加速，啊，较一两点、两三点、三四点过都无啊。所以咱甲你介绍准啦、多啊，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 FU， 你来赶来个食。食食大细条拢总通啊，身体你着健康，真正有影。滋阴南北子吼，你着安尼搞搞放药，食食放药，要放放无放紧紧啦吼。也查某人闪尿、喘尿，都安尼拍一下脚像啊闪尿、刷一下闪尿，听到嘴唇啊声嘛闪尿。所以甲你介绍咱美国进口滋阴南北子，你过来再时啊，这两粒暗时啊，这两粒上好就对啦。先啊，这个南北子才好，因为南北子内底有金啊病，这个辛苦的心，咱人啊欠心，规身躯安尼啊，两个都少，无啥力，无啥元气吼，佮搞搞放尿，直接放尿，查甫人捏雨伞背大，也安尼去到便所徛几波，暗时啊装几暝。美国进口主因南北子，你看来佮食，早时这两粒，暗时这两粒，来佮保养，继续好些就对啦。真正尤其翁仔某啦，感情无偌好，美国进口主因南北子，食食上好。啊，咱这个美女六二一吼，来个保养皮肤上好，是安怎才好？你要早暗个面洗好清洁啊，七六搭。像咱美女六二一轻轻，薄薄个抹抹焦掉，抹到底水到底，真正有影有水。抹掉你就知影讲，因为伊抹嘞吼，足紧哦，唔免偌久，规个拢食入去，拢吸收入去啊，吸收入去吼，比你咧镭射啦，比咧创啥，比咧美容佫较水。抹抹你就知影讲，好我较遮水，啊，无是安怎太？遐济人在买，钱都咪刷落啊卡哥，所以这款美女六一唔免瓶瓶罐罐，抹咧家己水洋洋、水当当，像个水个像个仙女安尼，好个查甫缘投个，所以出去人会娱乐。美女六一，你也看来个抹抹水洋洋，做那国际个做那多人，到咧只上好啊！以上三片感想。

0: 咱即卖收听到节目呢，是台湾思想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是梦伊暗自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F天发大笔筒哦。
1: 喂，你好，我英雄啊。
2: 英雄啊，
1: 你好，你好，
2: 我台南，
0: 台南，
1: 你好，
2: 台南切就一条歌，
1: 好，好，
2: 那个妈妈请你唔能听，
0: 妈妈请你唔能听，
1: 好，听好，谢谢啊，
0: 好，我这安排哦，
1: 好，好，好，
0: 谢谢，妈妈请你唔能听，
1: 谢谢啊，哎，妈妈阿母你唔能听，
0: 唔能听哦，唔能我阿母听，
1: 对，阿母作伟大，
0: 啊，
1: 喂，你好，
0: 喂哦。
3: 喂，你好，
0: 嘿，
3: 我要一罐那个纳豆。
0: 哦，你等我一下哈，谢谢你哦，你等我一下哈，来，请人给你服务哦。来，一线给咱
1: 接一个哈，
0: 一线给咱听一个哦。
1: 谢谢，哦，好，咱民族卡大卡烫，
0: 好，咱的民族卡烫到底有多大？卡烫到底有多大嘞？
1: 卡简单的，卡在云南县区的卡烫啊，呀，比民民卡大了，比民卡大。喂，你好。
0: 哎呦！
4: 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哎啊！
4: 我点一条客家本色，
1: 好，
0: 客家本色吼，好，
1: 好，
4: 我点没有去，
1: 好啦，好，好，好，喂，你好，
5: 你好，小叶，你好，
0: 哎，你蛮好嘞，
5: 我想跟你讲一下吼，都在那罗志光南门市店，在那来出个七七七阿五哦，
1: 哎，
5: 那啥都好滴滴啊，七阿。
1: 呀，
5: 你可能该使用当年那那些，我叫叫叫你买。
0: 哦，嘿，
5: 我只能上上到好你的呀。
0: 没有，好啊，好啊，谢谢。
5: 没要加个小，
0: 没人教哦。谢谢。
5: 只能上了我。
0: 感谢啦。
1: 啊，你有听啥歌无啦？
5: 我两个红顶眉头，
0: 红顶眉头唱完了嘞。
5: 是
0: 话啦，
5: 啊，我
0: 了解
5: 一条刘
0: 龙
5: 的歌声
0: 啦。刘
5: 龙
0: 的歌声哦，刘
5: 龙
0: 的歌声哦。
5: 啊，刚才刚刚念个手的。
0: 阿弟哦，
1: 好。
5: 你这看到卡拉 OK 啦。
1: 好，好，
5: 好。你别堵掉啊！你说。
1: 好，好，
0: 好，我讲白啊。
1: 谢谢啊。喂，你好，喂，英雄啊。
2: 诶，英雄啊，点歌咁好，我唔得。
1: 好啊，好啊，好啊。
0: 三米歌。秘密古井，秘密古
1: 井
0: 哦，
1: 好，
0: 好，秘密古井，
2: 四点五点
0: 没好，
1: 看得清楚啊，好，谢谢。喂，你好，我英雄啊，
6: 哦，所以你好，跟那个苗文的苏人，
0: 苗文的苏人，
1: 好，好了，
0: 谢谢，
1: 好，来，客气。喂，你好，我英雄啊，
7: 喂，你好，你哪个
0: 好嘞？
1: 哎，你好，
7: 哎呀，我在江瓜哇，
0: 哎。
7: 哎呦，麻烦改，可爱呗，
0: 可爱呗哦，可爱呗啊，我这样摆哈，
7: 谢谢啊，
0: 不客气哦，大象哦，咱拢尽量啦，
1: 嘿
0: 啊，那是会样唱的，我拢尽量一定会摆吼。
1: 是讲咱的节目你唔爱听下未？啊，唱歌含慢含慢啊，啊，讲笑含慢含慢哦。啊，加减啊听，人无啊，心情啊，较无好啊，听这听的，还趣味啦，吼，啊，免开钱，
0: 对啊，
1: 来，赶紧来，甲唱些歌啦。
0: 来哦，我来安排这首吼，粉红色的耳朵呢。

0: 粉红色的内裤大啦，
1: 腰大啦，无内裤大，唔是内裤大，腰大，粉红色的腰大。
0: 迄较早的人哦，迄较早的人啊，娶某要娶，要甲因某迄暗啊，要较紧的哦，无都靠要要内裤大啦，佮甚物多甚物大。
1: 古早没有旧大吗？
0: 碰袂离啊，这是吧？啊，像真哦，真好了，幼的就开啊，要穿甲无啥条的，好了，幼的就开，是啊，安尼，本来台湾哦，本来迄阵哦，伫迄阵伫生哦，好，迄阵伫生的时哦，拢足济啦。迄阵伫生哦，迄阵足济。啊，即嘛自转自迄个美国哦，转去三角国过台湾做吼，了后哦，好，台湾人哦，这足爱看迄查某穿三角国安尼啦，啊，看看哦，啊生也无生较济，迄阵哦。
1: 以前
0: 四角国迄阵咧生生足济，啊，即马我三角国就敢拢看尔，无咧生，所以差济啊。迄阵我看啊，佫恢复成四角国，我囡仔生较会济。哼，来，佮来唱条歌啦。
1: 来，我安排这首吼五点六点的心碎哦，詹雅雯的吼。

0: 感谢大家收听，我来个产品工商一下。
1: 我诶，做事业呢，我一礼拜啊，面拢翻白开。
2: 六合一啊，真的很棒呢。我跟我女儿站在一起，朋友都说我们是姐妹。我买两瓶而已，才买两瓶。
3: 安尼哦，
0: 两罐，安尼无害就遮水啊啦吼。
2: 是。
0: 皮会加足金，加足油，加足白吼。
2: 对对对。
0: 好啦，
2: 我甲你买，买你六合一啦。然后我一罐正水啊，
3: 我。我咧安那水咧。
2: 油啊！伊讲啊，你即摆面啊爱油安尼啦，正水啊。我一罐啊，啊，我那袂歹，足油的了。
3: 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经销药房，凤山区云、和平、中华有两间，一间伫公园路，一间伫中山路；好好有两间，一间伫金武路，一间伫建国三路；闽南有两间，一间伫海洋一路，一间伫林园。五家有一心堂，大寮后庄有洋洋，林武有林德，大社有元发。大邱有中原，基山有众安，燕巢有尊格泉，公山天地有两间，一间伫中山北路，一间伫维新路。桥仔头有益安堂，珠冠有新民兴，美德有德昌，家底有信安，路德有庄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这款美女你可以哦，抹你就免过去什么的阴婆拉皮啦，无这日头晒到个乌索索，晒到个人足紧臭老呢，所以乌就看起加足臭老。啊，咱这款美女了，伊抹咧个白泡泡、幼咪咪、水洋洋、水当当，伊这抹来一顶一顶，伫个吸收伊。哦，唔免搁啥物卸妆，除非你若要出外，还去抹一下。啊，若无怎个抹咧，啊，倒咧困抹紧，早暗个抹一遍啊。好，暗棍煞锁者，互你水洋洋、水当当哦，搁少年，无论查甫查某来抹，拢赞啊，拢一级棒诶。那物件无好，讲叫我甲你介绍，讲足好，我嘛无爱。物件就是好，等下节目刷关去看啊。以上产品工商。
3: 咱即摆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首相，去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沈梦怡按自信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协福天发铁大悲通哦，
0: 来，今麦过来给唱条歌，
3: 可乱歌嘞。

0: 来，大家坐下，我来三品刚上一个哦。
1: 真侪哦，今麦拢唔免去放尿啦。
0: 好、哦、来，三品刚上。哦，啊你食你食南回去。
1: 这碗羹讲无滴个，因为我有近视啊，但是安全期过个五人啊，我改介绍话一人啦。
2: 哦，你个南回去吼够好用，我本食哦，只用早起便所五六遍，只要吞一遍尔。
3: 南回去也使袂歹用。即马拢正常正常，
0: 安尼吼，
3: 啊啦，啊伊都啥啊？明年了，伊阮某卖当也无嘛袂歹。
0: 迄我来讲，水洋洋、水当当，迄出去，互人娱乐咧。
3: 哎呀，
0: 南桂枝继续去啊，保养。
3: 有啦有啦。
4: 咱即马介绍，屏东县市各大药房，屏东市有大埔、三铁、甲宝德旺，屏东县九如有农友，里港有里港，高雄有叶苗局，内埔有第一，龙泉有南营，中地有丰台。万丹有朴林甲进德，盐埔有丰台，潮州有东梁、信安甲惠安，东港有建林甲东华，南边有民兴，南州有建林，枋寮有吉川甲建林。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药房，林雅区东信、中美、三和，三民区信吉、金鼎、必好、顺发，新营区三和、湾东，盐埕区南京，鼓山区新永安、红兴、快安。左营有林林甲红林，南麻溪有建油，前镇区有成功，良德有两间，也佫有宝德旺，草衙有草衙，小港区有良心堂、成功甲新源兴。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甲你介绍美国进口主因啦，袂止哦，遮对大家拢学了。你爱豆豆啊，遮咪仙丹哦，遮豆豆啊保养，伊个豆豆好，到尾啊，你会愈食愈学了哦。主音那多王，甲主音人袂只是咱的定价之宝，两项来甲夹来食哦，吼吼，迄真正做哦，啊，咱的食来较甜哦，规家伙啊，大家拢平安。美女了，伊摸来较甜，规家伙啊，大家水洋洋、水当当。等下节目刷看去看啊，以上三品刚上。

咱即摆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的什么语暗自说哦。来，我来安排日语歌哈。

0: 啊，咱每一工伫节目中啊，好好讲吼，咱若要友好时代人尽职的，做一个老大人，迄医生啊。讲英华，你主持电台较常讲咧，因为老大人吼、哦，暗时啊要去便所，甲洗身躯去哦，涉事比生癌的较济，所以吼、哦，我讲吼、哦，呀，咱这个洗身躯疫情啊，大家甲如如何清洁，啊，那无你就去买一挂器材，等下甲处理，就说买双袂骨的鞋拖，老大人啊吼、哦。那咧身躯唔同哦，徛咧洗好坐咧，买一条椅啊较好洗好坐咧身躯，吼、哦，边啊按一下手锁好会当避开。哎呀，老大人，迄医生咧讲暗时啊，老大人膀胱较无咧搞搞放，伊个肿惊放咧苦咧，啊，赶紧买去便所。啊，放去便所，你电话伤过暗，老大人会跋倒，摔甲大坑洗，你甚至摔甲性命无。啊，所以大家爱注意，谢谢哈、啊。
1: 感恩呢，来哟！咱的节目呢是由主音南瓜子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一独家赞助提供的哦。咱今日节目时间到这个一段落吼，咱的节目好听的去呢，甲咱到小宝直接感恩大家哈。无安排到的歌呢，小玉啊继续安排哦。英宏甲小玉感谢大家的陪伴呢，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吼。今麦天气吼真热哦，非常热呢。希望大家吼爱保重家己哦。那热呢，咱的水温都要补充好高哦，唔通又热掉哈。难得你客家用起来，更加甜食滚烟吼，十分烟呢。希望你客家要补充起高哦，很烟呢。记得水分要补充出来，莫变烟多的哈。英宏甲小玉呢，直接要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个快乐哦。咱后礼拜呢，空中再过来相会咯，再见，感恩下。
0: 哎，记讲吼，安尼吼，甲小雨啊，直接好好讲哦。啊，咱大家对咱的四大人较关心的吼。咱细汉的时阵，伊甲咱六岁人叫，互咱食奶，食一嘴奶是一智慧呢。吼、哦，所以讲哦，啊，这老爸老母安尼哦，安尼孙娘对咱真好，吼、哦。啊，咱敢无法度家照顾到百岁年老咪，所以大家对四大人较关心的吼，四大人咧温情深似海，永远咱这世人都报答不了啦哈、啊，谢谢哦，
1: 感恩呢，将来错哦。

0: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2: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0: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报告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福伦药房在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民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古街，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科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
8: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嗨，来所有前来听众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有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加油妈妈乐哈，大家都加油妈妈乐。啊，今天是咱的拜六啊，啊，这热啊，但是佚佗吼，佚佗开心心哦。我今日在网络看到花莲一个秘境，哦，花莲迄个所在，像迄个外国看到哦，迄个水清清清，哦，啊是水蓝色的，足清足足清澈的吼，啊，个人伫遐跳水，啊，规群人围伫遐耍，啊，足清的，伊也无啥物漩涡，无啥物，伊都规安尼足清澈的所在。哦，那迄个所在，我过来甲去过一下吼，来了解一下。哦，啊，咱台湾的山呀吼。啊，咱定看爱文哦，咱在菜市啊看拢看爱文，怎啊？台湾玉仔哦，来玉仔市啊看在食爱文，买爱文，拢几档的，拢买几档的，对不对？哦，但咱等爱文去法国哦，吼吼，大家上阵咧唱。法国这些贵妇哦，哦，足爱足爱，嘿，足爱足爱哦。哦，有等看咱台湾山呀，爱文真尔水吼。嗯，这个呀、啊，好朋友吼、哦，咱你包括韩国人来咱台湾，喏、嗯，伊就来开演唱会。啊，咱台湾人才请伊吼，啊，请伊找一个山呀吼，咱爱文吼、哦，一只都爱着啊。台湾的山呀很惊艳吼，即、這个咱只台湾的爱文进军去法国吼、哦，变成法国的贵妇吼，抢购的这爱芒市嘿，爱芒芒的这山呀吼，芒果的芒哦，爱芒市哦吼，不是爱马仕哦吼，爱芒市，但是并不是所有人哪当买着，因为咧抢啊。是不是在这么大唱啊？而且装修拢上爱水，拢人阿面的啦，拢是人阿面的。咱台湾爱文哦，头一摆进军去法国的市场，有这甜度哦，19.3，这甜啊，19.3哦，主打高档的铜锣。该讲吼，人食生，人食装啦，阿佛食光啦，阿佛爱金装啊，人哦要衣装嘛吼，佛要金装吼，啊人要衣装，好美好好吃的东诶青菜哦，哦好吃的食物要盘子装啊。你平平即个爱文，咱伫看哦，活动很够水，伊家包甲足水的包装，甲放伫咧阿爸内底，吼、哦、有够高尚的高尚，高尚到你都唔敢食，对冇嘿？爱马仕哦，这是山亚市山亚街内底爱芒市啊，也足够的。即、这个台湾诶，即个芒果吼，伫个国际掀起的即个橘色旋风啊吼，即足侪台湾人足爱食哦。你咱若讲咧热人食，食迄山药饼啊吼，切即山药盘有无？哟，即一个食就欢喜吼，即种就嘛是咱台湾之光，对不对吼？啊，过来喏，啊那即个吼足贵个呢，诶，日本的水果全拢无上吼，嘿，即马吼，即马上贵是啥物？乌皮的西瓜，西瓜用乌皮哦，吼乌甲发金，乌到青啦，像迄哦墨绿色呀，我若讲墨绿色，哦恁就超较知影吼，安尼哦，啊即粒一粒卖几粒卖哦，嘿一粒卖到偌济，14万呢，哎呦一粒卖14万哦，台票呢，吼吼，唔是一票呢，一票即嘛哦，哎19块外尔，我现在。现在开始去日本佚佗，拢咱一块，啊，用26块、27块，即话剩19块，吼吼吼！恁呐，有要买日票，今仔买起来，你看起价未？日本的北海道吼，当麻丁啊吼，伊特产就是咧甜柱西瓜，哦 ，dams 给是一卡 ，dams 给是一卡吼，这是乌色的这个皮吼。伊讲乌是不做乌啦，伊是那墨绿色吼，啊鲜红色来底肉呢，啊爽脆口感足出名，吼啊伊伫昨吼顶开到今年头一摆拍卖，结果一粒吼伊70万的日票，折合台币哦13.7万啊，卖出去呢，嘿，这北海道的札幌咯呢吼，旭川批发市场伫个昨拍卖西瓜，哦啊，佮另外一粒是11.8万。哦，啊，搁只较大的是14.7万嘞，吼、哦，卖到15万，哦，一粒这个西瓜，哦，啊那这个嘞，吼、哦，这个嘞，吼、哦，北海道哈密瓜嘛足出名，一粒偌济，59万，偌济，59万，哈哈哈，喂，一粒这个59万北海道吼、哦，4张诶哈密瓜拍卖价创下新高，伫个今年5月24号拍卖，吼、哦，哈密瓜，日本的北海道吼、哦，热天呐、啊。上界具代表性的就是一个顶级水果夏章吼、哦、哈密瓜，伊伫咧5月22号吼、哦，伫咧札幌诶中央拍卖批发市场吼、哦，伫迎来着今年2026吼、哦、头一个拍卖诶即个即场， 现场啊，这标起来，你落标哦，气氛哦，哦，足激烈嘞。最后吼、哦，一对顶级的哈密瓜用高价580万的一票，差不多代表1180000，一对多两粒嘛。两粒哈密瓜1180000，听我开一台进口车哦。会天价，哎、欸，落锤成交呢。哇、哦，这个省起来吼、哦，每一粒差不多代表59万呐。这一举超越了2019年500万一票的最高纪录，啊、哦，2019年是500万，今年是580万呐，哦，也创下的历史新高啦。你甲看这吼、哦，吼、哦，真多人，迄逐摆日本的这个呐推出来吼、哦，啊，伊这是日本，你去拍个巴个岛去佚佗，啊，伊带去食饭食饭，伊楼口这楼口有一间商店吼。哦伊无迄水果像迄哈密瓜切一周一周卖哩哦，因为规粒咱是出外人，咱买规粒咱无方便切嘛。伊买一周一周啊，我买呢，啊先过去先过草莓，嘿，我拢食呢，我都出国去外国去会去食呢水果啦。啊无我讲食是种，即个那水果的口感真是较即个啊，较冷带的国家吼，因种的像迄草莓真正会较好食，迄、那个口感真正无同款吼。嗯，好，你甲看咧，这人咧比这真那是无简单。来，啊，那这风雨真贵呢，有无？哦，这个马仔都下机啊。哦，啊，咱这两间落雨，别咱即马为双裤个落雨，恁咧穿咧穿爱注意哦。咧穿拖甲扫落去爱注意，爱清洁，爱清毒，爱消毒哦。尤其你人即个脚有，嘛，即个天气佫加上日台风过了，即马佫加上天气热，对不对？嘿，滋生病霉菌哦，地鼠的登革热就食啦嘞吼，所以你地面莫积水，吼、哦，那有干啊啦、干啊啦、啊保特瓶啊是磅布啊，你个铁链啊啦，是说个这个轮胎吼，嘿拢爱听我清气，啊、哦，过来，风太过了啊吼，落雨过了，清洁干过，就是来当这皮肤啦吼，黏膜啦，空缺所在吼，受到污染，啊，这土的污染，还是水的污染，可能引起到安那吼，咱这些类鼻菌，上好了类鼻菌，要不就破风伤风。所以陈亚宽博士这块杂本的爱洗，一定爱洗，一定爱洗，一定爱洗。过来，恁哪拢咧运动鞋哦，热好运动，今仔走安走哦，啊流汗，流啊对裤内，流去脚烧，脚烧啊，脚烧淡啊，鞋啊搁湿掉的无，哎，加香港较臭加加，这块杂本爱洗，哦，这块美容皂爱洗，过来穿好鞋。有咧抬鱼啊呀，吼！有咧喷草呀，有咧做工课穿雨鞋啊，翕规工个无，吼！爱洗工作鞋做工课，吼！毋是规工内裤湿面，含鞋啊都湿面，即种嘛是爱洗。啊，浸水浸规工个济啊，熬着即水，迄个油漆个啦，会起油漆有无？迄是为大米啊起油漆，啊有迄脚浸久了吼，会湿疹，啊无着香港脚咧牙，是毋是？吼！即种即块一定爱买，即块一定爱洗，无洗你毋知当好。咱赶快个邀请吼，咱的这个陈亚宽博士，伊来甲咱分享哦。咱的好朋友，你若是马仔要佚佗，你加紧爱紧些哦。你若要佚佗，加电话那卡吼，0800335599吼，0800335599。这本来是要甲马仔是马仔甲开始要卖，马仔礼拜开始要卖，但是咱昨都有走一栋，今仔个走一栋吼，所以咱马仔要完满做杂志哦，嘿，好朋友，因为咱你但即马订的哦。拜五休啊，嘿，后日拜五休，哦，因为量出来啊，量冲出来，啊，你礼拜买那拜五休嘿，因为咱昨下今量已经冲出来，明仔安吉礼拜下早可能就完满做杂志啊，哦，啊，做歹势，做歹势，啊，所以咱来明仔你要佚佗的，你搁咧听，哦，你一定爱走较紧的吼，哦，一个1480，咱敲电话，哦，敲来0800335599吼，0800335599。你若明仔按算要去佚佗，你啊，你即马咧听收音机啊，哦，啊，你着明仔要按算佚佗，你着即马先卡，哦，着按哪卡哦嘿。即马我搁接受咱的地库啊。
1: 地库我之前都买两遍过啊。
0: 啊，旧年着买啊。你讲你路跑咧造车也是安怎？你讲，你敢讲？
1: 唔是干那路跑车啊啦，就是平常若做工课，拢会迄条做流汗啊，无通啊流身躯有无？
0: 对对。
1: 啊，那安尼翕规工啊流汗到掉咧吼，都拢会像安尼，伫咧烘杯啊，像迄小朋友咧烘杯啊安尼有无？
0: 红进先不要红红
1: 啊，红进红进嘿，红进红进红斑啦，啊，就是拢会上会吃呀。啊，虽然这块很多斤的地壳要将近要两年
0: 啊，
1: 哎，这个情形将来都唔捌个发生过啊。
0: 没有压价吼，
1: 哎，无，
0: 真正做好。
1: 所以我会当甲大家做分享啊，都甲你做一个见证。
0: 哎呦，谢谢周大哥，谢谢你，有够欢喜。
1: 好，
0: 谢谢周大哥啊，谢谢，
1: 拜拜。
0: 哎，谢谢大家，就是这里好。啊，所以讲吼，咱所有好朋友吼，你若是明仔要放假，吼，啊，你知啊，咱即摆在咧讲这地哦，吼，啊，你砍咩，卡手就卡紧咧，嘿，卡手咱卡紧咧，咱就讲好，哎，好啊，啊，无咱若即摆来甲听，咱邀请，咱的这个啊。哦，咱来请看博士，伊来甲咱来来
2: 讲，点袂好，
0: 我甲做听好无哈？啊，你等下搁洗地壳，啊，无就洗母乳，啊，你无使看医生，因为你洗着迄地壳是化学个呀。你像伊咱请看博士讲啊，环境荷尔蒙啊，洗身躯诶足大牌哦，互迄个查甫囡仔5岁囡仔洗，因阿妈讲奇怪，啊洗伊个脚啊那无回来，啊那变娘娘腔，环境荷尔蒙去影响着迄个囡仔性向啊，好，个人个足侪钱个呢，个人呢，所以。你若皮肉，你都唔是胃肠皮肉无好，你就纯粹即块肉无好尔。哦，你若定了医生反复咧看，哦，看要医生看的，啊，看袂好诶，啊，无想咧听这个吼，互你先互咱听，听文良大哥好啊吼，文良大哥来讲哦，因为你我来讲，你若是有像文良大哥安尼吼，啊，拢咧走大经病诶，吼，啊，拢咧看这湿疹的这，哦，湿疹的这拢看袂好诶，有无吼？来，我来听讲者嘿。做者新的病就像你安尼，第一摆买了吼，好，随要搁订，啊有诶较早订有订着，啊无较早才订着无啊。
3: 啊，我就是皮肤会痒，你听。
0: 嗯，安尼你都上会下呀你。
3: 高一哦，出入了三冬，啊旧年，
0: 嗯，
3: 有连续了3个月啦，啊人工去一届，去了50秒啦，
0: 嗯，
3: 伊用迄个紫外线甲你照，
0: 嘿，
3: 啊嘿哦，一卡像冰箱安尼入去，你若看局部还是全身啊？
0: 嘿，
3: 全身就脱光光啊，入去就起来，
0: 嘿，
3: 来照就40-50秒啊就 OK。恁大治疗了3个月有效啦，
0: 嘿嘿。
3: 但是，大家这个季节哦，啊都会啦，
0: 都夹起来啊，
3: 免得困哦，啊就咱起来安尿尿再去摸。
0: 你上着足艰苦啊！
3: 啊，阮早间吼去买迄落高椅啦，
0: 哦，高椅好哩舒。
3: 伊着顶下去买一撮迄落德国迄落什么货5.5的，迄个沐浴露
0: 的，酸碱值5.5啊，
3: 沐浴露你看那汤毛头会清洁。
0: 对，即我讲愈歹皮肉人愈洗就恶到个得志啊，足清洁清洁。
3: 洗了吼，用火性物件足打伤足骨，洗了真的骨溜呢。
0: 诶，因为伊保湿啊，超级保湿又锁水，迄是熟悉的。嘿，是啊，我面啊面啊辛苦啊，我今我头家臭头卵用去洗好呀。我上好讲的我
3: 迄天啊哦，加迄暝半暝收摊转来哦，就点我哦，哎，迄身躯都无过，无感觉讲对花样过了解呢。
0: 最好用的吼，
3: 哎呀，
0: 讲这地吼透明的啦，
3: 哎呀，
0: 这地透明，迄个是伊的身份足顺的哦，伊用的品质做的才加做透明的啦。
3: 哎呀，
0: 真的啦，最好的好，咱咧陈阳宽博士不简单，
3: 最好的，就按照刚好推荐。
0: 真的啊，都那像你的心跳如何做，就对安尼啊。
3: 好啦，谢谢。
0: 啊，谢谢文良大哥啊，
3: 谢谢，
0: 拜拜。你若无艰苦过，唔知啊，真正遮艰苦，嘿，足艰苦。啊，有诶都无艰苦，无辛苦，病了就干呐，带一部上啊，到一部上啊，讲啊，都足够上啊，上未好啦。啊，那都上啊上未好势，啊上未轻松，啊上未快活，这种人足侪无，这种人嘛足侪呢。哦，啊，咱等下吼，甲过来请，来甲咱分享，互咱查讲哦。啊，真正无同款，真正无同款。这个咧上诶，啊，咱先啊敲电话吼，敲咱诶0800-335599吼，0800-335599我诶0800-335599。嘿，唔是我的资料，咪走去对去，我来找我的资料。伊爱出来，因为足侪人就像爱歹皮肉吼，啊皮肉不好吼。啊，你等下好，我先，咱先来听这个歌了，啊，我过来迄个哦，放阮只落安尼啦。

0: 来，好朋友，咱来像咱的文良大哥哈，伊那伊就新条卤味头家啦哈，好，来文良大哥，你来甲听，伊就是隔夜照这远红外线，你看像安尼无？有皮肤足艰苦的吼，会去大病，伊来照远红外线。你若是甲文良大哥同款的行过这条路的话，请你一定爱卡电话，吼，0800-335599，0800-335599，来听文良大哥分享一下。
1: 啊，我就是皮肤会痒，你听。
0: 嗯，安尼你都上会下呀，你。
1: 高一哦，出入了三档啊，连续了三个月啦。啊，人工去一届50秒啦，伊用迄个紫外线甲你照。啊，嘿哦，一卡像冰箱安尼入去，你若看局部还是全身啊？全身就脱光光啊，入去就起啊，还照了40-50秒啊。连大治疗了三个月有效，但是大家这个贵症哦，哎、欸，连咧困哦，啊，就咱起来按药疗再去么？
0: 你上着足艰苦啊。
1: 啊，阮早间哦，去买迄个高一啦。
0: 哦，高一何里叔。
1: 伊就顶个去买一撮迄落德国的迄落什么货5.5的，迄个沐浴露，
0: 酸碱值5.5啦，
1: 嘿，沐浴露你看那汤嘛头会清洁。
0: 对对对，即我讲愈歹皮吧，人愈洗就清洁清洁。
1: 洗了哦，用火香菇干做大张做骨，洗了真的骨溜呢，
0: 超级保湿又锁水。是啊，我面啊面啊辛苦啊，我头我即我头壳臭头乱，用去洗好呀，都我上好讲的我。
1: 我迄工啊，加迄暝半暝收摊转来哦，都点我哦，哎，迄香菇都无贵。无感觉讲对花样过了解呢，
0: 最好用的吼、
1: 哦，哎呀、啊，
0: 伊的成分足纯的哦，伊用的品质做的才敢做透明的。哎呀、啊，过来，你看医生讲唔免过抹药啊。
2: 皮肤我今嘛拢 OK 哦，哎，没问题、啊。
0: 好、哦，安尼哦，你讲老赞。
2: 无叫我抹什么？
0: 系啊，你皮肤就好啊。
2: 你敢知
0: 啊？讲啊啦。
2: 洗身躯用洗身水都，剩的拢唔免。这种经验我家己就30年前我就是用安洗啊。
0: 对，
2: 人家讲个泰哥按洗啊，整洁，啊，这个整洁，我外皮肤都这个整洁。
0: 医生讲袂当洗啊。
2: 哎呀，医生讲个，就会讲讲你身躯什么
0: 拢卖用，
2: 拢卖用，整洁就 OK。
0: 咱结果用咱的美容皂洗较好哩哩。
2: 啊，美容皂我手下，我太太有订2组
0: 啊。安尼你遐看，啊，今麦去学医生看，讲免开药啊，免抹啊，你遐看老赞吼。我一问这个一问，嘿啦，哎呦，咱的物件，因为你个皮肤无啊，你是洗化学个呀。你伫洗化学的，伊就一直加一直上啊。你若洗得无好吼，洗面的洗完，你一下，你万只个抹保湿，万只个抹，面就开始咧病咧干。啊，咱临时你去洗洗了，你免抹保湿，伊就做打伤做开换，像伊保湿锁水18分。这大姐吼，你讲，这大姐讲巴肚边这生一个肾哦，10多冬袂好，吼、哦、袂好。啊，把这伊讲伊先生10多冬抹药抹拢无效，洗洗好哩，你来听分享一下哦。啊，那洗了袂歹哦，你讲。
3: 我先生吼、哦，伊个皮肤肾吼，哦，拢去抹迄之前话，迄拢抹10几年抹袂好，啊，我就听恁咧讲，我讲，无你叫洗洗这地壳洗看嘛，洗了起码拢唔免抹迄之前诶。
0: 你看，好佳哉，你要相信安琪讲的话呢。
3: 啊，嘛是爱试啊。
0: 爱试看嘛。
3: 嘿，我顶回有买2组，啊，我叫伊讲，伊讲迄几个小，无紧，你做去洗看嘛。我感觉伊只拢无咧摕之前的皮肤油啊，
0: 有够啊！伊偌大片，
3: 伊个卡片黏一下，黏一下，
0: 会走啊吼。
3: 嗯，
0: 系啊，但我讲那唔是因为胃肠引起，那唔是肝无引起，那纯粹即块皮肉无的话来洗拢足好用的啦。
3: 系啊，啊我就是讲，我就甲讲你唔免欠，你洗看卖啊。哎，洗了我感觉讲，起码拢无去咧摕抹皮肤
0: 油。无啊吼。啊，个个人皮肉啦，开个脚仔饼，伊人好，伊暗时就好困啦。
3: 嘿，讲我2组啦吼。
0: 哦，买2组嘞哦。
3: 大组的啦嘿。
0: 哦，那来红买大组2组啦。
3: 手机我都有
0: 叫。哦，你有啊，你有啊嘿，你着带花旦呀。
3: 哎、
0: 啊、
3: 对。
0: 你收完这啊啦。
3: 啊对对。
0: 啊我。
3: 好。
0: 啊，祝贺你哦嘿。
3: 好。
0: 谢谢你，谢谢，谢谢，拜拜。妈妈讲爱饲，无饲唔知遮尼好。嘿、哦、啊，一饲了就买几啊组来。但像这是10几单新鲜，还借我这大钱，伊家巴肚边10几单抹药抹袂好。
4: 我买爱香皂。
0: 这阿斯大姐啊，阿斯大姐捌洗过无？
4: 买几啊盖
0: 啊吼，啊拢做信用的吼。
4: 嗯，是啊，实在
0: 啊。那要洗身躯安尼，就感觉足轻松快活吼。
4: 我诶洗线啊，恰咧吼，几啊十年啊，洗洗全部。
0: 真的因为
4: 多病啊，洗洗全部。
0: 足欢喜吼。
4: 诶，从别墅出来。
0: 有谢谢你，安心因着得着健康，你管吼。
4: 嗯，啊是这。我阿孙哦，伊面生条细干咧吼，洗洗嘛拢消。
0: 较好，
4: 条
0: 迄个是迄条走起来。我、哦、准，咱、嗯、那电话是1480-0800-335599吼，0800-335599。像大家大哥讲， 你上班时阿不用醉酒，啊，都做生啊，老倌做生啊，哦，啊，就做车也就生肥啊。哦，你那是就像，因为明仔就是夏至，明仔礼拜就是夏至，有够热的热。哦，啊，你若定湿疹到关，又做啊到的吼，你得去买顶下洗，轻松打伤足舒服。
5: 今日呢？
4: 啊，等下我提好洗。
5: 啊，用这
4: 洗条啊，各种的。
5: 做好哈。
4: 系啊。
5: 阿爸，谢谢你，啊，你稍等我叫小姐吃着嘿。
4: 好。
5: 哦，来，你好，你好。
6: 哎，我要两组。
5: 那是啊，那要两组，你讲。
6: 啊，有四个啊。
5: 嗯，内行的要大罐的。哎。讲内行的拢要大罐的啦，嘿啦。
6: 啊，都洗了介好啊。
5: 足轻松啦，足打伤啦吼。啊，袂变变，也袂痒啦。
6: 不会不会。
5: 哦，洗来可惜啊啦。啊，甲陈哥啊问好啊。
6: 好好。
5: 啊，你稍等咯嘿。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啊，谢谢。迄个原来上个到上个歹皮吧，异位性皮肤炎呢，迄红眼镜镜在咧着异位性皮肤，啊来，即马蚊虫足济哦嘿，蚊啊你用这洗蚊啊较袂活，伊有日本的柳杉木哦哈，就常养在芬多精内底，啊过来吼蚊啊较袂活身躯哦，吼比点蚊粉更加好，1480吼会当放五单，1480会当放五单哦嘿，那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防蚊衣搁较好，有当你防不胜防，你互伊洗好啊，你互伊洗伊身躯哦，蚊啊袂敢活。即马登革热足恐怖的啦，点蚊啊因为喷防蚊衣哦，等下防蚊衣还搁补一盖对不对哦？哦，那较惊蚊虫的，这真正着爱。你是陪咧上哦？
6: 不是陪咧上
5: 啊？无你安那？
6: 我是咧洗哦。嘿。他这边拢会痒，
5: 哦，他这
6: 边拢会痒，
5: 哦，湿疹啦，湿疹，
6: 啊，拢会痒，啊，我都买来洗，啊，我旧年买，今麦啊，搁一梳啊，我金宝贝，
5: 系金贝，金贝，
6: 你就直接我洗一个月，
5: 哦，有影，啊，拢该有洗吼，
6: 对
5: 啊，啊，你好洗洗，好洗洗，甲你讲内行的哦，拢买大罐的啦，洗洗，爱卡电话，咱来0800-335599，好不用，这个原理哦，咱好这个原创者。就咱陈亚宽博士来该运用，啊，咱就这么好，陈亚宽博士来运用这地吼，这个多芬多精的美容皂是偌尔好，哦，啊，恁拢即个长期拢无咧洗地裤，拢用水咧洗，太过贵，再加太过贵，伊等下甲伊讲，安尼袂清气啦，你烂粒啊烂空袂清气，嗯啊，医生都讲袂当洗了啊，都讲袂当洗啊，我娘大哥就是医生爱甲讲啊，叫伊洗三十几冬啊，拢洗清水尔，即卖嘛是安尼上，啊，食着再洗。去洗了那分多精脏，哇、哦、哇、哦、合理的，过了几万吼，卡电话得哦嘿，卡那0800-335599，1480-0800-335599，十二地哦嘿。非常欢迎邀请我们的牛津生化博士陈耀宽博士，你好。
7: 哎，安琪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5: 博士，南宫吼，名师出高徒，对吧？而且那嘞博士诶，老师啊也曾经得过诺贝尔奖，这这么崇高的殊荣哈。
7: 谢谢，不敢当啊，公这个名师出高徒不敢当。不过的确很用心啊，
5: 是
7: 因为在台湾少数拿到英国牛津大学奖学金哈，那个三一学院、另外学院的 Trinity College， 啊，我出电影啊，叫《哈利波特》啊，《哈利波特》啊，那个奇怪啊，拍的电影啊。
5: 我滴个，这个学院哦，在英国就非常轰动了，而且那嘞这个陈耀宽博士的其他高材生的博士奖学金呢，真的是台一提了十篇的这研究论都是一概发表出来呢，你还包括了国际知名重要这学术期刊哦，这刊登哦。
7: 一般哈、哦，中低名就是英国的 Nature， 英国的 Science 啦。这种拢觉得所谓的因为点数较广，上这种杂志的不容易啦。
5: 真的，真的。
7: 啊，我除了这类发表的专业论文以外，哈，啊，今麦登啊台湾大学，我咖啡机的班啊，发表了差不多也有将近20个专利啦，所以在研究产学合作方面哦，好好马龙铁的很多产学合作奖。
5: 安吉贝请问你哦，政府拢倡导啦，啊，勤洗手，勤洗手，未来未来都是这双手，博士哦非常用心，在咱这地吼，伊嘛要跟咱一起哦大作战，所以研发了这地哦与众不同哦芬多精的这些香皂。这个想要去研发的这个动念到底是什么？
7: 对吧？这个吼、哦，爱甲安琪报告，就朋友报告这个吼、哦，咱的疫苗 A G 疫苗哈，牛津 A G 疫苗，我老师我老参加，嘛、哦、是牛津研究的，
5: 太优秀了。
7: 我伫牛津读这些吼，对这个啊化妆品哦、生化这个方面吼、哦，其实都真有兴趣啊。然后这个起码我好好牛津大学研究疫苗 A G 疫苗啊，我是为了贡献一己之力呢，我研究地科啦、嗯。为什么我研究地科？大家知道，咱的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呢，讲啊挂口罩嘛，
5: 对，
7: 勤洗手嘛，
5: 一定。
7: 大家有注意到无？勤洗手，唔是跟他讲清水来洗就好哦。清水洗不好，我都把病毒洗掉，杀死病毒。
5: 对对对，
7: 这样 这个清洁剂啊，清洁剂最近加侪人吼，唔知你唔知注意到无？
5: 来，咱的博士今麦咧讲啊吼。因为应该地壳甲今嘛甲咱即地黄金生态是完全无共款款的，迄是做化学的化学。你的皮肤都咧疼，都咧痒啊，都咧白啊，你啊我流汤冻干，你阁用迄个杀菌剂咧，愈食力，所以你愈刺激，你愈疼。你迄个皮肉病袂好啦，一直定定咧拖磨拖磨，去看皮肤科食药啊抹药啊食药啊抹药干唔好，无好用，你阁用唔着地壳咧洗啊，好。迄是做食来一件代志，所以咱陈官婆就来给分享，现在这块地果真尔好啦。
7: 这样，这个清洁剂啊，清洁剂最近加侪人吼，唔、你唔着注意着哇，用酒精来喷手杀菌啦，啊来杀菌来洗手啦，加侪人富贵手啊鼻啦，吼、啊个手破皮，甚至整个皮肤病都产生啦。
5: 嘿，因为就是去洗掉哇，是不是？哦，咱这 COVID-19 先要勤洗手，世界手变富贵手啊，因为你做头毛的人，洗头毛的人，哦，拢接触这化学物件。哦，啊，过来你抬鱼啊，捌着水，哦，你做生意也捌着水的呀，这样，这手本来安尼暖暖湿湿，暖暖微微，碰拍皮吧，就这样就是爱洗啦。哦，因为你常咧接触化学个呀，化学你像酒精喷啊，手拢变大吼，变富贵手无，有无哈？有当怎无止无哩？哦，啊，若无你用这杀菌洗洗，手愈来愈食力。所以黑袂当，迄种是化学的，迄种上耐皮吧。
7: 口罩嘛，
5: 对，
7: 勤洗手嘛，
5: 一定爱。
7: 大家有注意到无？勤洗手，唔是跟他讲清水来洗就好哦。清水洗不好，我都把病毒洗掉，杀死病毒。
5: 对对对。
7: 这样，这个清洁剂啊，清洁剂最近加侪人吼，你唔着注意到无？用酒精来喷手杀菌啦，啊来杀菌来洗手啦，加侪人富贵手啊鼻啦，吼啊个手破皮，甚至整个皮肤病都产生啦。
5: 嘿，因为就是去洗掉吼，有消毒，但是无保护，啊，再来去洗掉迄杀菌，根本都无杀菌的功效，干洗手，一点啊杀菌的功效都无。
7: 对啊，所以讲，唔是干洗清洁，好啊，有这个功效，
5: 对，
7: 还有保护皮肤
5: 啦。无唔对。
7: 所以一对地可以，如果当来洗一遍，提洗一遍来洗手、洗身躯，这个上高级的嘛。
5: 哦，对。
7: 所以讲，你皮肤脸部吼脆弱嘛。
5: 是、
7: 哦、
5: 是。
7: 那么怎样？安琪你怎样？人的器官呐、
5: 啊，
7: 对一个器官上大。在全身、啊、
5: 皮肤的器官上盖大量，
7: 对啊，皮肤的器官哦，所以一直上大量，
5: 对，
7: 所以除了勤洗手、爱洗面哦，
5: 嘿，对，
7: 你口罩挂了，一出去外口，迄个气溶胶嘛，
5: 嗯，
7: 迄黏着你的面，你去啊摸，你虽然手洗清洁啊，你手去摸，食落同款哦，像恁的袖口，咱无可能白白白嘛吼，所以手腕啊、啊脚、那个裤管啊，这些气溶胶病毒还会穿入进去哦，
5: 会，
7: 所以除了吼，咱勤洗手。爱洗面、
5: 嗯，
7: 那么选择清洁剂最重要。所以我研究那么久之后，发现哦，回归到最自然，因为这块现在这动机研究得靠来杀菌，怎么样是可以保护到咱的皮肤，会让真正的达到防疫的效果的得靠，这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个皂芬多精皂的这样产生
5: 哦，就是这样子，就是安内想啊，因为咱的陈耀宽博士哈，伊伫咱的英国牛津大学，这是化学博士的奖学金，而且今嘛是生化科技拢在进步哈。陈耀宽博士的这专业哦，来研发的这地型哦，然后来对哦，有这黄金生态，对不对？
7: 对，这个好的地壳哈，其实它的做法哈，工序很复杂了，但回归到最高大型，那 deco 就是讲起来 deco 谁前倾啊？不是，你要讲全世界的肥皂里面来对吼，加我们大家都知啦，法国的路易十四的马赛皂，
5: 哦，
7: 用初榨橄榄油来做诶，
5: 是，
7: 包括那上高榨以色列一边诶，哦，迄、那个所谓的这个用月桂油来做诶阿拉伯皂，
5: 嗯，
7: 那台湾起码目前哈，可以说很大胆的讲，上好的一个芬多精皂，
5: 它
7: 要能够拿到专利，还要能够有认证。
5: 有两个专利，还有认证呢。
7: 对，那这个我跟各位观众朋友报告一下，这地壳被研究过后拿到专利跟认证其实很难，不容易，
5: 真的不简单。
7: 以台湾来讲，台湾的专利哈，要审查3-5年哈，不等。那这个专利也不容易拿。那这个步骤哈，一个好的肥皂步骤，为什么手工皂它后大家都哦很对手工皂很钟情，
5: 对，
7: 但手工皂它没办法达到标准，所以要有认证，然后它得达到国际认证的标准，才会。每一批每一个都要赶快，比如说 ISO 国际认证9001，啊，还有那个英国认证 UCAP， 啊，还有 TUF 认证，这些东西国际的认证，那 SGS 的检验标准，哦，然后通轨，这才是好的肥皂。所以一般要选择好的一个爱看什么认证的标准。工序嘛，足重要。
5: 对对对，因为这人家这繁复吼的代志，而且必须申请这认证，这都要专业的认证。就当像咱的博士哦，因为你读的是生化这块，而且你是英国吼牛津大学这种足高的学府啊，摕了这奖学金不简单，所以你对每一环的研发的研究。 都是巨细靡遗，而且都要用到最好的这个地方，可以保我们的香手，可以杀菌，而且可以清香芬芳留很久，对不对？
7: 对，所以我们的步骤，如果研究里面，虽然我在这个，因为在今年里面全世界排行榜牛津腰子前面 number one 了，
5: 嘿嘿，高，很高，
7: 这不敢说一定台湾之光，但是我在台湾这方面在做这个研究是很认真啦，很扎实，所以这地方用科学用生化角度来做研究，这个步骤归来，譬如说选的好的油，
5: 对，
7: 不然讲橄榄油啦、椰子油，选的好的油，有一块讲啊，妈妈教室都拢咧做手工皂啊，但是迄唔是，迄油吼，有人妈妈教室改还是用回锅油啦，环保皂，
5: 一
7: 种不用接触皮肤啊，环保皂回锅油，迄种是油是不会油，你接触皮肤，皮肤是一个会吸收毒素的那个器官呢，
5: 对，
7: 所以你若不会油，这地块都不好，所以好的油抓来咧，爱全程冷皂。这类冷制的过程当中，温度不用循环，循环里有派遣，所以在控制的低温底下就冷制。刷的呢要好的添加剂，因为 deco 造化完之后，来这边有什么应用速度啊？这类、个、朱姐你讲诶，所谓的黄金生态，
5: 对对对，
7: 这类黄金生态的是讲按这类滋润皮肤、包关都讲诶，这类所谓的芬多精，
5: 对，
7: 这类柳杉木精油，
5: 弄
7: 在这类细菌的高了，这类细菌靠这条专利技术啊。那专利技术呢？一般你来生态啦、氨基酸，你搞来地壳来，这也被破坏掉。在造化的过程当中，你完全成熟了，坑美瑞啊，地壳顶起啊。
5: 对对对。
7: 所以在造化过程当中，还有这些专利的技术，就是包买，包买就刚才讲了，按做那个豆沙包，是不是要有那米皮来这包啊？好，这你们讲爆浆啊，如何如何啊？
5: 对，
7: 你要把好的滋润程度哎包起来，对，啊，够不用我破去。它包完之后，保护这个有效成分嘛。微粒子，然后再给坑在地壳里底，就不会被坏掉。
5: 而且博士，这边控制这环境湿度啊、温度，哎，90天的熟成期哦。
7: 对，如果你讲啊，火烧哈，哎，熟成来坑入固嘛，地壳一般的标准化，你那不看看高手讲熟成哦，你来这游离碱的循环，就是像湿就掉了。
5: 哦，做湿湿被你湿。
7: 对对对，而且讲要熟成要搞，它地壳在顶在内水，所以呢，那它地地壳变烂的，所以当薄薄一片在厚的地壳，接着等于工序哎做到搞，
5: 对，
7: 做到不搞时，它就很容易烂，而且这品质检验哈，如果不到熟成，这地壳品质都不高。
5: 都不单纯单提专利啊，
7: 对对对，不单这类专利的整个过程，包括认证过程，它这个整个步骤都是不能省的，买起来一旦洗一遍的地壳，哎特别珍贵，
5: 规身躯拢洗呢，对不对哦？
7: 对对对，
5: 洗了佫袂湿湿，佫会芳芳呢。
7: 是，因为这个芳芳，我来讲哦，有个人爱芳啦，芳有浓芳精吧。
5: 那
7: 但是这个芬多精，知道为什么它要加柳杉木精油？为什么这样子？因为那可能这是把那细菌菇是要把毛细孔来，这一脏东西洗干净，可能这个皮肤当呼吸嘛。
5: 哦，对呀、
7: 啊。哦，那细菌菇先哇清得干干净净，当呼吸以外，啊，别当伤湿，别当滋润皮肤嘛。有个人洗后清几公，哇，好像剥了一层皮。
5: 剥
7: 了一层皮，别是假皮肤啊。所以你只把毛细孔清干净之外，好了，毛细孔在呼吸了，但是我们还在浴室在呼吸嘛。
5: 哦，对。
7: 好，那个芬多精，因为其他人就是把。我还有日本的快木啊，或者柳杉木啊，或者精油芬多精啊，这样放松心情。
5: 哦，这而且咱的这个芬多精皂啊，哈，如果是这个日本的这柳杉叶哦，来萃取精油哈，用保湿，够这褥疮的护理。
7: 啊，你也睡得醒吧？就给刚刚里面的森林浴感。
5: 哦，真的好享受。咱淡处有那芬多精皂，就像在做 SPA 感快。
7: 对啊，来这个加玫瑰精油，因为玫瑰号称为花中之后嘛，
5: 是
7: 皇后，所以讲。这个柳杉木精油是较属于这个中性的哈，男性，然后这个玫瑰是较女性，哇，这个两个拢适合，所以全家大小、爸爸妈妈拢会当用。
5: 啊，我要请问咱的生化博士吼，咱的陈家宽博士，你请问咱该增加这个环境的这生态？
7: 生态，
5: 今嘛这生态用在医美足贵也贵呢，对不对？
7: 一般吼，咱的保养品是吃的不多嘛哈，
5: 是。
7: 它其实皮肤它是会吸收这个氨基酸的保养品的，所以咱就讲皮肤吃保养品，
5: 对，
7: 这氨基酸哈，它该和这黄金生态意思说它是金黄色的嘛，
5: 哦，
7: 这个生态它是一个金黄色，它包埋之后它变乳白色，放在我们的这个肥皂里面。然后在洗的时候释放出来，让皮肤来吸收滋润，所以皮肤可以保护，不会那么干涩。
5: 对，
7: 啊，另外讲来讲，很多人在洗这个肥皂的时候，那我觉得错误，你把这块沙来浸水掉，就对皮肤有点毒啊。其实这样子哈，如果有一些人是没问题的啦，啊，那他节省的人，啊，这个皮肤较敏感的啦，哈，其实我讲来讲，如果是皮肤很容易过敏、很容易敏感的，他 形容叫做摸地壳，
0: 对对对，
7: 因为它带技术，我讲刺激嘛，
0: 哦、是。
7: 那、啊、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肥皂制造方式 UV 三就所谓的我认证过的分头制造，它很温和，所以的外边对皮肤容易敏感的、过敏的，还是说皮肤比较脆弱的老年人的，那它的洗法哦，不是把地壳贴来填糊涂，应该用手把泡沫搓出来之后用泡沫来洗。
0: 哦，那你去用淡淡的时阵啊，啊可以把咱的这分多精皂贴来，咱们手手安尼撸撸就好啊。
7: 就啊，用那泡沫来洗。
0: 嘿，
7: 啊，来讲咱洗的是无是用一个棉，那个海绵球啊，还是讲是咱洗脸，洗面那种那个海绵球哇哈。
0: 对对对。
7: 来搓出泡沫出来，用来洗。
0: 哦，安尼
7: 就好。那这样对这个比较敏感的皮肤的，还是讲吼，咱我讲诶。比较脆弱皮肤哈，都没问题的。
0: 对对对，咱的这分多精这香皂，会当长久咱的皮肤哦，恢复哦，这原始健康的状态。因为呢，主要像有褥疮的话哈，手鼻的啦，甲过敏咬的啦哈，啊，甲敏感过敏咬起来咬这种，也保护原始的这健康状态是最好的好啊。
7: 因为一般你用这种褥疮啦，是职工的老人卧病在床啊，太岁。有诶吼，
0: 像
7: 那种颈椎虽然都要供过啊，油垢油脂
0: 洗不掉，
7: 皮肤嘿吼，迄个皮脂腺分泌出来洗不掉，
0: 洗不掉，
7: 所以又不用清洁剂，无啊，倒清洁剂酸来酸去，分多去。
0: 你有你个听我咧讲哦，因为有人讲啊，歹皮吧，医生该讲啊，莫唔好用迄清洁剂洗，唔好用杀蚊剂，唔好用杀蚊剂，计愈来愈食力。叫伊叫你用清水洗，你的所在敢好？无好呀，因为你无把油脂洗掉，咱的皮肤是分泌油脂腺俩，无把洗掉，油你用最长是脏袂掉的啦，吼、哦，所以一定爱用地壳洗啦。咱即个分多精皂，健康的状态，因为呐，就会像有褥疮的话吼，手鼻的啦，甲过敏咬的啦吼，啊，甲敏感过敏咬起来咬这种，伊保护会原始的这健康状态是。最后一刻，
7: 因为一般你用这种褥疮啦，是职工的老人卧病在床啊，太岁，有诶吼，那种颈椎虽然都要供过啊，油垢油脂，
0: 洗不掉，
7: 皮肤嘿吼，迄个皮脂腺分泌出来，洗不掉，
0: 洗不掉，
7: 所以又不用清洁剂，无啊，倒清洁剂酸来酸去，反倒去造成血卡。
0: 对，
7: 但因为它温和嘛，
0: 对，就是，
7: 所以种老人很诶，
0: 对，
7: 透寡生诶，是蛮适合的。我讲你，因为你不清洗不行，因为那些细菌也缠到你皮肤嘛，褥疮一关，迄个脓疮。细菌嘛，贴皮肤啊，
0: 对，
7: 所以还是需要把它洗干净。那这样，差不多底疗后啊，所以洗干净之后，也细菌数出来，就，那就慢慢就好了。
0: 对对，而且酸柳咱的分多精皂，一个一般的香皂跟一般的地沟是无同款的，因为伊的添加、加伊的工程啊，哈，加伊这熟成的时间，天然这熟成的时间，那是格丁中的格丁啊，
7: 造中之王啊，
0: 造中之王，对对对。那在英国牛津大学生化博士，那在陈耀宽博士，伊就是用一盆安尼的心态，要来研发的这新的讲解这样的分多精皂，不适合每一个人。哎，那哪要洗香皂，咱可以当杀菌呢？
7: 哎，
0: 而且是99%。
7: 越简单的东西，其实越难做。
0: 对，
7: 看似简单，但是哈，定金呢？所以每一个工序哈，如果要要求要达到都要跟国际认证的标准，每一个工序一定要这样做，都要达到标准。但
0: 是
7: 每一批就会一样，
0: 那
7: 不然哈，这个米呀，那黄已经上千年的历史了。
0: 哦，这酷啊！
7: 那回归在最自然里面，其实就是肥皂。外研发过程已经。我是1997年哈，
0: 练
7: 功牛津大学毕业，等下了我去台湾大学任教啦。
0: 哦，
7: 台大两年了，我才等下台湾高雄台中。
0: 哦，
7: 啊，我这么教这哪几个当啊？那为什么会研究这地壳啊？是我这个动机哦，回归到2004年啦。我1997年等下了在台大大学两年嘛，在化学两年了。一当在2004这个新闻对我来讲也震撼加大。一当在2004的新闻就讲，英国有一个妈妈哈。伊拢吼，迄个用迄沐浴乳吼，
0: 囡仔
7: 洗身躯，爱多小宝贝十波诶，爱可以洗，拢洗白嘛，讲这白柱嘛，洗个大白柱哦，这个误会啊，发现讲这个人发育不好了，对吧？

0: 洗，因为它的清洁它刚开始嘛，
1: 对，
0: 而且从来没有人不洗澡的，没有人不洗脸的，
1: 对
0: 啊，不洗澡不洗脸也会用到清洁剂，那最好的清洁剂
1: 是
0: 恩多金皂，所以这研究呢是几年下来，我认为这个是最适合大多数人使用的，
1: 大适合大多数人都安尼家家拢会当使用啊。哦，这电啊，细个人拢知影，足侪皮肤病医袂好，医几啊一冬的，一直抹药，一直抹药啊。如果你是因为这个皮肤出的问题，哦，不是胃肠的问题，不是你关节的问题，是这歹皮肤的问题，你就是敲电话吼。咱来0800-333-5599，0800-333-5599，1480坑五档吼，迄档坑五档会来，高山蜻蜓望彩华。

0: 好来，你的慧珍吼，这是不是慧珍应该讲啊？我听你讲，感觉有够贵啊！我听感觉足贵啊！即马讲职位票价，叫大家一定爱买，讲无买无菜啦。
1: 叶香皂等很久了呢，
0: 等很久了吼。
1: 对啊，因为我皮肤都打水啦，擦的那个香皂哦，反正冬天不用擦乳液，从脸洗到龟公这些的哦，都舒服哎。我一般都过啊，你敢知？我今天看门里被白白讲，
0: 你就是进前去分享的呢，是冬季养的吗？
1: 对。哦，那个真的很好，因为这冬天不用擦乳液呢，真的，
0: 因为它保湿锁水，你洗过了才哎，我真正保湿锁水它这么大呢哈。
1: 真的吼，我阿叔只该买三组，我今日买。
0: 今日今日买三组的哦。哎呦，谢谢慧珍，谢谢你啊，谢谢你啊，祝福你哦嘿。啊，只啊用，感觉讲安吉人比较只贵。
1: 无，敢那听，感觉足贵诶。
0: 我听，不呀。
1: 这用啊，用起来敢不讲指挥票价？
0: 指挥票价。
1: 哎，辛苦谁让袂上咧？无弄冬季养啊。
0: 哎呦。这内行的讲内行话啦，叫做冬季养对啦。
1: 哎，对，真的是冬季养没有错，一个秋天。冬季养比冬天养是秋天的时候就开始养了，
0: 那三千烧的姜，
1: 哎，对，真的，哦、啊，洗了以后真的不错，真的。
0: 所以职位票价，
1: 就是咧，没话如意讲，你知今天咧，
0: 无唔对，
1: 太用贵吼。我跟你讲者，今天真的可以拿来，可以试着去买，真的，
0: 真的，
1: 看真的，
0: 只有冬季养足艰苦的啦。
1: 哎，你职位票价、
0: 真的职位票价，我说不然买大组呀，刚刚
1: 但是用料你讲，哎，袂歹，真的职位票价就对了啦，
0: 真的，
1: 好，叫竞争啊，啊无，宝岛会做贵啊，
0: 啊，谢谢慧珍哦嘿
1: ，OK，
0: 谢谢，拜拜，宝岛的关节啊。包到按原价一袋差三十块钱呀吼，伊就进前讲吼，我刚听你讲介绍，我感觉足贵啊。再莫讲职位票价，伊讲伊是有冬季养的人诶，结果伊看人讲洗了唔免抹乳液呢，你甲看，你看差偌济，嘿啊，这你无抹啊贵妇嘛是，哦这贵妇讲伊嘛是拢咧抹乳液，即嘛免抹乳液啊。
2: 哦，做拢想打我，拢爱抹水芙兰。
0: 好啊，哦，这个抹。嘿
2: 呀，啊我做水电上门了吼，我水芙兰都无咧买啊。
0: 因为保湿滋润，够你袂痒啦。好，咱这家一直放，个咪干咧止痒俩，个兼保湿，个兼个洗水的啦。
2: 对啊，个洗掉骨髓。
0: 有影个对，好，迄皮肤变水起来。
2: 我有迄个会指甲咧。
0: 然后臭金刚个介济人有呢。
2: 结果嘛是好呀。
0: 哦，做济人拢抹较好，因为杀菌啦。我都有影通讲个你咧吼。
2: 真正。
0: 谢谢你。
2: 不会怕酸啦。
0: 无必怕酸，无必怕酸。嘿，真正无必怕酸，你甲看，迄个寒人冬季人是足上，一定要抹注意哦。虽然即地面抹注意。啊，那热人是湿疹够寒吼，足生个足疼哦。晚生白生牛皮生油珠啊搞个吼，拢会当用即地洗。即地是申请是黄金生态美容皂。黄金生态，你若是讲伫这个美容界足贵的，无俗。啊，这个技术，伊个包满技术哦，先好这黄金生态，伊个金色呀，金啊色呀，伊个包满了就变乳白色呀。哦，咱这地壳内底，那歹皮吧，像那即马下班的话，甲你其他个车呀，啊，咱拢啊洗洗的，好人轻松快活。我要飞上青天，上青天足舒服的吼。好，谢谢。苏乱刚兄啦，老广大弟唔敢啦，对家己开会，开这通电话到咱要搞电台进广告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啊，一律拢是乌鸟上位，乌鸟收钱，发票做一过吼。谢谢大家，这个时阵要搞咱电台进广告。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晶功法，90天自然皂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 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金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你还笑谁？
9: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2: 来跟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场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场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1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大多爱妈妈讲，因的孙啊吼，规个脚红豆啊，病我啊蚊啊做来甲咬，哼，你用甲洗啊，你个洗啊，无你若无甲洗，像迄个手扶个担豆，啊只脚甲抹抹，甲抹抹，哎，莫甲脏，蚊啊就袂来叮呢。哦，足好用诶，真真足好用吼！谢谢，好啦，继续收听咱诶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哦，咱诶现场诶电话是卡通咱诶0800-3355-99吼，0800-3355-99吼，咱过来分享吼。大家讲哦，这皮肤真困扰恁足久诶，皮肤足艰苦吼，我也毋是因为当了真正纯粹着皮肤无好。啊，看足侪医生诶，都感觉这个所在吼变成一个咧旧年病伫遐，我不是都抹袂好，足糟蹋咧。又热人要到啊，热人到这湿疹足上诶，湿疹到关又拄啊到诶，吼，也是咧运动诶，像个臭干干诶，吼，咱咧做工过鞋啊穿几工诶，吼，湿疹诶，诶脚上着就困啊，困咧干，吼，啊，咱这芬多精皂伊是加困，迄个掠困诶，加困诶，吼，所以站你甲看。钱穿便便啦，后下钱穿便便的啦。啊，咱是安那样？
1: 伊人都皮肤会痒啊。
0: 哦，皮肤会痒啦吼。
1: 啦。
0: 啊，洗了好，你用来等啦吼。
1: 哦。
0: 摕偌济伫你遐咧等
1: 啊
0: 啦。
1: 啊，我买两组，啊，伊要买三组。
0: 啊，伊只好用啊，你咧，你安那好用？
1: 我洗只久啊，我。
0: 哦，洗只久也是足方便的吼。
1: 啊。
0: 啊，芳开安尼足迷人的啦。
1: 啊啦。
0: 啊，清爽就好啦。好啊，谢谢你呢。
1: 好，
0: 谢谢。谢谢吼。那今天陪的问题吼，要陪到咱这个上辛苦、上爱大的器官，卡电话到吼1480吼，啊，卡电话0800-3355-99吼，0800-3355-99，十二地吼，十二地哈，会当放五档哦吼，会当放五档吼来。你较早变生肥啊啦，
2: 洗了介好啊，
0: 足轻松啦，足打伤啦吼，啊袂变变也袂痒啦，
2: 不会，
0: 哦洗来可惜啊啦，啊甲陈哥问好啊，
2: 好，
0: 啊你稍等咯嘿，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啊，谢谢，迄个安内痒的搞痒的歹皮吧，异位性皮肤炎呢，迄红眼镜镜在咧着异位性皮肤，啊来，即马蚊虫足济哦嘿。蚊啊，你用这洗蚊啊，较袂旺，伊有日本的柳杉木啊哈，就常养在芬多精内底。啊，过来吼、哦，蚊啊较袂挖身躯哦，吼、哦，比点蚊啊粉搁较好，比你泡防蚊液搁较好。有当你防不胜防，你互伊洗好啊，你互伊洗伊身躯哦，蚊啊袂敢挖。即马登革热足恐怖的啦，点蚊啊香的喷防蚊液，等下防蚊液还搁补一盖，对不对哦？吼、哦，咱较惊蚊虫的，这真正着爱。你是陪咧上哦？
2: 不是陪咧上
0: 啊？好靓啊！
2: 我是咧洗哦。嘿。他这边拢会痒，
0: 哦，他这
2: 边拢会痒，
0: 哦，湿疹啦，湿疹，
2: 啊，拢会痒，啊，我都买来洗，啊，我旧年买，今麦啊，搁一梳啊，我金宝贝，
0: 系金贝，
2: 你就直接我洗一个月，
0: 哦，有影，啊，拢该有洗吼，
2: 对
0: 啊，你好洗洗，好洗洗，甲你讲内行的哦，拢，
3: 诶，剪胶，胶迄个有诶指甲，迄个看起啊，啊，算。
0: 臭咖啦，
3: 先咖拢有较好啊。
0: 咱讲臭咖黑啦，
3: 嘿啦，臭咖黑啦。
0: 臭咖黑是毋洗着真正好，人个人大起来分享讲迄臭指甲个，迄啊弯线白线迄。
3: 先砍吗？
0: 先砍。
3: 先两块，再穿恁有诶种啊，啊伊抓啦，会到
0: 掉啦。
3: 辛苦吼，等下吼，安尼吼，尿咖足艰苦。
0: 哦对，
3: 一直叫。
0: 你叫我小红红啊。
3: 嘿啦嘿啦。
0: 安尼叫即马卖啊吼。
3: 即马拢卖啊。
0: 哦，够好。来啥？
3: 穿个拢稍好穿个，啊拢袂讲安尼搁掉。
0: 真来皮肤足快。我啦，
3: 哎，
0: 啊，你以前好加在有搞咱买，哎吼，
3: 对，
0: 啊，迄个芳桂啊，正足清芳的芳，
3: 对，
0: 哎呦，谢谢你，谢谢，啊，金鸡我甲伊写起来，甲伊写大组，啊，就，
3: 好，
0: 啊，谢谢你哈，无写过就唔知，迄有诶母呢大粒的，搞着湿疹，伊像讲火咬甲红滚滚，伊到尾，迄咬甲拢会流汤流滴咧，做艰苦，真正写真正会好，吼，有只赞一赞，无写唔知影吼，吼，你若像迄上诶，就开始要上啊，皮开始要上啊，啊，就是安尼。即卖若像咧，即个安那个热人搞吼，湿疹的足食力，啊看足侪医生食足侪药，啊抹一直抹到尾人无考呢。吼、哦，你看这准备哦，啊五组啊七组安尼咧订啦。
2: 好势啦，我们即个要五组哦，嘿五组啊。
0: 哦。啊，即要提送人的呢啊。
2: 嘿啦，我拢甲你，我顶下甲你买拢提去送人洗，大家拢洗了好洗，讲那听到你讲，就叫我紧甲买啊。
0: 哦，你看咧，安咱人都洗掉的啊啦。
2: 哎，五组就对了。
0: 好啦，啊，甲老公问啊。
2: 哦，好啦好啦，好。美容皂七箱，
0: 要提七箱的哦、喔，这是安那好洗啦。
2: 恁、的肥皂太好洗了，
0: 欸、真的很好洗。
2: 我们家用很多，弄都两个姊妹啊，都叫到七箱。
0: 哦，啊姊妹啊，侪人啦。
2: 对。
0: 哦，啊要七组。
2: 对呀、啊。
0: 对哦、喔。
2: 啊啊，好好好，谢谢你。
0: 来台中清水啊。
2: 嘿嘿。
0: 好 ，OK， 谢谢你哦、喔，谢谢。
2: 好好，好
0: 拜拜。喂。
2: 生意兴隆。
0: 好，祝你身体勇健哈。
2: 啊好，谢谢谢谢。
0: 好，谢谢谢谢，好谢谢谢谢哈。咱这代是咱全台湾哦，有摕到英国、美国、台湾足侪国家的专利，还佫有认证哦。咱这是官方的认证，做你安心放心的好的品质啦。有台湾专利认证，有 ISO 9001法国的吼 UKAS 国际的认证，全台湾都啊这块地块摕到，而且伊甲地块现在唔习惯，伊无人起泡剂，伊嘛无化学色素，好朋友。恁皮咧上诶，哈，咱这皮咧上诶，恁就是拢用这种诶啦。恁有这添加起泡剂啊，化学色素，搁染防腐剂啦，啊，搁有这化学界面诶活性剂啦，恁个人叫添加物啦。所以恁上啦，恁愈洗愈上愈食啦，洗袂好啦。较袂好咧抹药膏，较咧爱抹药膏，药膏买来你搁洗只化学药地壳，哪有效？无采工啦。所以讲，咱这块地壳写足清楚吼，伊无添加起泡剂。伊嘛无化学的色素，伊更加无放防腐剂，才放五档。伊无防腐剂，才放五档哦。你甲看哦，化学的界面活性剂咱嘛无啦。伊嘛无化学添加物啦。伊使用上盖安心、上盖温和、清洁的美容皂，得到英国、美国、台湾足侪国家专利认证。这无洗要洗啥？是毋是哦？一泼爱定哦，得下一泼就哎呦，那起大个，就是啊，毋是讲吼。就是啊，当你起音，你我同意啊，吼。
1: 有啊，我顶下有甲你买过啊。
0: 有买过啊，即摆要搁买哦、喔。
1: 嘿啦。
0: 好势吼。
1: 好势啦，阮孙伊话性皮肤炎，伊讲洗了有较差啦。
0: 嘿，啊，定啊，咳咳咳，啊，佮唔敢咳，佮咳。
1: 会疼。
0: 会生会疼，嘿对。啊，拢唔敢用洗，用拢用水洗，洗袂清也袂使。迄有迄细菌，爱用即块细菌甲伊死，啊，迄空水甲会好。
1: 啊，伊甲我讲，伊洗了吼，有较差，较袂痒啊。
0: 哎呦，你遐囡仔家己皮肤家己知影。
4: 嗯，喂，你好，
0: 你好，
4: 我有订过，
0: 好洗无？
4: 哦，真好洗，我来讲，
0: 好，
4: 我灰指甲哈，
0: 灰指甲，
4: 灰指甲哈，我甲抹洗完澡无，啊，那甲抹伫迄个金刚内底哈，啊，天光起来，甲甲洗，我灰指甲好了嘞。
0: 你们那因灰指甲有细菌呐、啊？啊，陈阳光博士讲这张杀菌无影啦。
4: 这湿疹我迄个腋下哈，拢会痒无？嘿，拢会痒，啊，我嘛甲抹抹，嘛无甲洗。
0: 腋下就是过耳孔，过来个街边，等下热人身体湿疹足生的。湿疹足生诶，嘿，安尼知影吼。所以你若是做湿疹诶人，湿疹较干，像讲过耳孔者，伤伤诶，哦，啊，十几针到脚旁哦，啊，伤伤臭臭诶，迄拢爱洗，迄拢困，迄拢是困。灰指甲是安那会好，因为灰指甲是霉菌。啊，陈耀光博士讲这个杀菌诶，吼、哦，安尼知影吼。
4: 一条哦，嘿，
0: 迄美容皂安心，
4: 起码拢美容嘛。
0: 真的对不对？
4: 真的。
0: 做别个来订啊吼。
4: 哎、对对对对，
0: 你锁成九十天就是不一样。
4: 对对 对, 對，
0: 啊，谢谢你哦、喔，哎、欸。
5: 一组啊，今麦要订一组大组。
0: 啊，乖乖洗。
5: 有啊，有洗啦，吼啊，有洗咯，感觉有，阮头讲有差，伊个皮肤会痒嘛。
0: 哦，迄皮肤会痒，随洗伊随怎伊伊保湿锁水。
5: 嘿啊，透空吼、喔，透空会痒、啊，你讲会洗洗吗？
0: 我就是我臭头毛伊洗好，我问我就知啊。
5: 哦，
0: 我洗一，逐工洗，我面咧、面都逐工一工洗两届咧，佫还要紧洗头、洗面、
5: 洗讲有差啦。
0: 哎，皮肤愈歹愈干愈差，
5: 嗯，哈、
0: 啊，谢谢你哦、喔。伊落歹皮肤吼，原本拢买着化学的吼，嘿，化学的即个洗身躯的这样吼，啊，洗啊愈干我，啊，你只要洗着咱的洗一枚、洗两枚，你就讲，哦，啊那差遮济嘿。唔是差足济俩，人变轻松。啊，若即热天伫外口做工课哦，迄若你甲洗洗了，甲只青筋淡淡的艰苦，哦湿疹啦啊杂个只，拢甲洗掉去。好、哦，人变轻松，啊脾气变足好，因为轻松啊，啊袂压杂，咱个人就快活。啊，咱人快活，哦，当看当咱人就快活，是不是？对啊，就是因为一块地块啊，爱洗好掉啦，啊买好掉啦吼，敲电话倒啦，敲咱个0800-333-5599吼，0800-333-5599，迄话讲十几冬啊，啊落湿疹啊看袂好势，哦啊有的人安尼抹这抹这拢抹多的吼，啊无着食药啊，不时着即块即搭即搭，哦你要问你家己啊，你当是用啥物在做啊？吼、哦、用诶 pH 什么5.5的呢？哦用到迄个色的呢？啊也无较好，无较好啊，哎呀、啊，爱上盖温和有认证过，哦咱个安心， 哦，我讲我定咧，咧定咧咧弯身呢。哦，来我讲叫，哎，脚床高呢，脚床高的大身看袂好呢。
6: 再给报告一个好消息。
0: 我啥物消息啦？
6: 我有甲恁买过美容皂，对不对？
0: 嗯。
6: 爱美容皂偌好用，你敢知影？
0: 安尼吼。
6: 我迄脚床配，啊，搁大腿，拢个生身干干身体，
0: 嗯，
6: 又可看袂好。
0: 嗯。
6: 啊，伊讲我遐也袂用抹，啊要迄。冰冰硬硬嘛，爱讲
0: 会粗皮啦，
6: 嘿嘿嘿，啊冰冰硬硬，安尼，我话讲啊，无甲去甲挂挂，伊讲你挂挂去生无效，如果反正我若经过皮肤可能看无效啦，我用美容皂安尼，你讲就先去洗好，安尼啊用淡甲沐浴露蕊，没有了，
0: 嘿妈妈都操真个好个个，操甲放得好个个，
6: 我本来是要买。好囝用香港卡呢，结果因无要听我的话，用呢好，唔用恁老老，我家己用好
0: 啊。对咩，老的用着。
6: 哦，啊，足耐用呢。
0: 个电锅烤都未叫烂。
6: 诶，好，感谢你。
0: 谢谢哈，好，到你公司做实在，真在实料，上面无好话，好面无上面哈。
6: 嘿，好。
0: OK， 好努力。
6: 谢谢。
0: 请来分享啊啦！
7: 啊，那个肥皂太好用了啦！
0: 太好用了，真的。
7: 没能做无够了，胃口没。
0: 而且用了有信心，然后像咱讲的，赶快都叫你好啦。
7: 嘿，今天就好啊！我就惊，无当袂
0: 安尼。啊，这个无，这袂挂一啦。你看锁成九十天嘞，袂挂一，有影。
7: 真正就好用诶，
0: 真好用诶。
7: 真正蛮用过迄肥皂，遐好用。
0: 对。
7: 这个底下皮啊，幼绵绵
0: 吼，做梦诶。
7: 嘿，真真诶。啊，我真正做学得来，我妹妹嘛做学了，我。
0: 第八。
7: 这个底都皮肤都幼绵绵
0: 嘞。啊，你小青你不然睡当当啊啦。
7: 真诶有够好用。
0: 有影做用是。有影。
7: 买无菜哦。
0: 真正无菜，这过着无个快餐个路径吼。
8: 我当个咧买较
0: 对哦。有啊，谢谢你大家好。
8: 我讲迄纱布是有够好诶啦。
0: 好啊。
8: 我当年哦，啊叫皮肤过看吼。六倍有无？啊，拢粗，各位两大线拢袂好哦。
0: 哎呦，迄线长明显不咧咧抹袂好，伫遐咧揢手咧揢，敲。
8: 好去啊！
0: 好呀哦！
8: 今年拢免去看，拢净洗，拢免去看。
0: 真好用诶！
8: 真好用
0: 啊！顶
8: 好吧，足轻松，
0: 足轻松啊！你啊，做拖鞋啦，
8: 好拖鞋咯，
0: 洗洗足轻松诶，嘿，真好吼！
8: 我妈甲你分享啦，我头一届。
0: 哎呦，啊，洗甲真欢喜咧，啊，洗身躯心情。
8: 你较少啦。
0: 有影，洗洗你啊，洗身躯洗心情快乐，你有看？
8: 对啊，
0: 系啊，
8: 我有
0: 烧气喎，
8: 啊，慢慢啊洗，
0: 对，有烧气，安尼慢慢啊洗，无你较袂去互寒着安尼。
8: 对啊，
0: 爱享受，爱享受吼。
8: 诶，好啊，
0: 谢谢你哦。杂文洗了安那好？
9: 袂歹啊，洗了皮肤介金骨啦。
0: 嘿，因为伊黄金生态啊，伊保湿锁水第一名的啦。
9: 哦，
0: 袂洗了袂白白上上。
9: 我讲恁微微笑的主持人，大家拢都优秀的，
0: 对，谢谢你，系啊，有影吼，董事长咧调价咧啦。
9: 好，
0: 啊，祝我你拢哈。
10: 我冇买啊。
0: 哦，爱做洗啊。
10: 做好洗。
0: 迄阵啊个咧喷几周边诶。
10: 洗洗吼，啊，迄个面甲毛哦，足油诶。
0: 安尼金骨啊，光正安尼。
10: 嘿，啊，我目睭。一类无快吼，啊叫长照啊，得加洗澡吼，啊些家己个讲拢讲好，我下面拢无乌斑。
0: 有影吼，有够好个。
11: 一般吼，咱的保养品是食的不多嘛哈，
0: 它
11: 其实皮肤它是会吸收这个氨基酸的保养品的，所以咱就讲皮肤吃保养品，那些氨基酸哈回到里面，然后在洗的时候释放出来，让皮肤来吸收滋润，所以皮肤可以保护，不会那么干涩。这样子哈，这个皮肤太敏感的啦哈。请注意安讲用，如果是皮肤很容易过敏、很容易敏感的，它在形容个人讲摸得空，
0: 对，
11: 因为它带技术，我假刺激嘛。
0: 哦，是，那拍摄现场拢甜啊。很牛的那个卡客服，你今日卡马仔，咱马仔就一定完完做十支吼，一定完完做十支吼，因为咱头早涨啊，今日啦吼，哦，咱马仔从马仔就讲咱完完做十支哦嘿，啊，咱电话卡歹皮吧，你像那做我即马下班咧，多洗洗身躯洗个，洗个改变也想，健康也想，啊，咱洗都想，都洗身躯也无意义，但你用咱的分多精照你身躯啊，吼，变作轻松就快活。人甲咱一讲吼，安尼压杂啊，赤压吼，安尼暴躁的心情也好吼，安尼生甲足艰苦的，安尼一只肥啊，安尼吼生甲艰苦，洗甲轻轻松松，啊洗甲轻茫茫，我希望你感受到这足简单、足健康诶。咱这地吼，真尔济诶，这个认证吼，啊，搁这专利， 全台湾共即地哦，好朋友，全台湾共即地，唔管是药妆店的，还是开足大间的哦，哦，迄个美妆的，迄个公园啊，啥物足水的足大间哦，伊都无即个认证哦，伊无咱即个吼，安尼美国、英国、台湾吼、哦、国际的认证哦，啊，还佫即个专利哦，足无简单的哦，即、這个技术是足无简单的，而且佫是伫台大吼、哦、做过即个化学老师教授的陈阳宽博士。哦，伊伫英国吼、哦、牛津大学读即个化学博士系，伊读博士阁摕着奖学金呢，即只足少足少，难能可贵啊！即块就是伊研发的，歹皮肉，你叫医生医足一届，去照紫外线呢？哦，安尼一医生安尼行四五档的，也几十档的，抹拢咧抹，拢咧抹，抹甲拢无效。啊，你等咧抹化学，阁你洗化学的地方较有效。是毋是？对，你今日若做明仔要佚佗的，你拜你无听阮的话啊，拜你一定无听阮的话啊。哦，啊唔敢，希望伊明仔就下子有够热热，流汗答滴。咱伫外日头较咧晒日的，你爱对家己较好。苏龙工厂有咧咧做炒菜吼，做油汀啊，做烧的，吼安尼热白白热甲咧，对家己较好咧。爱洗者轻轻松松，吼、哦，咱有洗十八个同款，即个香皂吼，洗身躯。变成是一种哦，足高规格的享受。敢有足济？1480敲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1480五档。
11: 那不一样了，现在肥皂制造方式有比咱这所谓的认证过的分度营造，它很温和，所以的外边对皮肤容易敏感的、过敏的，还是讲皮肤比较脆弱的老年人的。那它的洗法、哦、不是把地沟贴来先糊涂，应该用手把泡沫搓出来之后用泡沫来洗。
0: 哦，咱的手哦澹澹的时阵啊，啊去把咱的这分多精皂贴来，等咱手安尼撸撸就好啊。
11: 就啊用那泡沫来洗。
0: 嘿，
11: 啊来讲咱现在是无这种像我们迄个海绵球哇哈、
0: 嗯。对对对。
11: 来搓出泡沫出来，用来洗。
0: 哦，安尼等好。
11: 那这样对这个比较敏感的皮肤的，还是讲吼，咱话讲诶比较脆弱皮肤哈、哦。
0: 嗯。
11: 都没问题的。
0: 对对对，咱的这分多精这香皂诶，会当长久咱的皮肤哦。恢复哦，即原血健康的状态，因为呐，就会像有褥疮的话吼，手鼻的啦，甲过敏咬的啦吼，啊，甲敏感过敏咬起来即咬这种，伊保护会原始的即健康状态是最好的好啊。
11: 因为一般你用种褥疮啦，甚至讲老人卧病在床啊，太细，有诶吼，
0: 像
11: 那种清水洗咱都要讲过啊，油垢油脂
0: 洗袂掉，
11: 皮肤嘿吼，迄个皮脂腺分泌出来洗袂掉，
0: 洗袂掉，
11: 所以你不用清。
0: 来，我过后拍者拍者。好，咱陈阳宽博士再讲一解吼，啊，这是事实啦。咱话讲，咱倒伫蚊床顶个啊，啊是讲你有一空缺底下袂好，你用清水洗呢，迄清水才洗袂清去，你油胶洗袂，所以不管你空定底下擦擦擦擦，暖暖暖暖擦擦，因为你方法唔对啦。哦，你爱用这足温和哦，这块皂，你落去家洗，你也发现讲你肉一直生出来，你肉一生旺，因为困死去，困无呀，困假条，困也无了，你肉就生蛋，啊，你个皮肉就长水起来。这才是对的哦！你莫在西药一直看，药啊一直吃，啊药啊一直抹，啊你化的地壳一直洗，啊那不得用水用水洗呢？迄洗困洗袂掉啦。
11: 皮肤嘿吼，迄个皮脂腺分泌出来，洗袂掉。
0: 洗袂掉。
11: 所以你不用清洁剂，无啊，清洁剂酸来酸去，温度均照上适合的。
0: 对。
11: 但因为它温和嘛。
0: 对，就是。
11: 所以种老人很诶，
0: 对对，
11: 透寡生诶，是蛮适合的。我讲你，因为你不清洗不洗。细菌也缠到皮肤嘛，褥疮一关，脓疮细菌嘛，贴皮肤啊，所以还是需要把它洗干净。那这样差不多底疗后啊，所以洗干净之后，也细菌速度来入就，那就慢慢就好了。
0: 对对。嗯，啊，无拍皮肤足艰苦哈，足艰苦哈，咱这地要一冬啊，卖一届呢。哎，我记得我这前去年六月才卖吼，安尼一冬哦，哟。哎，那那还还陪上我姑娘，啊，咱这地真赚到，干咱这地有钱赚真济哦。不管偌济，偌济主，偌济迄个影星代言洗身躯啦吼，啊，底下洗哦，你看哦，还是啥物事哦？你化学真正难过白啊！你的皮肉化学难过白，然后你先把这個空嘴吼，甲杀菌了后，哦，就是咱这地咧洗着哪洗哪杀菌啦，哦，啊，这边时阵乱个蚊虫有够济。哦，你来囡仔，你开开抹抹，开抹抹安尼，迄种温和的，而且你想讲，你若热人干季、冬季养的，迄热了大，就改了做讲，咱即马拢甜点卡客服一番，因为我是0800哦，啊 切切切，好朋友，你若马仔要佚佗，你今一定会记来订哦嘿。你若是马仔，你带要佚佗，你都听无到，你都一定爱订，就是马仔，你一定爱订，好不好？哦啊，咱今日咱在有听到，都陪爸无多，囡仔休三工放假回来，哦，你来看，哎，听这个所在咧上上袂好。啊，都上上几岁几岁，囡仔开始上上啊，有人上一二十档拢咧上啊，上袂好势啊，对不对？嘿啊，我到这个阵，就搁搬阮娘大哥出来啊，伊就去高一上嘛。哦，啊有去上，我讲恁若是有像伊同款像安尼的话，哦，像阮娘大哥像伊安尼，诶，这个有去大金病照过啊吼，哦，去照照紫外线的话，哦，啊医生嘛，他讲叫卖用地壳。哦，伊即卖说咱的芬多精造好呀，伊免抹药啊，哦，足欢喜的吼。头啊，伊就是来，我咧听伊头啊，就是爱去高一，哦，出入三档啦。伊伫高一看一个皮肤啊，出入三档啦吼，三个月啊，照一届生啊。我袂记你听讲，我听讲，你若甲伊同款一模一样的，你的皮肤感觉拢咧走大金病院吼，啊，你照紫外线吼，那一半就烫一半，啊，那规身啊烫光光，入面讲一开像冰箱安尼，你若是像安尼的话。拜托，你电话健康，会较快活哈。咱的现场是咱的0800-333-5599，0800-333-5599，1480坑五档。
12: 啊，我就是皮肤会痒，你听。
0: 嗯，安尼你都上会下呀？你
12: 高一哦，出入了三档啊，连续了三个月啦。啊，人工去一届50秒啦，伊用迄个紫外线甲你照。啊，迄哦，一卡像冰箱安尼入味，你若看局部还是全身啊？全身就脱光光啊，入味就起啊，还照了40-50秒啊，起。恁大治疗了三个月有效，但是大家这个贵济哦，哎，连咧困哦，啊，就咱起来按尿尿再去摸。
0: 你痒了足艰苦啊！
12: 啊，阮早间哦，去买迄个高一啦。
0: 哦，高一好哩叔。
12: 伊就顶下去买一撮迄落德国迄落啥物货5.5的，迄个沐浴露，
0: 酸碱值5.5啊，
12: 沐浴露你看那汤嘛，头会清洁。
0: 对对对，即我讲愈歹皮肤人愈洗就清洁清洁。
12: 洗了哦，用火香菇干足大张足骨，洗了真的骨溜呢，
0: 超级保湿又锁水。是啊，我面啊面啊辛苦啊，我头家臭头卵用去洗好呀，都我上好讲的我。
12: 我迄工啊，加迄暝半暝收摊转来哦，都点我哦，哎，迄香菇都无过。我感觉讲对咧花样过了解咧，
0: 最好用的吼、
12: 哦，哎呀，
0: 伊的成分足纯的吼、哦，伊用的品质做的才加做透明的啦。
12: 哎
0: 真的啦，最好也好，咱那陈家宽博士不简单。
12: 哎呀，
0: 最好，
12: 就按照刚好推荐。
0: 真的呀，都。
12: 好啦，谢谢。
0: 啊，谢文良大哥啊，哎。
12: 哦，谢谢，
0: 拜拜，谢谢。伊今嘛免看医生啊，免抹药啊。
13: 皮肤今嘛拢 OK 哦，哎，没问题。
0: 好，安尼哦，你讲老赞。
13: 我叫我抹什么？
0: 系啊，你皮肤就好啊。
13: 讲
0: 啊啦。
13: 洗身躯用洗身躯都剩嘞拢唔咩？这种经验我家己就30年前我就是用安洗啊。
0: 对。
13: 人家讲个泰哥安洗啊，经济，啊，这位经济我外皮肤都照照。
0: 医生讲袂当洗啊。
13: 哎，医生讲个，就会讲讲你身躯什么？
0: 拢卖用，
13: 拢卖用，身躯就 OK。
0: 咱结果用咱美容皂洗较好哩哩。
13: 哎，美容皂我手个，我太太有订2组啊。
0: 安尼你也看。啊，即马去学医生话，讲免开药啊，免抹，你看我老赞吼。我一问这个一问，你看啊，洗咱的芬多精皂呢，你也看吼。黑牛只店也当卡客服吼，咱的0800吼，啊，过来0688777啊，也可以吼。啊，那黑牛只我是24小时的，是咱的0800-333-5599。囡仔歹皮话拢无紧，红眼镜眼油珠啊搞迄哦，红眼镜眼油珠啊搞迄来洗做好哟。哦，药煮我教的嘿，哦，啊，咱来做工课，哦，啊，日头炎个，哎，那我讲讲，你爱听你家己，因为你日头卡做工课，才足忝的，忝足辛苦的，你都爱听笑这个皮，听笑咱辛苦，你等下唔当个会艰苦，啊，你其实都日头卡拍做啊流汗，特别足艰苦，啊，等下个这张皮你艰苦吃呀，卖啦，无开足济呢，这张无开足济吼，卡电话，足济人吼，安尼过个做好以后，啊，足济人就像这样，啊，这十几档的呢。这个十几档啊，安尼看袂好个呢？啊，那洗了袂歹哦，你讲。
14: 阮先生吼，伊个皮肤线吼，哦，拢去抹迄之前话，迄拢抹十几年抹袂好啊。我就听恁咧讲，我讲，无你叫洗这。
0: 咱现场你卡袂入来，另外卡客服哦，客服是咱0800吼，啊，过来0688777安尼，好，搁一届0800吼，啊，过来0688777，
14: 除了今麦拢免抹的之前的，
0: 你看，好佳哉，你要相信安琪讲的话呢。
14: 啊嘛是爱试啊，
0: 爱情话吗？
15: 我就是，嘿，我顶回有买两组，啊，我叫伊讲，伊讲迄几个小，我无要紧，你做伊洗洗看嘛。我感觉伊这样拢无咧摕市场的皮肤油啊。
0: 有够，啊，伊偌大片。
15: 伊个卡片啊，黏一下，黏一下。
0: 会走啊吼？
15: 嗯。
0: 系啊，但我讲那唔是因为胃疼引起，那唔是肝无引起，那纯粹即块皮肉无的话，来洗拢足好用的啦。
15: 啊！我就是讲，我就甲讲，你唔免欠，你洗看卖啊。哎、欸，洗了，我感觉讲，怎啊拢无去你提抹皮肤。
0: 无啊吼，啊个个人皮肉啦，开个脚趾片，一人好，伊暗时就好困啦。
15: 嘿，讲我两组啦
0: 吼。哦，买两组嘞哦。
15: 大组的啦
0: 嘿。哦，那来红买大组两组啦。
15: 手机我都有
0: 叫。哦，你有啊，你有啊嘿，你着带花旦呀。
15: 哎、欸、对对。
0: 你收完这啊啦。
15: 啊对对。
0: 啊我。
15: 好好。
0: 啊，祝贺你哦嘿。
15: 好好。
0: 谢谢你，谢谢，谢谢，拜拜。妈妈讲爱饲，无饲唔知遮尼好。伊饲完了就爱买两组。啊，这个慧珍较古锥，这个慧珍头啊吼，伊即马变等足久的，讲哦，等恁要促销等足久的，咪去宝岛湾买，拢变原价较贵。即马宝岛湾原价搁较贵哦，就加30块。你讲啊，差济，啊，原物料都起价了，我都一杯迄落红茶牛奶本来55块，即马95块呢。
16: 嗯，对啊，来周先生吼，来听下周先生。
0: 这样我搁接受咱的地库啊、哦，
17: 地库我之前都买两遍过啊。
0: 啊，去年都买啊、哦。你讲你路跑咧造车也是安怎？你讲，你敢讲？
17: 嗯，不是干那路跑车啊啦，就是平常啦做工课，拢会迄条做流汗啊，无通啊流身躯有无？
0: 对对。
17: 啊，那安尼翕几工啊流汗到掉咧吼，都拢会像安尼，伫咧烘杯啊，像迄小朋友咧烘杯啊安尼有无？
0: 红进生杯啊，红
17: 进红进嘿，红进啊。红进红斑啦，啊，就是拢会上会吃呀。啊，虽然这块很多斤的地库要将近要两年
0: 啊。
17: 哎、喔，这个情形从来都唔捌过发生过啊。
0: 没有牙牙吼。
17: 哎，无，
0: 真正做好。
17: 这我会当甲大家做分享啊，都甲你做一个见证。
0: 哎呦，谢谢周大哥，谢谢你，有够欢喜。
17: 好，谢谢
0: 、喔，谢谢周大哥啊，谢谢，
17: 好，拜拜。
0: 你同事大拢在听，大拢拢要用安尼哦。
15: 嗯。
0: 啊，我下四周啊，
15: 好，没关系，我有用过
0: 啊。啊，你用过好用无啊？
15: 好啊，好用，用了袂歹。
0: 哎呀，伊美容皂啦，嘿，愈洗愈水，啊个洗洗较无遐粉刺，啊个咱啊个去角层也免啦，洗洗就面就打伤的啦。好啊，啊我该下你四组哦哈。好啊，谢谢。好，谢谢，好，拜拜，
18: 阿姨，
0: 张国华，拍摄杨阿姑啊，
18: 不要紧，我变爱四组啊，
0: 啊你也变四组，
18: 系啦系啦，
0: 好啊，
18: 系，无啦，姊妹要卖啦，
0: 啊，说啦，那说共啦。
18: 啊，介好啊，
0: 做势吼，皮毛毛都舒服诶，
18: 皮肤袂紧绷啊，
0: 真的，
18: 也
0: 润滑效果。啊，甲陈哥问好呢，
18: 好，
0: 啊，谢谢，甲大家问好啊，
18: 好，谢谢，
0: 秋龙大哥啦，
19: 有啦，
0: 哦，秋龙大哥
19: 来，
0: 啊，你也要两组嘞哦，
19: 有啦，
0: 啊，真正一级，
19: 你那比赛我拢有啊，
0: 啊，拢信任的啦，
19: 有啦，
0: 啊，真有够赞的啦，谢谢秋龙大哥呢，两组我来下起来，
19: 好，
0: 谢谢你啊，谢谢，啊，甲老婆问好，啊，逐年都洗有做洗无啦。
19: 赞啦！
0: 人家做赞的哦，洗到这样，来笑歪嗨啦！两组来啊哈！啊，一个要不要提两组啊？哦，咱这种性格的啦，
20: 好洗啦，
0: 好洗，真正做洗，皮肤足舒服的哈。
20: 阮查某囝伊迄个皮肤哈，稍微按倒边无，啊，伊洗洗，伊正常拢洗药皂，啊，药皂无迄个嘛是照常会痒啊。哎，啊，我拢找最好洗，就袂唔好听你讲啊。
0: 有够好的啦！
20: 哎，对啊，好洗啦，洗。洗洗，我的皮肤嘛是干性啊，哦、啊然后洗洗哦，就是买袂痒啊。
0: 袂啊有诶啦，有诶无好诶，三文洗洗皮肤愈痒。
20: 对对对。
0: 啊，咱这边吼，谢谢大家，啊谢啊两组谢个，
20: 好
0: 嘞，啊谢谢你哦，谢谢，
20: 拜拜。
0: 拜拜。啊你是捌洗过哩？无一个两组。
21: 是捌啦。
0: 哦，有够好洗吼。
21: 嘿啊。
0: 即个等咧等啊，等这里啊咧吼。
21: 哎呀。
0: 啊，我甲你谢个，啊谢两组多。
21: 哦好。
0: 安尼好无吼？
21: 啊好好。
22: 朋友叫我买啊，我每次都跟你们买啊。
0: 啊，五组就啊，你有洗过怎么好？刚分享一下，你的洗身安那好啦，
22: 味道真的很好。
0: 哎，刘三妹没做帮，
22: 我弄洗边
0: 洗辛苦啦吼。
22: 哎呀，
0: 那个感受觉得很好啦。
22: 对啊。
0: 哎呦，啊谢谢你啊，
22: 我拢波浪做洗面，你无看我上次也是买好多。
0: 啊，所以大家洗拢会好啦。
22: 哎呀，小朋友也是哎，而且也不错。
0: 小朋友安那洗多小？
22: 5岁，皮肤比较好啊。
0: 哦对啦，皮肤好，啊因他保护皮肤啦，
22: 系啊，
0: 好，阿外下
22: 个，我那边有我的地址哈，
0: 有，阿外，
22: 好，
0: 阿祝福你哈，
23: 哦，做
2: 拢伤大，我拢爱抹水芙兰。
16: 哦，啊，哦，这个抹哦。
2: 系啊，我做细只扫门了吼，我水芙兰就无咧买啊。
16: 因为保湿滋润，个你袂上啦。吼、哦，咱这只一直放，个咪干咧滋上俩，个兼保湿，个兼个细水个啦。
2: 对啊，个水就过水。
16: 有影个对，吼、哦，迄皮肤变水起来。
2: 我有迄个会煮食咧。
16: 哦，超正经个，介济人有呢。
2: 结果嘛是好个。
16: 哦，做济人拢抹较好，因为杀菌啊。我都有影通讲个你咧吼。
2: 真正。
16: 谢谢你。
2: 吼、欸。袂拍算啦。
16: 无袂拍算，无袂拍算啊！皮肤歹，你知影好啦。
2: 嘿。
16: 好啊，谢谢贵文啊。
3: 哎呀、
16: 啊，
3: 真正是无袂拍算嘿，啊，电话都拨得利用啊，啊，都甲恁订。因为咱啊，即卖啊，如果咧办活动个时阵哦，咱啊来咧买吼，哦，上届下好啦。咱个上届下好无大件哦，因为啥讲值回票价，下了希望大家当买着吼，安尼值回票价吼、哦。啊，电话就是咱0800-3355-99吼，0800-3355-99哟。马仔礼拜啊买佚佗个吼，你若在马仔礼拜买佚佗，你今日紧订哦嘿。你拜伊无听人阮咧卖啊？嗯，我毋知影走啊紧，昨啊今日戆戆啊卖，已经按到拜五啊。恁伊嘛可能按到拜六去啊，对毋对哦？嘿，好，啊，祝大家洗好轻松啦。到哪有当时啊吼，毋是人抹油啊抹油啊，爱买着洗的吼好诶。诶，即个吼，咱即个地口哦，芬多精香皂哦，即地是上佳赞诶。台湾，咱全台湾都咱即地，即咱即地认证，即认证就是要怎啊？要确保咱品质爱好啊。所以收成即90天啊，陈耀芳博士讲即90天吼爱有够，啊无地壳洗会涩，会涩吼，啊用即认证，咱来保留着即咱确保着咱的品质哦，拢是同款的清一色的，较袂因为安尼按品质无保障，安尼就无好吼、哦，对唔对？敲电话倒吼，0800-3355-99，0800-3355-99。
2: 真
16: 贵！哦，
2: 敢若听，
16: 感觉足贵诶！
2: 我
16: 听
2: 阿妹啊，用起来敢不讲优惠票价？优惠
16: 票价？
2: 辛苦死
16: 了，
2: 未
16: 上
2: 咧，无
16: 弄
2: 冬季
16: 羊
2: 啊！
16: 哎呦，这内行诶，讲内行话啦，叫做冬季羊对啦。
2: 哎，对对，真的是冬季羊，没有错，一个秋天。冬季养比冬天养，是秋天的时候就开始养了。
16: 那三千烧的姜，
2: 哎，对，真的，哦、啊，洗了以后真的不错，真的。
16: 所以值回票价。
2: 就是咧，没话如意公，你知道今天咧。
16: 无唔对，
2: 太用贵哈。我跟你讲者，今天真的可以拿来，可以试着去买，真的。
16: 真的，
2: 真的。
16: 这个冬季养足艰苦的啦。
2: 哎，你值回票价哦。
16: 真的值回票价。我说不然要大做呀，刚刚。
2: 但是用了你讲，哎，未歹，真的值回票价
16: 就
2: 对了啦。
16: 真的，真的，真的。
2: 好，今天啊，无保证会得贵啊。
16: 啊，谢谢慧珍哦
2: 嘿。OK，
16: 谢谢谢谢，拜拜。你看我的产品，我偌迷人，足迷人的吼。我咪咪啊，像公务房真正个人一无一般般的，真的没有一般般。啊，这地间咱家有呢，这地间咱家有，而且这地分多精造，专台湾干啦，咱这地分多精造，唔管你像哦，捌偌济因观光的这个美容的工厂啊，啥物话，因拢无摕真啊这证照呢，认证呢。像咱前方博士讲，要摕到认证不简单啦、啊，啊，你一定要做认证，你每一批，你每一批，诶，这个品质才同款啦，这个要求足高的，诶，伊代代挂过化工的教授呢，伊伫代代捌教两档化学教授呢，哦，伊读迄个英国牛津大学呀、啊，伊读博士，佮读摕到啦，摕奖学金的啦，即咱台湾人高人啊，对唔，吼、哦，即台湾人高人。所以你做者皮肉病的问题吼，常常咧上上袂好势，然后像我讲的，也是像咱文良大哥讲的，有去大金病照照这紫外线，有入去照一卡像冰箱安入去照，吼啊一惊病，这啊治疗治几啊单几啊单咧治疗，啊咱这免你甲洗洗刀啊，你是要做治疗，你当主刀啊，因为洗洗刀啊，诶这时阵哦，赤牙做者苏龙刚伤哦，做工会拢做赤牙做侪啦，啊你当然你甲洗洗吼，你真正足享受的呢，你咧洗身你闻着这柳杉木吼。啊，甲这花王啊，好花王就是这玫瑰啦，玫瑰精油喷开，啊，甲咱身躯说，咱的体热起来，咱的体内会烧，这个、体热起来吼，你甲这个日本的柳杉木，啊，甲这个玫瑰花嵌做伙，你讲哦，足享受的，皇帝都无你享受哦，你是做甲要海啊去，做甲像奴才的，啊，不是身躯哪变皇帝的，我讲，洗洗规身躯轻茫茫。有够轻松的，过耳孔打伤啦，街边打伤啦，湿疹到关所在拢打伤啦，那遮好，就是遮好。啊，袂逐摆咧买拢冲啊紧，逐摆咧等拢等遮久，哇、哦，等有够久的吼、哦，无好人要等，对不对？啊，所以等是有价值的啊吼，等待是值得的啊，吼、哦，打电话更值得吼、哦。吼、哦，咱的0800-3355-99哦。 0800-33-55-99 哈。阿爷讲讲那种当洗的话老温和，因为伊是申请美容皂，伊是黄金生态美容皂的专利哈。好来，来就不。

卡袂叫卡客服0800吼，啊，过来06887770800，啊，过来0688777。

0: 来者无，哈、哦，我皮卖上偌快活嘞，啊，搁迄个芳溃吼，做迷人诶，伊毋是咧化学诶哦，迄、那个化学调起芳毋是，迄是柳杉木，日本柳杉木诶芳，即、這个花王玫瑰花萃出诶精油诶芳，吼吼，偌享受诶。哎呀，迄个歹势无得需要恁看哈，毋是，恁就等于洗看麦啊，你就知道，哎呦，真正赞，哎，足享受的吼。啊，你洗身爱放慢脚步，嘿，脚步较慢啊嘞，安那讲，因为脚步较慢啊一个吼，安尼豆豆啊洗，大家去享受，目睭开开去品迄个芳馈，你感觉哎呦，做人足快活。虽然伊是热白白安尼流汗搭地吼，足辛苦足赤呀足压仔，规趴迄个火要压起来有无吼？吼、哦，拢甲洗洗，神清气爽啊！无大件阁爽歪歪啦！哎，遮尼好哦！哦，咱来互咱第二阶段，甲来听咱收音机听众好朋友吼，来来听咱陈耀宽博士讲一下哈。哦，安尼若明仔要佚佗的人，要伫厝要佚佗的人，你着爱哪甲准备咧哦？先哪甲敲电话咧吼？1480卡电话吼，1480卡电话，0800335599，十二啦，系十二，十二啦哈，1480吼卡电话，放五档，0800335599喂，这地真正好，伊研发的物，会讲足清楚的，吼，讲足清楚的。非常欢迎邀请我们的牛津生化博士陈耀宽博士，你好。
1: 哎，安琪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博士，人讲吼，名师出高徒，对吧？而且咱的博士诶老师啊，吼也曾经得过诺贝尔奖，这这么崇高的殊荣哈。
1: 谢谢，不敢当啊，讲这个名师出高徒不敢当，不过的确很用心啊。
0: 是，
1: 因为在台湾少数拿到英国牛津大学奖学金哈，阿加三一学院、另外学院的 Trinity College， 啊，我出电影去哈利波特啊，哈利波特啊，那个奇怪好拍的电影啊。
0: 我滴个，这个学院哦，在英国就非常轰动了，而且咱的这个陈耀宽博士的是高材生，的博士奖学金呢，真的是台一提了十篇的这研究论，都是一个人发表出来呢。你还包括了国际知名重要的学术期刊哦，这刊登哦。
1: 一般哈、哦，中低名就是英国的 Nature， 英国的 Science 啦。这种拢写的所谓的因为点数较广，上这种杂志的不容易啦。
0: 真的，真的。
1: 啊，我除了这类发表的专业论文以外，哈，啊，今麦登啊台湾大学，我咖啡机的班啊，发表了差不多也有将近20个专利啦，所以在研究产学合作方面哦，好好马龙提的很多产学合作奖。
0: 安吉贝请问你哦，政府拢倡导啦，啊，勤洗手，勤洗手，未来未去都是一双手。博士哦，非常用心，在咱这地吼，伊把要跟咱一起哦大作战，所以研发了这地哦与众不同哦分多精的这香皂。这个想要去研发的这个动念到底是什么？
1: 对吧？这个吼爱甲安琪报告，就朋友报告一下吼。咱的疫苗 A G 疫苗哈，牛津 A G 疫苗，我老师我老参加，嘛、哦、是牛津研究的，
0: 太优秀了。
1: 啊、我伫牛津读这些吼，对这个啊化妆品哦、生化这个方面吼，其实都真有兴趣啊。然后这个起码我好好牛津大学研究疫苗 A G 疫苗啊，我实在为了贡献一己之力呢，我研究地科啦。为什么我研究地科？大家知道，咱的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呢，讲啊挂口罩嘛，
0: 对，
1: 勤洗手嘛，
0: 一定。
1: 大家有注意到无？勤洗手，唔是跟他讲清水来洗就好哦。清水洗不好，我都把病毒洗掉，杀死病毒。
0: 对对对，
1: 这样这类清洁剂啊，清洁剂最近加侪人吼，唔知你唔知注意到无？用酒精来喷手杀菌啦，啊来杀蚊来洗手啦，加侪人富贵手啊病啦，吼啊个手破皮，甚至整个皮肤病都产生啦。
0: 嘿，因为就是去洗掉吼，我有消毒，但是无保护，啊，再来去洗掉迄杀菌，根本都无杀菌的功效，干洗手洗手洗手，一点啊杀菌的功效都无。
1: 对啊，所以讲，唔是干洗清洁，好啊有这个功效，
0: 对，
1: 还有保护皮肤
0: 啦。无唔对。
1: 所以一对对可以，如果会当来洗一遍，提洗一遍来洗手洗身躯，这个上高级的嘛。
0: 哦，对。对
1: 所以讲，你皮肤脸部吼脆弱嘛。
0: 是、
1: 哦、
0: 是。
1: 那么怎样？安琪你怎样？人的器官呐、啊，
0: 嘿，
1: 对一个器官上大。在全身、啊、
0: 皮肤的器官上盖大量，
1: 对啊，皮肤的器官哦，所以一起上大量，
0: 对，
1: 所以除了勤洗手、爱洗面哦，
0: 哎，对，
1: 你口罩挂咧，出去外口，迄个气溶胶嘛，迄黏着你的面，你去啊摸，你虽然手洗清洁啊，你手去摸，食落同款哦，像恁的袖口，咱无可能白白白嘛吼，所以手腕啊、啊脚、迄、个裤管啊，这些气溶胶病毒，我还会穿入进去哦，
0: 会，
1: 所以除了 哦，咱勤洗手，爱洗面，那么选择清洁剂最重要。所以我研究那么久之后，发现了，回归到最自然，因为这块现在这东西研究地壳来杀菌，怎么样是可以保护到咱的皮肤，会当真正的达到防疫的效果的地壳，这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个皂芬多精皂就这样产生
0: 哦，就是这样子，就是安内循环。因为那陈耀宽博士哈，伊伫咱的化学，这是化学博士。

0: 台湾现在目前哈，可以说很大胆的讲，雄厚的一个分多金照，它要能够拿到专利，然后能够有认证。
1: 有两个专利，还有认证呢。
0: 对，那这个我跟各位观众朋友报告一下，这得靠被研究过后哈，拿到专利跟认证其实很难，不容易，
1: 真的不简单。
0: 以台湾来讲，台湾的专利哈，要审查3到5年哈，不等哈。那这个专利也不容易拿，那这个步骤哈，一个好的肥皂步骤，为什么说手工皂它看以后大家都哦很对手工皂很钟情，
1: 对，
0: 但手工皂它没办法达到标准，所以要有认证，然后得达到国际认证的标准，再我。每一批每一个都要赶快，比如说 ISO 国际认证9001，啊，还有那个英国认证 UKAT， 啊，还有 TUF 认证，这种是国际的英类认证。那 SGS 的检验标准，哦，然后通轨，这才是好的肥皂。所以一般要选择好的一个，爱看什么认证的标准。工序嘛，足重要。
1: 对对对，因为这人家这繁复吼的代志，而且要去申请这认证，这都要专业的认证。就单像咱的博士哦，因为你读的是生化这块，而且你伫英国吼牛津大学，这种足高的学府啊，吼，摕到这奖学金不简单，所以你对每一环的研发的研究都是巨细靡遗哦，而且都要用个上盖好的这地壳，会当保咱的香气，各当杀菌，而且会当清香芬芳留很久，对不对？
0: 对，所以工业步骤哈，如果研究来对哈，虽然我在这个因为你给你来对全世界排行榜牛津腰子前面 number one
1: 了，嘿嘿，高就高，
0: 这也不敢说一定台湾之光，但是我在台湾这方面哈，在做这个研究是很认真啦，很扎实，所以这地壳用科学用生化角度来做研究，这个步骤归来，比如说选择好的油，
1: 对，
0: 不然讲橄榄油啦、椰子油，选择好的油，我去看看啊，妈妈教室都弄一架做手工皂啊。但是那不是那油哈，有人妈妈教室改是用回锅油啦，环保皂，
1: 那
0: 种不用接触皮肤啊，环保皂回锅油，那种是油是不会油，你接触皮肤，皮肤是一个会吸收毒素的那个器官呢，
1: 对，
0: 所以你若不好油，这抵抗就不好，所以好的油抓来呢，爱全程冷照，这类冷制的过程当中，温度不用循管理派遣，所以在控制的低温底下
1: 对
0: 冷制。抓的要好的添加剂，因为这块造化完之后，来这边有些应用手度啊，这个朱姐你讲的所谓的黄金生态，
1: 对对对，
0: 这个黄金生态的是讲按这个滋润皮肤、包关都讲的，这个所谓的芬多精，
1: 对，
0: 这个、柳杉木精油，另外这时阵的加了，这个时阵看这条专利技术啊。其他专利技术呢，一般你来去生态啦、氨基酸，你加在地壳内底被破坏掉的，在造化的过程当中，你完全成熟了，坑美瑞啊，地壳顶起啊，
1: 对对对。
0: 所以在造化过程当中，还有些专利的技术叫做包买，包买就刚难讲啊，按做那个豆沙包，是不是要有那米皮来这包啊？好，这个你要食爆浆啊，如何如何啊？
1: 对，
0: 你要把好的滋润程度哎包起来，对，啊，够不用我破去。那包完之后，保护这个有效成分嘛。微粒子，然后再给坑在地壳内底，就不会被坏掉。
1: 而且博士，这边控制这环境湿度啊、温度是哎90天的熟成期哦。
0: 就如果你讲啊，火烧哈，哎，熟成哎，坑入固嘛，地壳一般的标准化，你那不看看高手讲熟成哦，你来这油里捡的相关。就是像削就对了，
1: 哦，做细细变成削，
0: 对对对，而且讲要熟成还有搞，这地壳在顶在内生，所以呢，那到这个地壳变烂去，是当薄薄一片在厚的地壳，这就等于工序爱做了有搞，
1: 对，
0: 做了无搞时，它就很容易烂，而且这品质检验哈，如果不到熟成，这地壳品质都无搞，
1: 都无单纯提专利啊，
0: 对对对，哎呀，这个专利的整个过程，包括认证过程，它这个整个步骤都是不能省的，买起来一旦洗一遍的地壳，爱特别珍贵，
1: 可是呢。要拿来洗面的地壳要特别健康，哦，用生化科技来研发这块地壳的哦，哦，用这包满技术就是一个专利，也是一个技术。伊要把黄金生态，像这黄金生态，一个金黄色呀，伊要给包满，伊是金黄色，爱给包起来，你要放你咱香皂清粉内底，伊才变乳白色。咱这个地壳是透明的，对不对？咱这个是透明的。你说的这吼生化去研究起来，哦，上爱是咱皮肤的。哦，上盖赞的，无刺激性的。咱来拍皮吧，你定爱试看嘛？那是爱皮科医生哦，已经走中做一冬的，啊，不是都底下咧困扰哦。啊，唔是因为胃肠歹困的，嘛唔是因为肝筋，而是你纯粹的拍皮吧哦。啊，不如老肝湿症所引起，马仔都是夏季开始要大热，有够热热哦。再辛苦你哦，洗一个足好的身躯哦，这是值得的哈、哦。谢谢大家啊，今日伊嘛足歹势，恁大家养地拢养足久的，歹势。因为大家都在冲这块，因为马仔 马仔你也全部就礼拜伊无听阮的卖啊，因为阮昨个今半是马仔礼拜安吉开始走了吼，开始卖。我但因即阵刚做位将吼，都大家一直开，因等足久啊。嘿，去年六月卖到即卖六月，一冬啊，系安尼一冬啊，歹势哈。等遮久，到我电话行到久拢歹势。安吉要录节目啊，嘿，啊电话咱继续卡吼。好，来，谢谢呢。这部由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广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那呢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龙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为咱做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马在礼拜日按日做现在啊，做现在8点到10点的节目吼，做现在八点节目会，谢谢你。时间每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更加要来祝你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的端午的佳节咯。马在咱同款，现在啊8点，咱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柯志宏。今年端午节，鹿港真闹热，有免钱的煎刀、鲜草饼、鸡鸭饼通吃，嘛有香泡要送予大家。有目标停车场有囡仔上喜欢的水箱、浴箱、游乐气垫，三万块有古早味的电竿炉。现场的票唐胜志宏诚恳邀请大家端午节做伙来鹿港铁佗。
5: 以上广告鹿港镇公所提供。
6: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头药房，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应景金浦东药房的应景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仔口，万春药房雍正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民意街2号，鹿港应格药房的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的陆河路4段派出所的对面。
7: 立慈义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慈义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8: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力工，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你好，你好。
2: 你是双 M？
0: 嘿，
2: 好，我要给你买啦，
0: 好。好，跟我妹等一下啦。好，来，小邓姐，阿妹邓姐，谢谢。来哟，我是秀双。我是。等一下，来，我是秀双，来，谢谢，来，阿、啊、你是大富。
1: 我是大富的，嘿。
0: 对不起，哈哈哈。迄、那个这个麦也袂去推上去哈。啊，小邓哥，你好，不能个卡里边，咱的现场空电话呢，空八空空。
1: 469469，
0: 还有咱们个咱们药房，家人们，啊是咱们点歌拢有当卡礼拜哦吼，今天是连续假日的第二天呐、啊，哎呀，真正大家休困人有够好哈、啊，来谢谢，叶妈妈马给事情啊，
3: 马给事情想要点歌哎，美女，
0: 你这个礼拜不是有点的吗？
3: 有吗？没有啊，
1: 啊，应该是没有。
0: 这个礼拜没有点哦，
3: 没有啊，
0: 好，没有点就可以，嘿，好，
3: 可以啊。
0: 唱什么歌？
3: 我没把傻逼戏的事，傻逼戏啦。
0: 不是啊，你讲不是这样讲啊？
3: 没有是这样讲。
0: 我的话傻逼心的，
3: 傻逼戏呢？
0: 我的话傻逼心的，
3: 傻逼心的。
0: 曲名啊，曲名，每当小点苦。
3: 好了，
0: 歌名就是歌名，不能够简略。
3: 好了，你讲了，是。我
0: 的话傻逼心的，傻逼心的，
3: 好
0: ，OK， 啊，阿里个多，拜拜，
3: 啊，拜拜。
0: 哪里个你好？嗨，喂，恰公喂。
4: 嗯，是啥的哟？
0: 恰公喂。
4: 下午，
1: 晚上好。
0: 你好。
4: 怎么来点一条歌呀？
0: 难得久违啦。
4: 到了信阳。
0: 斗六的杨先生哦。
4: 哎，
0: 没听
4: 清楚。你这上辈子一夜情。
0: 好，再来白鹤，再见，好，拜拜。来，你好，你好。
5: 哎，秀山哈。
0: 哎，你好。
5: 哎，你好，我想要点一条歌。
0: 咱在几位？
5: 我大中良子。
0: 咱贵姓？
5: 我姓王。
0: 哎，要听什么歌？
5: 要醉的人。
0: 要醉的人哈。
5: 哎，对。
0: 好，白哈。
5: 哦，谢谢你。
0: 哎，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6: 喂，秀山哈。
0: 哎，是嘿。
6: 嘿，我等一个比较悲伤的声去给大夫听。
1: 哦，好。咱
0: 这几位，
6: 我新恒是大家。
0: 新恒哦。
6: 嘿，屏东新恒。
0: 屏东的新恒哦，好，大两百哈。
6: 好，谢谢。
0: 没不客气，好，拜拜。来，你好，你好。
7: 哦，秀爽，你好，晚安。
0: 是咱这几位。
7: 我台南黄妈妈。
0: 台南啥？黄妈。
7: 黄妈妈。
0: 黄妈妈。
7: 哎、我
0: 就姓黄妈妈，
7: 黄，
0: 别别听什么关系。
7: 你是我的姓名，
0: 你是我的姓名，台语人啊，
7: 对，台语。
0: 好，大两百。
7: 谢谢。
0: 好，再见，来，你好，你好。恰公威，恰公威呀。我是陈立伟，你好。
8: 喂，你好。
0: 是咱的主意。
8: 我是陈。
0: 咱对哩对。
8: 我南投。
0: 要听什么歌？
8: 一夜情。
0: 一夜情拄只有人点嘛？
8: 安尼哦。
0: 啊，另外白首。
8: 安尼。
0: 啊，是要同款去首歌就好。
8: 好啦，同款一首歌就好啦。
0: 好好 ，OK， 好好，谢谢，好，拜拜。
8: 好。
0: 啊，来，对不起，咱们点歌人可以当有，几位进两位拢会当卡哩吧吼，下两位嘛不要紧，三位嘛不要紧，来，空吧，空空。
1: 469。数六九，
0: 阿姨被电挂都没有关系哈，就是不要给我叽叽叫就好了哈。啊，来，请大夫来看汽油是不是？我那个感官无起无落呢。
1: 哎，听讲是我的差价，肯定的。
0: 哇，这、啊、我那的健胃健火了两个月喽，两个月无起无落哦。你看这么的好哦哈，当然咱嘛无希望起价啦哈。
1: 哎呦，这个有机会，汽油会降一块。
0: 哦，这么多！
1: 差油杠切割的机会盖追
0: 哇，太棒了！大家等一下来，
1: 有机会，有机会，
0: 有机会来。你好，你好，嗨，难得几位恰讲话，你卡里爱讲话啦，嘿啦，
9: 卡言之
0: 啊，难怪噻，
9: 姓啊。
0: 姓啥？
9: 吴。
0: 哦，吴大姐哦，拜托你讲话较大声，你要听什么歌嘿？你要听什么歌？
9: 我姓。
0: 好好，等两百，再见，拜拜，谢谢。你好，你好。哦，来，谢谢。来，咱那个病人，咱那是要点歌都没有关系哦，哈。歌名爱讲个清楚就好啊。你讲，当我去讲一摆汽油是？
1: 有机会降一块。
0: 哦，差油嘞。
1: 差油有机会降七角
0: 啊。哇，不错不错。
1: 因为那边讲要停，不要怕，所以讲开始拉架哈。
0: 啊，我讲可能是因为这个战争哦，减跟我们减偌济油呢？
1: 哦、是
0: 生产的迄油的油我讲减唔够济哦哈，来，那你后边那边点过人个当有几位哦嘿，几位进两位不要紧哈，一旦卡了哈，来你们就要请到先来讲的气象节哦，来谢谢。
1: 哎啊，来个各位分享啊，所以当然啦，这两天今天热翻天啊，这肉粽节对不对啊？这端午节连假。哎呀，真正是暖死人，36度，对不对？哈，平均啊，35到38度。啊，这雨呢，拢是伫午后阵雨，拢准雨，热节都无啊。好，啊，咱看着这个封面，看到这个封面来看的话，这个到后礼拜一进前拢是安尼天气，下礼拜一之前，拜二开始有小块无稳定，好，尤其到后礼拜四的时阵，下礼周四啊，后礼拜四。为什么？因为下礼拜四的时阵，这个风台啊呀，低气压已经形成变风台哦，哈，这个米克拉，哈，啊，这个有可能行去咱这个台东的东边，啊，外围环流会扫掉的，有机会，哦，这个、风台外围环流有可能伫下礼拜三拜四开始影响咱台湾，尤其伫东部，所以讲南部甲东部有准雨，哈、哦、啊！当然，这个时阵咱来继续甲各位提醒，下礼拜的时阵要小看一下，看有看有转弯无？即目前，讲会小看偏东北迄个方向哦，伫咱台湾家开始。我去日本的方向，确实还不知道，但是现在看到应该是确定在我们台湾的当波，影响的时间点是下周四，各位提醒。
0: 哎，哦，所以大家注意哦，现在每一年这个时间都是雨季啊，所以当然落雨的机会更高哦，我们那边就不要去上山，不要去落海，安心哦，安全第一啦，不要去做危险的活动哦，哈，给我们报告。来，今晚可以请到老公来介绍生活常识哦，来，谢谢你。
1: 嗨啊，来个各位分享啊，咱讲真呢，不要只是知道说哦，咱只爱嚼营养爱健康，咱该加运动哈，真的哈。啊，有时阵吼，这个运动的时候，哇，这个背楼梯也喘呢，卖讲背楼梯，走路走较紧了，开始也喘。哦，那走路的时候心跳狂飙啦，到底怎么回事？对不对哈？那来个各位提醒的是这個，咱的细胞输的空气了后，咱心中拍血，把这氧气空气送去全身区。哦，这是一定会达工作的，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在做代志。但是呢，回收嘞，回收循环的，敢有遮好？可能没有那么好，对不对哈？所以讲，咱的细胞组织也去把身躯外一些物件弹出来，啊，把物件吸入去来用，对不对？啊，但是哎呀，那奇怪，为什么心脏拍过来，这没有营养素啊？空气也无够多啊，所以讲咱人开始会感觉疲劳啊，所以讲你运动就开始忝，啊，休息继续动，啊，佫继续疲劳，肌耐力不够，对不对？这个时候，咱怎样讲呢？原来是咱的健肌嘛无够啊，所以咱有年岁长辈一定要赶紧来训练一下，好、啊，训练咱的这个健肌嘛，尤其爱做啥，做一下有氧。有运动，什么叫有氧？就是讲吼，你做某一项运动的时阵，你会穿大开的流汗，迄叫做有氧。啊，但是因为每一个年岁无同，运动量轻重较无同，好，所以讲无法度甲你讲对一个对你较好哈。所以讲会流汗、会喘、有运动起来，那就对了。那另外一部分当然是爱加补充营养啊，不是只有多运动，也要多吃营养的。
0: 是你，嗨，是谁？你好，
10: 你好，是啥？我来叫。
0: 好来，好来，接接线哦。嗨，是谁？

0: 塞比情的消息，那么这里孙建平合唱团说起来喜欢继续许大姐说店面要来，谢谢。我来李慧你好。
1: 谢谢、我都不要给你卡电话卡不住，你的鼻炎真好用
0: 啊，三片
1: 鼻炎真好用。
0: No No 鼻炎哦，啊你用了怎么好？
1: 嘿，皮肤不皮肤的啊。
0: 哦，啊拔了怎么好？
1: 我全都没
0: 上的哦。
1: 我做一项都无好，我哩做好。
0: 安尼哦，上哦，哦，安尼好啊。啊，再甲咱倒介绍，咱这边油油这水影像介好啦。
1: 以后我你等你点。
0: 哦，你等者，嘿嘿，下来水抓起来留起啊。嘿嘿，对对，安尼对啦哈。好，谢谢谢谢。啊，你好你好。
2: 秀川你好。
0: 哎，你好嘿。
2: 我家以前饲，我有甲你买暖炉皮羊做，抹了袂歹。
0: 好，啊抹了那好呢。
2: 啊抹了都，迄个拢上拢好呀。
0: 哦，安尼就甲阮当小伯呢，阿伯甲咱当小伯哈，谢谢。你好，你好。
3: 哎，小华。
0: 哎呦，安娜。
3: 哎呀，暖炉皮羊我抹好。
0: 三片好不好？抹哪？抹好啊。
3: 哎。
0: 啊，你抹什么味？
3: 我买我抹了街边的。
0: 哦，酒吗？
3: 哎、
0: 欸，哦，好好好，好，阿兰这个人倒是不，是谁？没有，那你胸尴尬了，现在是进脑瓜搞酒啊，皮肤问题让给那个不啊？
4: 诺诺皮痒，
0: 哎，这你喝的皮痒，大概关灯还出来得坑一座，咱出来得坑一座呢。哎，咱没抹的有安尼，一座是850块呢。那么咱就能先，哪先抹不完是个头那些哦，哎，给呢？做客老客哈，阿伯好，甲咱
4: 道谢吧。
0: 以上广告，等下接问两单呢。
4: 大准一杠，
0: 谢谢。来，今麦请到来过来，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你。
4: 嗨啊，来个贵分享，咱当然，哎呀，这些人哈，拢爱食水果，但是这水果敢会使逐天食济？不可以哈。咱就是一天两个拳头大小，上最慢超过三个。为什么要用拳头？通常你计算是安尼啦，哈，有人你若讲较大汉的拳头较大，哈，大概是这样子的观念。所以讲，咱撇边咱三高一定爱食青菜水果，哈。当然有时阵你绝对会食水果食较足久无？安怎讲？像我食葡萄，我就直接塌入去啊。啊，对对，有人个会背皮，食西瓜呢，我就扁担把迄籽吐出来，还有人是节节个拣出来。看个人啊，其实没有太严重哈。啊，当然，伫重点是迄个量啦。所以有时阵咱的水果吼，你爱个看一下啊。比如讲，这香蕉啊，香蕉袂使食伤多，哦，食个软卡，哦，甲烷素食伤多哈，咱的那些甲烷素伤多就造成咱身体的无多代谢掉，哦，那高血钾症啊，当然一斤也袂使食伤多啦哈。啊，那这个芒果哈，芒果哦，最近的芒果的这个在外国的法国，哇，一粒一千呢哈。哎，青蛙啦！
0: 你也讲哦，台币哦，
4: 台币、哦、台币哦，一粒哦，爱文哦，
0: 真正台湾人食水果够俗的哦。
4: 哎，你讲我啊，真正农民有赚遐济吗？没有啦，但是呢，你想起袂咱看伫外国看到芒果台湾，好像很厉害啊。所以芒果伤甜哦，来切细的细的，哎，要分享啊，家己食不可以哈。啊，我食一粒尔，一粒就伤济哦。咱台湾的水果拢真甜啦哈，所以这量爱控制。往来嘛，袂使食伤多。啊，我当然这伊内面有这酵素，咱来吹破一碗呢。伊内面所以讲，我这凤梨酵素真好了哈。但是呢，你的纤维质伤粗，哦，对咱胃肠是一种负担。若是讲吼，有人讲啊，我甲这往来变水果干呢，哦，水果干个如海，为虾米？水果干是超级甜的，伊甲水分吼拢溶掉呀。拢存糖伫迄地内底，哦，是讲有咧食水果干的人，你即个量诶，更加愈少，少更少哈。啊，当然，咱有即嘴水果拢是真好啊，真的啊，什么都可以吃，但是量要控制哦。
0: 所以，食物件怎找得到人呢啦？哦，咱台湾的水果伫国吼，非常的这个热销。真正是哦，尤其是台南市的市长哦，去帮咱台南 行销去台南去帮台南，然后去台北行销呢，酸呀，哇，生意好噶，啊，一进前是这个各法国啦、新加坡啦、韩国啦，我、哦、全部都有吼，所以咱那边咱台湾的这个，起码在国外销量非常非常好，跟日本人吃到咱台湾的翁来，尤其是学生的午营养午餐呢，加到台湾的翁来，大家囡仔拢讲哇，美味しいですね，所以咱没烦恼。那免去隔壁要派出兵，吼、哦，对不对？哎，甲咱买水果去甲咱钓，没有，不用。咱有小其他国家，大家拢耳足欢迎的哈、哦。来，今麦可请大卫来跟我们介绍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嗨啊，来个可以分享泡面，大家人拢爱食。啊，有人打工食，有人是偶尔吃。哎，这泡面要安怎食可以让健康？哦，这个比较困难。哦、因为泡面哈，伊、哦、本身就是买方便，伊唔是针对健康来设计啦哈、哦。所以讲，你若讲要食个健康，有可能哎有几种办法。第一哈、哦，咱煮泡面第一个迄水哈，爱个用掉啊，阿哥加新的血水，哇、哦啊，你真麻烦呢。是啊，最健康是这样哈、哦。那第一个咱煮面泡面迄泡面迄水哈，甲倒掉。哦，嘿，加胖呢？是的，所以讲啦，这样用调理面，佮更加无滋无味嘛。啊，佮我咱混一包，佮油一包吼，加一半。啊，这个是你会做得下去吗？哇，安尼就无味啊！啊，但是无法多啊，所以讲啊，咱这泡面吼，嗯，会当用煮的话吼，咱就卖用泡的。啊，会当用泡用小水泡的人吼，咱就是较少来食。哈，啊，那有法多的话，当然，先起来煮哈。啊，当这时阵啊，这泡面咧食的时阵，你也看，咱有的时阵买迄碗较贵些块，有一包是卖哈，迄个料理的迄包，通常迄是上后边开来加，不要一开始加进去哦，味道会不一样哦。
0: 哦，啊，这有那闭关的吼。
4: 啊，是、啊。
0: 来，今麦个请大伙来跟我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你。
4: 是咱天气的变化啊，进前拢落雨的，噶拢臭扑起哈啊！这个时阵，咱因为温度、湿度的改变，伫最近除了有喘气系统的疾病，就这样去看医生以外，另外一个就是啥？免疫系统的问题啊，尤其有一个病叫做啥呢？皮爪啊，带状疱疹。爱甲贵提起，哦，这一开始有可能无讲改变，但是第二天、第三天了，你开始感觉无同，迄个擦痛。那你那我
0: 有大哥，请大夫，我读册时阵我有去吊吊，他高中的时候，哇、哦，很痛哎、欸，那个像针在胃内，很痛。
4: 我多擦你神经顶完，
0: 哇、哦，很痛。
4: 哈、啊，所以讲有可能到第三天，你全身区的迄痛哦，全身区一种啊，规拢是规面的啊，哇，痛不欲生，很痛苦。啊，甚至讲也痛出去，那种痛吼，迄痛拢会辐射痛，啊，佮辛苦的一趴一趴安尼，吼，啊，若是讲伫目睭附近安尼食食咧，啊，有可能影响了咱的视神经，吼、啊，所以皮抓是一种病还有痛的问题啊，伊真麻烦，哎、欸，所以有的人吼，因为着种病了后治疗是治疗，但是后来变成半边啊，神经失调。啊，所以讲你也看到吼，你有身躯规抓的啊，然后哦就安尼吼，安尼红红啊，这那有水珠啊，那是唔是水珠啊？是讲碰啪碰啪，你种个红红啦哈啊，哎，擦痛，重点是痛，哎，麦克用止痛药啊，它很有可能是皮抓。
0: 大部分哦，那是有听过人知啊，这种的生皮抓食止痛药啊无效，真的没有效。
4: 对不对？
0: 以前呐、啊、哈，那么我可能建议那是有生皮抓呢。一定要治疗三个月来治疗好，治疗无好，阿边后遗症的变神经痛，也微微肿，为一个是为卡介片给你肿入肿入来，对，痛到你的规身，然后痛不欲生，真的暗时你就无法多困了哈。啊，那两个朋友忙听信的过去的偏工，吼、哦，迄像用什么刮个砍个针针的就好去啊，无可能的代志啊。啊，佮有人讲，哦，迄个柯基林都无生命，嘛无可能个代志啊，袂安尼啦。迄是因为你生了真严重，你种治疗无好，啊，然后拖个再拖，引起的败血症才会安尼。唔是讲柯基林的再见啦，不是这样子哦，哈。虽然无比种传统哦，错误的方向咧，结果耽误的生命，安尼得唔到起啊、哦。 来，这帮像我倒唱歌嘞，
4: 这
0: 个是倒我要唱的是《一夜情》。
4: 好的，
0: 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
4: 四六九四六九。
0: 啊，这是咱的杨先生的咱的，但咱们说点没有来，谢谢。
4: 谢谢

0: 掌声鼓励。
1: 谢谢。
0: 哎，这下面两组请问呢？
1: 梁一，
0: 哎哦，杜哲熙，
1: 大父亲，
0: 哎，咱这杨先生家的这个单，我们说点名哦，来，谢谢。来呀，咱听讲过啊，你唔要做气象台呢？做气象台有包括是虾米？你唔知啊？皮肤的过敏呐，啊，过来就是皮啊啦，成了气象台呢。啊，佮有一个包是虾米呢？关节退化，咱这退化吼。我听讲过，这只要那落雨啊，风湿性的关节炎的人先敏感，先知影。哎呦，要歹听啊呢，啊，得风湿啊，风湿寒湿是风甲湿啊。哇，好，你感觉讲哦，我真正是要歹听啊啦，安尼算安尼听安尼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要注意哦，什么准备呢？有退化的骨质疏松。所以这两个是啥？一定倒做伙，就是咱咧讲兄弟安尼啦。所以咱就是爱准备啥？爱补充钙质，甲准备补充了什么呢？咱的胶原蛋白。啊，哥爱准备了什么呢？咱的健肌白蛋白质哦，吼，这种有必要。咱就是一开始欠的本钱，那个骨头的本钱呢，将来吃老，咱叫啥？有本钱通去行咯，免去别人给你照顾安尼啦。所以咱今麦请大伟老公来这骨头的问题来，谢谢。
1: 嗨啊，来个贵提起关这个骨头的问题啊，恁当然咱来个贵提起是咱的先讲关节啊，有足侪人你的动作无讲改掉，你的伤着你的腰哈，啊个伤着你的这脚头哈，甚至讲你的大腿骨起来顶管上大的关节髋关骨折哈，那嘛是过度的使用。磨损的状况哦，啊，惊我一跳哦，啊，到底是什么动作？当然，那就是讲翘脚啊，再翘脚，盘腿坐啊，那个人坐的哈，啊，两只脚叫我来，啊，个小弟听听哈，哎呀，这时阵个双脚跪拖脚哈，为比如讲日本人迄种跪，大家安尼跪咁好。对对，大家。
0: 你讲你跪个变了 O 型腿。
1: O 型腿，要加快处理哦。好、哦，所以这个第一动作多久啊？啊，翘脚，我按少年时阵的翘脚，蛮嗨嘞，嗨嘞，嗨嘞，很像不，好像很轻浮，对不对？但是呢，你重点是那个关节一直咧，咧承受你出的力，拢完全接伫咱的这脚头顶管。你看，你甲一只脚的重量对伫另外一脚顶管。啊！你翘起来，迄个脚是弯几度？哦，九十度呢。当然，你的关节哦，一直咧紧，一直紧呢。啊，另外一只脚呢，一直嘛是会承受你脚的重量，所以讲对咱的关节真无好。哎，这是就是一定要多了解。所以我就最主要来电话下掉，不要盘腿坐。哦，这虽然这真凶的一个姿势啊，这翘二郎腿哈，你翘一下啊，马上个坑了，还好，不然大概好，你要坐着就翘二郎腿，个脚来压起来，这样不好啊、哦。哎，还个赶紧来改一下这个生活习惯。啊，这是关节这部分啊，当然，那有关节有问题，比如咱听咱你讲哈，那是有无爽快，比如讲有擦擦贴贴哈，啊，是只讲已经到有这红红肿肿哈，赶紧看医生，应该是发炎啊。发炎有这机会，通常拢是已经过度使用你脚头有受伤过人，还是讲咱这个三高大高代谢不好，比如有较悬的机会，甚至讲痛风了哈，咱来赶紧用医生看，不要再吃止痛药，啊，当然，咱那个贵个提醒是咱的骨头，这个钙哈，真正比你想象的还要重要，因为太侪人卡起来是讲哦，啊，你这第一来讲，哦，这钙哈，敢会吸收，哦，啊，你会伤侪吸少呗，哦，啊，我今仔食偌侪较有效，啊，我食偌久，我的骨头可以用，啊，这个，其实上每只人的状况无同。好、哦，啊，咱这钙吼，每一天爱食1000到1200 milligram， 天津啊个这个啊五星的妈妈爱食个1500 milligram， 哈、哦，这是很需要的。哎呀，到底你食偌济，吸收偌济，这就是另外一回事啊。哦，就因为咱食1000，你当然也无好嘞，对不对？有可能就吸收500，啊，其他排出去，哈、哦，啊，食足多是不是结石？你免烦恼这，你大家拢食无够，哈、哦，因为营养调查甲咱讲。正常吃三顿的人，一天会补到600到800尔。 哦，所以讲你免烦恼，讲你食着这个营养品，食了以后拢会结石，不会啦哈。但是咱一定要加啉水是真的，要多喝水哈。啊，有的时阵哈，有这个妈妈阿姨甲我问，啊，我食迄个钙哈，啊，有小块这滴滴呢，哦，胖胖哦，有可能你买迄种哦，较囡仔较适合食啦哈，诶，囡仔可不爱食迄种哦，无滋无味的啊。啊，有可能内面是放迄维他命 C， 也没有不对。好，但是咱那是有会使话吼，咱尽量看咱迄罐内底诶成分爱有啥，有钙，有即个好吸收，会当用你水诶钙，啊，佮有胶原蛋白上好，有矿物质即个镁甲诶，即相关上好。
0: 第三，
1: 安尼的话，然后一罐抵好多罐啊。啊，再重要是啥？咱来天天吃，少量吃，不要停哦。
0: 是的，哎。补充钙质拢要有耐性，因为它是一个慢性病啊。哎，骨质疏松就是一世人拢爱保养的，所以你无法都停啊。咱来达工啊，按四十开始，咱来补充钙质咯。除了是补充钙质以外，你要去检查、检测运动，达工至少行路30分钟。咱的腱子吧，肌肉才能形成啊。咱的腱子吧，才会萎缩，阿伯将来才会得到肌少症的哦。来，我秀传，你好，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
2: 那个秀传呀，
0: 开始。
2: 哎，我要请问一下，好不好？
0: 好
2: 呗。哎，我帕金森氏症的人啊，
0: 吼，还做麻烦呢。
2: 哎，啊，就是讲，我做过来吃你的钙骨质
0: 啊。三片我就喝，冬天喝啊，来个接着，嗨，好，谢谢一线哈，谢谢。

0: 爱说说买醉的人，那么这是蔡依祥虎所唱的，是咱这王阿姆说点名来，谢谢。来听啊，你好，喂喂喂喂。
1: 哎、
0: 欸，是什么
1: 哈？
0: 哎、
1: 欸，
0: 是你好。
1: 哎、欸，我把收到太太挂了手机啊。
0: 好好，感谢你。
1: 谢谢啦。
0: 哎，没变客气。喂，
1: 是什么？我来做见证。
0: 我来身边的不接，来讲点点。
1: 我脚头哦，现在起起哭哭。嗯。啊，我食十八罐，去换一罐。
0: 好、
1: 十八罐，怎啊拢卖啊？
0: 哎呦！
1: 啊，阮厝边这多人拢在讲，我拢过去看。
0: 好。
1: 我是啥个概括是多哟？
0: 哎呦，爱甲爱甲咱同样到伊个到加油咧哈。咱这同乡诶，
1: 是嘛？
0: 哎喂，
1: 是嘛？哎，阮这是大树乡，是背的领口。
0: 哦，你领口呢？安尼很好。哎，同乡诶，谢谢。好啊，继续个看咧看咧哈，好，谢谢。来，你好。
2: 喂，是啥？你好，你高介几个商
0: 品？商品都接
2: 的，嘿。吃到介个，阮姐姐哦。
0: 你跟是你妈妈？
2: 我。
0: 我妈妈，
2: 我姓何，我
0: 不要你吃的啦。哦，阿你讲你吃的哪嘿？
2: 我姐姐吼，平时拢未行个，我也过个一摊的三本啊，好吃的哦。啊，起码个海鲜呢。
0: 哎呦，哎呦，
2: 唔免廿贵啊，
0: 免廿贵哦。哎呦，好棒！
2: 两三四罐都吃。
0: 哎呦，你有够好呢，你有够对姊妹啊，介好嘿。阿你何妈妈，你家己买保重哦。哎、欸，你家己买保重嘞，不要跌倒嘞，知道哦哈，怎样哈？好，谢谢，王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我有垃圾耳机啊，垃圾关起来，拜托一下嘿。
3: 哎，你好，你好，你好。
0: 嘿，垃圾耳机啦嘿。
3: 你好，我来做一个正题的。
0: 好来好，三品老伯姐来请讲起来。
3: 我无迄个想要再告知的，伊个
0: 三品老伯姐嘿，
3: 二十几年多。诶，结果真计无夹起来。
0: 哦，
3: 啊！你讲，你讲我买一罐钙固，就是我叫一顿吃三粒吧，吃。
0: 吃两盖。
3: 一公吃公。
0: 嘿。
3: 做三百只。
0: 好，安尼对，嘿，大哥你改讲安尼对哈。好，继续看嘞看嘞，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先生你好。
0: 啊，你好。
4: 哎，我是我呐，有在用力盖过一啦。
0: 三品小姐好，谢谢。
4: 嘿嘿，啊是我呐，我用一件地址啊吧，有较差啦。
0: 哦。
4: 有这股较差啦。
0: 哦，安尼好啊，安尼啊，继续看你看你呢，有较差啦，继续看你哦哈。大姐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你是谁啊？
0: 嘿。
5: 哎，我要是讲盖高了一个啦。
0: 好。
5: 啊，要怎啊开门？好。我迄个捌吃机车啦哈。
0: 嗯。
5: 啊，跋倒，啊去用照，讲来说，我有小可有骨刺啊。
0: 哦。
5: 啊，不过我食你的产品哦。
0: 哦，产品
5: 我三样拢在食。
0: 哦。
5: 食这也真正好去呢。
0: 哎。
5: 食全部要40万哦。
0: 哎呦，不要紧啦，大哥也
5: 好，也好，不要紧
0: 啦。啊，你话讲，哎，你即马改两种，不要紧啦。哎，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哈，谢谢。来哟，包厢客，今天免吃个两下，免吃个两种嘛，免吃个两罐，吃咱这罐卡拉达进口的呢，
6: 钙过剂，
0: 吃咱这罐钙过剂咯。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啊，钙质钙咱罐咱骨头水啊，胶原蛋白，都、就是咱的典故，咱骨拢在咱这罐内底，所以免吃个两下，免吃个两种，嘛免吃个两罐的哦。咱来电嘛，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个好咱健肌嘛吸收好的镁。而且呢，咱这个是最阳性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咱的矿物质嘛是上济哦。所以咱要补充钙质，吃咱这罐加拿大进口的
6: 钙过剂。
0: 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我们没叫咱长期拢有感冒的有台，咱买产品有上的点数呢，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这个捞起来哦。会记得嘿，啊小朋友当我吃一粒，七岁以上我吃一粒，吃早唔就可以啊哈。啊那吃好会记得给咱
6: 倒些吧。
0: 我们叫咱啊感冒的有台有上的点数哈，得抓起来捞起来哦。以上功德当我这份订单呢，
6: 多准几杠，
0: 谢谢。来小邓，你好，你好。垃圾耳机。
7: 喂，市长先生你好。
0: 嘿，你有什么贵事吗？嘿，
7: 盖过几毛，我盖一罐啦。
0: 哦，来接接线哦。嗨，谢谢，等一下嘞。来，你好，你好。
7: 喂，市长先生你好。
0: 我不该接掉，我拍谁拍谁。来，接接来。哎，对不起，对不起，谢谢。 来，我来个唱呢，叶妈妈的歌，我给你唱哦。我无请歌星哈，我咧我啥物事啦？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卡，空白空空，
6: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

0: 很鹅肉啊，
1: 谢谢你，
0: 不客气，谢谢
1: 啊，拜拜，我爱你啊，
0: 谢谢你哦，拜拜哦，
1: 啊，爱你啊，
0: 爱你哦，拜拜，
1: 拜
0: 拜，来，丁鹤你好，
2: 喂，秀传你好，
0: 哎，丁鹤，
2: 哦，你好，
0: 哎，
2: 我哈，
0: 嗯，
2: 甲你挂十二关啦，
0: 哦，谢谢哦，感谢，
2: 我咧热心啊，
0: 哦，来，谢谢是，大姐来三片了，不见。哎呦，安尼哦，
2: 今日即间跳检查，个肝油啊，甲我解起。
0: 哦，甲你解油啊起来，肝油啊。
2: 肝油啊，甲我念起来。
0: 哦，医生甲你解啦。
2: 我讲我肝油啊较好啊。
0: 肝有，哦安尼哦，较好呢。
2: 嘿
0: 啊。哦，好好好好。
2: 嘿啊，啊我从头啊唔知影，拢食解骨是拢两粒两粒啊。阮女儿本来看者讲食一粒就会使啊。
0: 无啦，两粒较多。两粒啦，大嫂，安尼就够量啦。但是小朋友哥爱两粒无哈。哎，阿仔哦，好，谢谢。
3: 哎，
0: 你好，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0: 啊，你好，
3: 阿娜。你钙固醇吼，
0: 食
3: 了有效。
0: 哎呦，阿食了那好。
3: 食了就我，较早拢去爬山天文台吼。
0: 哦。
3: 啊，脚头乌吼。
0: 嘿。
3: 行楼梯无法度前后行。
0: 安尼哦。
3: 啊，行嘞，啊，即摆拢无法度。
0: 哎呦。
3: 但是哎嘞，钙固醇食真紧咯，得食真紧咯。
0: 无阿姐嘞，请你讲好较好。
3: 我先哎呀，这先生先报下。
0: 嗯嗯嗯。
3: 食了我本来头壳也疼，遐也拢压悬，即马平平。
0: 哎呦，好哦好哦好哦。
3: 啊是，我有跟你讲，头壳我这几日怎
0: 么样？阿三，我跟你讲啊，身体够好较紧啊，对不对？
3: 我就是你咧讲这个道理，我拢家己听落。本讲我较早嘛超级做个啦。
0: 有影，人做过头啦，嘿啦。
3: 就是大家吼拢爱顾家己个身体。
0: 对啦，像你安尼讲就对啦，嘿啦，爱顾身体嘛，不要顾啥，要顾家伙哦。哎，好，谢谢。来哟，咱贵县姑娘给你顾透透，咱那个朋友们怀疑的是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因咱这罐三省金宝，咱贵县姑娘给你照顾的，咱贵县姑娘照顾上介好，吃一罐，第二个罐，你看们吃个瓶瓶罐罐的呀，忽然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要嘟嘟搞油，口口放过来，加油呢！那我接下来讲这款
4: 三省金宝。
0: 哎，当然如果是咱骨头关节紧张呢，咱要照顾的，讲这款钙固醇。咱的三省金宝跟钙固醇这两款是基本的导出基本的保养呢，叫做黄金拍档。啊，那困眠不好、欠缺荷尔蒙的人呢，可能。
4: 阿雅德呐，
0: 啊啦，朋友圈嘞，香港卡先是进老关高进个不啊？
4: 努努皮痒，
0: 一个哦，假好不好？这个咱
4: 道谢吧。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4: 多准一个，
0: 谢谢。来呀，咱常常爱注意的上面嘞，困眠不好，今嘛目前对咱不是台湾，而是全球的人大部分呢，卖讲大人啦，囡仔嘛有这种问题呢，就是困不起啊，囡仔嘛是有焦虑呢，囡仔嘛是有忧郁呢，有郁症呢，哦，虽然这困哦，该重要，恁到囡仔若无困哦，啊，你要甲关心先去查去医生看卖啊，一个大人嘛赶困哦，来，咱今嘛请大夫来讲了这个困眠的重要性了，谢谢。
4: 是。台湾的青少年吼，咱讲十八岁以下的囡仔，平均每一天的睡眠时间就无到七点钟啊、哦，这很少哈，因为咱囡仔需要九点钟到十二点钟，啊，若高中生有可能当八点钟哈、哦。哎呀，咱这伤少啦，太少了啊、哦。所以讲，咱少年人、少年朋友、囡仔拢爱加睏觉，啊，你看这平均七点钟对囡仔的影响有，对伊的心管。也器官的发展，也脑波，也精神哈，情绪的控管哈，拢甲这个困眠有直接的关系。哎呀，啊，这到底是要安怎困？通常囡仔讲较简单哦，拢是爱看这个漫画、电动啦、手机啊，甲人开讲。啊，是较个更加较大汉是啥？有可能就是，绝对不是因为工课啦，哎呀，绝对是啥？有可能是爱甲朋友爱开讲。怕点冬，阿哥心情会出门啊，对，再更大一点，对的，高中生的朋友，啊，所以讲，咱困眠无够的时阵，咱一定会伫，比如讲中昼困到困，困较长，这无好，因为困愈长，那我做者资料有写着，中昼困愈长，暗时愈无好困，中昼困到愈困愈长的人，咱下晡愈无精神，以外，咱的这个糖尿病。 所以讲血

0: 腾控制能力也愈来愈不好啊，这就是很重要的哈。所以那这个每一个人的需要的睡眠时间不一样啊，囡仔需要九点钟到十二点钟，大人是六点钟到八点钟。啊，当然咱为着囡仔好，爱互伊困较长眠的较好啊。啊，大人为虾米无困啊？下晡某一个这个阿姨卡来哈，阿姨就讲，我这拢无困，但是一问就知。啊，问伊阿明要食几重？伊讲哦，二十几重啊。啊，是不是愈食愈重？是啊。伊讲有稳定啦哈，但是爱食三粒啦，哇，伤多。所以讲，你敢有法度透过营养品的补充、运动、改变咱的环境、咱的睡眠的时间固定等等，哈、哦，咱甲改变了后，敢有机会按三粒变一粒？那是有，安尼咱就拢讲说咱赚到，哈、哦，这有改善。所以讲，你一项一项来改，固定时间困，哈、哦，啊，咱个加运动、拍日。啊，咱的循环爱好啦，啊，尤其你讲要无烦无恼是较困难，但是咱来当想办法。下晡时咱来加运动拍日，啊，咱去找一个会当互咱情绪放轻松的代志来做。啊，有个人是即个看电视、看册，还是听音乐都可以。如会当甲生活头情绪放起，安尼会当较好困难。
1: 哎，小等我两个人刷卡等你哦，来休息。
2: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0: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盖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2: 来甲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先祖庙对面，春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吉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7: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好啦，你是我的性命。哎，怎么音乐好小声哦？哎，起大调好小声。那么这首歌是于天所唱的，是咱这位是这个王妈妈说电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秀山哈、
0: 哦。哎、欸，你好。
1: 哦，你好。
0: 哎、啊，你好。
1: 哦，我食阿亚多纳哦。
0: 三片啊，我记得。
1: 哦，计食好困。
0: 哦，好棒耶！
1: 哎呀、啊，阿无拢未困
0: 哩。哎呦，安尼好呢，大嫂安尼好啦，困到爸较好呢。
1: 我拢去听话呀。
0: 冇紧冇紧，咱上紧关就好啊。
1: 哎呀、啊，
0: 你安尼只讲多谢不好，谢谢。好啦，感谢大嫂，谢谢。来，你好，你好。
2: 谢谢，谢谢。
0: 嘿，何妈妈。
2: 嘿，我甲你讲，
0: 嗯，
2: 你个食爱困的嘿哈。
0: 三片都不接，嘿安那。嗯、
2: 我一天吃两粒而已、哦
0: 嗯、
2: 好十点就要睡了你的爪呢多好用呢
0: 是、哦哦、
2: 我本来都两点还没睡呢嘿嘿
0: 嘿
2: 就可怜呢
0: 这样现在我较好睡呢、
2: 嗯嗯啊、你的你的、嗯啊、多大是多一国的
0: 美国的美国的好感谢大嫂再给我们道歉粉好谢谢谢谢你哦哎，你好，你好。
3: 喂，
0: 喂，你好。
3: 喂，咱家秀山呀。
0: 我秀山，你好呢。
3: 哦，甲你鼓励者。
0: 哦，来三片都不记得，感谢你大姐来请讲嘿。
3: 哦，我食个阿亚多纳哦。
0: 吼、哦，
3: 我食安尼一罐我呢都真好困咯。
0: 哎呦，安尼你较紧嘞吼。
3: 哎。
0: 嗯，安尼好啊，好。好，安尼继续跟你跟你啊。来哟、哦，如果现在派昆明派的名签名金高棒啊，望天望地，倒规波拢困袂起，咱的好朋友来甲食咱这罐。吃了这罐阿亚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过敏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健康过敏的成分哦。咱这罐内底的有哦哈，内底个天然的胡萝卜干、银杏果干、胖红呢，更回粉哦。哎，和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过敏。那么咱个天然的抗氧化剂帮助让脂肪的分解，叫做蛋氨酸。阿毛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和咱的会较袂黏体黏体呢，叫做软磷脂。阿毛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呢，叫做啤酒酵母呢，哎、欸，这个就和咱呢人较袂疲劳哈。所以呢，和咱阿克有哦，哎、欸，阿他妈硬讲硬讲，记得拿来拿无好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好困的是食阿亚德纳。上好是来当个假，三前节目做一只，安尼上介好哦吼。啊，因为我讲过，咱只困眠是打平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若较慢好变，咱无紧呢。啊，继续教，哪只阿伯会哪好哦哈？啊，咱登记拢根本呢有台北商品有上了点数，会记呢。假好则给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听咱呢多准你讲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
0: 我姓啥？你好。
4: 哦，你好，姓啥？
0: 还是？
4: 我从田里这边，我要跟你请教者。
0: 没
4: 嘿。我吼，
0: 嗯，
4: 这头壳是痛啊，足痛，咱当
0: 天。哦，叫看无啊？
4: 有啦，我有看，我
0: 去。啊，医生安怎讲？
4: 台大，去台北台大嘛，拢看过，拢医生甲我讲，叫我讲，这嘛是叫我食止痛的尔。
0: 你刚起困眠无好吗？
4: 嘿，我是往后的。
0: 安尼才有关系嘞，来个接接一下喽。嗨，谢谢。来哟、哦，那么如果是要收听这波那个电话，下晡是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哦，咱目前收听台广那边的当转下晡的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目前是收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巢阿联罗的桥头乌来参聊。阿廖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喇嘛看咱的和平呢，你两个转。下晡的三点到五点的100.2.5 102.5收听下晡的三点到五点哈，欢迎收听，至高来谢谢。来听了不详细那个卡里牌哦，咱的现场的困场呢，空白空空，四六九，咱个沟通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讲有一个落雨的日时呢，有一个先生在路边咧食物件，嚯、哦！啊，咧落雨，结果一辆开车哦，开偌紧咧，迄水怎喷起来啦？伊坐伫路边哦，怎变成哦变落汤鸡，规身躯拢澹起安尼啦？嚯、哦！这个司机我那个客气，较紧嘞，较紧嘞吼，来客气千块， 面头甲讲拍摄了，先生啊，你伊个一千块，你去洗衫裤安尼啦，拍摄我甲你用淡去啊，实在有够拍摄啦。那么这位先生呢，吼，讲免了，算了算了，你走了，免了，不用安尼啦吼。那么当个这人开照，因为这人是开面子的，哦，这位先生来讲吼，我够欣赏这个人呢，我来当成伊安尼吼，开这个面子的车，唔知偌好安尼啦。吼，伊咧心生就对啦吼，啊，即摆就食了就开，等于上班，伫上班伫路里呐，拄着啥伊个同事，小慧，啊，你呐伫只等，伊甲讲小慧甲讲，啊，我伫等公车呢啦，伊讲免，即、這个先生伊咧甲讲，来，我甲你载，我载你来上班，咱做伙来上班，唔免等公车啦，我送你安尼啦，啊，即、這个小慧咧甲讲，啊，都看了公车都来讲，免，啊，我车来啊呢，好，拜拜，哦，就这样子。然后这个小慧去的车店，公车店了呢，坐的车店啊，哦，伊就安尼想，我够欣赏我这同事啊，有车通个开，唔知偌好，拢免惊落雨啦，有够好诶，逐工我免甲人收钱，要挤公车安尼啦。好，那这小慧去到公司上班的时阵啊，多坐了，嘿。有一个栽培的送物件来，送物件来，当然爱签名嘛，吼，这个伊就甲签名。即马我这个送栽培人哦，心内就安尼想哦，吼，这小姐在家上班有够好啊，吹冷气啊，免透风落雨拢袂去受，哎呦，风吹日晒拢总袂，啊，我就安尼从外口去骑车危险，我够心善意啦，我来当成这小姐安尼，逐工坐办公桌啊，唔知偌好安尼啦。哦，这个然后啊，这个开车的同事的正行出来，甲讲哦，先生，我看您这吼上回吼安尼袂歹谈哦，逐工会当上袂少单哦吼。这个先生啊讲，那有够通个食就好啊，袂枵死就好啊，靠通个偌好，我阁颠倒欣赏恁哦，穿西装阁穿衬衫会当坐伫办公桌啊，恁唔则是好，阁咧欣赏我，你阁免透风落雨，吼、哦。结果啊，这个先生哦，原来这个先生就是脚有受伤，伊也乖啊。啊，然后伊去看伊一个朋友啊，伊这个朋友是坐轮椅啊，伫病院伫病院内底啦。伊甲讲哦，伊甲讲我拢心善，伊就甲讲伊心善人开面子安尼啦。伊这个朋友就甲讲，同学啊，我点到心善你呢。你虽然也乖啊，你怨叹，你也乖啊，唔过你可会当惊咯呢？我到目前为止，医生哦，甲我宣判呢，我是袂当惊咯，只会当坐轮椅过日子呢。啊，所以我最近我欣赏你呢。伊讲大哥，同学啊，啊你欣赏我，快掉。伊讲哦，伊讲这个因这同学的甲讲啊，坐轮椅的甲讲哦，我欣赏你啊，唔过哦，我嘛感觉讲我已经够知足啊，哈。啊，为什么安尼讲？伊讲哦，我隔壁床迄个人哦，足少年呢，规身躯拢瘫痪呢，哈，拢倒伫眠床呢。这个人嘛，讲伊欣赏我呢，啊，我欣赏你也乖会当行路。迄个先生欣赏我坐轮椅会当爬走，因为伊完全无法度，伊敢来当倒伫眠床，伊是植物人呢，而且二十几岁而已呢，所以你要欣赏我。我欣赏你行路，伊欣赏我会当坐轮椅啊！人生哦，实在吼、哦，这个唔免得唔免讲欣赏呐。咱来欣赏别人哦，倒不如换一个角度哦，甲咱家己即卖日子甲过好就好啊。伊讲同学，咱拢有人生的过程内底面拢会难免拄着困难。那么呢，当然啦、啊，你即卖已经是做主管啊，你是也乖啊，受伤。你也乖啊！阿你个会开车啊？像我只有坐轮椅，但是起码医生甲讲的啦吼，伊那个眼睛哦恢复，也可能恢复的机会。但是到底名成义的先生二十几岁，完全都没机会。所以啊，伊讲同学，你没欣赏我，你等到我欣赏的对象才是对，咱来珍惜，咱来笑吼，我们已经不错了。虽然讲这是一个故事啦，吼，阿妈是做熟悉的代志啦，吼。咱所以我定讲过，咱的好朋友呢，咱唔免去欣赏别人。当然啦，吼，啊，咱要跟人比袂了啦，所以我拢定讲过，咱一生当中嘛去拄着啥比较甲计较，比袂了啦。 你也要跟人比哦，嗯，啊，人郭台铭怎么比啊，对不对？虽然爱低调，人若低调得快乐，啊，若未低调，永远都未快乐，永远你也感觉讲你不如人家，啊，差人一截，唔免，咱得把家己生活过好，把咱的工作做好，哎，成果收上安尼，达工作快乐的公播人员，安尼唔是盖好吗？对不对哈？所以希望大家快乐，大家低调，不要羡慕别人哦。来呀，我来个唱歌嘞！咱来个唱这个旧爱调件，听个轻松的歌呢，叫做《我下骨头可以上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我下骨头可以上。

0: 哦，遐个都可以上这首歌的台语歌，叫做《求爱条件》哈。主持这首歌主唱的是胡浪坤啊，阿姨哦，这个好，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呢，我拢听个人讲过啊，千万得忙去拄着中风。哎呦呀，你那拄着中风嘞，真正是啊，人生整个拢改变。中风呢，上严重的死亡，第二严重的变植物人，就是脑干出血。第三严重，一卡一手有可能正病，大部分是正病，有可能是倒病。也过来呢，十个内底边，敢若有可能会一个人的平安无事呢，其他人拢总有代志。而且中风呢，伫咱台湾内底吼，咱台湾哦吼，差不多是占八成拢是脑梗塞，脑血管塌掉的。那么其中呢，有两成是虾米？会跟鼻气出血，阿伯可是低度房出血。死亡率上紧的是对一个低度房出血，哇，迄种的大部分呢，抢救袂赴的无救啊。那么呢，伫咱台湾中风人呢，十个内底面差不多平均有五个至六个人，无法度家己生活，爱靠人家照顾。哇，安尼就偌惨嘛咧，变成哦，人生间个改变，个影响到家庭，咱咧厝内底面的人的家庭哦吼。所以呢，其实咱人哦，咱咧家己注意，你本身也是有高迄个人，嘿，当然你要注意啊。比如讲吼，你本身拢定了头壳疼，偏头痛拢是下早时啊。你敢知咱人上这个上盖管的会有时间是几点？你敢知？下早是六点到十点。哦，成一个先生，这个先生六十几岁哦，伊有高血压，佮有血友会带，佮有糖尿病，一定来感冒胸，胸干闷闷啊，做成石头甲地掉的，而且佮变青光呢，两点钟拢无较好呢。因家人感觉敢若唔对哦，较紧来佮送去病院。安懂啊喂，伊的心脏特别的主干呢，就是重要的大条动脉，竟然心肌梗塞，心血管塌掉的，好个仔。好家仔啊，抢救有啊无？有，就是好家仔吼。所以呢，这就是伊本身你要看，伊有高血压啦，有糖尿病啦，有血友会带管啦。那么这东西造成咱人中风的基本个的啥？心肌梗塞。所以咱台湾当中有620几万人呢，什么种的情形？高血压吼。所以你老高血压人，你莫客观讲啊，我拢无问题，爱牛。一礼拜爱牛血压，上爱牛一摆，上爱牛两摆。像我拢有咧牛，我拢悬了120几啦，加71啦，啊，心跳有时啊70，有时80安尼啦。所以呢，那么你那是定定感觉胸闷，会胸腔闷闷啊，那这个就是有问题。胸腔闷闷啊，是依照医学报道讲起来，就是咱的血管已经内底有塌掉啥70%呢？哈、啊！真哩严重哦，所以你无个动作无要紧呢，可能已经变成会加疼，胸腔会疼，佮兼变青光哦，佮愈食烂。有种情形的人，绝对唔忙拖，爱紧卡119。你有可能你的血管已经太高10%，你有可能已经得到啥急性的心肌梗塞，尤其是胸腔特别所在的加疼。胸闷个加疼，变成了个变青光，人就要吐啊，想要吐的感觉个巴肚会疼，规身躯拢无力呢，甚至个昏倒，我这个当然严重啊！啊，咱要甲咱建议过，恁若是有中风的种情形的人呢，绝对唔要家己和恁兜的人载你去病院，唔通一定要请119，因为119才会当无等红灯一路通到病院，啊，你若开恁兜的车不行，爱等红绿灯，所以过来就是。119的车顶有啥？当然有救人的设备啊，要救你嘛，佫较专业啊，对不对？想要伊要做 CPR 嘛，较标准啊，所以当然咱一定要卡119。想要是卖拄着，万一若真正有种状况、有种情形的人呢，绝对唔好拖。尤其啊，你本身个陈烨先生，咱了糖尿病、有高血压、三酸甘油、佮胆固醇高。那么呢，我跟恁讲过，咱尽量那是当暗时啊，卖食伤过一甜的水果，佮卖食伤过一肉，因为咱人暗时啊，咱的肝也低薄。甲咱借着啥胆固醇，啊，你唔好当作食水果甜不要紧哦，歹势。食水果的甜嘛，感官人的大颗也装了这三酸甘油，慢慢你会转做胆固醇高呢。有那容易血压会高，而且个心包油甲肝包油吼。咱台湾的农业呢，真熬做种水果， 所以咱整个水果拢甜的较大部分呐。啊，你若是食甜哦，个甚至呢，为人食个水果酱呢，这个是不可以的哦，吼，迄种过量，拢过量啊。所以咱平常时嘛，袂用个食果酱的动作白的哦，不可以哦，一定个白的爱另外啉哦，吼。所以呢，跟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哦。
1: 喂，先生，先生你好、
0: 哦。你好，嘿。
1: 嘿，我来请教一下哈。
0: 好呗。
1: 一罐钙固醇，
0: 三片了不姐？哈。
1: 一罐钙固醇，咱食真久嘞。
0: 哦，那你正讲，我叫来听来。好、哦，你正讲哦，来，谢谢。好，等一下哈，一线好，谢谢。你好，
2: 啊，秀芳哈，
0: 喂，你好，
2: 哎、欸，我新朋友啦哈、
0: 哦，你好，
2: 欸、我想跟你请教一下
0: 哈，
2: 我是前一阵嘛哈，头壳会痒啦哈，啊，个心脏安尼做不，
0: 安尼我叫人给你讲、嗯，来，二线给接接哦，嗨，谢谢。

0: 谢谢我姓哎，那么这是吴大姐说对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四川啊，
0: 嘿你好，
1: 啊我要跟你请教一下，
0: 没讲重点，
1: 讲那个，嗯，我的血压哦，108，啊那个加72，
0: 我那不要紧呐，
1: 啊那个心跳73呢，
0: 标准好。大姐，
1: 心中73标准啊？
0: 标准咱正常72呢。哦，你73个不标准，无是变那个叫做标准。安尼真好啊啦！哎，没烦恼，嘿，别啦吼，安尼介好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是吗？
0: 喂，你好，阿桑，你啦。
2: 我，我今仔日拢去医生的病啊。
0: 嘿。
2: 啊，血压我量123。
0: 好啦，我够好的啦。
2: 71哈。
0: 哦，标准呢。
2: 对啊，77
0: 的。哦，标准呐、啊，77嘛，标准有够好，我哩比少年人个较好。阿阿妈，你安尼改标准啊呢？医生敢无甲你讲？哟，安尼无烦恼哈。好，谢谢。来，即马上线来，上边有无一个阿伯来？你讲，你讲要甲咱鼓励安那？你讲起来，嘿、啊，你讲嘿。
3: 来，
0: 嘿，讲重点嘿。
3: 哦，讲重点啊。
0: 嘿，来你讲。
3: 大王，上上天无真好啊。
0: 好、哦，食了哪好？
3: 真好啊、哦。
0: 嘿。
3: 有心脏，我心脏有安定滴，大概拢食了，哎，安尼个较袂喘。
0: 好好好好。
3: 啊，也目睭也较金。
0: 好好好好。
3: 啊，真好啦。
0: 好，安尼好。
3: 真好。
0: 好好好，阿你保重哈。好阿伯，感谢你哦。好，好，谢谢。甲干两顿不要紧啦哈。好，谢谢。来，汪先生你好，你好。
4: 喂，先生你好。
0: 啊，你好。
4: 啊，我请问你哦。
0: 好呗。
4: 啊。
0: 嘿、
4: hey. ，我食了吼是袂歹啦，
0: 吼、
4: oh. ，食了迄个血压有较平平嘛
0: 吼。来产品
4: 啊，阮老的吼，我请问你啦吼，
0: 好呗。
4: 阮老讲迄头壳个安尼戆西戆西吼，
0: 有感冒无啊？
4: 安尼，
0: 啊你看有感冒无？哦，有感冒呢，安尼无怪啦。嘿，安尼无要紧啦，无要紧哦，感冒无要紧哈。好，谢谢。王先生你好。
5: 哎，先生呀。
0: 嘿，是你好。
5: 哎，我甲你讲哈。
0: 好好。
5: 我肾脏检查就345吼，啊，迄个检查吼，剩158。
0: 哇，标准啊呢？
5: 标准啊？
0: 咱正常是150呢，你158差八呢？安
5: 尼？
0: 哎呦，你问得300几哦？
5: 啊，哎，不讲，
0: 等下产品啊，不姐，你是有食咱的产品呢啦？
5: 我有食迄个，啊，你老我听恁在讲吼，
0: 好好好，
5: 食物件有影爱控制。
0: 阿强啦。啊，控制哦，差无，控制差
5: 无。哦，控制差足侪。
0: 差得点
5: 啊？安尼无，等咱肉粽，你讲个一个。
0: 肉粽就食半，啊，食半粒嘛，不要紧啦，嘿啦，哈。好好，保重哦，谢谢。来哟、哦，我都讲过来，上侪人食，上侪人饿了，大家食好，各家管各家买，大家拢赶快拢是食这款，食咱这款三线全部都掉啊啦。那么食啥物啊？食这种也较好呢，因为咱这款是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所以你有听到大家食好拢无敢补伊无。而且咱食这款，第二个管你开门食个瓶瓶罐罐，开门食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忽然心甜胆下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曲纳豆哦，咱这个红曲纳豆，咱这是哦，咱这个有检验嘛证书呢，所以当安心嘛，食拢无问题哦。啊，你啊嘟嘟搞药，可可放药几枚去放过了解药呢，也过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哦，咱买产品有上的点数，提咱这抓起来挂，所以要给留起来哦。妈咪见呢，头啊先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吃好的记得再给咱倒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节目很长，咱呢多准你讲，谢谢。你好，你好。
6: 哎，你好哈。
0: 哎，是你好。
6: 那、啊、我来请教你哈。
0: 好呗。
6: 哎、嗯，我来请教。
0: 来，请讲下来。
6: 有心啊，做这个保卫啊吼。
0: 哦。
6: 吃5年以上啊啦吼。
0: 吃一箱的话。
6: 嘿，高血压，加高血压呗。
0: 好，加一线药好啊。啊，你等起来，接接哦。嗨，来一线哦，谢谢。你好，你好。
7: 哎，你加四线呀？
0: 哎，我四线嘞，你好，我你拿就会记。
7: 啊，你四线啊？
0: 嘿嘿，你拿就会回收嘞，嘿。
7: 嗯，安尼啊。
0: 嘿，什么贵属？
7: 我是讲咧，请教你啦吼，我心痛死。
0: 心痛死。嘿，什么贵属？
7: 我是讲要问你讲吼，我拢会血压安尼降袂落来，迄是安怎？
0: 哦，我呢注意呢，男性个接招，还是谁？ 来哟，我来个唱歌啊，咱来个唱卡酱油。这首歌是主唱是龙千玉哈。那么咱听我唱歌，咱继续个卡。空八公公，469，469，卡酱油，来谢谢。

0: 讲哟，哎，这首歌主唱是这个龙清玉哈，真的我感受蛮多的，因为哈，我有讲过，我是迄个卡声出来啊，真正的变不过我都无满意，加就胖啊呢，真正是安尼啊哈，哦，所以呢。生咱的妈妈甲爸爸，尤其是生咱的妈妈，都辛苦了哈，辛苦了。来哟，你今天去水温啉有够无？还是你拢甲饮料当作白茶咧啉？不可以啦！啊，咱都讲过，这白茶吼，就是白茶，袂使用饮料、青菜汁甲代替的白茶。你存办你油脂要出问题，要当个洗油脂呢？千万都唔通哦！啊，那为人讲啊，我有啉茶药呢，我拢啉解济呢，啊，那唔是我那代表是有水吗？无同啦，迄茶药来钓农，有啥有茶叶啊？茶叶嘛，有啥物呢？农药，我、哦、啊，甚至当为人咧买茶药，包括玫瑰茶啦、茉莉茶呢，迄来钓拢有坑啥？伊个化学合成的芬芳剂，风味就对啦。所以甲恁讲，白茶就是白茶。那么我嘛希望好朋友呢，会当吼，想的是啥？啉。这个爱啉什么呢？当然咯、哦，咱爱啉这种白茶，伊话个啉温那个对咱个如何哦？所以咱通常啊，那是讲起来吼、哦，咱一公一公斤的体重爱啉30cc呢。啊，咱那是会当吼，上个是慢慢啊啉，咱定讲过哦。啉茶爱慢慢啊啉啦，你有高腰无？你有纤腰无？你是不是定定感觉一暝起来放骨了解腰无？你有这状况的人，就是一定爱听我建议，开始啉温的茶。啊，啉茶要改变，慢慢啊啉。40岁起哩，啊开始呢，达工做提肛滑，啊个兼做啥打卡地，然后哦打卡地吼，啊咱一届打30下，3分钟就好啊，3分钟到5分钟，一工打一届两届拢不要紧哦。即马呢，佮恁建议你当个加做一个动作啦吼，就是咱咧讲啊，等于的啥穴道，所以呢，咱定讲过，咱啉茶要戒重，因为咱台湾呐，平均36岁以上的女性哦。这个差不多是3个人都有一人为了什么小便的困扰。女性哦，啊男性有无？有啦，男性朋友嘛是哦，唔放紧紧啦，啊要放放无，未前到便所就闪着，哇！佮大家伙查甫人拢敢那注重了啥呢？爱强个用，结果拢无咧注意着尿泡酸发炎，已经发炎嘛呢？这个不可以哦，尿泡酸啦发炎呢，指数超过5以上呢，一定要医生治疗。所以当然男性嘛，赶快啉茶嘛是爱改变，慢慢来啉。啊，而且咱定个咱建议好朋友哦，你肾实球过滤呢，若无达到60，啊，你长期个咧食慢性病药的人呢，那你半药剂量也较无好，千万的唔忙个乱食偏方。忙个乱加啥不来路不明的油啊！啊，尤其是你本身有高血啊血糖管的人呢，咱有讲过啊。因为长期血糖管会造成咱的肾丝球过滤率变顶顶，也疲乏、硬化，也失去的也功能哦。所以咱的尤其是一天老一回安尼老呢，那么到时啊，你的肾丝球过滤率袂卡没有无多。增加呢，也这个肾脏的血管增加变高啊，变顶呢，到时你得爱洗油剂。所以你看，咱今晚无讲，敌人台湾洗油剂排 No.1 的时尚是要糖尿病人。那么咱的血液管嘛，赶快呐，你就是咱的血管吼弹性无好，血管个受伤个来这边个发炎的关系呢，所以咱油剂的功能的一路下滑，所以。反正你那是慢性病，你一定要把指数给控制好，绝对唔忙哦，定定起起落落，啊是讲哦血糖管呐、血压吧管呐、个尿酸管呐、肾丝球过滤率个无达到60呢，安尼真正西游记得有你的份啊，绝对会走袂去哦吼。所以咱个爱听咱的建议，咱的好朋友呢，想要减肥的人嘛，袂使乱食啥，一种那个代餐呐、啊，吼。一天喝了3-5千CC 的水呢，这个是不对的哦，这是不对的。你到时真的是油脂没问题嘛，让你吃到 变有问题哦。所以咱不乱听信的偏方，尤其是呢，你的肾丝球过滤率不达到60呢，甚至你已经剩15以下，还好，安尼可能医生会给你建议要准备啥洗油剂哦。哪里好？你好，
1: 哎、欸，小姐，欢迎哈。
0: 好呗，
1: 我个叫要一个哈。
0: 好呗，
1: 我讲我吼，我蛋白尿，门到最近哦，蛋白尿。
0: 你把个台湾麦上架，安尼蛋姐，我今日听来听一下哦。好，谢谢。

0: 好来，谢谢万家变情歌。那么这里是安跟陈随意说，请哦来，谢谢。来，我是小李贺，你好，喂，李贺，喂，
1: 哎，是小李贺，
0: 是李贺，嘿，
1: 哎，我不请教你一个问题，
0: 加工回来，
1: 肾输球，
0: 郭丽丽，
1: 嘿，嘿，百三会伤悬未？
0: 哦。大姐，你真正是爱欢喜呢？你敢知我一人会心情你呢？咱这肾丝球是愈管愈好呢，上好是六十到八三呢，啊，你多上好诶！对啊，当然，所以你没烦恼，来拿来盖好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来那什么贵手？

0: 进来看好这个盖侬等哈，谢谢，谢谢你哦，谢谢。来，金哥你好，
1: 你秀爽哟，
0: 哎，是，我是你好嘿，
1: 哎，秀爽，我问你，
0: 还没？
1: 我刚才放药会起泡了哦，啊，食你的，食你的药啊了是袂起泡了，
0: 三片都不接吼，
1: 好，买好多下。
0: 啊，那你今麦得盖侬等，不要紧啊，大嫂，哎，盖侬等啊，可以啊，可以哈，好，谢谢。
2: 哎，秀爽呀！
0: 哎，你好！
2: 哎，你好！我那么开个哎对啦，钟妈妈啦！
0: 哎，钟妈妈，哎你好！
2: 哎，不，你三先生，不，我改见见见啦。
0: 三片了，我接好来，谢谢。
2: 我卡电话机我的，我顶过来哈。哎，我去大学遐关啦。
0: 哦，工厂店，工厂店遐啦。
2: 哎，
0: 哦哦。
2: 啊，姐姐，哦，迄个膀胱差足有够侪。啊，关啥关内？
0: 哦，你哦，啊，食了安那好，食了安那好。
2: 哦，迄三人生不实在有够好诶！
0: 哦，
2: 是啊，本来我朋友有小可气泡有啊哈，啊食食他一礼拜较紧都改善啦。
0: 哦，安尼哦，哦，
2: 啊我即卖血压降啊剩，迄个呢剩一百十几年呢。
0: 没啦，百二来不要紧啦哈。啊，那即卖药得请医生给你检，好医生给你检药得好啊，好好。哎，钟妈妈好，谢谢，感谢你，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
0: 啊、
3: 哦，这下秀爽呀！
0: 是，我秀爽嘞嘿。
3: 哦，
0: 嘿
3: 啊哦，这哎呀，这三片金箔
0: 三片都不接嘿。
3: 我吼、哦、放了的小花有泡吼、
0: 哦。
3: 啊，佮拿从咱白露白露啊、哦、啊都食了都有效。
0: 啊，你哦，哦，好好好好，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还是是。哎呦，我的公公啊，上济人食，上济人饿了，大家拢赶快食一罐。拢是食咱这罐三神金宝啦，所以你也听了大家食好拢无敢补伊啊，因为咱这罐三神金宝就好安尼啊，食一罐低咧五罐，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啊，咱规身躯拢甲你照顾着，咱真正有这幸运呢，这当甲你讲食一罐低咧五罐，啊，咱要食三片啊，食这种也较好哦，好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好，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可可放药就免去放过来加药，弄个过来加食咱一罐三神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解两顿哦。阿妈袂记，咱长期拢有感恩的犹太，咱买三片上的点数，阿来甲留起来哦。来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咱即马增加两点的保温瓶，希望好朋友啉着温温的茶呢。虽然用即马用上盖好高级的，用盖上材料上好，个是医疗级的316的不锈钢 stainless 保温瓶哦。两点每当换一支保温瓶哦，过前间有帮关，啊，咱的药房若无回家，请药房搞阮公司叫回哈。加好再给咱倒小杯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很长咱的大准的讲，谢谢。
4: 啊，秀爽！
0: 哎，
4: 我请教你，
0: 好呗。
4: 我规暝拢哎，药拢在放啊。
0: 哦，安尼我叫人家听来，你先接接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哪位？
5: 喂，秀爽呀。
0: 哎，你好。
5: 你好。
0: 嘿，
5: 你也是去接不接放？
0: 哦，你住那里冇搞哦。嘿，来，我先去接接哦。嗨，谢谢。来，那么的时间的关系，说咱的节目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找我秀爽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也唔可能这个电话真麻烦，咱一早时9点到中到十二点才卡哈，啊，咱其他时间唔要卡哦，麻烦好朋友跟咱配合，感谢你的配合，谢谢你。非常感谢咱所亲爱、感恩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站起来，甲咱敬礼，想起来甲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哇，连续假日两天呢，今麦来明仔在最后一天，恁有规划要对佚佗无？但是唔通袂记诶，人客人哦，车一堆哦，吼、哦！我若看阮家国道时啊，那去哩，哇，安东啊，话车有够侪啦。啊，那吉比哥到伊个这个，这个高速公路一线呢，伊呀、啊，哇，各路侪人，所以呢，我发觉我开车，我有感觉一个这个现象，有人咧整车哦，迄真正是有够危险的呢，突然间就整入来，啊，我的车就叭叭叫，我的车家己叫哦， 家己跟我动车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坚持爱保持的啥安全的距离，唔好吼家己方便就好啊。啊，无咧怕红用灯，那到时弄掉哦。再要来讲要赔什么货，赔什么货，加忝的啦。人啊，平安上要紧啊，对不对？平安就是平安，是等于咱到上盖好、上盖紧的路。所以咱开车也好，骑倒摆也好，我拢甲恁建议过，恁来骑倒摆哦，绝对唔好骑伫迄个大货车的边啊。连接车啦、卡车啦、货车啦、刷轿车啦，因的边啊，你拢唔好骑，真的不要哦。尤其是要登弯的时阵啊，真的唔要断，唔要断伊边啊登弯，嚯、哦，这个很危险哦吼。希望各位朋友注意哦，祝大家健康、平安、快乐，谢谢，刷卡等你哦，谢谢。
6: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5: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5: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6: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是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另外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口，啊，佮有天宝药局伫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以及福仁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另外大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大理国小岔对面，啊，佮有一间益兴药局是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另外啊，佮有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另外，阁有包德旺服务处伫国光路两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斜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17: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间健康快乐的节目，听友乐园，文雅主持，欢迎收听。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快乐。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文雅陪伴的听友乐园节目。这段时间受到三焦坐立经一和三焦盖骨溜三焦山苦瓜赞助提供，希望文雅的陪伴带给大家轻松快乐哦。今天拜六，咱来报告明仔在礼拜后礼拜一的日课。拜六，六月二一，农历五月初七，礼拜日。明仔在日子适合采衣立冠，近期的是做早计穿。喜神伫西南，灾神伫正西，冲上九月四十七岁，日煞伫北边。这是明仔在礼拜日的一课，后礼拜一六月二日，农历五月初八，星期一。拜一适合祭祀结帮祭穿出行，喜神伫正南，灾神伫正西，冲四十六岁。上届朋友日煞是伫西边，这是后日拜一的一课，甲好朋友做报告。有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第一首歌曲，咱要来邀请好朋友到阵欣赏的歌，这是一首真好听的一个转来阮的心。听友龙凤你好，
3: 喂，文啊，
2: 嘿，
3: 欸，我台中林太太，我头一次甲你点歌，
2: 啊，未点的啦，这首歌了较卡来哈，
3: 哦，安尼了，
2: 嘿，对，谢谢，谢谢，嘿，因为咱第一首歌曲爱听一下哈，啊，第一首歌听完，才大家做伙来点歌，谢谢。

0: 歌曲听完，咱即马要来邀请好朋友点播哈。现场的电话是0800-55-99-88，0800-55-99-88。会记住，咱上线爱讲倒一个地区安那称呼。啊，歌名讲个清楚哈，安尼咱较好安排，谢谢。听友龙红你好，
1: 喂，王爷小姐你好，
0: 嘿，晚安。
1: 高雄，进城
0: 来唱
1: 给一首《花莲之歌》。
0: 花莲，
1: 花莲之歌，
0: 花莲之歌哦，这上去了、啊。
1: 我不知道，一个男的，他、
0: okay,
1: 有三种语言。
0: OK， 好，拜拜。听友龙红你好。
2: 听友你好。
0: 晚安。
2: 我吃，我吃北区啦，台中北区。
0: 麻烦你把你的收音机关掉，好不好？有回音吗？
2: 哦。
0: 你的回音足重的哈。
2: OK， 安怎好啊？
0: 来，你台中几岁？
2: 我姓林啦。
0: 来，请讲。
2: 我吃北区啦，我姓林啦。连波破网，
0: 波破网好。
2: 今日我听你出一只，听你放一只歌做听吼。我都唔知歌名，我无随拍电话去甲你问。
0: 好，别
2: 紧。我一只歌在点袂
0: 出。以后若听到，随敲电话就好啊！哈，谢谢。
2: 一直听，啊，拢唔捌过听到一只多歌咧。
0: 哦，好，谢谢你，听友龙红你好。
3: 我那里好，我沙老师啊。
0: 请讲。
3: 点一条江都奇景花。
0: 江都奇景花好。
3: 对。
0: 好，谢谢。听友龙红你好。
4: 我那里好。
0: 你好。
4: 你好，我到后门姓陈。
0: 请讲。
4: 我点一首当作没有爱过你。
0: 当作没有爱过我啦。OK， 好，拜拜。天秀龙红你好，
5: 喂啊，晚安。
0: 晚安。
5: 啊，我高雄姓陈，
0: 请说。
5: 我要啊，点一首那个淡水恋情。
0: 淡水恋情 ，OK。
5: 对，黄东平的。
0: 好，天秀龙红你好，
5: 黄东平的。
0: 哦，收音机关掉啦。
6: 哎呦，你好，
0: 嘿，晚安。
6: 晚安，台南点点，
0: 请讲。
6: 那个点点去，那个可以帮忙。
0: OK， 好，拜拜。
6: 啊，
0: 听秀龙红你好。
7: 孟阿你好。
0: 你好。
7: 我台中姓陈，陈先生。
0: 请讲。
7: 我听最浪漫的是赵咏华。
0: 最浪漫的事啊，哈！谢谢。来最后一首啊，哈，你好。
8: 哦，龙啊，你好。
0: 嘿，
8: 我这个做台南，安南古家，我为该点一个相爱的人。
0: 你贵姓啊？
8: 我姓王。
0: 相爱的人是你要听上笑的。
8: 欢迎王爷。
0: 好，拜拜。好，拜拜，再见。来，咱今仔日的歌点完啊，麻烦咱即马线上即个朋友哈，你主动落线就好啊。今仔日点的是王先生点上爱的人，陈先生点最浪漫的事，郑先生点最棒棒，搁一个陈先生哦，陈小姐哈，要听。淡水恋情，陈小姐当作没有爱过我。黄先生点江都奇景花，啊，林小姐点波破网，陈小姐点花莲之歌，哈。以上这八首歌曲，咱拢总会安排。现场的电话是0800-55-99-88。听友龙红你好，
9: 哎，拍摄啊，我林太太哦，二十对钟。你通啊，我接一个来，我头一届答的台中的林太太，吼、哦。喂，
0: 拍摄啦，因为已经点完啦。
9: 哦，系啦，我知啦，我第一通做好，第二通哦，卡十八通， 你
0: 做歹势吼，因为第一通咱的打直播开始啊，歌未听啊，你就卡啊，所以大家就照唱线，这嘛是一种的趣味啦哈。别人点到的歌嘛是真好听啊，咱爱有这个雅量啦哈。啊，咱每礼拜就是有三届，拜三、拜五、拜六会当点歌，谢谢。听秀龙红你好，请讲话。
10: 我点歌，我明天再播。
0: 哦，明天礼拜天你自己喜欢听什么歌，电脑一拉就听到啦。好啦，讲到这个点歌的代志，是大家都我这部一开始啊，我知影讲啊，咱倒一代朋友做老点歌，点什么好听的歌。啊，你今仔日拜六点无掉，咱拜三拜五可以当点哈，后礼拜拢可以当点。谢谢啦。啊，反正点歌是加听节目的一个趣味趣味。啊，你哪有甲咱做本产品呐、啊？啊，你有想要听歌，你也使甲我交代，我来甲你安排。安尼知吼，希望大家拢会当足快乐，个足轻松。今仔日翁小姐做本产品甲咱欢呼一首《我的心情》，到底来欣赏。

0: 讲，安尼好吧，哈，好，好，好，好，谢谢，好，来拍摄哦，因为歌已经完啦，来。咱听众朋友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你若有什么其他爱讲较久下集的代志，要和文雅讨论？很简单的我们欢迎好朋友，你可以利用下班时间或者是说工商服务的时间，这样比较不说、一条歌已经播完了、我们又说还没说，这样就可能较定打、所以希望我们好朋友，当然给大家服务这是我的荣幸，也是我的责任、希望听众朋友也可以谅解。来，礼拜日明仔载，礼拜日下集的节气就到啊。这个时阵，这个阳气达到着最高峰。听有人问你好，
1: 迄门啊，歹势，我头拄仔看迄、个，无你等下谈线上哦，甲我讲者较清楚诶。
0: 哦，好，
1: 好，
0: 你是要了解啊呐？
1: 我是要了解讲，你开始你来就讲是。肌肉萎缩，
0: 肌肉萎缩，肌肉萎缩的问题哈，好，等下我特别给你报告一下，你听哈，
1: 谢谢，谢谢，好，
0: 拜拜。来，因为拄啊，咱这个阿姐咧讲，肌肉萎缩跟肌少症一样吗？真的不一样哈，咱等下再过来讲。那么，足侪累积真久的努力，开始迎接收获，所以有些现象。天喜星一命，象征成果显现，甲喜事降临，容易得到贵人的这个人物形象，有机会迎接到升迁，甲新事业的突破，和过去的付出，慢慢你会发现，最近渐渐的开花结果。上土上阳上低甲着上高四个生肖，天喜星和上高的人际优势更加明显。下至了后，身边容易出现愿意支持你的同事、客户合作的这个伙伴。那么，足侪原本难以完成的工作，也会当伫团队协助之下顺利推进。在阮方面，上高的人有机会透过人脉介绍，得到新的合作额外收入来源。这段时间经营关系比订单单打独斗较重要，但是也要保持理性的判断，避免过度信任他人，掌握好人脉资源甲界线，事业的发展会更加顺利哦。听友龙红你好，
2: 晚安你好，
0: 晚安。
2: 我拜托的，你家听啊，在下午，在下午的村民在拿酒单。
0: 大哥，都点怪时间过啊，都卖个讲要个点怪，咱的直播都有咧进行啊。点怪就是拜三、拜五、拜六，安尼听有吼？无可能，我逐工恁拢互恁点怪，啊嘛袂当，逐个拢互你点怪，大家拢有机会，安尼听有吼？
2: 哦，
0: 谢谢。听友龙凤你好，
3: 我叫晚安。我请问那个宽大度啊，那条是咱的心情，那个礼貌三情的呢？
0: 我的心情，礼貌。
3: 我的心情啊，像情的。
0: 礼貌三的。
3: 哦，我听下来讲礼貌三好，谢谢，拜拜。
0: 来，咱若有听到什么好听的歌，你随敲电话给我好，啊，无捌有一个听友哦，已经过几落日啦，还是过几落点钟啊？啊，我一日播遐济歌哦，你有当时啊讲，随要搁甲我问歌，头拄啊你播一个合唱的，那有小可困难吼，啊，随听到你会当随敲电话，安尼随甲你答复，谢谢。来。讲到上低的天气星，为上低的带来升迁甲受重用的机会。 下次了后容易拄到欣赏你的贵人，主管贵人，也可能因为过去的努力，得到更加大的舞台，原本看未到的成果付出，开始陆续得到正面的回应，和事业信心明显的提升。但是机会增加的同时，责任加压力也同步上升。只要你相信家己的能力，勇于接受挑战，上帝的朋友有天气车给你照顾，都有机会站上更加高的位置。所以啊，咱欢迎大家继续打拼。

嘛，咱来进广告。足侪咱直播中的好朋友，有当时啊，啊，都无迄个习惯要保养家己，啊，拢认为讲啊，我都足用的啊，你看。啊，逐天烫目体，即年啊热的天吼，搁咧白天啊，搁咧做，做小工，啊，搁咧打太炉，啊，搁咧伫外口吼，啊，伫咧劳动，歹势。如是安尼的人，伫热天的时阵，你更加需要多多注意家己身体保养。第一，不管你热用，热天水分爱食好够，啊，刷落去吼，饮食爱食好对。啊，如果你常常啦，感觉讲，哎呦，我最近哪像安尼怪怪呢，足搞了哦，精神有较歹，体力有较差，啊，做工课较难死哦，啊，有当时也感觉讲心情郁卒郁卒咯，提不起劲哦，啊，足济好朋友讲，啊，我到底是安那？你赶紧去予医生看麦，去做一个身体检查。啊，如果那是检查，啊，都无什么介大个问题，安尼家己恭喜。啊，咱日常的保养，咱希望大家一定爱会记。你劳动甲运动无同哦，你有咧劳动，你嘛爱运动；啊，你有咧食饭，你嘛爱甲食对。啊，佮有就是睏眠，一定爱睏的好，一食一睏一放，三通了后，你就慢慢恢复你的精气神的八九。所以咱伫节目当中，甲好朋友推荐三九做力。精一盒，最主要咱就是希望听众朋友营养够好够，身体平衡，小宇宙运行顺畅。当你的抗白能力提升，免疫机能健全，自愈能力培养有够，咱就较勉强啊，咧辛苦病痛，咱自然的食下落困下去，放下好，人就轻松。当你的困眠困有饱，一日七点钟至八点钟。那么相信呢，你家己的感觉，透早起床唔免底下咧赖床，对不对啊？麦看唔知偌好诶，啊，刷落去吼，工课在做，变变叫足下怕，未闹气，真正是足重要啊！所以希望好朋友，你过去如果那是欠保养，还是今麦年会较济，气血较高衰，还是你家己熬夜身体过无好，种种有遮困扰，那么恢复你的精气神，让你身体勇健有够力，卖强在闹困，会记住咯。文雅给你介绍的三九做力精一盒。参考看卖，你就知，加着你就了解，恢复咱的精气神，好咱的循环代谢好，啊，好咱每一个好朋友勇敢健康，有自信，有够力。有需要打电话0800559988，包德旺也都会当备着。以上广告。

谢谢，这是花莲之歌哦，这条歌真正有够长诶。有那加特斯威一首歌为好朋友安排，有闲来花莲佚佗，确实有影，这个后山风景足好，空气嘛足好。头拄啊，咱已经有个好朋友讲哈，明仔载下集了，那么即开。一个勇气来到高峰吼，啊，天气星一名有四个生肖，会当拄着真好，以及个运动。天气星为上头的朋友带来被看到的能量，下一了后过去累积的成果、专业能力，拢真容易受到主管客户、合会的这些同伴肯定。工作邀约、甲着发展机会明显的增加，部分的人甚至有职务调整、接受新领域的可能。只是掌声愈多，愈爱保持进步，那是沉醉的干净。你成绩停止成长，原地踏步，安尼不进则退，好运强行都无法度持续。所以，想土的朋友会记住，把握着曝光的机会，提升咱的实力，才会当和咱的人气真正转化为长期的成果。啊，来就是向阳的哈，向阳的天气星代表努力开始得到回报，下次了后的工作容易出现。奖金会增加业绩的提升，客户回流或者是另外收益的好消息，虽然不一定惊天动地，却是当带来满满的成就感。同时专业能力也渐渐受到市场的认可，发展空间会越来越大。不过运势转旺的时阵，你一定要持续精进自己，偏偏因为满意现况停下脚步，安尼才会当将眼前的收获放大再放大，更加长远的成功得伫眼前吼。啊，剩的就是头多咱有讲讲过，像低上高的朋友继续努力，重点是安那爱甲咱家己的身体顾好好，这是上界重要。有好朋友在关心油价会去吗？啊，国际油价的热闹可能会起，为拜一开始哈，一个汽油调降一块，柴油降七角，特别甲好朋友做报告。这是中东紧张的局势缓和，尽管后续发展阁需要关注，但是能源价上上扬的压力已经减轻。台湾中油公司今仔日已经宣布，为拜一的透早开始到礼拜 AM 十二点为止，汽柴油调降一块，加到七角。那么六月二日到六月二八，一个九日的五千汽油是一粒31块，是九五的是32块9，九八的是34块9，超级柴油一粒是30块3角。中油新闻稿指出，美国甲着伊朗签署备忘录，约定60日协商期。国际油价虽然下落，中东情势后续还阁有需要观察。啊，所以呢，调降的幅度唔是介大，咱特别甲好朋友分享，不破网，到底来欣赏哦。

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有人伫底问讲吼，一般诶人肌肉萎缩，还是要安怎处理？一般诶人即个肌肉萎缩吼，啊嘛是你着爱营养够够以外，啊你一定爱运动。啊，细心诶人肌肉萎缩，坦白讲吼，这真正有当时啊行路未知，啊有当时啊着真容易即个安尼跌倒。所以有一种散叫做伤心散，肌肉无去，腰肌功能也无好，啊，这个肌肉的流失，洗身风险拢直接提升到两倍。啊，所以吼，咱希望好朋友，如果你那是有这的情形，那么一定爱遵照医生合理而且的吩咐，应该安那吃。应该安那运动，应该安那修养，拢爱特别特别的注意。所以哦，尤其是细心的朋友，咱希望你更加爱会向好好啊照顾家己，更加有需要用心的掉啦。啊，那无吼，细心已经互你变虚弱啊。啊，如果你还搁伫遐吼。顾了无好，真容易就相顶的打击，这点爱注意。所以营养爱讲，同时呢，运动嘛爱做。但是有足侪好朋友讲，嘿啊，啊我都嘛想要运动，唔过我都无力。啊，所以你就是爱先家你的营养顾足，身体顾好，啊，然后你嘛是得爱补钙、顾骨、顾关节，吼，啊，让你有法度有灵活。诶，这个行动力啊，来运动啊，免啊做什么运动，你会使问医生，会当找福建科的医师来给你开一个啊单，啊看应该安那做，甲一般的人所做的运动都不一定同款，哈、哦。希望咱和平友一定爱注意。当你肌肉无去的时阵，你的腰肌开始有影。真有可能会更加歹，所以希望好朋友一定普通时啊，营养医生拢会讲，啊你食较好诶，啊你爱食好着，这真重要。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即马，咱邀请好朋友到阵来欣赏的是《江都奇景花》。

哎，起码咱要来进攻个哦，咱江先生、江大哥哈，我那是一个有在洗心、登记洗心，而且个心友，但是伊常在拢咧小报着，足济心友讲吼，身体要照顾，爱食虾米，所以有时间咯，咱欢迎江大哥你若有闲，你会使起来，甲你个经验讲吼，咱个听众朋友参考看卖呀。啊，当然啦，咱伫遮嘛是要甲好朋友讲。咱所介绍的三少做了精一盒，咱有玛卡、人参、蛇床子、刺乌加、红景天、蒜头精、瓜拿拿、玉桂、冬桂、香秋皮、西酵母、柠檬酸锌、葡萄糖酸锰、精氨酸、荷叶萃取物、葡萄籽、大豆、用来加锁酸、药必胜素、一牡蛎虾红素，21种营养素，咱一概补给。啊，你得了解讲，一般人身体要好，咱营养那是食了无工作平衡，还是讲咱普通时啊，食西餐在食外口，营养嘛袂当顾个真足。啊，搁有就是工作过劳啦、熬夜啦、困眠不足啊，是歹困啦。暗时啊，搞了一暝起来五六间，是变哪困？不怪这当时啊，无精打采啊，做工课咱死无够力啊，不管是的安尼闹亏无进展，工作效率袂好，是变哪甲人拍拼？所以咱介绍的三少做六精一盒，也希望所有的好朋友你会当多多挖课。量早食，赶紧食，把咱的身体顾好哈。需要咱的产品，会记住0800-55-99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咱大家拢健康哦。有需要咱的产品。三少做六精一盒，咱这一盒2000块吼，20粒，早暗各食一粒，对当搞关。

0: 一盒二十粒两千块，早晚各吃一粒，一个月三盒六千，吼，全方位的保养，谢谢。来，
1: 听
0: 有老公你好，
1: 三九四的建议啦，
0: 啊，
1: 我你三九四的建议啦，有，
0: 你收音机还不爱关起来，你要买几盒？
1: 天哪，上
0: 一盒两千，一个月三盒。
1: 哦，按了六千。
0: 嘿，对对，吃看卖呀。
1: 一天是吃几啊？几遍？
0: 一天吃两遍，一盖吃一粒尔。
1: 哦，
0: 两
1: 遍啊。
0: 嘿，
1: 我这边王太太吃，伊算那肌肉吃啊。
0: 哦，安尼哦，营养爱顾。
1: 又白的，还是唔运动啊？就运动都唔运动。
0: 啊，运动你爱你爱给伊按摩啊？
1: 按摩，伊有十公里去啊！我个按摩伊唔得。
0: 啊？
1: 惊尿啦！惊尿啦！
0: 安尼哦。
1: 啊，
0: 那边
1: 呐，是按摩院啊，我都要叫阿查英等下。
0: 好啦，我刷卡，含你讲，你等我一下哈。

0: 心胸只修当作没有爱过我了后，咱第一阶段的这部时间也已经到啊。简单刚胸服务了后，这个继续进行第二阶段的这部哦。现场的电话空白空空。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红派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妈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泽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伫共同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飞来街转角工程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东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药局，店中是伫万吉路妈祖进口林村药局，下头伫下刀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药局。
12: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这是优雅给咱笑的笑颜陈先生给咱主文三品特别有说要听优雅的歌吼，啊，咱安排这首歌曲，欢迎好朋友继续收听第二阶段的节目，有关是不雅陪伴你。现场的电话是0800-55998888，三角坐立经一号三角盖骨柳三角山科龟继续赞助提供，新北市新店区北里高桥下面的和平公园，昨日发生一件猝死案件，72岁姓黄的男子在运动的途中，疑似突发身体不适时倒地不起，经过送病院抢救，犹原宣告不治。听讲死者真实的身份是一个健伤的当事，平时身体真好，佫足爱运动，突如其来危险，使得亲友震惊不已。警方是伫18号透早4点外直播，讲姓黄的男子去和平公园进行着运动，大约3点半左右失去意识，倒趴伫涂骹，一直到4点外，经过着高滩处保全人员巡逻的时阵，发现个报案，但是发现的时阵已经无生命现象。协区的碧潭派出所直报了后，马上赶去现场处理，协助将患者送去主治病院救治。结果，伫透早6点半接到病院通知，急救无效，不幸死亡。警方经过查访，了解身份，伫当日下晡完成了检察官的相检。大体发现和家属处理，针对这个事件，有酒友指控案发地点酒糟，欠缺着这个傻瓜电击器、去颤器 AED， 疑似测试着黄金抢救的时间。对此，新北市高滩处回应说明讲，和平园区目前有32处的 AED， 不过。这个黄先生，伊出代志也很凶，拄啊好伫河川行水区，受旱的风险的需求，那拄着风台河雾，爱将这特地设备，所以无到安装固定式的急救器材。姓黄的男子平时生活规律，身体健康，长期维持伫河滨公园运动的习惯。即摆因为心肌梗塞猝死，家属感觉非常的悲痛。啊，警方也呼吁，如果若透早运动感觉无舒适，爱赶紧停止运动，寻求协助，维护本身的生命安全最重要。所以哦，有当时啊，真正3点半就出去运动，我嘛感觉有较早淡薄啊。即马5点外天就光啊，是毋是吼？就爱有那卖讲3-4点就出去，他5点出门应该吼、哦、啊，较侪人咧运动，有啥物问题也即时应该有人伫边啊，买当赶紧到报警。对不对？啊，所以希望好朋友养成运动的习惯，当然真好。啊，但是有哪建议，这个3更半夜透早，有当时啊哦，运动的时间爱小看注意一下，唔惊一万，惊万一。到底欣赏的歌曲《淡水恋情》。

现在我们要来进广告哦，亲爱的好朋友，以前啊，头壳哦，去安尼，磕到眠床，磕到枕头就睡去啊。啊，隔顿工精神足好，体力足好。啊，现在变得暗时啊哦，交流啊，起来过落座啊，啊刷座啊，困眠哦，足歹困呢。啊，以前睡不饱，小看比一下就好。现在睡不饱，规工底下安尼兴旺兴旺。啊，不管是拢感觉做些代志咧做，拢做着吼就袂失拍，对不对？工作效率也无好。啊，如果那是安尼，要困不好困，啊，要醒个真正真痛苦。有当时啊吼，唔是袂记个手机啊，就袂记个锁匙。有当时啊，就是吼一挂重要的代志讲的都袂记个，有这种现象无？不管是拢安尼足忝足疲劳，做工课拢足袂顺心的，想这你会记住。本雅给你介绍的三焦折力精一盒，你会使参考看卖呀的。21种的营养素，好咱每一个好朋友逐步更新，替他做调整，自然好你精神好，替他好，脑底灵活，反应好，啊，唔免强在咧出差错。营养够够，身体平衡，抗病能力有够，免疫机能健全，大家都嘛勇敢敢哦。所以有需要把身体够好，真简单的保养，早晚各吃一粒，一盒二十粒，吃十日，一个月时间给家己慢慢调整咱的身体，大家都嘛勇。强在咧当机，强在咧歹困。啊，你食食了后，好困好安眠，刷落去吼，互你做工课拢安尼，非常非常的适拍。性格不好困的情形，做着彻底解决，刷落去你感受着。做代志反应一个好，效率就出来，所以身体够好，营养够够，咱的三焦折力精一盒，满足咱现代人思考能力有够，反应能力好，好咱好食好困好放，身体用，好咱家己充满着自信，一盒20粒2000块，早晚各食一粒，一个月3盒。对，当好你勇敢敢哦，有需要的赶紧卡定位0800559988，低保的旺也拢会当买着，以上是广告。

这是甘美曲所给咱演唱的这个歌曲哈，真好听，的一首《醉茫茫》为和平友安排播出。2005年的7月，台中丰原一家五口被诈骗集团逼家呢，惊绝了。今年的这个520台中地方法院一审宣判，这个女团长李慧文11年的徒刑。大家咧痛恨这个诈骗集团这么那恶极。在诈骗普及的这个时代，真正哦，大家拢讲小心小心。诈骗的这个严重，不是去年才出现，早在西元前1750年就已经有这个诈骗的记录。啊，近代台湾对着1980年代就开始有这个吸金案，1990年代出现着电信诈骗，今年来进化成最所谓 AI 的诈骗，骗个资啦，骗财产啦，骗感情，骗人口贩卖，骗器官，哇，真正是吼，要甲人骗甲，互你安尼，剩无一块着。社团法人反诈骗联盟理事长背家人听诈骗，为什么一再提醒咱大家？啊，都大家嘛知影，啊，我遐搞闹可能去用骗去，结果真正去用骗个凄惨落魄的嘛有够济，所以变呐。咱真正希望好朋友对着厝内底人多多的关心，多多的陪伴。啊，那无吼，你敢知影？嘛是有一个，即个足无法度通好来防范的，就是一个陈安迪，因爸爸就是资深的受害者，12年来被骗9次，损失的金额超过5000万。后来陈安迪听过了1000万的一挂诈骗的案例，所以开始吼提供给受害者一挂经济法律的资源。但是终极尾也是希望大家爱陪伴家人，关心家人。要那无吼，真正诈骗集团无所不用其极，有够厉害，骗到让你戆戆死。为用感情欺骗，为用高好的欺骗，啊，为人啊，就是安尼用 AI 给你欺骗，所以哦，佮配合着一寡即个新闻，啊，配合着政府的一寡政策，无所不用其极的骗，所以咱希望好朋友真正细里小心，对着厝内底老大人，你更加爱多多的关怀陪伴。片面被骗。

0: 现在咱来庆功阁哦。
1: 啊，是啊，讲要
0: 在时啊，要去
1: 洗身。嘿嘿，大家拢看我讲，我行路来做洗，讲年纪轻，我阿爸那行行才好洗。好好，
0: 谢谢。
1: 嗯，啊，伊讲，因我是叫啥？
0: 哦，
1: 我要要吃啊，唔吃还是恁啊？恁身体家己的啦。
0: 对啦。
1: 哦，我那边个身体都爱迄类，你迄条用我无讲讲摕一百块要叫我买讲，哦，你买啥？只买只便当嘛，交一百块了。
0: 摕一百块要叫你买，讲你身体作用作欠身，啊，摕一百要叫你买哦。
1: 系啊，我讲。一万块至万二块啦，十一个月啦。
0: 一万块
1: 嘿，
0: 来进攻个嘿。
1: 啊，
0: 结果咧，
1: 是买迄类啦。
0: 嘿嘿，
1: 啊，自己家己个啊，家己
0: 投资健康啊，对不？
1: 系啊。
0: 哦。
1: 我讲你呐，食食成咧，面皮较手也后壁，因为后壁来行路，计划轻松咧，对不？
0: 对啊，免个风沙，啊，免个坐电梯。
1: 哎呀，啊你你请，你咧坐轮椅的话，请一个五楼，起码起几啊万。
0: 对啊，一个月开几啊万。
1: 你你可能啊，看你，那你爱身体好哦，个人会食会走，计划自由嘞。
0: 对啊。
1: 那那那要钱肯哩，肯哩哦，迄类嘛无，是你那类啦。
0: 对啦，钱开钱怕是咱嘞吼。
1: 哎呀，
0: 投资健康呐。对对对，嘿。
1: 准备钱要送啦。啊！你听我咯，迄、那个钱来来买来
0: 过年，那食三片食袂完的啦吼。
1: 较较自由的喎，啊，我你呢？啊，你只要听来讲，啊，无好啊，我叫你买啦，是，我都一百多个袂讲，我是就是千个啦。你买啥啦？哎呦，
0: 安尼吼。
1: 在你在你考虑看卖啦。
0: 哟，感谢你的到小宝啦。
1: 哎呀，我讲安那好吼，我电话互你，我写写互你，互恁家己啊查。
0: 哦，对啦，好。
1: 啊，你那知影什么情形？安那食我唔知，伊人真亲切咯，去听个问。
0: 好，谢谢啦，足感谢咱江大哥甲咱分享吼。你看一般西游记的人啊，面乌乌啦，皮肤乌麻麻，卡安尼怪怪吼，啊精神无好，体力无好。伊讲伊哦，真正咱的三焦做了整一盒钙骨溜山苦瓜安尼食吼，伊真正无咧坐电梯拢爬楼梯，啊而且吼外表看起来安尼足光鲜。啊，精神体力拢加真好，恭喜啦！啊，所以如果你那是已经有得即个做透析洗身吼，啊，你会使三焦做力精一盒，甲你所有必要的营养，咱一概甲你补充甲够，恢复着咱的即个精气神，自然咱就唔免得烦恼一寡奇奇怪怪的毛病。啊，搁有为虾米爱食咱的三焦钙骨溜？咱嘛是补钙固骨，固咱的关键的吼。咱内面有 D3， 互你肌肉袂流失，肌力有够，都唔免烦恼。枪在底下咧无够力，吼，行动力、活动力一个有要运动也较有法度。啊，那是三焦山苦瓜，这一般吼，足侪好朋友食食较无正常的啦吼啊。这个白血较无正常诶，啊是讲吼，啊你着这管那管大汗管哦，像这种诶毛病，你循环代谢过好，三焦三苦瓜甲你配合，有哪会当满足咱健康诶需求？有需要赶紧卡电话，0800559988，以上是广告。

这是翁永宏所甲咱演唱的歌曲吼，《相爱的人》。即马咱要来甲好朋友分享的是明仔载夏至，夏至是一年当中这当时啊最长、勇气最旺的节气，也是民俗认为最适合开运招财重要的时机。夏至除了有饮食养生的风俗习惯，也有一挂民间的这个禁忌，包括卖剃头啊、卖穿红色的衫啊、卖啉冰水，以免影响到身体状态，甲到整体的这个运势。那想要把握到夏至旺盛的这个阳气，利用着中昼午时，明仔载11点到下晡1点的黄金2点钟，准备95颗的银角啊，进行着照日旺运法，照油拍日，光的这个能量来象征着招财纳福啊，为咱家己增添好运甲财气。放95颗在一头卡，五时就去拍。啊，我那在家希望好朋友小注意一下哈，明仔在下晡4点25分迎接24节气当中夏至，这个时阵呢，就是日头直下北回归线，北半球这当时最长，阳气达到着一年最高峰。那么夏至。阴生吼，啊，冬至阳生，虽然阳气最盛，阴气有那点点啊变化，所以爱重视着养生，甲着生活调整。今年夏至前后半个月，上厝上好上背上高，四个身上爱注意心脏、肺管、肠胃的问题，避免过度的劳累，甲着危险活动。维持着咱身心的健康，这是咱特别甲好朋友分享。继续说下去，咱要来邀请好朋友到阵欣赏的歌曲，为你安排这是梦中的思念。

来，即马咱要来进广告哈，讲到咱的三焦钙骨瘤，补钙固骨，固咱的关键力，所以咱的行动力、活动力，袂当袂俩灵活，足简单的吼，提早。三十岁以前钙质补好够，三十岁以后固骨本，四五十岁了后固咱的关键力。啊，最近有足侪好朋友讲啊，软脚跋跋倒，足危险的吼，所以咱有加强第三滴安心来吃，好咱脚上手人脚健手健，啊配合着咱的三焦做了精一号来吃，相辅相成。大家轻松快活，活力十足，行动力有够赞。有需要，卡电话0800-55-99-88 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大家都嘛足健康的哦。以上是广告。今嘛，咱要来邀请好朋友到阵欣赏的歌曲，邀请咱好朋友来听这首《请你让我走》。

来进攻个哈，咱暗时啊，袂当困个足舒服啊，轻松一边困醒有精神。啊，你就是营养够高，身体够好，生活好，代谢好，啊，刷落去哈，好，咱的抗病能力会提升，免疫机能会健全，自愈能力有够，身体平衡，小宇宙运行顺畅，你自然就会当轻松一边，困个足舒服，困醒精气神八足，好，你规工拢会当自信满满。加三折折叠精一盒，一盒就搞定了哈。早暗各一叠，一盒二十粒，加十只，一个月三盒。啊，那三折钙骨瘤是补钙骨骨骨，咱的关键力，和咱行动力有够，行动美丽，加当往西北关落去做工课。拢总足有法度，啊！那三少三苦瓜，你这管那管，达项管，啊，都像安尼哦。你赶紧食咱的三少三苦瓜，咱的三少三苦瓜，有三苦瓜萃取的有效成分，爱食甜的朋友，或者是要清热退火，食咱的三少三苦瓜，咱阁有纳豆激酶、红曲、银杏。更加有稀油，予你循环代谢，啊，予你安尼吼体质得到真好的调整，大家拢嘛继续健康诶。有需要咱的产品，三项拢食，万无一失。0800-55998以上是广告。

0: 佛光山的会中时，抵抗抵抗你未来甲希望系列的讲座，六月十九就是将邀请被称作教育界花木兰的胡中中，伊就赢伫表达现代花木兰的强好实践为题，分享着教育实践甲生命历程。伊对着本身求学的这个大学教育现场的经验，到开设特色课程的理念，鼓励大家相信教育的力量，透过着陪伴甲理解，真最照亮他人迄道光。现场520位，甲山900位的听众，听着伊的生命故事，真正互足侪人感动流目屎。胡中中于表示，家己一路走来，不是一帆风顺，是徛伫包括学术达创办人张飞成公益变化基金会董事长眼中，受真济教育前辈甲贵人的这个肩胛头顶，才会当看到搁较宽广的世界。也感谢多年来支持教育现场的力量，也希望家己持续把所学的一切回馈给学生。担任着教官，当年投入全民国防教育的，伊认为讲国防是所有学科的基础，只有国家安定，教育才会当深耕。因此呢，伊一直以着专业热情投入教学。希望学生未来在各行各业不但成就专业，也会当热爱国家，关心社会。观察着传统教育较少系统性培养学生听甲讲的能力，伊伫高雄中学开设多元选修课程，主持人结合多年主持经验，甲着学术达教学的理念，引带学生建立着表达自信、思辨能力。课程推行到即马第七年，受着学生的肯定，真侪全台第一位通过着学术达开放教学认证的教官，也得到多项教育的荣誉，包括2023年的师徒奖。伊讲吼，真正咱人表达的技巧足重要，所以希望好朋友唔通袂记住咯。你不管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 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0: 我知道，滤网每两到三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3: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6: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1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7: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暗时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华语之声广播电台调频 FM 105.5，为半夜十二点一直进行到两点。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厝内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都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力领国精、德力雪梨旺、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力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盖户。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在保，归处经。

啊，来，大家平安，欢迎收听阿亮俱乐部。啊，咱即摆要来教大家安怎食物件来对抗发炎。啊，咱来想到发炎，啊，就想到讲啊，食止痛药啊，食消炎的啊，叫做呢，食西药啊。不过咱即摆呢，对抗发炎，要甲大家建议的是，安怎利用到咱的三顿啊？你食三顿的过程当中，加食一寡什么物件？会当呢啊来对抗身体这种发炎，哈、啊，因为身体这发炎呢，咱来来个了解呢，甲食吼有真大真大的关联性。安怎讲呢？因为确实讲咱三顿咧食，哦，咱若是讲过多啦，啊是无平均的一个饮食，咱人是不是开大苦？哦，啊，咱若体重过重的时候呢，咱的脂肪伊就会累积。在咱五脏的周围，安尼引起啊，全身骨发炎的一个反应，然后疾病就来啊。好、哦，咱的身骨呢，往往然后无好的物件走入来咱的身骨的时阵，咱的身体头一个来抵抗外来歹人的时阵啦，哈、哦，就是发炎的反应。那、哦、主要是因为咱身骨有咱家己保护身骨的免疫系统。啊，这个免疫系统伊发挥了作用，伊会释放出来这个组织胺。啊，这组织胺呢，伊会通知身躯其他的部分，讲哦，外面有这派人来哦，哦，有外来的侵略者哦。好、哦，这个时候，咱的身躯就启动了咱本身的防御的一个机制，为了保护咱家己啊。哦，安尼是呢，这个白血球、白血球。伊才会知影，哎呦，哦，有派人来哦，哦，啊，白血球呢，伊会啊负责来对付到这派人，哦，甲对方啊嘛，甲对方相台，啊，这嘛是咱人体发炎啊反应的一个机制，啊、哦，不过哈、哦，因为免疫系统咧对抗外来敌人的时候呢，所使用的武器，啊，譬如讲高氧化自由基。伊不只是对这个病菌呐、啊，哦，要甲伊消台呀、啊，对病菌有这杀伤力。但是，伊对一般人正常细胞的这细胞膜呐、啊，啊，蛋白质、核酸等，嘛拢有伤害呢。啊，另外，伊个会和咱的血管啊扩张，啊，咱的组织液啊渗出，过来也刺激产生咱的痛，一痛。哦，所以你买。发生什么状况呢？发烧嘛，红肿哦，热痛哦，种种的反应嘛是会产生啊。只是讲，咱那是发炎的反应是急性的哦，急性的发炎的反应，咱绝对抵抗会掉嘛。哎呦，发烧啊，哦，这样的红肿痛。但是确实讲，你身躯内底那是慢性的发炎呢，而大多数的人呢是。唔知影哦，或者是因为讲伊是轻微的痛尔尔，哦，你就清清菜菜食食止痛药啊，啊，食食啊退烧的，哦，你发烧嘛退烧的，哦，安尼哎，敢那较好啊，哦，啊，这款的处理方式，啊，和咱的身体啊，啊，忽略了，因为发炎一送出来信号，哦，止痛食一个好啊嘛，啊，消炎食一个好啊嘛，啊，但你身躯内底。哦，是有问题产生啊嘛！哦，所以愈来愈多研究呢，指出着讲，差不多咱人体各种真普遍产生的疾病，加发炎的反应，拢有密切的这个关联性。上界明显呢，就是癌症。哦，还有像糖尿病啦、啊、心肌梗塞啦、中风，这些心血管的问题，啊，这个、关联性上界明显。譬如讲癌症，啊，过去有研究咧讲，差不多有三成的癌症，甲一个慢性发炎，或者是讲慢性感染咧，有迄个关联性。哦，因为咱身躯的免疫反应造成正常组织的受损，就可能发生啊基因的突变，未啊被转化来到这恶性的肿瘤细胞的机会呢，伊就增高。啊，第二种糖尿病，糖尿病是一种
发炎反应造成的疾病啊。啊，一般呢，大多数啊，大多数的糖尿病患者，一般来讲啦，吼，行为较大颗来引起的。啊，主要就是讲大颗人身骨的这脂肪，伊开积存在咱腹肚的啊，即内脏的周围，所以间接造成了制作发炎物质的原料。哦，然后进一步造成慢性的发炎，甚至加速全身骨的这个发炎。哦，第三项，心肌梗塞是中风的时候，你较未想到，这关联性又是什么呢？这心肌梗塞就是血路未通吗？哦，跟发炎是安怎？心肌梗塞嘛，跟发炎的反应有关系。虽然咱一般印象当中啦，心肌梗塞啊，血管硬化啦，啊，血流啦，啊，所以血管内底呢有这血夹啊，啊，滴输到咱的心脏，无法度得到空气，无法度得到血液，啊，然后是一旦讲是心肌缺氧坏死，啊，一般啊观念是安尼，这也无唔对，但实际上呢，胆固醇当中的这个低密度脂蛋白。伊咧血管壁会互咱的内皮细胞来个氧化，啊，氧化就会形成了氧化低密度脂蛋白。所以一旦伊若进入了血管的内膜的时候呢，真容易就被认为啊，哦，这个外来啊，外来的入侵者，哇，既然是外来，哦，咱就要个对抗啊咯，哦，啊就误会啊，误会嘛是引发。后来引起啊免疫系统的注意，然后就开始进行攻击。哦，啊！咧攻击的过程当中，如果伤害到咱人体正常细胞，即伤害啦。哦，所以造成咱血管壁顶面，伊就产生一种慢性发炎的一个反应。哦，啊！咧血管的这个发炎，可以造成咱呢血管安怎一破空，哦，血管的破裂。所以一旦发生这种破裂的时候呢，哦，咱肺当中冒迄个凝血的因素嘛，哦啊，所以咱的凝血因子呢，就会踮咧肺更破空的所在呢，开始凝血，啊，凝血，就造成了咱讲的肺夹，啊，这肺夹确实讲真瓦裂的心脏，哦，肺夹呢，落落来，啊，是咪造成咱的心肌梗塞？啊！那发生咧，咱的脑就会产生咱讲的脑中风。诶，这个发炎的啊反应也是有关系哟，也是关系好。所以咱身骨的发炎，咱来个追踪到这总源头。哦，伊个咱食，哦，咱人当然爱食咯，咱三顿爱食营养啊。但是这发炎的反应呢，甲咱食有真大的关联性。然后上主要原因，他都要讲到，就是咱啊，食了呢，哦，咱安尼哦，食呢很过度啦，哦，大鱼大肉，哦，或者是讲营养不均衡，这种的饮食，咱人开始产生大颗嘛，肥胖，哦，啊，咱呢体重过重的时阵，这脂肪伊就累积了你的内脏的周围，哦，啊，就引起了全身骨啊发炎一个反应。来造成疾病的产生，所以咱想要身体健康，咱都要消毒呢。万病之初，人讲零之初，迄个初啊，万病之初，这个发炎的反应来个消毒，这是相当重要的。哦，啊那安尼，你听个遮，你可能真单纯的认为讲，安尼真简单嘛，我来逐天食消炎的。我规矩，逐天食消炎的。你讲啊，万病之初，拢是这发炎的反应。我逐天个食消炎药啊，安尼就当预防呢疾病的产生啊嘛。哦，安尼敢会通？哦，那安尼通，大家逐天拢食消炎药啊，安尼拢会破病，啊，都拢无问题。当然不是安尼，哦，当然不是安尼，好，所以咱应该安怎？哦，食什么来对抗呢？会发炎的这种啊免疫反应呢？一见呢，咱来特讲食消炎药啊，这为什么不可以？
咱的下一段呢，再甲大家详细报告哈。以上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喙齿，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热，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遐，坐了今麦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哎，调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怎啊不行哦？三椒钙活骨，我三顿吃，这嘛不三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鸡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
4: 用袂
1: 好
4: 吼，
1: 三椒
4: 钙
1: 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椒甲瓦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椒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椒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椒钙好，逐天食，不然骨头硬，喙齿痒，立头疤，徛的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椒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喂，阿亮先生，我代表阿妈。
0: 哦，你好。
5: 我讲迄，我脚即马较好，敢袂当搁食。
0: 哦，三椒瓦骨连高筋拢会当食，无问题。
5: 华生的头家足好个，拢我来甲打电话给伊啊。
0: 是。
5: 伊拢甲送来甲阮家给我。
0: 哦，安尼真好啊。
5: 哎呀，阿姨来坐啊！跟阮楼骹吼，啊，我来看看落来，落来楼骹。啊，我即摆吼，你脚食了吼，你脚即摆拢袂安尼直直翘呢。
0: 安尼真好啊！
5: 嘿啊，我这下爬楼梯又拢啊直直翘啊，啊你嘛直直翘啊你啊！
0: 安尼好，安尼好。
5: 哦，我听听哦，我讲好，我愈食愈好吼。啊，阮姐姐有来啦，我都计讲，我等下给老母食吼，老母即摆伫养老院啊。
0: 哦，好啊。
5: 嘛就是楼顶变扫，伫楼顶搬落来啊。
0: 哦，安尼哦。
5: 哎、欸，我开刀啊！
0: 是是是，
5: 啊，未行啊！即阵阮小弟食头路，拢食铁路头路，啊，我阮姊妹也拢做好事吼，啊，袂人甲顾啊，甲放一个大厝袂使啊。
0: 哦，即老大人跋倒吼，骨头伤着，爱食三椒钙好甲瓦骨这两项哦吼。
5: 好啊，你啊，
0: 安尼知影吼。
5: 哎、欸，我就是吼，我甲阮小弟来，我讲你要等伊。无你，我甲买年糕煎吼，你甲摕转互老母食安尼啦。
0: 年糕煎家你食真好，无问题。
5: 叫花生吼，甲你送过，伊计好啊，拢会甲送来阮家。
0: 嗯好。
5: 吼、哦，啊我再
0: 叫伊看
5: 啦，我再甲带过，我爹我那边念咪。
0: 好。
5: 谢谢。
0: 谢谢，啊再打电话来哈，好，谢谢，
5: 哦、
0: 拜拜，
5: 谢谢
0: 再见，
5: 谢谢
0: 再见，
5: 再见。
0: 喂，你好，我亮啊。
6: 哦，阿亮阿、啊、你哦，无简单吧，海东，
0: 来对坐，
6: 请教者，
0: 好，请讲。
6: 即马一个朋友吼，
0: 系，
6: 伊食薰食大，
0: 哦，是，
6: 啊，心脏去，伊去病院，啊，医生甲烧起来讲，你心脏有塌一条，就是咧混油安尼，啊！你看这安尼要来食，用高精安怎食法？
0: 用高精三顿食，诺诺嘛都爱食。
6: 哦，诺诺嘛爱食。
0: 为什么哈？咱诶混呐，混油啦哈。
6: 嘿嘿。
0: 咱混诶，你固定哈，会来造成血管诶硬化。啊！伊不但是塌掉诶，伊诶血管嘛是硬诶。
6: 嘿，
0: 哦，哎，即马塌一条，啊，咱拢总三条啦，吼、
6: 哦，
0: 哎，那继续我塌塌一两条，啊，就差不多迄落去啊。
6: 哦，
0: 啊，所以即马呢，一定爱食连高筋三顿食，吼、哦，诺诺买三顿食，
6: 诺诺买食，
0: 对，因为伊气更嘛凶
6: 点，安对晒呀，
0: 啊，你这两项就好，好唔好？
6: 哦哦、感谢你啦，
0: 好，谢谢你。
6: 哦、我拢在轻松啦，拢底下出去，
0: 见
6: 面嘛拢上班的啦。
0: 好，谢谢谢谢。
6: 哎呀，哦，你轻松个门口生掉嘛啦，哦，拢、哦、我两个、哦、我拢在家，给你吃十万年啦。
0: 赵大哥啦啊，
6: 哎，我都无奈下啦，我安尼自家门咧四楼小样洗衫，安尼哦，走拢走了五六座，六七座。哎，谢讲你这三脚瓦骨。哦，我真甲你感恩，真甲你感谢。
0: 你实
6: 在，我这食真多啦，因为我这一早时，我都，你都，我拢听你的迄落电台啊。
0: 是是，一早时
6: 你拢，我八十岁以上都是一早时一两包啊。
0: 对，哦，
6: 啊，中昼时一包啊，暗时一包啊。
0: 你八十岁吗？
6: 哎，啊，我拢叫你听你安尼，你讲我拢叫安尼食啦。
0: 赵大哥，你八十岁吗？
6: 八一，
0: 哇！你丹田真正有力，
6: 八一的啦，
0: 安尼好，真正很好，谢谢你啊。
7: 好啦，这是你的物件好用，
0: 安尼好，谢谢，好，好，谢谢你。
7: 哎啦，
0: 啊，你再跟你朋友讲一下哈。
7: 哦，我拢啊朋友嘛拢啊看介绍呢。
0: 哦，好好好，感谢哈。好，拜拜，再见。
7: 感恩你，
0: 谢谢谢谢谢谢。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大家平安，你现在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咱今日讲的是安怎利用三顿的饮食来帮助身躯对抗发炎。啊，讲到讲万病之初呢，就是发炎的反应。啊，有人会认为讲，安尼真简单嘛，我逐天呢，食一个消炎的药啊，安尼的万病拢袂产生咯。啊，这当然不可能啦，吼，因为你长期间吃这消炎的药啊，对你的胃肠啊，会产生不良的影响嘛。好、哦、啊，你若使用呢，第二环氧化酵素抑制剂呢，这买来产生咱呢心脏病啊，啊，产生风险。所以安怎咱照着正确的饮食来改善咱体内发炎的一个反应，这是上界上界温和一个对策啦。当然，某一挂医生呢，认为讲哇，咱身躯咧发炎的时候，哦，你要靠咱三顿食的物件，安尼来呢对抗发炎，你是要食偌多啊？你一边要食偌多啊？哦，你规期啊消炎药啊，吃一粒啊，好安尼较紧啊。哦，但是咱要来强调就是讲，咱普通时啊，普通时的三顿呢，咱就来食食的呢。对抗发炎的食物，哦，或者是发生发炎的反应的时候呢，哦，咱呢，嘛加食这款的这食物安尼先，哈、哦，当然消炎药啊，绝对为消炎药啊快速的迄个功效，哈、哦，这嘛是当然啦，哈、哦。我来咱们来建议咱三项，啊、哦，对抗发炎的食物到底是虾米嘢，哈、哦，大家做参考。头一项就是青菜水果。啊、哦，青菜水果，因为咧真侪青菜水果内底呢，咱拢会看到呢，这个植化素，植物的植啊、哦，化学的化，植化素，这是啊对抗发炎的成分啊、哦，像这个花青素、蟹皮素啊、哦，花青素大家甲不听过，啊，这蟹皮素呢，伊嘛称呼叫做洋葱素啊、哦，像苹果啦、洋葱啦，哎，啊，拢有这种诶成分的内底。哦，这嘛拢会当帮助咱改善着咱身躯啊发炎的一个反应。哦，所以呢，有一挂功能呢，会当讲是对抗发炎的七大物件啊，七大蔬果，包括呢洋葱、大蒜、姜、姜黄、紫甘蓝、酸樱桃啊、哦，这拢呢有丰富的对抗发炎的一个成分啊的信号。好啦，第二类呢？就是坚果类、油脂类。好、哦，除了咱头拄啊讲的有这植化素的青菜、水果之外，那是有这个欧米伽三的食物，嘛是会当呢啊，有这对抗发炎的作用。好、哦，包括咱讲的坚果类、核桃类，或者是讲橄榄油、亚麻籽油、芥花油、苦茶油，甚至啊深海鱼。啊，嘛是拢真好一个选择哦。第三类就是绿茶类啊，尤其是这几年啊，有一挂研究表示讲咧，有这个茶多酚的绿茶呢，有抗氧化、抗发炎的这个效果的安尼是好。好啦，所以咱的这三类提供给大家啊做建议哦、啊，但是要安怎吃嘛，真要紧哦。哦，咱挑选到发炎的这些食物了，要安怎吃，才会当真真正正帮助咱的身体来对抗发炎呢？哦，是要生吃，还是煮熟来吃？啊，这嘛引起了呢，相当的一个讨论啊，的是啦吼。当然，有的人建议要生吃，有的人讲要煮熟来吃。哦，因为真侪像蔬菜，咱这蔬菜植化素呢，伊是无适合安尼啊，或小等等安尼高温烹煮的。哦、所以最好是青菜、哦、甚至有一些青菜水果连那个皮啊要倒进去，这样才会吃到上最多的一个营养、哦、在英国、哦、拜有一个报道，有一个老师29岁、哦、他是瑜伽老师，他吃素食吃7年，他的外表看起来像16岁、哦啊、他就是大量拢食青菜水果，配合着坚果、豆类、哦、甲谷类安尼先。
哦，不过就算讲有这种的个案哈、哦，可能那医界大多数也是无建议讲亲家的事啦哈。为什么呢？哦，因为你亲家，也叫农药啊，有农药残留的问题啊。哦，啊，你若洗无清洁者，你会将这病菌呐、啊，还是虫卵呐、啊，啊，拢个食食落去啊。哦，而且有一挂食物，你讲像马铃薯啦、菠菜啦，伊是较适合煮食来食。哦，因安尼先才会当将伤害身体一挂成分啦、啊，因为煮食，咱会当个去除掉。哦，另外有一挂食物，譬如讲tomato、番茄啦，哈。番茄啦、胡萝卜也营养分呐、啊，你亲家，你爱煮个哦，这营养素才出来，才出来啊、哦！尤其是番茄、胡萝卜啊，哦啊，以中医来讲，中医嘛，较建议讲煮食来吃啦。哦，因为这个青菜、水果呢，较冷，哦，菜头啦、白菜啦，啊，就较冷。哦，你吃多，哦，对身体。买产生应用啊，哦、所以这样煮食来吃，好、哦啊、所以呢，即嘛亲戚好啦，煮食来吃啦，啊、拢有支持的人啦。但是咱认为讲，看是多一项食物，啊，多一项食物、哦、所以亲戚的吃法，一般建议，卡叔讲，你会当讲保持确保啦，吼、哦，确保青菜水果也安全，加清洁干净的状况，哦，安尼咧就安心。哦，食到上最营养成分嘛？哦，为什么你会当确保呢？因为咱食是有机啊，哦，有机蔬果啦，哦，这个确保咱太多啊烦恼的啊，农药啦，什么安心啊？哦，啊那确实个亲戚啊，包括呢，适合生食，哈、哦，咱讲黄瓜啦、胡萝卜啦、白萝卜啦。大白心菜啦，吼、哦，顶顶安尼先吼啊，因为这些蔬菜当中呢，伊有一挂营养素，像维生素 C 啊，是维生素 B， 有可能受到加工啊，是咱咧烹煮的时候呢，那个破坏掉。哦，所以咱的亲戚呢，会当安怎呢？片面也营养成分的一个流失嘛。哦啊，亲戚方式嘛，真侪种啊，你会当变化一下啊。譬如讲，我用这干那果汁机。噶怕怕嘞，啊，比如说新鲜果菜汁，还是凉拌新鲜蔬菜，哦，你也当掺一点啊醋，哦，来提味，啊，这也真好哈、哦。但是较无建议讲，身骨啊，身体较无理想诶，体弱的老大人啦、啊，还是患者啦、啊，还是讲幼婴啦、啊，还是孕妇，啊、哦，咱较无建议按你来吃，好、哦，好啦。另外，咱讲的第二项就是主食来吃。啊、哦，并不是每一种青菜、水果呢，啊，尤其是青菜哈，拢、哦、适合直接的青食。哦，像讲这野菜，啊，是十字花科的蔬菜，上好安怎穿烫一下，啊、哦，穿烫一下，安尼再来食。哦，安尼不但咱会当咧将一挂什么碎架糖啦、啊，什么嘿，哦，顶顶这个过敏源，甲去除掉。哦，啊，穿烫过了，这种的蔬菜，你食起来咪感觉较好食。哦，另外亲像讲大头菜、大头菜，啊、哦，这种芥菜类的蔬菜呢，伊因为有一种硫代葡萄糖苷，啊、哦，硫代葡萄糖苷的这个成分，所以呢，水解了也产生这挥发性的芥子油，啊，这当帮助咱消化呢，促进咱的消化吸收呢，哦，所以这当然适合呐，煮食吃来吃。哦，过来呢，那是草酸，草酸较侪蔬菜呢，咱嘛无建议青食，包括什么？包括菠菜，包括竹笋，包括呢卡比笋等等。哦，因为你那是草生质，伊在咱的肠仔内底呢，会甲钙来结合，啊，变作咱的身体较歹吸收的草生钙。哦，也干扰到咱身躯对钙质的吸收。也安尼先哈，过来就是讲，靠淀粉类的蔬菜，包括讲马铃薯啦、啊芋头啦、山药等等，这個、更加袂当青食。啊，因为内面的淀粉粒，你那是不破坏，咱人体无法度消化啊。
吼、哦，所以这这袂当饲食啊，爱煮来食啊。另外像扁豆，扁豆呢有大量的这皂素，加红细胞凝集素。哦，卡斯讲你若无甲煮熟，可能会引发中毒呢。哦，另外像鲜木耳啦，也是讲啊，这鲜黄花菜，因为伊这有毒素，袂当直接食。好、哦，啊那茄红素啦、胡萝卜素，伊这都是要煮的，啊、哦，这真好的元素，即系营养素，哦，即系出来。哦，所以你讲啊，番茄啦、胡萝卜啊，要来煮啊，你一定是加温烹煮，才是上盖上盖适合一个食法安尼先啦，哈。可能呢每一项，哎呀，咱干阿呢唔八遮尼多呀，啊，但是他都啊讲到的，这三大类咱加食。会当呢帮助咱身躯对抗发炎的，哎，你从就会知影吧。哦，像啊青菜、水果类，尤其这七大对抗发炎的物件，啊，你要记起来：洋葱、大蒜、姜、姜黄、紫甘蓝、酸樱桃。哦，过来是坚果油脂类，啊，坚果核桃、橄榄油。亚麻籽油、芥花油、苦茶油，哦，甚至是深海鱼，过来是绿茶，啊，这是啊，提供咱的听众朋友啊，针对着咱对抗身躯发炎的状况，而且系三顿青菜水果，啊，是讲三顿咱当买来，咱本来都要食三顿嘛，吼，啊，咱当加食一寡，他都要给大家介绍一下食物，哈，以上，谢谢。

0: 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防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2: 诺诺吼，感冒倒啦，我直接讲痰冒得了真好。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有效啦。
4: 做遐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做遐食好嘢，食好。
3: 食地少山，少我要死，爱食就好个。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0: 喂，你好。
5: 哦，你好，你阿梁先生啊。
0: 嘿，你好，我阿梁啊。
5: 哦，我就问你一个哈。
0: 哦，请讲来。
5: 好，我吼。
0: 嗨。
5: 我安尼八十外岁啊啦吼。
0: 是阿妈。
5: 对啦，阿嬷啦，啊，我的脚吼，啊，拢有安尼行路的麻啦吼，
0: 嘿，
5: 嘿，啊，佫有退化安尼吼，
0: 是，
5: 嘿嘿，啊，拢有去输玻尿酸啦吼，
0: 哦，是，
5: 啊，即嘛吼，疼，足严重啊，啊，我有特别拢听你的电台啦吼，
0: 是，
5: 啊，即嘛是爱食西较好哈，
0: 你本身哦。
5: 头一点，我家己本身啦。
0: 哦，啊，玻尿酸，注玻尿酸当时的代志啊。
5: 哇，注真久啊呢。
0: 啊，你吼。
5: 哎，我这脚足久啊啦。
0: 我建议你吼。
5: 嘿。
0: 针对咱脚头爱食瓦骨啦吼。
5: 哦，瓦骨了。
0: 嗯，啊，针对咱八十外岁啊吼，爱夹着三焦钙好斗阵食啦。
5: 哦，三焦钙好，瓦骨甲三焦钙好安尼哦。
0: 啊，拢是吼，两项吼。三顿吃哈，拢两粒到顶吃。
5: 哦，三顿吃。
0: 嘿，啊，瓦棍两粒，啊，三椒盖好两粒。
5: 哦，啊，我一只吼，我住伫石岗啊，这方面是爱待咧。
0: 石岗啊，遐吼。
5: 嘿。当时
0: 吼。有人生药房、急性药房拢有啊。
5: 哦，人生药房、急性药房了。
0: 拢在咱红四路，你知影吗？
5: 知啦，当时我确实我知啦。
0: 好，你甲讲阿亮介绍的瓦骨吼，
5: 瓦骨嘿，
0: 啊甲三椒钙好，
5: 三椒钙好安尼啊。
0: 瓦骨喏，一罐2500。
5: 2500。
0: 三椒钙好1500块，但是你初食吼，咱上好是先三顿食啦。
5: 哦，偷偷食三顿食咧。
0: 哦，咱食好脚头会苦袂疼吼。
5: 诶，
0: 才改做呢食早暗嘛呢是啦。
5: 哦，啊那袂疼都食早暗嘛咧啦。
0: 对，啊你即马哪食哦，脚头就哪轻松，啊就哪会苦哈。
5: 哦。
0: 啊，你那敢那会苦轻松啊？才改做食早暗哦。
5: 哦。
0: 啊，一开始拢先三顿食。
5: 好啦。
0: 啊，安怎食了？安怎即卡电话给我哈？
5: 好啦，谢谢啦。
0: 阿妈，谢谢，拜拜。
5: 拜拜，好，拜拜，
0: 再见。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咱头一阶段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和电台工商服务，工商服务说继续进行的咱咪咪啊秀广播网阿亮俱乐部第二阶段的节目，待会见。
1: 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4: 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咪咪阿秋公布帮阿亮俱乐部，每天啊两点钟，全部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你现在收听的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报告的是胃肠方面的问题，讲到的是溃疡啊，溃疡。咱台湾人啊，代志多啊，大家无闲啊，这胃肠有问题，尤其这胃有问题啊，特别较多哦，真侪人冒这个溃疡的状况哦。但是溃疡到底是胃溃疡，还是十二指肠溃疡？哦，这个不相关了哈，所以呢，胃疼是啊，常常有人讲啊，腹肚枵时较疼啦，有人讲啊，我食饱才疼啦。哦，无同时间，哦，这胃疼，敢有啥物无同安尼是？好，啊，咱先来讲到一位啊，六十外岁啊，一位高妈妈啊，这高妈妈自少年的时候呢，伊就真爱食咸的，啊，吃辣的，哦，爱食面。哦，我食饭的时阵呢，食面的时阵呢，都要放一点辣椒啦，哦，辣椒粉、辣椒酱，哦，讲安尼才有够味啦。啊，那无，哎呀，无好食。哦，佮加上遮侪年来生活的这压力啊，哦，所以定定呢，食饭了后，会感觉呢胃着堵，啊，胃胀不舒服。哦，所以一讲落来呢，食饭拢无正常嘛。哦，所以嘛，严重影响到伊这个胃口，伊即马买啊，啊爱食胃药啊，啊来缓解到伊的症状。另外一位是高妈妈因后生，因后生呢，常常咧腹肚枵的时候呢，我腹肚咧不舒服。哦，卡叔讲若无食一点啊物件呢，胃啊就会疼哦。哦啊，但是只要食一点啊物件呢，伊的症状啊，马上就敢那会得到缓解。但是饭后差不多两点钟至四点钟了呢，又阁开始感觉胃疼，啊，所以这拢要经过检查，哦，经过胃镜检查了呢，这个高妈妈伊所带着的是胃溃疡，啊，伊后生呢，伊后生所带着是十二指肠溃疡，无唔对，拢是咱消化系统溃疡方面的疾病。哦，所以胃溃疡甲十二指肠溃疡，在咱台湾拢是相当普遍的胃肠的疾病。哦，在咱台湾人的一个普遍率啊，差不多是一成左右。哦，啊，要行啊，要行嘛，拢胃疼嘛，啊，不舒服嘛。哦，所以因为类似啊，一寡情形，所以要确确实实认定是啥物问题，爱经过胃镜的检查，或者是讲。咱顶消化道哦，这个背剂摄影检查来鉴定啊，到底是什么问题啊？那是好，在临床上吼，那你当看到真侪消化性溃疡的患者，胃溃疡的比例较侪，伊差不多是十二指肠溃疡的患者的两倍至三倍。啊，虽然呐吼，任何的年纪。拢有可能有这消化性溃疡的问题，但是咧咱台湾呢，十二指肠溃疡较会发生咧二十岁至四十岁，啊那胃溃疡呢较会发生咧四十岁至六十岁安尼是，好，好啦，咱来讲下胃溃疡。胃溃疡是一种啊，真正吼常常看到的这种消化性的溃疡，伊主要的症状。就是你会产生一种啊周期性的胃痛，啊周期性的胃痛，通常呢是咧饭后啊，差不多一点钟左右安尼时吼，啊这种痛呢，大约会持续两点钟，一直到你的胃啊，敢那摆空啊，啊你的症状呢，就慢慢就缓解啊，啊痛的所在主要是咧咱顶腹肚。偏倒平这个所在，啊，阁有吼，可能啊，买三星这个八道度嘛，哦，爱怕 A，
啊，恶心啦、呕吐啦、啊，大便困难等等这些症状。哦，啊，那较严重的可能呢，放屙屎、吐血。那、哦、这现象哈，甚至产生啊，咱胃部啊胃穿孔啊是出血。哦，另外呢，有差不多1%至7%的机会会来引发胃癌哦。啊，因为这个胃溃疡，伊就是食饭后会感觉你的胃也不舒服，所以地处到部分的环节，因为安尼生啊，啊，所以较无胃口啦。造成呢体重的减轻，哦，严重的患者，冇可能因为胃出血啊，变作是有欠血、贫血的情况哦，啊，啊，所以胃溃疡呢，伊主要是咱胃壁啊，咱胃的黏膜，或者是咱的内皮层受到胃酸的影响，哦，所以变作呢，产生一个侵入到咱组织，一个溃疡的空脆的响。哦，所以造成的疼呢，伊会周期性的哦重复来发作。啊，因为咱食物件嘛，食物件入去咱的胃，伊会促进到胃酸的分泌。所以咱食物件，靠胃酸接受哦，到胃部的溃疡，伊就会疼嘛。哦啊，但是你讲啊，出现了胃溃疡，哦，是这两天的代志吗？当然不是哈，通常都是累积真侪年，然后才来发生的嘛。哦，伊是一种慢性的疾病，发生的原因呢有70%是因为幽门螺旋杆菌啊，是因为种菌的感染；，毛20%是因为药啊，啊，像讲食止疼药啊啦，啊，阿司匹林啦，好等等，伊拢会伤害到咱胃的黏膜嘛。啊、哦，这种药有这种副作用啊，所以地输了咱胃部发炎溃疡。哦，另外还有差不多1%至2%的原因，是因为压力，也是咱家己啊主体免疫系统所产生的。啊，这呢就算讲经过治疗，买重复过来发作哦，哦很容易重复啊来发作。哦，所以咱若要好好啊来根治咱的胃溃疡，他都要讲到嘛，这个原因啊，那个原因啊，安尼咱来先查出造成咱胃溃疡的原因，咱才会当对症落药嘛。所以首先，咱来请这个患者来接受呢幽门螺旋杆菌啊，是不是有菌来做一个检验啊，排毒是不是有受到感染？啊，因为吼，咱台湾每10个人来对，就有5个人感染到呢幽门螺旋杆菌，这个普遍率来到50%呀。啊，卡叔讲，那确定有这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呢，咱就必须要接受2礼拜啊抗生素的治疗。只要消灭了咱胃部的这个螺旋杆菌，安尼溃疡啊，无这个细菌的感染。通常哦，有95%以上的患者是会当个治疗好的。哦，但是一旦咱个排毒讲啊，唔是啊，唔是这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安尼咱就是对抗啊溃疡的药啊来做治疗啊。但是患者啊，你就必须要呢啊有长期作战的心理准备。哦，医生这个时候通常会要求患者。啊，先来吃2个月至4个月的这个制酸剂，改善的胃溃疡的状况。啊，亲像讲胃乳片啦、啊、胃乳液啦、啊、这些物件，啊，也当中和的咱的卫生嘛。啊，减低啊你的这疼，啊，保护黏膜。哦，啊，卡叔讲胃溃疡那是讲因为吃药啊所造成的副作用。哦，安尼你只要停迄个西药，哦，通常胃溃疡的症状就未阁继续恶化。阿卡叔讲，哦，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压力造成的这种压力型的胃溃疉呢。你上好，吼、哦，要减轻压力嘛。这压力的来源是倒位来？
或者是你要学习安怎来消透来疏解你的压力。啊，我的压力是工作。哦，啊，你明仔载洗头路吗？无可能吧，对吧？哦，所以你要学习安怎去消透这个压力，才会当改善你的症状。哦，当然，卡叔讲症状那是严重啦，哈，啊，可能咱就比作爱手术，啊，手术来进行这个治疗。啊，以上咱所讲的是胃溃疡，啊，咱下一段呢，再来介绍的咱呢，十二指肠溃疡的三星啦、原因啦、预防啊，应该安怎来做？以上。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热，啊，我吃一罐遐三焦钙好遐，吃了今麦袂酸安尼。
2: 三焦钙好，阮阿叔呢吼，哎，吃了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怎一起哦？三焦钙活骨怎三顿吃？今麦不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焦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不
4: 着
1: 吼，三
4: 招
1: 较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固定三招甲换骨，今仔我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招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招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招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巴，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招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喂，阿亮啊。
0: 嘿，你好，我亮啊，来请讲来。
5: 来请教，迄个大雁都有哩卖啊？
0: 大雁来，苗枪药房。
5: 伊伫啥物路？
0: 伫合富路299号。
5: 啊，你讲迄个维他干安那食哪只？你得吃早嘛，是吃三顿。
0: 你那是讲一顿三顿吃，吃保养的一顿吃一粒就好。
5: 啊，你那保养的，
0: 我那开暗车，欸、你就是三顿吃一顿吃两粒。
5: 啊，那吃保养的吃一顿一粒。
0: 对，一顿吃一粒。啊，那啉烧酒了吼，啉酒前吼先吃两粒啊，啊，要啉再啉，好唔好？
5: 要啉酒前偌久都爱吃。
0: 譬如我即摆啊，我点伊要出门啊，我出门前吃两粒啊，才出门啊。
5: 啊，个阮一个朋友，我迄个伊个呐，拿迄个胆固醇过悬哦，就头壳会讲这样呢，爱食啥？
0: 迄个食人高精哦，迄唔是维他干，
5: 维他干是过啦。伊个食人高精，
0: 你叫人高精三顿食一顿食一包，
5: 三顿食一顿食一包。
0: 啊，人高精伊咧食就对症。
5: 啊，看食人高精就好啊，
0: 对，一项就好啊。
5: 哦，啊，唔是，那困未起就即啉个雪利旺。
0: 嗯，啊，困未起雪利旺加咧啉较好啊，互咱个脑部吼，开当稳定啊。啊，唔是啊呢，目睭皮都重啊，都想要困啊。
5: 啊，即爱食，跑到我久过够感觉。
0: 那是肺油的状况吼，过外个也是一定爱啦。
5: 啊，那迄个困眠呢？
0: 困眠嘛是感觉嘛是过外个一定爱。
5: 哦，好，安尼我再甲讲，
0: 因为咱这不是阿米牛啊，讲我食落去，我两天啊就好困，不可能哦。
5: 对啊，伊都有你食迄个阿米牛都，你讲有去食阿米牛，我讲系冇食啊。
0: 嘿，啊，即马无，伊即马袂当一日都无食，伊拢一日都无食，拢困袂起嘛，袂用诶。哦，伊即马连高精血力往哪里哪感觉骨卡好困，骨卡好困，啊阿米牛啊才开始来减量减量减量，安尼才对哦，哈。
5: 哦哦。
0: 好，谢谢，好，拜拜，再见。
5: 谢谢，拜拜，再见。
0: 喂，你好。
6: 喂，你好。
0: 哎、欸，我亮啊，哎，请问什么代志、欸？
6: 我要跟你请教一下，
0: 哎、欸，请讲来。
6: 彰化市，
0: 嗨，嗨、
6: 哦，我跟你请教这脚头风吼，
0: 嗨，
6: 会酸痛，人讲退化，
0: 对，
6: 啊，
0: 嗨，
6: 啊，脚底会麻，
0: 是，
6: 啊，这是要吃什么药啊？
0: 吃咱的瓦骨加三焦钙好。
6: 我估个三招哦，
0: 嘿，两行哈，
6: 两行，啊，一个哎，一罐红瓜子，
0: 我估2500，三招1500块，
6: 我估个
0: 三招，
6: 三招就对了。
0: 恁上你今年几岁？
6: 73。
0: 哦，啊，你这个以前有做初当是不？
6: 诶，以前有对。
0: 啊，你吼，
6: 嘿，
0: 啊，你这卡头安尼我估啊。
6: 卡头哦，
0: 嘿，
6: 这超几多年啊？
0: 几多年啊？吼，以前不看医生做治疗不？
6: 唔捌。
0: 啊，即马会哭未？
6: 会咧。
0: 啊，哭都要听见。啊，
6: 哭会哭。
0: 吼，啊，徛起来，徛起来未？
6: 哈？
0: 要徛起来，徛起来未？
6: 徛起来是原来徛起来，啊，但是啊，咧咧行路吼，
0: 嘿，
6: 而且诶。感觉这个脚底会麻起来，哦、啊，这个脚头哦，会酸痛安尼。
0: 是啊，骨头吼、
6: 哦，
0: 嘛较无理想啦，
6: 较无理想啦、
0: 你吼、哦，上主要就是爱食咱的瓦骨甲三椒哈。
6: 哇，骨甲三条。
0: 嘿，拢呢三顿食，一顿拢两粒两粒安尼食。
6: 对啊，拢两粒两粒啊。
0: 嗯，啊，咱中华吼，有红星药房，广东药房，福伦药房，静安药房，啊，拢总有，你知影倒一间？
6: 我是民族楼，这间较熟悉啦。
0: 哦，迄间叫做红星药房。
6: 药房
0: 你甲阿、啊，你甲伊讲阿亮阿介绍，哇骨甲三椒，伊就知影。
6: 哇骨甲三椒就对了。
0: 小料真好啦，你甲讲伊就知。
6: 好好好。
0: 哦，你若未记安怎食，叫我靠我吼。
6: 嗯，好好好。
0: 谢谢谢谢。拜拜。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7: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呀，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会落呀。
8: 正常无脚头，正常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9: 较早爬楼梯拢用白，落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10: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11: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正食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12: 我感觉好哇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但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米瓦零，专门果然卡头位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阿亮俱乐部，我就是阿亮啊。好，咱今日讲到呢，真侪人的困扰啊，胃溃疡啦，十二指肠溃疡啦。咱已经将胃溃疡甲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报告。好，咱今麦来讲十二指肠溃疡。有人讲啊，这就是腰啦，哈、哦，肌肉痛，啊、哦，腰较痛。好，安怎安尼讲呢？哈、哦，十二指肠溃疡一个真标准的症状。就是伊个产生啊，周期性个顶巴肚咧疼，但是伊个胃溃疡迄个食饭后个疼呢，无同啊。十二指肠溃疡个患者通常是食饭后两点钟至四点钟才会出现呢。哎呀，咧疼，或者是半暝时阵呢，突然间疼啊，疼个醒起来咧。啊，胃呢无爽快时呢，食一点啊物件就敢那较好，哇、哦！因为咱腰的时，咱的胃啊会分泌啦、啊、胃酸嘛。这个时，卡叔讲你无食物件，甲这个胃酸来做一个中合，哦，安尼大量的胃酸啊，伊就直接来到你的十二指肠，哦，造成你的十二指肠呢，像酸啊，胃酸嘛。啊，伤酸，伤酸，伊就袂卡咩啊！啊，这个时阵，卡叔讲，我食一点啊物件啊，会当来中和胃酸啊，减少胃酸对这个溃疡诶，这伤口诶刺激啊，所以这个疼呢，当然会感觉较好啊。哦、啊，所以咱嘛称呼叫做呢啊，饥饿痛还是夜间痛啊，有安尼啊，咧讲到十二指肠溃疡啦，吼。而、啊、这十二指肠溃疡疼的部位啊，主要就是咧顶巴肚、挖正平者，哦，伊可能出现的症状啊，佮包括虾米呢？包括呢胃口较歹，哦，啊巴肚呢会堵、胀、腹胀，啊怕饿，啊呕吐，哦严重的时候呢，啊出现呢啊这放呕塞，啊是呕血，啊甚至会出血，等下呢。肠穿孔、肠阻塞、癌症都有可能哦。哦，咱特别要注意的是讲，老大人的患者、十二指肠的患者，伊咧疼迄个部位啊，开产生无固定，啊是欠发到明显的啊，迄种时间的规律。啊，十二指肠溃疡主要呢是十二指肠的黏膜受到卫生的伤害。哦，所以产生了侵入到咱组织一个空隙啊，溃疡的空隙。哦，所以疼呢，买周期性的啊，反复发作。哦，啊，甲胃溃疡同款哈，十二指肠溃疡嘛是真侪年所累积所产生的一种慢性病。啊，伊开发生的季节是春天甲秋天。哦，伊嘛因为讲啊天气啊寒冷，或者是讲啊爱食物件饮食不节，安尼来个诱发。啊，主要呢都、就是受到卫生的刺激。啊，一般认为哈、啊、是咱的脑，咱的大脑皮质呢受到外界刺激了，滴输到咱的胃肠壁的血管，啊，跟咱的肌肉产生这痉挛。所以降低了胃肠黏膜一个抵抗力，安尼时，伊就开予咱的胃酸呐来伤着，然后来产生溃疡。哦，当然，冇可能是因为食虾米款的药啊造成的副作用，或者是讲无正常的饮食的这种作息，这嘛拢有可能致使了咱的胃酸呢无正常的分泌，然后。来损害到咱十二指肠的黏膜安尼先，哦，差不多呢，有九成以上这个十二指肠溃疡的患者呢，拢是受到幽门螺旋杆菌，或者是讲啊寄生虫，啊是这真菌的感染所发生的，啊这感染吼、哦，也降低咱十二指肠黏膜一个免疫力。所以滴输到咱黏膜的表面呐、啊，来受伤，哦，甚至发炎，哦，甚至就产生病变嘛，
但通常哈，通常溃疡拢差不多是一位啦。啊，但是冇可能呢，出现呢贵啊个啊，这个溃疡啊，那是哈。赶快啊，咱也是讲溃疡治疗方面啊，是什么药啊来做治疗哈？会使用抗生素，因为你嘛是有幽门螺旋杆菌呐、啊。哦，所以咱咧先用这抗生素，差不多需要呢两礼拜时间。哦啊，制酸剂嘛爱，因为制酸剂呢也当咧中和胃酸，是不是啊？哈，用咧十二指肠溃疡方面呢，通常嘛是要一个月至两个月时间。那、哦、过来是组织胺乙型拮抗剂，也当减少胃酸分泌嘛。好、哦，顶顶啊，那是哈，当然也够一寡配合，这配合呢，医生来做检查了解了，当然啦、啊，啊，针对这方面药啊来做处理哈。那么卡甲大家报告就是讲，咱食的方面啦、啊，咱食方面呢，食的物件爱卡呢较清淡呢，哦啊，注意咱的营养，啊、哦，每一天差不多呢1.5公克较优质的这两白质。因为这两白质会当帮助咱溃疡的愈合啦。哦，当然咱选择，咱选的较好消化的啊，譬如讲鸡卵啦、豆奶啦、豆腐、嫩豆腐啊、鸡肉、鱼啊肉、山肉等等啊那些哈。豆啊类都要煮好熟，啊，再来吃，安尼较好消化嘛哈。啊，每天呢。50至60公克的这些脂肪啊，有真好的胃酸抑制效果。哦，你买当选择，包括像这个奶油、蛋黄、奶酪哦，等等安尼是啦哈。当然，牛奶那就较无推荐啦。啊，因为伊增加胃酸的分泌嘛。好、哦、啊，一天差不多300至350克碳水化合物啊，补充维生素 B。西啊，这种的青菜水果，这嘛是要帮助咱溃疡方面的一个愈合啊，那是然后，好啦，讲到这，咱就来针对着讲，咱这个胃溃疡啦，啊，十二指肠溃疡啦，哈、啊，什么款的人啊，以及呢，咱安怎来预防？有的人呢压力较大，哦、啊，高压环境，哦、啊，有的人呢真爱食这刺激性的物件。好、哦，也是讲，有个人伊长期间咧食止痛药啊，这款的患者，啊、哦，或者是讲咱讲的感染着咧幽门螺旋杆菌的人，啊是癌症的患者，啊是欠胃的患者，或者是讲大便，伊是一种啊乌色的黑铁灰深绿的这种人，这拢是胃溃疡的高危险群。好、哦，所以咱的预防，咱的片面呢，这幽旋螺门杆菌啊，以及感染，咱来片面刺激性的、酸性的这些食物，或者是讲奶制品。当然，咱来片面压力上大，咱三顿爱定时啊，定量啊，卖暴饮暴食，生活正常哦，食物件细嚼慢咽。吃西药要经过医生的指示。好、哦、啊那十二指肠溃疡的高危险群啊就是呢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患者嘛。或者是定定吃到那种止痛心脏药的人。好、哦、爱吃刺激性物件的人。还有定定的啊真关于压力之下环境的人。以及癌症等等这种疾病的患者，拢是十二指肠溃疡的高危险群啊！是啦，吼。预防方面，要有较好的生活饮食的习惯，定时定量啊、哦，少量多餐，啊，够豆豆啊吃。胃溃疡嘛，赶快嘛，豆豆啊吃，细嚼慢咽，片面的暴饮暴食，刺激的物件、酸性的这种食物饮料啊，不适合。啊，哥，你食迄个物件，卖伤烧或者是伤冷，哦，生活的正常。啊，这个溃疡啊，十二指肠溃疡，甲季节的变化有关系嘛？所以咱嘛都要注意到气候的变化。过来，戒烟戒酒也真重要。
哦，嘛都系片面的伤害胃肠的这些西药，譬如讲阿司匹林啦、啊，啊，保泰松啊，布洛芬啊，消炎药啊，等等，同时爱片面的压力伤大，或者是过劳。哦，所以咱今日咧从胃溃疡加十二指肠溃疡，伊无讲得多，啊，甲大家做一个报告。什么款的人开三星，以及咱们安怎来预防啊，拢甲大家做一个较完整的分析。好、啊，咱就报告个只，好、啊，以上。

0: 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防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芳，效果赞。
2: 诺诺哦，感冒倒啦，我直接来讲参谋，食了真好。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卡袂，我食嘛有效啦。
4: 再一食一罐就有感觉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气啊呢。再一食好耶，食好。
3: 食少山，少到要死，爱食食就好去。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0: 喂，你好，我亮啊，
5: 我亮啊，你好，
0: 嗨，你好，
5: 我赶紧请问一下哈，
0: 好。
5: 大头部啊哈，阿里奥啊哈，阿拢直直叫啊，你哪里动扳机子呀？
0: 哎，扳机子都疼咯。
5: 啊，伊这是袂使爱听，啊，但是你弯腰吼，直直叫安尼。
0: 啊，伊本身就是讲咱关节的所在吼，伊本身的软组织较无遐尼好，啊，有的人身骨软来跌跌跌的安尼哦。
5: 嘿，
0: 好啊，扳机子无同啊咯，扳机子迄撑久会疼咯，迄无同啊咯。
5: 哦，安尼哦，啊，伊即马是也袂使爱听，伊咧弯腰会疼，弯腰会疼，弯落会疼。
0: 你讲的是，讲的是几岁人？
5: 六十岁。
0: 好，啊，你做啥物头咯？
5: 伊咧包槟榔，
0: 好啊，所以
5: 伊个手势嘛，
0: 对啊，哦，所以就是遐本身的甲工作有关系，
5: 嘿，
0: 哦啊，所以咧筋骨较歹，啊伤到边个软组织，啊就安尼搭搭搭，吼，
5: 哦，就安搭搭搭哦，
0: 你可以啊，顾筋骨，买三椒甲瓦骨回家好吗？
5: 哦，好，三椒甲瓦骨，啊，伊最近啊吼，啊个耳鸣咧，最近个是安有声，
0: 耳鸣哦，爱问看伊个心脏困眠这方面呢？
5: 哦，
0: 比如讲咱脑部循环啊较歹，还是讲胃人较废气啊？
5: 哦，
0: 啊，胃人是耳啊内面，哈，耳啊内面的组织出问题，拢会产生耳鸣啊。
5: 哦，安尼哈。
0: 嗯，你个了解讲，哎，是不是啊？是开喘呐，心脏无力啦，还是讲血压伤低啦？哦，等等，了解一下好吗？
5: 哦，啊，即个成功啦，就这种情形，唔得爱食雪利旺咯。
0: 对，啉雪利旺来个倒三缸，真好啊，吼。
5: 哦，安尼哈，啊好，我另外怎样？
0: 谢谢，拜拜，再见。
5: 好，拜拜，哎，再见。
1: 以上广告，
0: 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到站了，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的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另外介绍有林国精、雪莉旺、三洲盖好、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公告里号1081200号、 NONO 永续地烧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公告里号1080910009号、维他干、卫生福利部公告里号1080400006号。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卡电话来问我清楚，超轻松，0800009008。感谢你的收听，谢娜娜，拜拜。我相信你，
1: 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柯志宏。今年端午节，鹿港真闹热，有免钱的煎蛋、鲜草饼、鸡鸭饼通食，嘛有香泡要送予大家。有目标停车场有囡仔上喜欢的水箱、浴箱、游乐气垫，三万块有古早味的电竿炉，限人的票通算。志宏诚恳邀请大家端午节做伙来鹿港铁佗。
7: 以上广告，鹿港镇公所提供。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啊笑，笑眯眯，眯眯啊笑，哭了吧。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QMB 活力民宿、关药维他干。广告要集合1100300004，进行广告要集合1100300003，就川阿主持。

王川啊，下课回来跟妈妈说啊，母啊，好，今天哦，好，开会，嘴有够酸，我嘴都没停，有够酸。哎呦，你是在讲什么话啦？你是这样开会说很多话呢啦，不然会嘴酸，嘴怎么没停？嘿，没啦，没啦，我就一直这样补规矩，补得好，这个嘴都酸起来，细菌啊补呢。这个有没有，你配他不真惊呢哦，实在有影啊。你补规矩回来，讲你嘴作酸，咱的俩叫是讲你工作者为因母啊嘛去哦，好气哈，配他惊有影，我跟你斗命，我跟老家斗命哈。母啊，我跟你讲吼，我跟你讲一个秘密，什么秘密啊？迄个青岛啊吼，甲阿珠啊耍呢，哪会安尼？两个唔是足好，听讲要结婚啊，哪会耍去？唔知影啦，青岛啊吼。自从甲这个吼阿祖啊耍去了吼，我即摆逐工拢饮酒呢。哎呦，可怜呆哦，失恋啦，无怪得饮酒啦。失恋拢会心情郁卒啦。唔是啦，哪有得郁卒啦？伊咧饮酒庆祝啦。伊讲好运无带着阿祖啊，所以逐工饮酒庆祝啦。看本机啊，有影就是囡仔最爱人咩？讲到尾，我还阁叫闹去。老母啊，定叫囝闹去啊，闹开吼。怎么传那个讲啊？讲，阿母哦，我去讲一个故事给你听。是囡仔，无你是要去讲啥哈？我跟你讲哦，阿姨啊，甲阿弟啊吼，因两个代志你知影吼，因两个人在恋爱啊。阿姨啊，就甲阿弟啊求爱。阿弟啊吼，就问阿姨啊讲，你有决心要娶我无？阿姨啊讲有。阿弟啊就讲吼，你要安怎表现你的决心？即卖吼。那阿姨啊，怎啊走入去吼？摸一大堆工具出来呢。阿姨啊，讲哦，爸，我的决心就伫个家，你看麦。是摸啥物件出来啦？就入去摸一大堆迄物件，你敢知？内底有算盘，有电子计算机，嘛有迄个酒塔啊挂，嘛有灯条。伊摸遮出来要创啥？算唔知伊就是吼，甲只阿弟啊讲哦，结婚了后。你若要搞法规，看是要规算盘，还是计算机，还是酒卡拉挂，遮拢都有，还是你要用灯条甲我讲哦，拢有哦，所以我拢准备好啊。安尼我有决心无？听着实在互人爱笑哦。伊个决心就是安尼表示个哦。我你要讲我，你要搞法规个物件，我拢准备好啊。意思就是讲哦。伊家己有那自信，讲将来若是娶阿美啊了后吼，可能有那达工吼阿美也收你个款。实在吼，囝呐安尼会甲老母安尼讲笑，有那是真好啦吼。你有甲后生查囝定在讲笑无？还是讲你安尼加较足尊严吼？不是安尼面安扭甲长长长安尼，别是讲无这个尊严，敢那讲就无权威安尼吼，那安尼就唔对安尼。咱个尽量个教育成功，就是讲教囡仔事实吼，咱有法度安尼教安尼吼，讲笑话吼，有讲有笑吼，这安尼你做老爸老母个人，若教囝教囝就非常的成功。

这个基督教有一句名言在讲，基督教名言说，爱是永久忍耐又搁温慈，爱是无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见笑呆，不求家己的好处，不轻易受气，不计算人的罪恶，无爱做不义代志，干那爱做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远无止息的。我安尼有成立团队无？这是基督教的一句名言啊、哦。每一个宗教呐，伊拢是出发点呐，劝人行善啊，教人做好。啊，最主要宗教就是一种咱人的信仰，也是咱心灵的寄托。佛家呢对爱，我那有另外一种的看法啊、哦。佛家的讲就是讲，认为爱拢是缘分，包括讲白囝啊。哦啊，甲男女之间的爱，因此啦，佛家咧讲，夫妇是缘，有善缘，有恶缘，冤缘相报，儿女是债，未来讨债，未来还债，无债伊就未来出世，互你做囝。那么为什么你哪会敢若介意这个你欣赏的对象，像讲男女之间，为什么你哪会敢若欣赏伊？哦，芸芸众生有遐尼济女性。天下不给己所女性，为什么你的情有独钟对她？你只爱她一个人、哦、那么有遐尼济遐尼济优秀的查甫囡仔，为何你偏偏为伊甘愿每工流目屎、肝肠寸断、为伊失恋、为伊酒醉、为伊好？那是为什么呢？佛家的解释就是讲，因为你甲伊的中间，顶世人有累积了。世世代代缘分，佛家咧讲就是讲五百年来才会当修了共尊道，所以讲夫妇之间是经过的五百冬哦，而且修缘呐，哦，而且缘分呐，恁才会当来做翁仔某的。所以要照你讲呐，这段的感情是天长地久啦，无是真的，是永永远远的哈。啊，为翁仔某做到了，就像冤仇人呐，大刚爱冤家娘债哈。啊，未输安尼，该当作不共戴天的仇人呐，是未当将伊置之死地啦吼。这讲起来就是违反着佛家的意思安尼吼，啊，违反着你五百几当来，好不容易才修来的一个缘分，所以会当做翁仔某、做爸仔囝、做兄弟姊妹、做亲戚朋友拢是啦，爱惜缘，爱惜福。

0: 咱听一段广告，再过来继续。
1: 茶好啉，搁袂够工。你都凉茶嘛会使，要食烧你就泡烧，要食冷你泡冷的。阮的囝当坐坐做迄种，我拢去泡泡，甲拢去冰箱里面冰，拢袂去食迄种饮料，迄种掺某了什么碗糕，掺一大杯。
2: 对对对，
1: 我唔啊，我要食酒冻才可以啊。
2: 你看恁小妹听，你讲你食灵芝呢？讲哎呦，足歹啉
1: 的。都甲我讲的，啊，你一开放，你灵芝偌歹食的，去控下都袂。我讲无啊，喏，拢说像你都无水煮，你控下。个你听，你别嘴胖就是啊。
2: 对对对，
1: 那个买来吃，我刚刚买来吃，哎，大细人拢会使吃。阮孙食一过年都着调着啊，大礼拜顿啊，大礼拜吃。啊，这外乡的，两道外乡，我讲叫讲。哎，咱们倒倒数者，我叫讲好啦，啊，无你叫三罐啦，我做一罐啦。
2: 哎呦，刚好恁今日倒出只，
1: 哎，啊，就一个，无拢看不食，咩来，
2: 就
1: 是
2: 对吼，有
1: 啊。啊，实在，阮翁特别，我就讲把酒拢会生晒，人起码啦，拢未未过只热天，他来做地砖，对吧？
2: 对，
1: 哦，安尼吼，嗯，真好，当工匠呀，真好。
3: 我等暗棍啊紧吼，安尼硬上，我是讲三万八要中风啊嘞，靠腰也无规矩，两粒包落，你等下嘛，感觉坐起慢工慢性命嘞，哎，真正有差，下再我搁分两粒，我等下搁穿一罐酒一罐，嘿，真正啦，要骗人啦，我别讲讲话啦，我嘛不会让俄罗斯啦。
2: 我那 Q 的，我那 Q 加这个，
3: 俄罗斯产品啦，
2: 酒会轻症疗灵的吼，真正一级棒。
3: 嗯，这讲起负责任的，别说别讲俄罗斯产品好就好，唔好就是唔好。
2: 啊，真正好啊。
3: 你我别讲讲哦，加害着别人袂使。嗯，
4: 那无尽量拢袂使呢，拢袂使断的拢袂。啊，我呢要尽量去治理冤家的。
0: 安心符大条的平安有保障，袂连累到一家大小，活了阁有尊严，健康灯火修比万贯的家财阁较有效。平安就是福，互你有福气，互你无遗憾。真兴真正的真，幸运的幸，灵果精做药印出咯，效果会加倍好哦。问药房0800-068-777，0800-068-777。

即卖的查某人吼，会偷食啦、偷家鸡啦，会安尼爬墙啊，迄种的啦吼，真侪吼。你敢会？你家己哦，妄想、妄心观吼，你敢会？这种物件吼，实在是。是迄个青涩男女吼，老实讲这些真歹讲啦吼。我较理解性的人，我拢感觉讲，如果伊若得一顿爱食五碗，啊你无法度食五碗，你怪讲伊吼安尼不守妇道吗？哦，所以我拢感觉讲，当你查甫人，你若是无法度尽到你查甫人的责任啦，你是不是要多去体谅他，或者是？为啦，为着讲吼，而且民主问题啦吼，你非要把它毁灭不可啦吼，这是见仁见智啦吼。啊，会偷食、会爬墙啊，不忠的人，拢总差不多分作六类啦。哦，一种就是叫做啥，死鸭硬嘴皮啦，死都唔承认的，都危险地方你抓到啦。哦，一种是偷食，佫会要切嘴，哦，伊会心虚啦，啊，伊就对家庭特别好哦，哦，啊。这种人吼，其实无人相信讲伊会反背家庭啦。日本吼曾经有出一个连续剧，先生对太太有够好，一般人拢做袂到的好哦。哦，太太要出去甲男朋友约会，你敢知影先生佫帮伊倒穿衫，帮伊倒拣内裤，拣倒一领内裤吼，较会迷人安尼，佫鼓励太太吼，安怎去 enjoy 安尼。安怎去享受？安怎好好甲外口的查甫人吼，安尼好好啊吼，满足安尼。世间有遮好查甫人吼，你想呢？敢有可能？其实是大错特错啦。这个查甫人以前啊对某遮好，伊明知因某要去约会哦，甲别个查甫人约会哦，因为以前啊心虚啦，因为伊大生因太太反背感情啊，以前有女朋友啊，先背弃太太啊，啊所以讲吼。伊就真小心啦，吼，啊，就对伊某特别好就对啦，啊，这个人咧讲讲哦，有些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哦，这社会好头好面，臭脚真个人真济呢，就像讲我伫咧必须要做伊个感官啦，吼，哦，啊，所以有时啊呢，伊对你好是真正好，还是伊违背良心对你好一种补偿作用啦，吼，啊，有一种形是安那目中无人，哦。我讨厌啊，讨厌啊！啊，你是要甲恁做嘛安怎吼？就是讲无得甲你信啦，无得甲你尊重啦，我就硬硬买啦吼！你无同意哦，你无欢喜，恁做嘛照常买，啊是要安怎就对啦。这可能就是一种讲吼，啊，就食你教教，啊，你就无法度话，无你是要安怎，对不对？差不多这种型的啦吼。啊，佮有一种讨厌遐吼，一种不忠，这种形象啊啦，有像是都心存了都跋落海。活落海就同我一白溜溜去，同我随水漂流啊，永远袂回头啊！啊，有一种是玩票性质的啦吼，就是讲他的本性该花心，杨花水性啦，啊，就重色嘛吼，啊，一世人拢袂安定啦，吼，伊个讲你叫伊固定个一个，他没办法满足啊，伊就是一种哦，桃花压马啦，爱东西甲足济人，安尼才会爽快就对啦吼。啊，有一种是吼。虽然伊做唔对了，但是也真紧回头。等伊啦，感觉讲算了，忝啊，先啦，他就自己会回来啦，吼。好来，谢谢，感谢你收听。

先人走过历史，是咱今仔日的故事。台湾人，台湾事，在地文化。看起来是一栋古早厝，占地超过三公顷，有四进三落，总共百三栋。这座古厝的内面有拜拜用的公厅、公庙，有祖祠，左右两边有十三条护栏。你生目睭发目白，保证唔捌看过遮大间、规模遮大、占地遮块古早厝。你一定会真想要知影讲伫倒位。这座古厝在台山线省道边，玉井要往南西这条，看到绿田派出所，派出所的后边，你就当看到这座古早厝，台湾上大间的历史古厝，叫做江家古厝。住在这片古厝的人，全部姓江，所以叫做江家古厝。这座古厝开基元祖是第十二代祖先江如南。康熙的年代，伊对漳州、福建过来台湾探家，代代子子孙孙伫遮安心立命。这个所在风水真好，厝前有油车溪，厝后有绿道羊山，前有老水，后有靠山。古早时代，因为山贼土匪横行霸道，所以江家古厝的外围啦，种一大片的树啊，叠做围篱，防止抢劫。山边另外建造一座这个瞭望台啦，视野一千里尺，那看到身份人马上会当通报。为了保护着生命财产的安全，江家的查甫人壮丁拢爱参加宋江镇的操练。大家人生高歌骁勇善战，江家古厝下这大片超过百三栋，这跟因的祖先留了祖坟有关系。江家的祖坟就是讲公地公用这四字，不分大小，住伫遮边管边大。因江家有一个规定，就是讲新起的厝，宽度未使超过大厅，未使超过主厅就对。嫁出去的早嫁呢，不准进入到江家古厝。江家的古厝有土角厝、红砖啊厝、铁厝，啊个西石啊厝。现在呢，也个住三十几户，然后对这经过，欢迎大家参观。江家古厝已经被列为的古迹，在地文化南西江家古厝。

就在那请你听大广告了，后两个继续，谢谢罗兰。咱通常拢较注意迄大条的血筋，较袂去注意细条的末梢。末梢血筋吼，拢伫个咱的脚趾头啊尾，吼，像讲头壳遐尾溜啦。这个末梢血筋就亲像迄蜘蛛网，吼，蜘蛛丝，安尼吼，密密密啊，又湿湿，安尼吼。末梢的血筋呐，去做实未通的时阵呐，袂像迄长大条的讲半身不遂啦，吼，一脚一手啦，啊，有时佫会喘起来，吼，但是吼。你那迄个末梢血筋一遍过一遍咯，安尼做煞未通，到尾啊吼，伊就会去长大条的哦。末梢变长一届，咱的智能、体力，伊就会像在落架哦，落坑走下坡。一般大条的啦好通，啊细条的吼较歹处理。世界工人呐、啊，要穿细条的吼，就爱靠银杏，因为银杏是日本受过原子炸弹战后第一个对土脚生出来的生物。伊嘅生命力上强啦，穿透力上强，工人是通血嘅药王啦。末梢未通诶，吼、哦，银杏拢冲会过，银杏则食会行得着。啊，咱节目中央所介绍嘅银杏，即为什么比人较好用、较有效？到底啥原因？原料就是讲，咱若是买迄落德国制吼、哦，叫做一级品，一级品足贵，市面上上贵嘅德国制就是一级品，贵足侪倍。你像中国制造的这个成分哦，精差啦，十倍钱。当然无德国的成分效果遮好。德国人因的成分人技术好，伊萃取的制作过程是足够工个精神啦，是一遍过一遍去萃取，将迄个农药成分甲汰掉，将重金属甲汰掉，将所有有毒有害物质拢汰掉，所以因做出来的成分哦，会足纯，成本当然会提高，啊效果一定会较好。咱公司吼在卖啦，正讲是吼药品中的精品啦，无少重注，干那求效果，你健保吃袂到的啦，你药厂做袂到的啦，别人吼唔敢落成分啦，咱敢投资啦，所以咱足坚持吼、哦。听众朋友，咱只阿公阿妈阿爸阿母啊吼，那定在麻啦，目睭定在反雾啦，寒天就感觉迄个脚尖啦、脚底吼爱擦擦啦，你紧买来吃，细条的一定爱吃金香。效果会讲话，吼、哦，我拢唔捌甲朋友吼去推销我介绍产品，但是我足侪朋友啦，拢是吼听人讲好，啊听人咧食，啊听了好吼，家己来问我，拢内行人咧食，吼、哦，你甲看一寡遐，咱这屏东啦吼，一四个只台面上的五六个民啦，因不但拢摕真型咧食，咱的维他干咯，吼、哦，因拢不是吼无离辛苦的就对啦吼、哦，所以听众朋友，相信石川来推荐介绍，绝对要有信心。到电台指定药房去跟指名，真正的真，杏仁的杏哦。那要通知的末梢血管的，你爱食真杏；啊，那要过关的哦，你得食咱的维他干。问药房免钱的0800-068-777，0800-068-777。

查甫诶，若做伙就咧讲查某，啊，查某诶做伙毋知咧讲查甫诶无吼。有一大堆迄查甫人啊，做伙点啊伫咧讲查某人诶代志，为着讲吼啊，伊爱啥物爱清纯诶，为讲伊爱天真型的，为讲伊爱迄较成熟诶，为讲爱像叶子妹安尼泼霸吼。啊，胸盖两粒肉球安尼，啊，话讲我爱吼，差不多安尼拄拄啊好，迄个像小笼包诶，啊，就点啊几轮纷纷啦。结果讲到尾啊吼，有一个查甫讲安怎咧，讲我上爱寡妇，哈？你爱寡妇，啊是安那？你爱爱寡妇啊？啊，这查甫伊就解释互听，伊讲娶寡妇有真大好处，你敢知影？因为吼，寡妇伊就是死翁嘛。啊！伊死一个翁去了后吼，伊若搁再有吼，伊会足珍惜，伊会安尼对翁足体贴。吼、哦，有影就对嘞吼。啊，大家感觉讲有理啦吼。啊，其中有一个听听了讲吼，啊，我听你咧讲了，我感觉吼非常赞成同感。哦，我即卖现袂当吼，阮太太是寡妇，哈，啊，要太太寡唔较简单，你着嘴哦切聋嘞，好死安尼着寡妇啊。讲伊啊，伊咪足爱因太太是寡妇，小人啊，小人啊，讲小话哈。有时啊讲我小话吼，人啊有影爱较乐观的吼。你来当讲我小话，互人听啦，不能笑笑的吼。你人生在加真快乐，啊，你嘛加足有人缘呢，人啊真爱跟你接近吼。

0: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9: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8: 耶、yeah, ！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4: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1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3: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歌戏吼是对咱这个宜兰发展的。宜兰人的祖先吼有差不多93%啦吼，拢总是大陆的漳州人。所以讲宜兰人咧讲话吼，你若注意甲听，有一个漳州腔啊。鹿港人有那有一支腔哦，鹿港人有鹿港腔吼，迄就是鹿港的腔口啦吼。鹿港人大部分呐，拢是大陆泉州人吼。宜兰是漳州人，啊，鹿港人啊，伊是泉州人吼，所以无同哈。啊，台南府城，还是台北的房价，有哪拢泉州人较济吼，较早一户二六三房价吼，台南府、台北房价拢泉州人较济，鹿港啊拢总泉州人，所以简单讲就是讲吼，愈欢迎愈发展的所在拢泉州人啊，哦啊，宜兰人就是漳州人上济。泉州人呢爱唱南管，啊，漳州人呢爱唱歌戏，哦，两个所在无同吼，啊，兴趣拢总无同。古早台湾呐、啊、有南管北管，哦，南管呐、啊、因为吼、哦、上过头斯文呐、啊，无够老热呐、啊，所以吼、哦、人那庙啦、庙会啦、大拜拜、大场面的啦，拢无爱用这南管，拢较爱用这北管，因为北管较老热的关系，哦。啊，北管呢有一个外号，有人阁叫做这乱斩呐，乱斩呐，乱斩呐，唔是乱弹啦，吼、哦，乱斩的意思啦。因为就是讲老热啊，所以古早吼，台湾古早流行一句俗语啦，吼，讲食肉食三斩呐，看戏就看乱斩呐，吼、哦，乱斩就是啥物啊，乱演乱唱啦，吼、哦，听无啦，唔知咧唱啥啦，唔知咧演啥意思就对啦。食肉食三斩呐，看戏看乱斩呐，吼、哦。就亲像哦，有啊，迄、那个青铜叉，青铜叉，高啊咖喱吧，你咖咖咖派，安尼啊，有啊，你讲过，迄车过对，你讲过无拢安尼，青铜叉，青铜叉，高啊咖喱吧，你咖咖咖派，安尼啊，好，就是这种节奏就对了。哦，北管就是较闹热啦，南管较斯文啦，所以南管哦，伫台湾哦，较无流行啦。台湾的歌戏哦，较早是叫做本地歌哦，啊，对宜兰起家啦吼，啊，我有讲过，93%拢总漳州人啦，漳州人足爱唱歌念曲，大家若做伙吼，好啊，就来搬戏吼，啊，就来念歌安尼吼，啊，破刀就对啦，这都因最大一个兴趣吼，较早的人啊，无电影好看啊，嘛无电台通听哦，啊嘛无电视拢无啦。所以大家做伙吼，啊，拄啊老一时啊，还是讲到收割了后啦吼，做是做到一段落，啊，做伙的吼，来那念歌唱曲，啊，大家来做一个戏安尼啊，所以较早叫做本地歌啦。啊，那大庙的拜拜吼，新明星啦吼，啊，大家来做伙吼，点啊唱歌吼，啊，歌戏就是安尼起家啦，所以是本土的艺术，伫外国无得看这个物件吼。那么其他像南管、北管、布袋戏。咖喱戏、吼皮戏、车鼓阵，这是到尾啊，拢对中国那边传过来。咱台湾较早艺术独特，干呐本土的歌戏而已。

咱台湾较早歌戏演员哦，全部拢总是查甫诶，拢查甫诶哦，男生呐、啊、没有女生呐、啊，因为啊那咱古早社会吼、哦，女生吼未使去抛头露面，哦，女生呐、啊、出去外口抛头露面啊，人就讲迄无正经呐、啊，哦，啊迄就是吼、哦，因为古早咱诶社会重男轻女。啊，当时伫咧演这个歌戏的时阵啊，无舞台无布景诶，啊，迄阵拢叫做落地哨，啊、哦，落地哨。那咱即卖人啊，这个落地哨就是对迄较早歌戏啦，吼、哦，来延伸落来就对啦。即卖人咧讲落地哨，就是形容讲哦，卖药啊，红罗啊团叫做落地哨啦，吼、哦。其实迄是较早伫讲这个台湾的本土歌戏叫做落地哨。啊，较早歌戏啦。那在演出的时阵吼，拢在庙埕，吼，拢在青啊卡，还是大树卡，吼，行到倒，啊，就演到倒，啊，看到倒安尼吼。啊，较早的歌戏吼，拢一定吼有四个戏村尔尔，拢固定的啦，戏村尔就对啦吼。三匹英台、丹山五娘、卢梦静、十世纪吼。啊，但是你也讲，嗯，介也奇怪，我都捌看过王宝钏、李白、王太祖、包公、吉安。其实我跟您讲哦，王宝钏、李白、王太祖啦、包公、吉安啦，这种外来的戏出，这种对中江那边哦传来哦，以前无这个物件。较早台湾干那有这个本土歌的时阵呐，独独戏出尔尔哦，就是丹山五娘、卢梦静、十世纪、三匹英台啊。较早哦，歌戏哦，无咧做啥物布景啦，迄布景到尾是对这个福州那边传来。啊，这个戏呢要做以前吼、哦，拢爱扮仙，你有印象啦吼、哦，拢爱扮一个仙吼、哦，像讲翁仔某呐要行房吼，有呐爱扮仙，扮仙就是啥，就是讲吼、哦，安尼前座啦，哈、哦，爱扮仙一个吼、哦，啊，咱这个东方人吼、哦，拢较无耐心，较粗鲁，无比西洋人吼、哦、好，人爱扮仙拢扮啊真功夫，所以讲人会当吼事半功倍啦，哈、哦。啊，咱这個台湾人哦，较粗鲁哦，较袂晓讲究气氛呐，所以真侪翁仔某吼要行房哦，拢无咧扮仙。其实吼、哦，爱小我学习一下吼、哦，该扮就爱扮啦，听有无？啊，较早歌戏吼，伊的戏出到尾啊，绝对拢是圆满的结局，尾啊拢总会团圆呐，吼、哦，就是好的收场啦。因为较早古早人的生活吼、哦，足艰苦，那啊，佫无通去食，生活吼、哦。啊，是来讲吼，迄阵啊人日子足歹过吼、哦，所以讲做戏的人吼、哦、真巧啊。这个戏若要刷吼、哦，绝对拢好圆满收场啦。这个写剧本的人吼、哦，真会晓抓观众的心理啦。你像讲三匹英台，三匹英台到尾吼、哦，咱咧看电影吼、哦，到尾也是化作一只一对只蝴蝶。吼、哦，啊，总啊飞向天去安尼吼，就是讲吼、哦，在地未当做对，愿在天结为连理的意思就对啦吼、哦。啊，但是呢，歌戏咧做都无同，歌戏咧做做到尾就是吼，两个人死去，搁再回阳啦，哦，死里复活吼，啊，从此啦，恩爱，永浴爱河，白头偕老，从此不分离安尼就对，好人绝对善终，啊，歹人一定爱抬。哦，咱咧歌戏较早在做拢安尼啦，所以较早呢有一句俗语咧讲啦，无太感情互人看，观众唔愿散；无太感情互人看，观众唔愿散。

0: 咱听一段广告了后，继续收听。
1: 我的血氧做不够，医生讲，我那个吃三四罐的毒罐的吼，即马去验就好啊，讲就正常啊。食干啊，即马安尼哦，体力也较有啊啦，啊无要死要死啊！
2: 这血力旺哦，迄个开刀的有无？吼、哦，迄真正食了一比一重。你敢知我一礼拜食罐半？啊，真正有差，唔是假的哦。吼、哦，迄真正勇起来呢。啊，大家有听到爱听我讲啦。我都今年都95啦，啊，阿袂骗人啊啦。
3: 真是叫伊食血力旺，我拢叫伊食血力旺，伊讲伊贫血啊。以前讲叫伊食低光，我讲你食血力旺就好啊，拢免煮啊。所以伊产检以前讲伊贫血啊，很严重啊，我讲叫伊食猪肝呐。哦，唔免，你食血力旺就好啊。
4: 啉偌济血力旺，就是吸收偌济营养。
3: 对啊，我讲你大人会当吸收，囡仔嘛当吸收
4: 啊。对啊，
3: 食迄就好啊，拢免食啥。
1: 唔是血红素啊，加一算吼。嘿。伊个心瓣膜算较血血红较无充足啊。啊，伊拢啊拢，卖拢啊，算中药嘛，袂使伤食啊。啊，就算伊就连续食两组，有改善啦。啊，脚头脚袂戆啊。
4: 有差哦。嘿
1: 啊。
4: 你血氧素有够你啊咧。
1: 咱心瓣膜较无遐迄落吼，伊拍较袂足起哩啊。哦。嘿，真的改善很好啊。他本身铁质啊，啊，搁一挂迄落迄种烟碱素三回，迄落成分中好啊。
3: 有营养啊，大颗血力旺好啊，血力旺补血中好。
4: 哦，血力旺哦。
1: 系啊系啊。
0: 血力旺是用啉的，用啉的较紧。血力旺是营养学的化学博士吼，伊研究出来处方，内底有铁离子啦、维生素 B1、B6、烟碱酸。咱人啦欠烟碱酸吼，伊会粗皮啦。啊，那欠这个蛋氨酸吼，这个肉伊就袂订单啦。啊，那人血红素有够吼，咱人就有温度啦。血红素，予咱会烧热，有体力，会生肉，皮肤会幼丽。血力旺，甲动作报健康就免烦恼，问药房免开钱，0800 0600 7777。

好来，就他那个呢，讲这个台湾的歌戏哈。较早即个做歌戏的戏班啦，咱较早人讲做戏班吼，唔是叫做演员啦，较早拢叫戏班啦。较早戏班拢唔捌字，较早戏班咧搬戏吼，因无剧本好看，戏拢先伫咧哦用讲诶，拢伫先咧下头壳内，拢伫先咧下嘴，吼先咧就是导演啦，先咧就是吼叫你演啥物角色，啊伊甲你讲即剧情吼是安怎，吼是苦诶，是悲诶。哦，啊，甲你讲讲咧，了后咧，你着照先咧的剧情去演，哦，到即卖哦，无啥物改变啦，哦，啊，即、這个平卡戏也同款啦，有那到即卖吼，拢无啥剧本，当然啦是电视台电影啦吼，啊，甲即个较有上流的迄歌戏吼，袂使无剧本啦，吼，啊，所以我讲迄戏班啦吼，拢足天才，吼、哦，讲一个头，伊着知影买，好、哦，伊着会晓做安尼，实在足牛。啊，尤其你啊，看到像迄弹月琴的吼，两眼失明啊！弹月琴的人去学月琴吼，拢有音乐天才啦。啊，但是吼，伊唔捌字哦，啊唔捌字吼，先咧你甲讲讲，安尼伊都我都弹一出戏，嚯，实在是有够天才啦！咱讲这个歌戏内底面吼，上重要的角色分作声啦、弹啦、三花啦。声吼就是分小声、老声。啊，有文声、武声，啊那段分苦段、正段，吼、哦，苦段是上重啦，苦段算主角啦。啊那花咧，三花，吼、哦，有小偷啊，吼、哦，阿伯啊，吼、哦，啊拢查甫去反串的，吼、哦。这个歌戏，吼、哦，重这唱功，吼、哦，做功啦。人咧捌戏的人咧讲就是吼，唱功、做功的意思啦。功夫好歹看笑功，吼、哦。歌戏调早期拢总七字啊调。啊，迄歌词吼，拢无固定的哦。要加一个喜字，还是亲啊吼？啊，称字啦，迄要安那讲，我是袂晓，因为我唔是练歌戏出身的啦。喜字爱亲亲字吼，你家己加，要加唔加由在你。啊，所以吼、哦，你甲注意甲听，你甲观察一下，咧唱歌戏的人吼、哦，唱出来吼、哦，句调拢无同。啊，伊咧唱歌戏调吼，迄速度也无同。为吼、哦、快板的，为中板的，为慢板的吼、哦，但是有一个固定，就是讲，那欢喜的时阵哦，一定是快板的，咿呀哦，咿呀哦，安尼吼，快板的就对啦吼、哦。啊，那是悲伤的时阵，拢一定慢板的吼、哦。啊，恁敢知影这个歌戏的作书什么人？歌戏拜什么呢？拜颠倒元帅吼、哦，啊有人拜这个西晋王爷啦，哦，颠倒元帅吼。哦民间有一个传说啦，讲伊出世吼、哦，互人家蛋伫个田里呐，啊，所以人尾啊，甲姓田就对啦，姓田呐，吼田呐，啊，传说吼、哦，伊是食一麦诶，这个嘴烂啦，食一麦嘴烂，才会扣着一条命啦，吼、哦，人家蛋伫个田里，啊，本来枵死啊，啊，都一麦对遐过吼，哎，一麦拢会木烂对唔对？讲伊食一麦烂大汉的，扣着命啦，啊，所以讲吼、哦，因为。那是拜颠倒元帅，然后无咧食钱嘛啦，吼、哦，无咧食钱嘛就对啦吼、哦。啊，戏班有哪讲啊那呢？无咧讲迄个蛇吼，因拢讲哦，或者流光啦，或者超蛇啊，就对啦吼、哦。啊，那个西晋的王爷呢？另外一个作书的西晋王爷吼，伊、哦、叫做另外名叫做曾父老爷啦。伊本来是啥物人呢？伊是东明皇的岳叔啦。啊，这个人做人真虚张啦，所以东明皇呢，封伊做王爷啦。你若像讲学八卦的人啦，爱做布地戏的啦，哦，即拢拜这个西晋王爷做祖师啦，哦，啊南管啦、咖喱啊戏、皮戏啦、歌戏吼，大多数拢是拜这个颠倒元帅啊，啊拢无咧食钱嘛吼，即、哦、有一个典故啦，唔知有影，这是民间传说的吼、哦。今仔乡土情为你播送到这，我是赵川啊，感谢大家收听。

台湾人去越南寻花问柳，因为消费俗啊，效果搁再好。台湾的生意人去越南做生意，有哪有啦？目前伫越南吼，照着占外国人投资的比例来讲吼，台湾是占第一名，投资的金额差不多伫13亿6000万的美金呐。我所讲这数字，这是明的投资的哦，吼、哦，暗的这都不计其数。安怎讲有明甲暗呢？因为越南政府为着要保护着因本国的人，所以因有一个规定真多，审查非常严格。台湾去的生意人哦，头脑真好，真够选选这个法律旁啦，哦，然后严官府出教察，严官府出教察啦，吼、哦。啊，因哦，咱台湾的生意人去到越南啦，那是讲要明的，甲你申请限制多，啊，佮这个门槛真悬啦，吼、哦。啊，搁在耗时费日安尼哦，啊，我不如我得来踮越南吼、哦，找人头，啊来做负责人吼、哦，啊我来踮后边来操控，来幕后控制吼、哦。所以呢，越南这个国家就真济，这个会使讲是无合法的较济吼、哦，地下比合法的搁较济，保守的估计啦吼，无、哦、合法的吼，一、哦、台湾的生意人台商呢，底下占头都八成吼。哦所以你个可见吼，咱伫即个明的吼，咱已经占伫越南投资外国人的比例内底第一名啦吼。啊，迄、那个无合法的占八成，吼、哦，你个想看麦？台湾呐、啊，对即个越南的经济能力哦，对越南政府的影响是非常的大。台湾人不论你哦，到甲全世界任何国家去做生意吼，你注意一个现象，只要有台湾人伫遐咧做生意。大多数啦，拢有 KTV， 有唱歌的所在，有夜总会、哦、有跳舞的所在，有 night club、哦、有饮酒的 bar 哈、哦，啊 pub 足多。因为人离乡背井，到甲人的国家拍天下，难免拢会寂寞孤单。越南呢，因为也无这个华语学校，一般的台商呢，为着囡仔读册问题啦，拢将家属。暂时留在台湾，单人匹马去到越南来打拼，为了要解决到异乡寂寞之苦，每顿加暗来免不了，就来去找一个娱乐场所、KTV、酒店、舞厅、饮酒、唱歌、解新闻嘛、解忧愁嘛，吼、哦，啊也免不了哦，开寡钱啊买一下刺激，吼、哦。越南的姑娘呢，妖娇热情。往往赐予台湾的生意人无限的温暖。自然语言在越南成立了另外一个家庭，到尾啊，就金屋藏娇，为着情，为着色，也演变出了真多旧情不清的恩恩怨怨，甚至也来了杀身之祸。

越南的酒店哦，无像台湾呐的酒店呐吼，小姐坐台哦，叫跳表的呢，算时间的就对啦。跳表的意思就讲叫算时间啦。除非就讲台湾人开的，开两块美金吼，咱台湾钱才偌济尔呢，60块台票尔呢。啊，小姐就陪你坐几啊，去坐到西地村，你敢知影？越南的酒店的小姐上班的吼，拢足招会，拢足有气，拢足少年。人讲少年就是本钱啦，啊！底下要看老查某吼，诶，酒伫个酒店内底上班足少，拢看到拢是一寡吼很年轻哦，青苹果啦吼。啊，有诶吼上班小姐佫调个穿个学生服来上班，你敢知影？标榜讲我就是学生哦，啊，有诶嘛标榜讲我是大学生哦，伊个坐台后个穿学生衫来咧坐台，真无体统安尼吼。啊，到底是真正学生、假个学生吼，这无人了解。这就真歹讲啊，无人遐骨力嘛吼，啊无人讲，啊无你着甲恁家的主簿哦，恁的户口名簿摕来我对看卖，看有影无？啊是讲你学校学生证摕来我看卖吼。胡志明市上界大间的 KTV 就是拢台湾人开的啦，啊，亲像讲伫大陆同款伫中国上大间的酒店、上大间 KTV 有可能就是台湾人去开的，啊。其中上大间的，伊不但讲伊装潢非常的豪华气派啦，房间大间。内底面哦，600几个小姐，吼，600个吼，真正实在是吼，人讲莺燕反悔啦，啊，什么安尼，哦，真正美女如云呐，哦，你看到目睭流着着的，吼，600几个小姐任君挑选，个个是花季焦点呐，心情鸡尾炮，列队啊，甲你欢迎安尼啦。你咧个房间哦，面头前你会看到6、7排安尼坐甲白的查某。遐呢吼，一间内底坐一两摆，互你见，见甲吼，你喜欢位置就对啦。看要肥的、瘦的、老的、矮，应有尽有，互你眼花缭乱，互你看目睭真啊吼，走精安尼啦。那么出现伫你面头前吼，所看到一两摆的小姐吼，各个伊的胸前的所在拢有挂一块牌啊，号码牌啊。人客你呐点的点的看看，看了喜欢，哎，5号入座哦，5号的吼。啊，这间店因为是台湾人开的，所以消费就真悬啦啦吼。这台湾人就安尼吼，小钱唔愿赚啦，无赚吼安尼吼，无赚吼白吼都唔愿就对啦。所以这间因为台湾人开的，消费就足贵吼。小姐坐台拢算值的，照跳表就对啦，完全台湾人作风啦。啊，因为下台湾人的开口吼，啊，事实越南人因也开袂起啦。啊，无钱通好来遮消费啊，所以伫遮出入的人客，清一色拢从台湾客。

0: 就在那千里天大公哥呢，后能够继续，谢谢罗兰。
1: 我先生伊食少半饭就好啊，
2: 伊工作神奇安尼
1: 吼。嘿嘿嘿嘿，啊，我未想袂到讲二十几担啊，食迄个真香，食好个。嘿嘿嘿嘿，伊过去看拢袂好呢，食迄个真香啊，真好个啊。
3: 即个我咧想，食了吼，迄个差足济啊，啊个困眠嘛较好，头壳敢若一个声音安尼，我迄
2: 脑鸣，迄叫脑鸣。
3: 安尼哦。
2: 啊，耳啊叫做耳鸣。
3: 因为伊遐暖嘞，我遐较暖嘞，我是早起来，因为我生遐惊吼，拢未来风啊，拢啊。安怎毛病啊？啊，今麦咧食吼，困眠阁好，啊，即暗困啊，真阁拢凉，个身躯拢会凉啊。
2: 轻松疗病，食得力真行。
3: 嘿嘿，啊有啊，因为本身伊嘛食过，伊安尼我食两罐，食三罐啊。
2: 嗯，
3: 啊食三罐啊，啊伊食两罐。
4: 未完嘞，
2: 啊未，还严重嘞哦。
4: 嗯，
2: 安尼硬食硬，啊我都紧着疼。
4: 嗯，
2: 好紧，那就紧掉掉
4: 嘞。那顶板顶啊，跌
2: 起来嘞。安尼嘞，
4: 较硬哦。食第二罐哦。
2: 嗯，
4: 我都拢我唔捌食电台物件，甲即马食你个啦。
2: 哦，
4: 食食嘞会使，我先生讲安个罐。第二罐吃下来哦，电话哦，我向向朋友在讲哦，倒手夹起来哦，听着讲，哎呦，啊，我来倒有听呀，啊，所以我讲山上讲讲电啊，像我这健康哦，吃真正会使啦，因为我捌颜面神经麻痹两遍呐。
2: 好，阿姐，安尼你爱食金香，你真爱食金香。
0: 咱这罐金香是银杏叶萃取，是植物性的血管活化剂。我走血管循环的障碍，我走循环不良引起的脚麻手臂、虚寒、冰冷。旧金恁个酸痛拢会当改善，建议赶来吃。爱知名心头疼，真假的真，杏仁的杏，问药房免开钱，0800 0688 7777。

以在农业社会，老人是大家族的大条，非常的权威，受到晚辈敬重。如今社会转型，流行的小家庭，老人变成的边际外多疑的动物，怪只会当怪家己生不逢时，生唔到时代。想起当初时，我做杂木工，做木工，做土水，到处流浪。一个人赚饲母仔五个人，即卖四个囡仔拢总有固定的职业，却是无人有法度饲得起我这个孤单的老人，只好得照轮流来甲我奉养，无应该讲是饲养。每三个月轮一摆，时间若到，风雨无阻碍，随时交接。啊，会记得有一摆在做风台。拄好我伫老李的遐三个月满的最后一天，阮迄个第二新妇摕着一顶鸡笠甲号码，讲阿爸明仔载吼，初一拄好轮到你住伫老三遐，趁风台还未来，你着赶紧用暗过去，唔通风台来则伫咧吼废气。厝外风雨非常的大，由着老李的因兜到甲老三遐，行差不多两里路。其实无算远，嘛阁因为农村的小路啊，也无坡淡啊，加路歹行，路面吼即个雨水冲加安尼坎坎结结，我又阁老老花啊目啊，小看无注意，一脚却跋落去迄个窟窿底，规身躯目甲路过卖伤。本来二十分钟的路程，却是足足行四十外分啊。去到老三遐，老三看到我见面，就呛我讲：我伫咧创啥物？风台来，你现在遐紧过来要创啥物？啊！我将着南家谭乐乐的行李放咧，行入去个化妆室。这个时阵后光直直甜起来，目睭感觉一片的白雾，已经分不清楚是雨水也是目屎了。西方的人并无勇于放怒观念。同款做囝儿的人，也袂因为要奉养着爸母的问题来感觉有压力。因认为讲饲囝是义务，无回收的念头，所以因家己拢拥有家己老的准备啦。中国人无同款，勇于放老观念，根非常的深固。少年赚来的钱全部投资伫囡仔身上，打拼半世人，囡仔大汉啊，家己也老啊，袂讨叹啊。囡仔就是咱唯一的财产。这个时阵，如果子女那不好，做父母的只有忍气吞声，逆来顺受。咱的政府干嘛开钱外国人笑盼，就是唔肯对老人福利来多关心。时代进步，医药发达，但是老人的问题愈来愈多。无偌久以前，有一个中风的老人，每个月15000请一个少年人来给他照顾。这个老人因为行动不便，无小心将着便桶给他车倒。这个看护少年啊，竟然受气抓狂，将着这个老人活活给他拍死。了后又搁踮伫老人的头壳顶个放尿，这种悲惨的下场，唔知多一天会轮到咱。希望有关机关会当替阮想，伸手来援助。也奉劝着为人子女，是大人无功劳，要苦劳，做事是爱在回报，唔能等甲子欲养而亲不在的上班呐。啊，是大人饲囝是无算长，啊，咱饲老爸，咱就安尼甲伊算长吼，实在讲起来这是待遇不好。

咱听一段广告才过来继续。肝病是咱台湾人的国病，民国75年了后出世的红孩啊，拢有注意防射，就是在预防慢性肝病。肝好，身体好，人健康较袂疲劳。有慢性的肝病，一定要长期追踪检查，平时就要保养，肝要顾，确保咱肝的安全指数伫40以内。有健康的肝，金山银山在咱搬。少年拢真拍拼，为了家庭，为某囝，日啊拼，暝啊拼，啊拢是哦靠咱这粒肝。肝上惊抗过症，肝病唔是无药医哦，上惊就是哦慢皮铁气。工业化的时代，咱的生活环境无一人无毒啦，化学的添加物啦，有毒的满满是啦，食袂安心啦，乌心油啦，过量的使用农药残毒啦。乌心生理人趁钱无顾道德，防不胜防，咱注意未到。有的是吼，分酒槟榔，甚至毒品糟蹋家己身体啦。人讲的自作孽不可活。啊，我看到身躯边足侪朋友吼，画足少年啊，好好人，雄雄吼，发作才知影讲我害啦，肝癌啦。安尼年纪轻轻啦，啊，互人足唔甘。所以讲，石川的心愿了，这个维他肝，我苦心找来。伊是有药效的植物，吼、哦！伊早是肝胆专科医生，有处方千里才买得到。

有一个厝主吼，我不输贵呢。我那装迄种针孔的摄影机吼，得讲偷看，你敢知影？偷看啥呢？我那伊个厝拢租人个女学生啦，伫学校边啊啦，附下个附近啦，啊拢个租遐个迄落遐个遐个出外遐个遐个走个学生啊吼，大就对啦吼。啊，讲偷装迄种针孔的摄影机啦吼。啊，尾啊警察抓到伊安那讲讲，我是好意的啦，讲实在话啦吼。警察先生，我是好意啦吼。你刚偷看，你好意的，无你是讲什么歪理？哦，警察就甲骂啦，伊讲哦，真的啦，大人啊，我是甲这查某囡仔哦，看作是我家己的查某囝安尼啦，我是当作我长辈咧关心的下辈安尼啦，啊我吼、哦，装这个针孔的摄影机甲偷看，我是咧甲偷看，讲这查某囡仔有咧洗身躯无啊？啊，这查某囡仔洗身躯洗了清气无？哎呦！讲哦，伊是咧偷看这查囡仔哦，甲监视看有咧洗身躯无安尼啦。我就长辈咧关心下辈安尼啦，啊，我后尾甲看伊洗了有清气无安尼。我为了这哦笑到不透听，我这个变态人哦，真正僵尸夺利啊，偷我刺激啊！今天的节目到了哈，录节目你后要订货要出门产品了，请你拍22688888，高雄电话07226888888，门友房0800068777，大家平安，拜拜。

0: 害。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8: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滞，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3: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4: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好，来，这波怎么有点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我说的翁瓜要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瓦列民宿，老的老家喝酱子料理罗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咱节目开始要来跟大家聊一聊的所谓的酒驾跟药驾。酒驾阿公就是食酒开车啦吼，对。啊，所以咱大家知讲酒啉落去，驾驶人的判断力、反应可能拢会较歹。好啊，所以这就是大家知影酒驾危险，对不对哈？但今仔要完全清楚要了解的就是，有一挂伊阿哩驾了来开车，赶快你反应嘛变足慢的，甚至会出现的疲劳功啊、专注力啦、判断力啦也是足歹。个安尼那开那全部困去，全部度孤去，甚至有些。会感觉讲，哎呦，啊，我系看物件模糊安尼啊，所以这种一个驾驶种反应，我们都统称叫做药驾，而且药驾的危险程度不输吼酒驾。哦，所以是咱这个台北市立联合病院的林森中医。昆明院区药剂师，好，药剂师郭宏毅，郭药师，伊今仔可能用其他比如分享的这一篇，就是药驾，危险程度不下于酒驾，所以伊咧讲，一般伫咱药啊驾落去，有这种懵懵的情形，甚至就是注意力不集中的哈，产生嗜睡、晕眩、专注力、判断力什么都下降的这个问题呢，伊讲大概有三米种药啊。部分特定抗精神病的药，好，阿哥再来安眠药啊，好，阿哥一挂抗焦虑的药啊，抗焦虑的药最加落去，我来爱困，人个做神，好，阿哥肌肉松弛剂，这也是同款，人个叫做忝，叫做神的，好，阿头壳安尼戆戆，阿哥再来无力，肌肉松弛剂。真正会无力的，你毋知嘿。再来就是抗组织胺，好，抗组织胺还有什么呢？有一挂止痛药，这些止痛药，部分都含有一些鸦片，哈、哦。啊，佮有一挂降血糖的药啊，哦，这个较时常听到。降血糖的药讲了伤过紧，你就会戆戆，甚至会皮皮喘。好、哦，啊，佮再来会结小龟仔面。哼，所以这可开车很危险的呢。啊，再来就是，这个降血压的药啊，哦，降血压的药啊，有可能造成头晕、头痛、视力模糊，哦，啊个这个人全身肌肉无力的情形。再来就是，咱比较较无听过，就是目睭的散瞳剂，就是目睭药啊，那个眼药水就对了哈。点落去，造成咱瞳孔放大、畏光。就是看到光线哈，人的迄个目睭会不舒服诶。好，阿哥再来，散瞳剂一点下去，有的会产生视力模糊。啊，所以你目睭呐模糊哈，然后目睭灰灰不啊，看这菜龟在开车也是一件足危险的代志。这些拢会当归类，它就是药驾。啊，你讲酒驾。有机器会当测讲啊，你啉几帕的酒精，哈、哦，对不对？你这酒啉了，你是啉偌济，好、哦，有偌济帕的酒精，这种测得出来。那药啊，敢测得出来？药啊嘛测得出来，不哩个，唔是伫心境当中，心境当中测不出来。但是伫要开车进前，你家己会当先测，自我检测的对了哈。怎样一个自我检测呢？哈，稍等下，阿公家念念的，恁那是都搞讲是，那的表示讲，你今仔日袂当开车出门啊。但、就是你开车进前，你有食什么药落去？好，你要开车进前，你会感觉讲，今仔日药食了，感觉人啊真忝，吼啊真疲劳。所以我今就是用一个评量表，和恁去评估的对了哈。再来，头晕。我即摆就讲，我进店家，恁若讲拢甲回答是，吼，安尼就对了啦，吼。来，一个爱困，哎，感觉人足神的，吼。啊，再来，就是头晕晕，或者是视力模糊，头晕晕就是物件啊，看物件安尼雾雾袂，会袂，吼，那会，安尼就袂使。再来，反应迟钝，今仔日个咱的迄个脑筋拍干吼，
我今天就是脑袋不好使了啦，看他那脑筋顿顿那的对哈，是安尼就是个第一题啊哈。哦，再来，注意力难以集中，是不是？是哈，安尼个对啊。啊，那个给血糖，给血糖该好看哦。你只药啊吃了哦，比如讲你也是吃血糖药啊吃了，你也有这个变性肝、心肝头皮破菜、A P P 出来。好，这就是真正讲你今仔食了这个血糖药啊，有可能和你降一个血糖伤低。如果是哦，那就不要开车了哈。哦，再来，就是医生开乎你的哦，药袋啊内底是唔是有写不宜开车，或者就是讲咱药啊食了去哦，就是不宜开车，请勿驾驶，或是对操作机器能力有影响等等，伊老甲你交代这个代志，交代这个代志。是不有跟你交代交代这个代志无？伊若跟你交代这个代志，是的话，安尼，伊就是意思讲叫你迄个药啊吃落去，上好咱就是卖开车出门啊。拄只我所讲的，这就对，你要开车进前拢可以评估啦。如果都有这些现象的话，那你今天真的不要开车出门啦。哦，你看是要坐客人车，还是要搭公车，还是要搭捷运呐？啊，不然就请朋友带你去上班呐，好不好？请假啊，请假转勤都无去啊。但是要上班阁袂使，啊上班开车阁危险，安尼要安怎？那你就想办法，办法家己想诶，无咧阁厝内人啥物人甲你载，对不对哈？好，所以说这个郭医师哈，郭医师已强调，即使药品副作用感觉是轻微，但是有可能在紧急状况之下影响到你的反应力跟判断力，进一步危害的主心甲他人的安全。所以有大家定名如歌脑标示小心开车字一样的警语哦。就是在提醒我们乡亲的朋友用药期间的行车安全的、啊、再来总结就是中共一句就对了，防范药价的关键在于看标示啦，就是你要药的时候你一定要斟酌跟检查药袋是不是有红色警语还是请勿驾车的这标示就对了、再来问药师啦，不确定这药是不是引起的嗜睡或者是用药的时候主动你询问的医师或者是药师，自己要开嘴问。再来勤自测就说自己要过来去检测自己啦，开车要上路进前多加迄个来简单的自我要测的这个题目评估，你家己先发评估起来。当下如果大概都是是佛的比较少的话，那也就表示你今天不宜开车啦。好，所以讲咱今日这批的就要提升的咱对药价的认识，唔单讲是保护家己，嘛是对用路人的一份责任的对。好，咱拢希望咱大家出门拢是快快乐乐的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家啦，好不好哈？谢谢刚下来收收听的节目是 B B I 且公播房，太有连线，大家来。又回我社区呢。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咱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小公布，网透连线，大家来一回我社群的哦。对爱的这个解说吼，少年少年的，因讲爱像什么？少年有少年的，因的爱法啦。嗯，安尼又讲吼，啊老的，老的嘛，互老的爱法啦，系啊，你也听哦，这个故事，这是吼，小陈啦吼，这小陈其实伊讲，伊妈妈吼。就是早餐都是千篇一律啦。你讲给记的，做这当啊，厨的每一工早顿拢是同款的。他们家的那个早餐，就是长啊能夹吐司啊，葱蛋夹吐司啊。伊讲从来唔捌变过。哎，讲小时候，伊嘛唔知讲到底有介意食这个葱蛋夹吐司无？只是敢那知讲大人创啥，伊就食啥安尼就对。所以每一工透早。伊就是千篇一律的早餐，唔捌讲有换新换新安尼就对啦吼，换新换新有二个因老婆，伊讲妈妈，就特登下载拢是这行尔，无变过。伊讲一直到伊高中大学时，顶学校附近有一间小早餐店呐，讲起来嘛是真很简陋的早餐店，但是伊发现新世界。安那讲，竟然有麦、有咸菜、有油条、有烧饼、有奶茶。伊讲其实这唔是啥物了不起的早顿，但是讲已经互伊青草甲互伊感觉足惊吓的。他们家从来20年的从来就没有变过的葱蛋加吐司的炒蛋，所以讲对于20年来早餐的概念是完全颠覆了，完全颠覆。伊讲啊，从此这个早餐的渴望哦，彻底被唤醒。伊即摆啦，周末回去找伊老母，搁夹蛋吐司改书号的时阵哦，伊讲那个吃在嘴巴真的是再无味道的地了吼。所以即摆啦，到周末回家的时候吼，伊开始拒绝食伊老母煮的这个夹蛋葱蛋夹吐司的这早餐啊，伊宁可就是伊外面食，五用街路吼早餐五花八门，所以他就。不吃他妈妈做的早餐，除非说自己懒得不想吃出去，才会勉强将就着吃啊！哈，伊讲有一摆了哈，就是他回家嘛，然后因爸爸吃着妈妈做的那个夹蛋厨师的早餐哦啊，然后他睡醒了，他就冰箱拿了牛奶哈，阿个去超商买的。草莓夹心面包，哎、欸，迄、那个夹迄、那个草莓面包不错吃，嘿、欸。哎，讲有微波炉，甲牛奶热一热啊，然后坐伫迄个餐桌前哦，啊，就跟爸爸妈妈开啦。哎、欸，先跟妈妈讲，然后妈，哦，我真正服了你呢，数十年如一日，你这行拢冇变过。然后跟老爸讲，哎、欸，爸，你嘛做好吃的呢，安尼遐坐当阿母啊，迄、那个葱蛋夹吐司。你都吃不腻哦，你拢食袂咸哦。哎，老爸讲，啊，食咸的又安怎？嘿呀，啊，你老母就干那要做这行呢？哈，我老母干那做这行哦，因为嘿呀，因为恁老母结婚之前是临时抱佛脚，肯定外婆现学现卖的呀。啊，你袂使咧讲啊，因为恁老母人一做小姐时娇气得很呐、啊。啊，讲人因为那是好命人做囝啦，嘿呀、啊，所以讲什么饭，伊的什么菜都袂晓煮，袂晓做啊。所以从通蛋夹吐司是要结婚之前，看恁外婆吼现学现卖，我那这种啊好命囝的店，哎呀，所以人也要做相吼，和恁爸家算袂歹的店的，吼。伊讲啊，唔过看爸咧讲的时阵，迄种虽然咬咬咬，迄种感觉吼，好像也还没有完全没感觉是吃你的那个样子挨着店了哈。就问老婆讲，你臭小囝，啊，你真是够大呢。啊！你唔是赶快，你安尼做细汉，唔是拢食我煮的，唔食我做的这葱蛋夹吐司，唔是我一路大概百百年啊，我是有大叔当年啊，哈！你讲得点有影呢？我那大概百百呢，那个时阵阿母啊，大家拢用锅顶话啉哦，可能要大概百百嘛是真难。一个是学校的篮球队，啊，所以讲真汉超真好啦，哈，好。伊讲后来，伊是毋是大学毕业啦？啊，我那娶某啊，吼，一家三口。伊讲啊，嗯，因某嘛是独生女啊，
赶快哦，娇生惯养啥拢未晓煮啦，所以到尾因拢是啊，一日三餐拢伫外面解决啦哈。啊，唔过你看外面的物件食久了会生袂，足生的，怎么呢？食到到尾唔知要食啥，所以变成两个开始饿住啊，你开始饿住。每一个人拢头第一排，无啥物人拢头诶、欸、开始的做搞煮菜没有，拢开始饿住。然后呢，两个阿婆咧饿住。一段时间也各自能够做几样拿手菜出来了呢，对啊。啊，煮的煮的煮的，你看，今麦来人伊某暗顿，有当时顿添人暗顿嘛是用伊太太咧煮，敢无讲人伊迄个小陈人伊娶这个某，敢无那独，敢无讲我那独生女，人都完了要煮啊啦，真的。所以说嘞。伊讲一渐渐明白，人生就是这些柴米油盐，真正呀！伫柴米油盐的光阴里，吼，就是安尼，甲咱的囡仔聊聊发起大汉的，无唔对啦。所以讲，拄啊到因老母65岁迄一当吼，身体出问题，啊，去病检查，顺恭喜肺腺癌末期啊，哇，肺腺癌末期就歹话的点，所以3个月后因母啊就走啊。啊，所以到因老爸吼真孤单，所以伊伫因老爸70岁时，伊个某参详讲，阿无甲阿爸接来咱家住，好啊，人这某嘛真讨妥吼，接来厝住。所以拄开始的时阵，都我那小陈因创啥，得煮啥得食啥。啊，其实小陈人在些讨早吼，人因的早餐变化较侪啦，吼有稀饭、小菜、花卷、抓饼什么，那变化较侪啦吼。因老爸嘛是安尼食，多少一摆吼，小陈讲。啊，我就从阿阿婆周末困过头去吼，啊，煞总啊想晚起来要煮早顿，啊，娘话起来想讲要9点啊，啊，看老爸已经去外面运动吼，啊，顿啊已经伫遐翘脚伫遐咧看报纸啊，啊，就问老爸讲，啊，有爸歹势啊，困过头去，啊，你食无？你巴肚枵啊吼？啊，老爸就讲，没老爸枵啊，啊，我都啊，啥来袂枵？啊，是伫外面食啊？你讲无啦？啊，就我就出去买一条吐司吼。啊，家己整一个葱花蛋呐、啊，啊，我着总啊安尼夹吐司食啦。我想讲，恁可能是袂爱食这味的，所以我无帮恁做啦。一下抽屉也拍开，果然有半条吐司。哦，这个时阵哦，伊总伫个灶脚行出来，跟老爸讲啦：“阿爸，啊，你食规半世人阿母啊做的诶吐司夹蛋，你阿个无没有吃过吗？”啊，即摆老爸放下报纸吼，伊着甲老花眼镜揢落讲。你讲囡仔怎么会吃够呢？一辈子都吃不够，天开的所有早顿拢无恁老母煮的迄个吐司夹蛋遐尼啊好食。吃一世人的吐司夹蛋，老爸竟然讲天开就是无一项早餐，就是像恁母啊煮的吐司夹蛋这么的好吃啊！这个时阵哦，小陈终于明白了。伊讲，原来伫阮老爸心肝内，迄是天下上盖好食的早餐。此时此刻才明白，这也许就是做伙斗阵40几当中来，唔捌讲过爱的老爸老母对爱情最好的诠释。所以讲也是啥物，是伫个无一个人的透早，另外一个人同款哦，如此深深的怀念他。曾经做过的一盏金嘴折鬼那一成不变的早餐呐、啊，那才是世界上最美味、最好吃的早餐呐、啊。这就是哈、哦，有会人的爱情了、啊。林少年的讲，哼，定食迄啊迄，你讲烧饼、油条有什么好吃的，对不对？嘿，今晚很多、哦、早餐真正各式各样啊。告诉你，你老爸爱吃的。还是每天早上你妈妈买回来的烧饼油条，那才是最好吃的早餐，真的。是要让老的会当牵手到老，对吧？对啊，迄就是那份对爱情的执着，肯定少年无同啦。但不同哦，那你要过小小发一个障碍嘞，一个问题，就要离婚啊！啊，冻无晒，波炮丢的化修兵啊，可怜呢。

0: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仔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小广播网通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呢。困即摆政府哦，真正哦，扣这真正来扣这个税金哦，比如讲像房屋税啦，啊是讲这个土地啦哈，啊是房地合一税啦，反正有关这些，你真正是你的财产的部分咧扣税，真正有够重的呢。要受当的，即摆去讲，我阁听到啥物，连租厝好人无，租厝好人，你也无去申请自用的，有诶无？即摆连迄、那个，咱也是逐年当的是啥物？啊？咱若五月要申请的迄种啥物税啊？啊？
1: 房屋税
0: 嘛？房屋税啦。哦，要受敢若讲几来万块。真正哦，是几啊万，唔知三，就变成总变三四倍。嘿，有当啊吼，咱若对这种申请一要证件，有诶，咱但是无了解的人，你像阿爸阿母啊，根本伊也毋捌这。嘿，有当像我一条单讲，哎呦，啊我今年扣诶这个房屋税，开比旧年加遐侪钱安尼。你会讲足莫名其妙诶，有当下拢必须爱注意遮一寡资讯，你敢知影？反正你若有厝的人，你就是有财产的人啦。你有财产的人，你若安怎弄，你无该扣税，就该扣足重的，就对啊啦。你有八行料啦，你有八行料，简单讲，你有八行料啦。我这有当下，你啊，那拢关门做皇帝，拢无必去了解外口的世界新闻啊，是人今麦什么有诶无诶吼？你怎样？我讲我鬼也不是办法，这也不是办法。但我了解一下，我再来讲。哎，反正我知道你爱去申请啦，自用住宅啊。如果是非自用住宅扣开房屋税，真正惊死人呀！真正就是安尼啦。啊，我得爱个来上脑筋，我嘛是爱上这脑筋，我一间厝税啦。哦，我即马得爱去问人较了解。我对种税制的物件，我也是白痴的啦，我嘛是白痴。可是最近又看到这一个哈，因为大家聊一聊好了，也就是股票，爸爸股票好惊。你干嘛是转移给小孩子？但是可能国税局认为这个就是赠与，就是赠与。可能咱起码记得真空老爸老母了哈，每年就是可以赠与给子女的那个金额就是244万嘛，免税的啦，就是244万嘛。可能当初给个这个新闻我看是当初可能这个爸爸转移这个500万股给这个小孩的时候。应该嘛是伫200万内底，244万内底。但是股票会起啊，当当你借股票借到已经不是安内时，他就认为你就是赠与啦，啊你就要补税啦、哦。所以这个有时候了解一下也好啦，因为你讲阿爸阿母啊，可能听这听较无啦哈，是讲不一定啦。老伙真的炒股票比咱较厉害咧，就反正老伙真得准备要看股票对不对？你当这个老的。老人吃饱，用在吐嘴气，在吐下海哦。你话老人嘛是咧算股票，从少人算到真啊，比咱较厉害滴有诶。你看顶下公家又搁得势人哦，像我这老人无人去炒股票啊。这个给我咩？有去啊？好啦，阿哥就是大家来了解一下哈。我们来讲说哈，根据着这个。台北国税局的调查啦，这最近的一则新闻啦哈，就是有一个富爸爸何养爸爸，在2022年的时候，将持有着以公司500万股的股权，以每一股15块，总价是750万的价格，他就转让给儿子了哈。我你哪里750万啦？你有讲赠与的迄个免税金额240万嘛，超过啊？可能他认为这个是转移啦，哦，所以他可能爸我那唔办啦，好，所以这总一的、就是第一2022年的时阵，甲某一间公司50万股的股权哈，以每一股15块，总价是750万，而且介绍转让给儿子啦。然而，国税局依据该公司让售日的资产负债表。进行评估，认定着该股权的实际资产的净值应该是每一个55块的啦，所以总价值呢是高达2750万呐、啊。那因为这个买卖成交的这个成交，就是 买卖新高价，明显是低过公司的资产净值，安尼听无？进公司诶，每只股的净值是55元呢、欸。所以，可是这个爸爸是15块钱转让给儿子的，所以国税局就是这个认为讲，哎、欸，这个富爸爸，买卖的成交价是明显低过公司的资产净值呢。好，而且这个富爸爸在受查时无法度提出足以影响价格的客观因素证明，比如讲这间公司的亏损有亏损无？哦，这个市场的供需变动是有具体文件无？就是拢无法度提出的这个证明。所以说国税局的依照着遗赠税法第五条第两款的规定，认定此案是属于以显著不相当代价让与财产2000万的差额部分，你这个部分就是爱好，比如说一东西很找到很儿子是750万嘛，可是经过评估这家公司的那个资产净值是55块嘛，所以说金马 A 小就是2750块了嘛，哦，2750万了嘛，对不对？所以来2750万加一东追息，转移给他儿子的750万扣掉，就是还有2000万嘛。所以认为这个，你看嘛，这2000万都是他的呀。好，所以2000万的这个差额部分的喜爱苛征与税，就是这样子的。好，金马来哦。反正爸爸就是你爱去拨，你爱去拨款呐，就是可能就是国税局除以应纳税额一倍的罚款呐、啊，好像是本来是175.6万呐、啊，但是这个爸爸哈、哦，就是迟迟都不愿意去缴款呐、啊，不愿意去缴款哈、哦，就是可能这干嘛搞一个累计，反正这个爸爸就是一直都没有去拨款。到后来，我看嘛，伊这到底是这爸爸是什么白目吼？该对对，就是这个爸爸一直都没有去申报啦，好，因为逾期又未申报啦，好，所以最终就遭到国税局核定补款赠与税175.6万，并处以相同金额的罚款。这么的说的快一倍哈。哦，就对啦，都罚一杯啦，空阿妹阿去老老的，嗯啦哈。好，到最后爸爸呢，因为疏忽连补带罚，连补哦，补个爱罚，拢总都是351.2万呐。所以国税局就是提起，就是移转未上市股权，这个贵股权呐、啊，上市上柜都一样啦哈。移转未上市或上柜的股权，之前你爱去确认到伊的净值啊，以免涉及到不相当代价的这让与财产的这个部分去红发掉，安尼得掉。啊，哦，所以讲，就反正你做老爸老母的啦，钱要互囝吼，金额啦足大得掉啦。你就是都爱做生意的啦。我看这个有时候你说我要转移什么东西给子女之前，你还是去问一下那个律师哈。我看嘛是爱去问一下律师的，啊，不问一下啥啊，代书哦，他们对这个都比较了解。我也是爱问专家较有影。莫讲我钱我赚的，我要计算袂使，唔是你想遐简单呢，真的是这样哈。好，谢谢，感谢来收收听节目，是 B B 而且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一回我下过来，回馈心情。

0: 哎，谢谢，感谢，我来继续今天的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七公播报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的要来给他进广告哈，来，这个做前几天哈，我嘛，哎，我还讲哈，其实良心讲，这个咱我访问那个郭威廷郭医师哈，伊真正有够推崇着这个西里马林，我真侪讲过进广告哈，伊足推崇西里马林，啊，伊阁足推崇着讲咱的这个伊讲到咧讲着咱的维他干。我私底下当然我访问我袂是袂，因为就当时要做一个外交，我袂使改迄个算讲甲咱的药名讲出来就对。但是伊讲咱的维他干呐吼，它也是我们的维他干的那个浓度纯度真正是有够赞的。开什么玩笑？无浓度纯度遐，那好些那咱卫生护理部会发药剂好呢？我嘛是有讲过药剂好，冇药剂好呢？对呀、啊。所以伊讲，恁若要食这种西林马林一样哦，恁得爱食迄浓度有够。你若浓度无够，你讲有西林马林，得有西林马林呢？做一官员嘛，西林马林对不对？但是浓度无够，技术无够对不对？你真的是咧食心酸啊，食安慰的对啊。真正是食心酸，食安慰。哎、欸，我他看你刚刚我节选出来，就这几样啊。他有讲到那个西林马林的
1: 后半段还没讲完
0: 哦。诶，西林马林就够赞诶，所以伊足推崇咱去维他干来，得些西林马林浓度、纯度，迄真正食得对。我讲看人家高大王姐姐，我讲大家有福气的人，就是可以听到、接触到。你讲嗯啊，咱诶，你也想咱台湾2300万人口呢？你当作大家拢有在地方知咱这个维他干哦？我甲你讲啦，那个迄、那个咱乡亲都比如恁食好用爱到小宝，吼恁宣传度也无够的啦。啊，甚至话讲话讲，唔敢我家己接去共管啦，唔敢接受要安怎吼？是不是？啊，佫个微笑脸的小明星的更唔敢讲。所以我是希望能够把它更推广出去。这么好的一支产品，哪个人进目前受到肝病，而且痛苦，唔知人食，实在是我感觉足可惜的一件代志啦，吼。好，所以讲，迄、那个肝啦出问题，其实是有迹可循的。那到这个现象的时阵，娘娘，其实我告诉你，维他干你要赶快吃。你唔能延长到过境的时阵，输较大，伤较小的话，他讲真正得白付哈。明明讲得，明明得会医治，结果你你就把它拖到好好鼻胎到晒老的时阵，那我真的想帮你都帮不了了哈。来，所以来，那你听看卖哈。那种死得不明不白哦，其实也无要过一只啦。其实肝和你搁较无神经哦，伊若出问题，应该原来有一挂现象哈，什么竞争它会出现，只是。感觉没那么严重，
2: 是啦。伊初期是拢真无明显哦，譬如讲容易亚肾哦，啊较无气力，啊食物件，哎安尼愈食愈无气，愈无嘴到，啊体重吼莫名其妙，即体重的变化，好、一般来讲体重
0: 会减轻，变轻啦吼。
2: 是体重会变轻，因为食的物件，你的肝无产生遐酵素，你食入去了后，伊无法度甲，吼、哦，咱肝的酵素拢欠咧对，叫咱的胆。哦，胆是本身咧专门咧，欠咱这个肝做出来这个酵素。
0: 哦，伊欠酵素，我拢感觉知，迄个肝制作大酵，迄个胆是好像一个储存室啊。
2: 对，伊本身无分泌，伊未生物件
0: 哈。
2: 啊，这个造成啦，消化不良，哦，然后被吐啊，腹肚容易肚肚胀胀哈。啊，甚至呢，你正病顶管家，就是伫咱较哦，咱啊心脏是伫肚病，咱啊正病家呐。巴肚，安尼闷闷肚肚疼疼，一般都是肝，吼、甚至肝胆的问题啦，
0: 吼、
2: 啊，你若讲啊，平常时安尼，你也阁无咧个插吼，该啉酒的你也啉酒，吼、啊，该即病眠，你嘛照常病眠讲吼，都困也无够，啊，生活习惯无好，吼、啊，慢慢啊对，身心吼，有诶，大家应该捌听过叫黄疸。
0: 黄疸
2: 就是讲，咱的皮肤哈，加个白皮，哈，目睭这样呢，看起来黄硬硬，迄真正是种黄。我们伫咧病院捌看过，伊就讲严重肝硬化。哦，迄、那个黄，迄黄加安怎的黄啊？敢那两银的黄呢？迄真正有法度黄加只黄哈。
0: 对啊，
2: 是。
0: 所以咱讲红叫白白是也无要紧啦吼。
2: 是黄白哦，白白较无要紧，黄白迄代志大条啊。
0: 好，来，所以咧讲，你有当时你也肚肚，你唔通动作讲，哎呦，我这是可能是消化不好，有诶无诶？一两天可以，我会当安尼甲你解脱。但是你长期拢是食饭饱的安尼肚，你应该检查一下。有可能你胆汁分泌是不足，所以咱乡亲都比如做者唔知讲，哎呦，其实咱胆汁是肝咧制作诶，制作出来胆汁肯定都会放伫咱的胆。 哦，那个叫胆囊啦，肯定咱的胆。啊，咱若要食物件时阵，胆囊释放胆汁去帮助消化，是这样。所以如果你的肝若出问题，你的胆汁的制作的有限，要哪有足够的胆汁去帮助消化？你看咱咧想得好啊。所以讲肝足重要吼，真正足重要，唔是讲干那甲你负责一个解毒的功能。迄天我访问着郭一婷医师，才知讲原来咱的肝嘛会制造啥，制造咱身体所要需要荷尔蒙嘞。所以如果你若是讲制造无够时，吼，早人当然荷尔蒙无够，啥物一寡有诶无诶哦，垃圾镜头诶拢会造出来。但是查甫人会安那，女乳症呐，啊，查甫人对吼，干那有报道这個、对。明明你查甫人，但是你有娘啦。啊，有安尼哦，是哦，啊，这有重要无？我老公做简单的器官反射，你也派去，我等我临工，他肝都无多嘞，真无多。安尼你爱珍惜你的肝无？叫做心肝宝贝的对啦。安尼你爱个宝贝一下无？哎呦，所以讲咱的空气、食食水质啊，包括即卖饮食习惯啊，咱的环境污染有诶无？真正叮叮塌塌，其实可能是真正是。啊，疗效未够啦，也是防不胜防啦。包括你家己本身，你可也工课落啊，你来接受些化学的物件毒素，你家己嘛唔知。遐你嘛真知，遐是唔好，对不对？但是你未去受足歹，讲啊，可能到尾我会怪安怎样啦？真正人就是病逝感太轻了啦。所以我讲，我讲你本身你咧做油菜嘞，你逐工伫遐擦，你也无咧挂口罩，你嘛真知讲这油菜味无好啊。但是你嘛是按我家己买啦，用个比较水啦，安那对不对？啊，等下真正输较大枪的时候，再讲啊。当时吼，阿公讲，无你无话叫你挂口罩唔挂，啊无讲叫你食只话他讲你阁唔接，那时阵你真想讲啊，我当时无听过那话就唔对啊，我会害你呢，是唔是啊？啊你加开钱，啊无抱起来过户顶都爱钱啊，他还靠伊个讲要顾身体免开钱的嘞。我的人就做妥协，我直接就讲啊，后来免钱使用者付费算免吼，啊要过你家己的性命算免开钱，无你便宜挂一个号，嘛得阁挂号费，后来唔免钱的。家己心命家己顾啦，唔通惊开钱吼。迄落钱大把人无卖时阵，迄阵开来，你开小钱，开大钱的时阵，你就知影，迄庄家真正着，人讲开卡腰都有啦。迄若咧庄钱在咧看病，迄是足可怜的代志。趁即马咱那个吼，开小钱，咱个咱身体顾好用，就爱开啦。好唔好听？讲的话，维他干来吃，咱的金德利关要维他干。一罐是2800块，两百粒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认明。再看对面老的老姐、老阿公，买票头来看有大无，再不管唔得去。多少钱来？多少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高富，想要在这里边客气，空电话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嘛看看，27990800279279，金门乡亲的朋友，蛋糕这双话进来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比如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002 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样子？

谢谢，感谢来给小哥这部很听说进行的是 BBS 公播帮团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姑娘哦。你的面子在哪里啊？你的面子在哪里？哈，大家拢做爱民主，但是有一种人叫死要面子，那个死要面子就不好啦。哎，咱看这篇文章哦，短短的而已，跟你们讲一下，香港首富李嘉诚知道吧？知道哈，很多人知道。啊、不知道就给他知道一下哈。来嘞，香港首富李嘉诚曾经嘛讲过，讲创业者当你放下面子赚钱的时候呢，就说明了你已经懂事了。哦，创业者当你放下面子在赚钱的时阵，就证明讲你已经捌代志啊啦哈。啊，当你来用钱在赚面子的时阵，就表示你成功了。对啊，不然你的面子是怎样？你若不是一个成功者、你的面子是值多少钱啊？你的命，你的面子是什么叫我知啊？讲甘龙讲有啥呢哈？所以当你用钱赚回面子的时候，等同你用钱探邓啊面子的时候赚回面子的时候，就证明哈你已经成功了哈。那当你用面子可以赚钱的时候，你用面子会当探钱的时阵，证明你是一个人物啦，人家会看你的面子嘛啊。所以说，说明你已经是一个人物了。啊，那当中你一直停留在遐啉烧酒啦、分家规啦、臭多啦、吼、睡懒觉啦，什么也唔捌啦，唔捌佫假捌啦，未扑假扑，搞到佮地抓落啊！啊，干，这就是干那底下系爱爱民主吼，啊不爱民主哦，我这我是一个吼哦自尊的人吼，怎么？啊、你这在谈你的自尊，不是就是死要面子吗？你看又爱喝酒，爱吹牛，爱睡懒觉，啥都不懂，不懂还装懂。跟他爱那个所谓的面子的时候，说明讲你这世人大概是安尼念念啊。跟人讲的好不到哪里去了啦，哎。好啦，所以讲有一摆吼，即、這个香港首富李嘉诚拄啊参加一个会吼，参加完啊，含一件人对酒店行出来的时阵呢，伊对落底唔知饮啥会，啊，变作饮迄个手机那咧要切面切干啦，啊，总一箍啊对伊的落底啊拄啊认出来啊，哦，啊对啊，肯定肯定好，啊连，那李嘉诚伊就我看者即个人家连个对倒去，哎呀，迄、那个人家啊吼。我恁家唔在对迄个路边诶地砖诶，即石旁诶款，反正伊就伫遐鼓落来吼，啊伫遐找即、這个一箍找甲，我那真找到滴啦。啊，大家就是讲，你靠呀，我一个大富豪，遐好呀，香港首富呢，啊，有只一箍，哦啊，人孤伫路边遐找，也觉得很没面子呐，就觉得很丢脸呐，那就对了吼。啊，但是李嘉诚有听动作无听，人是一个大人物，难冇看过一箍嘛。你爱去学人的人生态度啦，嘿啦，莫怪人会好嘢，你袂好嘢。啊，这时阵哦，就是有一个酒店的迄服务生吼，看到伊固定遐咧找伊看啊，伊讲啊，那个你当处长吼，我帮你找，拄好底下甲倒找，结果去互这个服务生找到，啊，然后呢，这个李嘉诚的对伊拉底下银100块的消费，互这个服务生。啊！大家就讲，啊！你袂得切一块诶，啊！银100块诶，好好无成。啊！你毋是得，你了戆工，你毋知真正加做诶，吼！我讲人迄李嘉诚吼，我讲人伊讲，迄一块如果若无捡起来，埋在土里就浪费啦。那100块是不会被浪费掉的。伊讲这个钱是社会创造的财富，不应该被浪费掉。这才是最有民主的代志，恁听吼，来。

所以义工这个钱被埋在土里就浪费了，真是社会创造的财富。所以认为讲捡起来是对，这一块捡起来是对钱的敬畏，对钱的敬畏。但是给出服务生那一百块，那叫尊重。人给你服务，你得付小费。为人人给你服务，你嘛在付小费，但是你就是安那真知及唔知，迄种人就叫做小皮眼，偷吃偷念，你就一世人欠啦。来，迄个时间的关系吼，咱就讲到这，先到电台工商服务一下，稍等嘞，再个倒转来哦。

0: 丽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丽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6633。
1: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谢谢阿里多好，来继续今晚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VV 啊，铁公布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0: 现在啦，真侪人拢爱去种大卖场啦，尤其是美式卖场买物件啦，哈。来，其实哈，咱去买物件，可能比较少遇到这样的事情啦，但是不是不会遇到啦，哈。尤其你若是带囡仔出门，囡仔有当时是很不受控的，哈。那底下挨挨餐，物件都还袂介绍的一个餐买家，你得偷回家啦。因为无要紧，我等下等下我得介绍啊。其实不是这样哈，来，咱来讲到这个。目前有吼，就是这日前有一个妈妈啦，阿姨的带着伊诶，这个儿子吼去逛那个美式卖场啦。啊，因为他这个儿子还很小的，跟我囡仔吼，细汉哦都不受控制吼。啊，那来撸起来时候，你真正是诶，撸咖你真正是不知道如何是好的对吼。啊，伊学撸安怎？这个囡仔，伊就是妈妈去美式卖场有买一个可颂啦。好，每次咳嗽，啊，伊这个囡仔可能是早顿，唔知嚼饱嚼无饱，反正伊妈妈要咳嗽，哦，伫点么叉叉讲，伊就是要食咳嗽，安尼就对了啦，哈。啊，然后妈妈就想讲，小等下出要出去介绍的时候，这会算嘛？啊，所以伊就从我甲套开，我、啊、先念一块粉后生食，安尼就对了哈。伊想讲啊，卖叉安尼，我唔只会当喝喝食卖场，对不对哈？结果哈，都一个看起来像主管的人，就甲就。向伊行过来啦，就甲讲安那嘞，伊就我甲这妈妈讲，小姐，啊，请你下一摆吼，叫完小孙才甲物件摕出来食，好，这一摆吼，我就当做无看，因为伊那食迄块可颂，就食个欢喜家庭对吼，嘿啦，啊，所以这个看开那主管的人，就甲这妈妈讲，小姐，等你，请你下次结完账哈。再把东西拿出来吃啊，那的对啊，哈，这一次我就当没看见了哈。而且妈妈的讲啊，啊，等一下我会拿去结账啊，这样也不行吗？啊，之前都可以，现在有改规定吗？哈，今晚改规定吗？这主管的用很坚定的语气来讲，一直都不行。我讲较早第三件事还未使是改规定啊嘛，这妈妈甲讲一直都，那这个主管就甲这妈因讲一直都不行，所以这妈妈就是咧讲奇怪了呢。啊，我较早伫美国好事多吼，买物件嘛有当个这个情形，为什么人美国个会使，这都未使？哦，伊就是咧怨叹讲台湾的育儿环境吼很不友善啊，你就对了哈。啊，结果呢？伊就该破上网，你这即摆人就是拢安尼，那么特功德吼，啊，就破上网，我要互大家公审的，对无？想着我来讲食惊啊吼。新闻媒体针对出事吼，你敢知影？有一个律师叫做刘伟廷，伊就跳出来讲啊，伊讲先食完再去揭晓，虽然是无一定构成窃盗罪，但是呢，伫法律上有完有风险，卖场。确确实实有禁止的权利哦，因为这商品还未揭晓进程，拢也阁是属于卖场的，都是属于卖场的东西哦。所以你还未揭晓进程，属于卖场的东西，你如果那是个套亏，我告诉你，是不构成窃盗罪啦，但是他有权利叫你不可以啦。就是這樣，所以消费者就是一定要等到结账了后才可以拥有商品的所有权，所以说很多网友一看之后就开始有主播要特功德不想买一个更惨，说你为什么你不先去介绍给孩子吃东西，有人说、你说韩国都只有过美国而已，你说、我个人在美国超市30年了，从小在美国啦，所以讲，我从小就讨厌迄个阿伯结账的心，伫个超市哈，啊是人侪说，就是在超市里面，他是好事多，就是类似什么卖场面，就先吃起来的人呐、啊。因为这个跟那个育儿友善有没有关系？跟育儿有没有友善是没有关系啦，那是你个人的家教啦。简单讲，你就是家教歹啦。家己是大人行为偏差，卖底下上升到台湾育儿环境不友善呐、啊，没结账开封就是窃盗、你知不知道？有喏，哎，
1: 谢谢你。
0: 对，所以因的讲讲 Costco 一直都是这样，没错。卖讲迄个主管甲因讲，一直都是这样。伊讲啊，现在你只较早会使，今麦袂使，是规定改啊嘛。所以主管甲因讲，一直都是这样，熟悉一直都是这样。然后你想，美国 Costco。咱台湾 Costco 不是美国 Costco， 啊，你同一间公司，啊，甲既然这袂使，因迄边头同款也是袂使，这得一定是新公司的规定的嘛，对不对？是啊，后迄个这会使，遐后迄个美国会使，这袂使， 啊，你讲这会使美国就不使，无迄个道理啦。工程公司的规定，因的条文规定都是一模模一样样的对啦。卖他妈咧，美国就使，台湾就袂使，安尼就对。啊，讲台湾的育儿环境不好，真的是这样。台湾的育儿环境是最好的，因为那个育儿环境不好哈，没教养，不要上升到育儿环境，可不可以？我你讲，结果我要讨公道，是红必须甲袂听就对啦哈。所以讲这就是哈，咱今仔日直接讲就是，你拢常常去卖场，你说你不会遇到吗？那很难讲，无点是偷我囡仔食，你家己干嘛讲？我就为了做眼做假，我请个偷来食，我现在户籍都是不行的哦。你没有结账之前，其实都是不 OK 的哦。所以讲，这个法律界吼，法律界限呐、啊、哈，法律界限是很明确的哦。哈，来了，先听到，比如伫完成结小进前，商品所有款拢是属于未定位，所以律师都提醒，虽然未个性切得罪，但卖场绝对是有权禁止的这种代志的哈。那育儿非万能牌啦，哈，所以网友的普遍认为讲，囡仔幺二当先介绍，无你得去熟食区先购买嘛，熟食区嘛有咧卖啊，先买只囡仔读的嘛，哈，是不是？无应该将个人的行为无限上纲到育儿环境不友善呐，因为这分明是个人行为不当啊，卖也被看穿卖场为育儿环境不友善，可以吗 ？OK， 好，每台规范都是一致到，我都讲白了个，你看这规定安尼，比国迄边嘛是规定安尼，所以。所以每台的规范都是一致的，哦，尽管该家长申请美国写当行价，但真侪旅美网友打脸，强调在美国同样是不文明且不被鼓励的一个行为嘛，哈，所以身教重于言教，身教很重要哈。真侪老爸老母留言表示，讲这类行为和外界对这个传言来家长产生负面的标签呐、啊。教育囡仔先付钱，再去响应，这才是真正身教。所以你爱甲囡仔讲。你嘛爱甲囡仔教育，但是你带囡仔去买物件，戆戆买吼，对对，要讲咱就是爱互囡仔知影讲，所有的物件你哪个使用者付费，你就是先就是要先付钱再享用，先拿钱开来吃物件，再来享用我们的美食。对不对？好，这嘛是一个正确的身教，嘛是最好的一个机会教育啦。所以讲吼。再一次哈，自从风波就再次提醒大众了哈，公共场所的规定被因为新婚而改变，尊重每条规范才是避免争议的一个根本了哈。所以说这样好，让年轻的比如咱亚姐的哈，因为基本上拢太爱去别大卖场买东西的哈，啊，我较少去卖场呢，啊，我拢买食物件哩较无，是因为。伊就我就感觉伊卖场哦，又像这种美食卖场，吼物件买拢一堆啦，你无买侪吼，一袋好啊，买长啊，你也买长，大家拢食遐啦，啊冻个冻，冰个冰，有当时拢冻啊歹，冰啊歹，我拢伊就老尾笑个家己讲，食偌济买偌济，卖点么冻个歹去了对个，嘿呀，像伊爱食薯条，结果去买薯条，都自己都用迄个啥什么什么什么，较早气炸锅。冲一边过来都唔爱来吃啊！我爱吃啊！逐工食你就惊嘞，真正有影哦。哎，个物件伊个唔是甲你分装好诶。哦，像咱，但是咱讲买者，像咱 IQ 蛋冻，咱多顶咱们多买迄、那个，多买迄、那个干贝对不对？那是一包一小包一小包，甲你 IQ 蛋冻好啊。所以讲，你一包一包咧套你物件袂歹。哎呀，用得只规包呀，也无咧甲你冲这個，你只套开了后，好、哦，你也无分装哦，好，规包个冻个去，其实都变质了啦。真的是麻烦呢、欸、吼，好了 ，OK， 看咱雄青的朋友大家做分享，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节目是 B B 而且公布榜，太阳连山，大家来约会哇，下过来哦，来哟、哦，过来个听歌，听什么歌？来咱们来听这首，这个陈雅兰加施文斌所演唱的歌曲《无情人有情天》。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麦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军嘞。好，来阿军要来甲伊进广告啊哦。
1: 暗时啊，若倒眠床，那咧叽叽叽叽叽，耳啊，许我叽叽叽吼。我讲真心啦，你也头壳艰苦，人家吼，莫办。嗯，我一回感冒着，你知？我来放了五天，哇，袂使呢。哦，啊，这倒眠床的哦，啊，又该叽吼，我咧赶紧去下早两点两点进去食，头食头三天，伊就慢慢啊个吹落去啊。这是真心，你若无爽快的人，
0: 食啦，有影啦。
1: 嘿，
0: 啊，所以咱就该食好轻松，要来多佚佗哈，咱多得性命。
1: 嘿，真心啊，我迄个人工精。哦，我再这样泡一杯安尼吼，暗时的时阵我就跟他配只莲果酒安尼。
0: 不会啊啦，唔通感觉自己身体多强啊，咱讲坦白的哈。
1: 变来辛苦吼。
0: 你食真心食了哪好？
2: 救筋真好啦。
0: 救筋哦，你拢较早拢较够救对。
2: 救伊脚肚。
0: 脚肚吼，啊，你啊救起拢规完整酷酷。
2: 对。
0: 哦，啊，你怎么错叫呢？
2: 啊，食来我都唔捌救筋啊。
0: 有影，啊，你食差不多食到真几罐去啊？
2: 我食一罐就知影。
0: 你食一罐就知影哦。
2: 嘿。
0: 哦。
2: 啊，我就豆豆。
0: 我吃到这顿金碗了，几顿啊？
2: 差不多三碗啦。
3: 真鲜肥吧，我顶把七尾巴，
0: 嘿是。
3: 我买五罐去啊，个七尾巴。
0: 哦，尾巴啦，你赞。对啦，卡比手麻啦，耳孔过叽叽叽啦，阿妈赶紧按动动啦吼，啊，特别是靠肚那叫那规弯安尼吼，叫较顶铁铁安尼，哦啊，迄个枕头要定安尼擦啦，哎，拢在咧甲你秃头。你的循环出问题啦，啊！你循环出问题，唔才会作怪。啊！你若有穿过，迄经络是辽宁的，就轻松啊。特别咧面油面甲过日啦，对唔对？哎呀，这是拢去还好。今日讲讲吼，如果若去甲咱踢着大条的，万不因来约崩伊的时阵尔，打到唔是面油面甲啦。我看你即声就是吼，迄个啥？水杯车讲排几排啦，什么意思？拖西人的意思啊，即声拖西人啊。那安尼迄落，即、這个日常的人安尼六西六腰啦吼，脱衫脱裤吼，人也要洗洗的身躯，咱家己脱衫，咱我用身躯咱家己脱，家己脱是毋是足自然的？但是有一讲你到轻轻的时阵，迄衫是爱人家你脱的时阵的娘娘，你说怎样？你说会怎样？对不对？你敢那你想象得好啊？家己疼做主人拢疼，那是真正把生龙脉恁对扩卡出来呢，对不对？哦，啊，食些饭，咱家己食较舒适，也是人家吃较舒适。但咪囡仔个，对不对？当然嘛是家己食较舒适。有一天你也想象这代志，咱拢袂当家己做的时，人生有偌悲哀得好，是不是啊？所以讲，你嘛吹球好拍干啦。咱有当时啊，看人咧吼啊，迄落。红烧出去遐咧晒日的时阵，可能也不会去想象说，你等下早我有一个坐轮椅的，和迄玛利亚玛丽欧吼，阿就送出去外口晒日尔。你敢有去想着讲，咱家己身体也无够一工，是不是？但我是坐伫遐迄个呀，嘿呀，对不对？嘿呀，所以咱拢爱有一个危机意识啦。当当你骂啦、擦啦、救啦，或者拢爱脱头，你循环出问题啦，自行加食啦、串好过啦，见到老了零，咱身体就会轻松啦。好，所以讲一定要顾这循环哦，进行这些食循环的对，哈，大条细条，规身躯行到对对，穿到对，通到对，真正进行进行得力的进行，真正实在有够好用。一罐到一粒，2000块叫三顿食，一顿加食一粒，康巴加上好吸收哈，哎，康巴加上好吸收，啊，叫三顿一罐就三粒，啊，咱若是讲到寒冷高精血，你往来来泡泡准得啉嘿，唔免甲加嘿，来，啊，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入门，做客店面老的老家老员工买票头爱看有大无，才要逛店去。多花钱若是未多，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高，互相这拢免客气，讲电话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专线，空八空空27992790800279279。金门用七六八九三五二那夜班，各位电话3320368，3320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都不要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阿里阿多。好来，以上广告，谢谢感谢安排的首歌台，先说 intro 歌曲《姑娘恁真水》。

0: 边。
1: 小姐，啊，都因为你真水真水的关系，啊，你若予我看久，无予我爱，我一定会为你破病啦。
0: 什么破病？安尼就是为我病休息啦。
1: 病休息，啊，凊彩啦。
0: 哎呀，我敢有遐水？
1: 有哦，你真水哦，水甲亲像狐狸精。
0: 狐狸精？
1: 啊，都亲像狐狸精，贪计遐尼一个人。嗯，不但安尼哦，你可比亲像凌波甲落地遐尼有灵气。
0: 哎呀，
1: 啊，而且你的温顺甲你的歌声，可比日本的希巴里。
0: 敢问呀，我唱看卖嘞，糯米嗦哆。
1: 听到会惊，你的歌声比希巴里较好听，也毋过敢那牛车咧驶落去。
0: 是你唔感觉阮香啦？
1: 小姐，你点点听。你可比亲像百家里遐尼有人缘，亲像印度红番遐尼有热情。
0: 是啊。
1: 而且哦，你可比亲像美国伊丽莎白泰勒遐尼可爱。像玛丽莲梦露的肉团，
0: 大家都嘛咧讲。
1: 像匹兹巴顿的性感，
0: 我厌啦。
1: 你可爱的头鬃，亲像山顶的野草，你美丽的目眉，亲像饭店的扫帚，迷人的目睭，可比日月潭甲大鼻湖。你悬悬的鼻，可比新高山，高水的嘴唇，好亲像猪骨嘴，白白的嘴齿。敢那得位，胸坎那楼梯，腹肚那水龟，尤其是你有迄个可爱迄种鸡卵形的面容，亲像汤盘遐尼水。

0: 剑的，拆骨的破病哦。
1: 哎，谢谢，感谢，来继续由这位现场所进行视频，而且广播网络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给进广告啊。
2: 回他刚，因为我是做那个两天早班两天晚班的保全的啦，这样转换吼比较睡得着啦，肝火也不会太旺这样子。
1: 你之前会不会有口干舌燥的问题？
2: 会，大概一个月多有改善，
1: 才一个月就改善了哦。
2: 对，因为我妈妈有在吃啊，她就是介绍我吃这样子啦。对，
1: 那让你感受到电台的产品真的不是不好，是你不知道好，好是你唔知买糖浆呢。
3: 我吼啊，食惯药香菇精粉诶，我肝吼都无搁发作啊。病院检查吼，伊讲你诶肝拢正常。
1: 你看，啊这伊就一工拢爱。这久的十点钟的啦，啊！你看伊就是多年来哦，伊就这个雪梨旺哦，阿林高精，在咧吃，体力都拢保持掉的。哦，啊，像这个哥哥，
4: 你就是吃塔牌，吃到无得无少，卡过来吃阮奶安尼哦。
5: 尤其是关药，我关药，但是啊，老人哦，大大粒，
4: 会
5: 落开落，等于拢无啥会添，你差出侪。
4: 哦，啊！你对高雄开到台北，搁对台北开到高雄，
5: 逐工工时拢十五点钟。
4: 哎呦，啊！所以你感觉讲食咱的话，他敢替你这精神比较上力嘞？
5: 真正差多侪，因为我嘛食起源米嘛。哎呀，我逐工食四粒啊，伊忝嘛，足紧就过啊。啊，连面就够伊替咱食差多侪。
4: 哦，所以你食十三桶啊嘞哦。
5: 这社会就开始对你对调的，靠近嘛。
1: 你看对吧？啊，所以讲你看一天干那走车安尼十五分十五点钟，真正那无这個体力真正袂使。所以我讲你穿半两衫伫路顶咧走，那是迄个无面度久精神歹时阵发生什么意外？哎呦呀，腰受骨嘞，真正较赢你开一罐迄个两千八啦。真的啦，讲是讲贪白，你嘛啊有一罐两千八，贵三三呢？无我即马是请问一下，你的命较贵啊，是这维他干一罐两千八较值钱啊？对不对啊？当然嘛，是你的命较值钱，我他干嘛一罐两千八呢？有够对去哟！哎呀，你想，过咱的肝，和咱的肝，安尼红叽叽、水摇摇、水甲会滴水的，唔是迄个歹心肝的，定酷酷的嘿。哦，所以讲咱袂使互肝吼，即、这个叮打掉哦，袂使互肝叮打掉哦。啊，你讲过食薰啦、食酒啦，吼，啊是过熬夜啦，吼，啊过啥？个你家己做工课，个是迄个化学的有毒的啦哈！你唔免顾伊啊，对不对？你敢那讲啊？做农喷农药，唔是接触到，无是嘞，对吧？啊你讲啊，我伫做迄、那个即、這个化学工厂诶，十工拢偏遐诶化学的物件，啊无嘞，啊个再来是啥？啊，我咧油擦嘞，啊无嘞，你唔是用偏遐迄个有毒的烟泥呐？哎，是你看袂到尔呢？有味就有毒啊！呢，哎，就是安尼，来都下早咧讲话讲，干啦，不管你小苦未苦味，就有毒啊！佮讲你逐天咧偏爱油擦烟，哎，要有毒较奇怪，是不是啊？安尼阿公讲你听有吼，你家己做工课，拢爱接受遐化学的，哦，请你保，请你听小你自己，听小你的心肝宝贝，为他干来吃，好不好哈？为他干咱一罐是两千八啦。一罐两千八两百粒，啊！你也要吃了，叫三顿，一顿甲吃一粒，当然康巴吃较好吸收啦。啊，这是保养吃法啦。啊，你也一顿一粒康巴吃一个，叫三顿吃，唔是三粒吗？嘿啦！啊，你讲无，我最近你检查数据较悬咯，数据无正常啊呢。哦，那无正常，那一顿爱两粒哈，叫三顿吃，一天会当四粒、几粒粒甲吃，好不好？啊，爱加啉寡茶。哦，你都哪讲？林国清学长来了泡泡，你甲配也可以。啊，其他的时间吼，咱就插瓜地，水分也爱有够，因为肝我那个重水哦，知影吼。所以咱迄个地分我那爱啉有够哈。啊，较早休困嘞，吼、哦，就是早睡早起，身体好，那会使你卖熬夜啦。哦，咱得用一阵嘛，吼，咱较早困嘞，较有眠嘞，吼、哦，你的这个 肝指数咧恢复爱较水啦，知影无吼？好，好，啊，咱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入门做客店面，老的啊，老去啊，老红红白票头爱看有到，或者要关掉去哦。啊，大学生若是未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交互相，这拢唔免客气，讲定入来，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金门的乡亲，比如会当到这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8。3323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比如直播来转线66660023666603。以上功课，社交感谢什么？你样子说好来。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因为咱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来讲一个故事给您听，这是我当时在我们的这个主持人的群组来对分享的。其实我这几天是有看到这一位名人了。

0: 咱今天要讲到这位大人物哈，应该是听过了啊，但是我就听过讲，你讲一件代志，应该你知，冇做侪人不知的嘛，对不对哈？啊，但是大部分的人应该听过他的名字哈，就是大润发的创办人，好叫做尹彦良哈，尹彦良哈，其实。我这几天有看到一个故事吼，
1: 你讲拜神吗？
0: 对啊，你讲我干啥事啊？因为啦，做半天，尹彦良吼，其实伊读册时阵是一个叛家隆冬的人，他会打架，伊真正做不爱读册，伊足有，其实伊读卡是真好，但是伊不爱读册。所以你高中时期拍看龙东，但不是可能学怕，甚至怕咖你敢知道用毒箭等下等多拢造出来呢？后来吼奋发向上，唔知是唔是做会做甲托忙，开始认真读的时阵，既然去考到，哎呀，倒一间国立的大学，反正他到最后是拿了一个博士学位的，对啊啦吼。像咱进伫即个建筑界吼，其实伊唔是干呐大，伊是大润发的创办人，但是伊的企业唔是干呐大润发。润泰集团嘛，咱知道嘛哈，像那个一个润泰建设哈，其实嘛，伊嘛是迄个当属长，他就是总裁啦，就是伊的事业版图其实是蛮大的哈，蛮宽广的啦哈。伊的迄个建筑工法哈，是伊诶，这人读较好个安尼呢，伊有在条去创造一个建筑工法叫做。铸窟，挑窟哈，迄一种功法，咱也不要讲，因为咱不是做建筑，但是迄真正发明，他省去了很多的人，就是讲工，叫做人工啦吼，啊，这个厝的砌可能，它的那个成本会降低啦，但是安全性是很高的，安全性是真高的。台积电好像有一些工厂也是照着这个方式在盖的，哈，所以这人真正是天才啊！但是少年孙派囝拢都不爱读册，啊，刚刚伊想要认真做好囝孙，嘿嘿，咧读就惊死人啊！对啊，哈。那这个人其实良心讲哈，伊伫外表红看开，就足有罗马气概啊。记得啦，伊个娘哦，伊伫外形红看起来，都有淡薄罗马亏罗马亏，安用心讲哈啊，所以说这无打紧，我感觉伊个思维啦，伊个思维含一般的企业主较无啥想象。那我们今天来讲这一篇故事哈，这是董事长分享的，很好哈。咱看大家这分享，这个题目叫真正的富养，不是金刷银刷，是精神的传承，是精神的传承。以前这个大润发的创办人已经翁先去啊。我那天在跟我的那个朋友在讲说，一般的像因这种较好嘅人，应该拢懂得养生，甚至足够保养身体才对哈。活一个九十岁、一百岁，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吧？结果伊要活在七十六岁呢，讲还嘛是少年的哈，这么早就走了。那一企业主来讲，伊算早啦，个人比较早啊。玉龙集团那个，什么名呀？五十几岁就死了嘛哈，对呀。啊，所以说你看，其实这个人哈，我感觉伊嘛真性格哈，伊伫2026年的5月26号，哦，因就是即几工的代志了啦哈，5月26号，今仔日6月多还顶个月的代志啊哈，雄雄嘛是媒体爆出来讲，伊迄个润泰集团大润发创始人润泰集团总裁尹彦良伫台北翁先去，享年76岁。所以无听，我讲我真正有听过伊的名，但是无真侪人无听过伊的名。但是呢，伊这间大润发应该恁拢听过吧？对不对？因为这个是像咱这个平民老百姓上介接近的一个所在啊。恁要采买日常咱的生活用品，这个吃的、喝的、用的哈，食衣住行，通通要往那里跑嘛，是不是哈？嘿呀！虽然公鸡嘛已经有全年并购了，但是大润发你们应该是都听过了哈。这位身家是超过1000亿哦，应该初步估算了哈。哎，那种较保守高，那个高省的对哈，有1000亿熊博。 无伊的身价超过一千亿的零售大亨。在世之前，伊就做一件互人做佩服的代志哈。因为伊捐出着95%的财产，连家己的遗体都捐予别人做研究啊，连遗体都捐出来哦。So this 呢？那是我们来叫留个全尸吗？哎呀，做我们为人信，为人都不信呐、啊。什么叫全尸啊？你补补的，不是我那存骨头哪来的全尸啊？对不对啊？你搁在涂骹哩，对不对？好细困蹭蹭去嘛，是存骨头呢。那都讲过去啊，哪来的全尸啊？是不是哈？所以他就是。在说进前，伊就讲哦，伊若死了，遗体就是要捐予别人做研究哈。所以，让人所以你看76岁就，我感觉若要讲起来算早死呢，真的哈。但是我甲你讲哦，伊过身了后，伊的后生祖囝，即摆要甲你讲的是，这个人无简单，伊饲一对后生祖囝嘛是无简单呐哈。一双儿女的日子，老爸死，日子照旧。哦，弟弟，老爸财产就好过甲要死呀。啊，你是拄则无听到？伊捐出着95%的财产呢啦，嘿，所以无参像台塑王老先生哟，快递呀，咿呀咿呀哟，长荣张老先生哟，快递呀，咿呀咿呀哟，放一堆财产要死呀，啊，放放我的后生祖囝，过来过去，过到到尾变成冤仇人。这个其实很多咱的大企业吼，诶，剧情应该是拢安尼搬的啦，千古不变拢是安尼搬的啦，伊这算特殊的啦，伊这算特殊的啦。所以说，你看人家他们没有撕扯哦，营业两口子没有撕扯，没有豪门的宫斗剧哦，因为两个后生早嫁拢盖灾情嘛哈，诶，后生是牛津博士啊，结婚的时阵。请一道，这个有够性格。哈
1: 哈哈！好，谢谢你哦。
0: 啊，老伯遐好呀，请一道，你敢管你啦？去一道应该就是拢至亲好友啦，交情无够遐，你要甲坐一道嘛无可能啦，对不对？一道胜过你几百道的嘞。哎，性格哦，嗯，好生牛津博士结婚，甲他摆，甲他请一道呢。啊，祖囝是双硕士，是大学副教授。这祖囝虽然是千金，上班不开豪车，无开上普通的车呢。唔是开恁讲的双 B 的，什么名牌的车，不是都没有。老爸离开了后，该上班的上班，该驾车驾车，跟他出来兼一个慈祥的长辈了哈。唔是倒了一座金山呐，无这种感觉。哦，这就是真正的豪门。这个才是真正的豪门呐、啊！所以真正的好业，真正的富有，不在白场，啊不嘞，通透。营业两道店有偌济钱哦？波秀哥给个人身价大概是超过新台币1000亿啦。但伊的生活简单朴素，其实人讲伊过甲袂像像苦行僧的日子呢。你像遮好业的人，哈、啊，要食鲍鱼、龙虾、鱼翅。天天都给他这样吃，你管我，你咬我，老子就是有钱。但是他没有啊，伊生活过较就简单的呀、啊，比一般人更加简单。哦，人家说他活得像一个苦行僧一样哈、哦，这么有钱的一个大老板，不穿名牌，不请名牌，嘛不开豪车，食饭阁简简单单，办公室嘛不是讲几啊百平哦，一就是大概几平的那个办公室，好、哦、啊个。一块伊用20几栋的这个办公桌啊，啊，迄拢搭拆烂的，啊，佫唔甘话，你甲想看麦，爱用就继续用嘞，对不对？是啊，所以定讲一句话，讲钱有够用就好，伤济是负担呐。2010年呢，伊更加公开哈，公开的宣布哈，伊讲伊呐过身以后，要甲95%财产拢甲捐出来，用于公益。医疗的研究，啊，伊唔是公共的呢。2017年呢，伊个捐新台票3亿，和台北荣总，捐三亿荣总嘿，他捐了3亿给台北的荣总，起一间叫做尹书田纪念大楼，啊嘛长期支持教育甲医疗事业。有人讲伊咧作秀，但伊讲淡淡的回应就好了哈，唔免生气。淡淡的给他回应，讲啊，我连身体都管啊， 啊，这个叫作秀，人有过一次后，要关身体要关出来嘛吼。我连我的胃体都要关出来，安尼这个叫作秀哦。哎、欸，所以这个谣言不攻自破啦，就跟人讲黑龙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啦哈。好啦，啊，所以讲林将军前伊嘛已经签署了遗体捐赠协议，伊家家的最后的使用阶段嘛留予遗憾。所以一个人活到这个份上，活到这个地步啊啦哈，其实已经不是讲啊慷慨不慷慨啦，是一种人生看透透啊，对啊，人生看透透。啊，人和你更加好野山，西拢同款啦，化怀都是一缕青烟了啦，对不对？我讲吼，在生时阵有分什么社会第一、社会地位啦哈，啊，在生之前也搁拢分什么官阶哈。我讲天公伯啊，一件代志上公伯，死的时阵大家拢相像。好了，所以真正的豪门不是留钱哦，我们是捞几息、捞高用。这个我好像在节目上也跟你们提过，你记得清代的时候好像是曾国藩，对不对？啊，哦，曾国藩那款，伊嘛讲过啊，伊讲伊落捞钱好好施舍有何用啊？哦，子孙若如我留钱又有何用？子孙不如我留钱有何用？子孙呐，哈，子孙哪有行我的了？子孙若如我留钱有何用？子孙不如我留钱有何用？嘿，无少想的都干那一句，子孙若如我，甲不如我，都加迄句啊，其实拢同款，迄话拢同款，啊，唔过足有深意啊！啊，今日是谁来请我？我了这才情这敖，我留钱给因，有啥物意思？佮无留因嘛，有在当兵比呀？啊，啊那叛家浪荡诶！我阁留阁较侪钱，三代累积嘛是一代开空啊！啊，留遐钱要创啥？嫁好因，歹骨的啦，是不是？啊，类似像安尼的对了哈。所以真正的豪门呢，不是留钱啊，是留教养，对不对？所以尹衍梁一儿一女哈，哎，好像一个就是尹崇饶吧哈，啊，昨天哥就尹崇恩了哈。叫一般豪门剧本，所谓的千亿继承人应该是什么样子哈？哎，一定要请高定礼服嘛，开超跑嘛，出入名流圈嘛，身边围绕网红名媛嘛，三天两头要登那个头版的娱乐新闻嘛，对不对？哎呀，就参照我前两天啊咧讲蔡幸娟因咧口罩镜无哈，就是安尼嘛。就是这么的高调，生怕人家不知道他日子过得多好哈，他家多有钱，对不对？嘿呀、啊，啊，一个扛这座人生的主干，但我有钱，有钱敢会这样的高奢的生活，对不对？是呀、啊。啊，不过听讲扛因翁离婚啊啦，离婚到底这么对迄、那个吼，听讲来头不小啦。啊，那反正这主干安尼不是拢无要紧啦，要买三台嘛买袂完啦。是啦。好，谢谢，感谢。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全部由着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万帅、刘王光耀为他干得力进行爆照元 QME 活力民宿网联名所，老的老家好讲资料，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的未来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柯志宏，今年端午节鹿港很热闹，有免钱的煎蛋、鲜草饼、鸡鸭饼汤吃，也有香香要送给大家，有目标停车场有孩子最喜欢的水箱、绿箱、游乐气垫，三万块有高扎米的电杆炉，限量的票，唐胜，志宏诚恳邀请大家，端午节做伙来鹿港铁佗。
7: 以上广告，鹿港镇公所提供。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1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4: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走心机边啊，亲爱大兄大姐，一枝草一点露，半边草吃肥乎。欢迎收听《早安乡亲》。

在每一个休困的礼拜假期，礼拜天的早上六点准时，由文瓜给你牵牛陪伴，早安乡亲，大家拢总高早，大家啊拢总平安顺心。再度统统给咱邀请，早起整个大兄大姐，做山做园，做田做事，掠鱼讨海。真济店头、路边摊、头家老板、槟榔摊、小姐人啊，真早就起来做生意。真济开车、走车、假期即个无休困，奔波走总的驾驶朋友，大家辛苦了。包括真济厝内太太、小姐、阿公阿妈，啊，佮有全大楼公司工厂、全台湾保全人员、管理人员、留守人员，佮有今日上班、值班、加班的劳工朋友，拢总甲你邀请哦，做伙来收听《早安乡亲》，大家拢够早起。

一枝草讲一点路，啊啦拼边草讲食肥好。啊，讲到好，顶礼拜八甲买即个西南桂柳阁增强，即、这个梅乌桂的八甲买。南台湾落大雨，啊，大家拢平安；北台湾落大雨，啊，大家拢心肝如苍苍。伫顶礼拜两天前，台北落大雨，新店崩山坡，啊，那鸡人讲土土土，连日的大雨，鸡人就是雨水降雨降啦吼。那么伫鸡人的中山区。通明街吼，通明街山石流，山土石滑落吼，树啊啦、石头啦拢崩落来，一挂面体即厝顶啦吼，啊，佮有停车即个车位、小客车拢受伤。根据着鸡笼饲技员施伟正，伊呼吁着咱饲户吼，鸡笼饲。鸡笼饲不是鸡笼关哦，鸡笼无关哦，吼，鸡笼无关哦，吼。然后一个危险的所在，要注意着这土石流，注意着天气的变化，因为天气若无稳定，四周围这个土石滑动啦，哈，地面龟裂啦，哈，挡土墙的异常啦，得落大石，落大雨，透大风，讲鸡啊啊，讲惊雷公，所以得通报有关单位，要紧急啊来处理，甲来个朋友做报告哈。平安是福，啊，平安是本啦、啊。啊，过来天气，伫顶礼拜两天前的五日节、五月节的肉粽节，天气有够热，36.7度，热个当时，热个一天个比刚热哦，热个，热个热天啦、啊。我跟你讲哦，有可能最近伫台东、花莲，包括咱台北。台北跟我做哈帕 ，hard part hard part 哦 ，hard 的是热 ，part 是锅一锅哦，一锅的热叫做灰锅啦哈，38度以上哦，所以北台的乡亲特别注意。在最常做事中间，包括着最干啊人哈，啊个开车骑车，天气炎热，心肝的会大，注意安全。讲今年哈。今年热天也未到哦，六月天火烧坡，今年予你热甲面翻乌啊！啊来，第七个风台叫做米克拉，米克拉哈，米克拉哈，米克，米克哈拉哈，啊，但是伊翻译叫米克拉。伫拜五透早两点，就变作轻度风台，第七号哈。目前伫两天前，越南片东南方2570公里的海面上，道道接近台湾，向台湾来啊！各朋友你们惊啦吼，伊还未到台湾就转弯啦啦，会转弯的。气象局有报告，今仔日呢有可能伫越南片东南方1600多公里的所在，向伫菲律宾东南方的海面上。航行的船只，掠鱼特的朋友特别注意。不过，拜三西亚上接近台湾，各地天气可能渐渐变化，尤其是台东、花莲，包括咱噶玛兰地区哈，兰州啦、兰屿啦哈，绿岛啦哈，啊，那要去的冲绳，要去那霸，你要特别注意航班哈。啊，过来华人在当宜兰地区，可能会加减有这个风雨。这是今年第七个风台，叫做米克拉哈，米克拉哈，米克拉啦哈。未影响台湾，但是外围环流会影响台湾，所以伫拜四、拜五，南部地区、中部地区、北部地区、我东部地区的乡亲特别注意。这个风台外围环流，安尼个朋友，你听清楚啦吼，免惊啦，好朋友有阿文哥和你去，风台唔敢来，听歌。人情留一线，日后咱好好看。
一个好听的歌是乌条帮甲着乔佑甲来演唱，人情留一线。

好朋友，你现在收听是全台湾上一人听的广播电台，微微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上一人听的节目不是我啦，吼，我无遐搞，我叫文歌，文章的文，唱歌的歌，吼，较早我做啊唱歌，哈哈哈哈。好啦，所有好朋友拢大家好哈，大家好，好机会，好消息。先给咱个朋友做报告，这礼拜油价，因暗过困一阵了后，明仔载汽油要大落价，落偌济？落十角一块，哦，要落一块哦。好朋友，连续十一个月拢无调整哦，哦，十一个月两个月外哦。十一礼拜啦，十一礼拜哦。连续两个月都拢无调整哦，那么今礼拜要调整啊，哈，今仔礼拜嘛，哦，阿里明仔在阴暗番十二点过去打，汽油减一块，减一块十角哦，啊，柴油咧，柴油减七角，哦，俗到有快，好啦，好消息报告完，今麦要甲你讲吼，讲人个身体好歹吼，你家想知，讲吉凶未来成优调。身体好歹，啊，你想知？啊，譬如讲啦，吼，你那迄个心脏呐，哦，心脏、肾脏哦，哈，心脏有问题，你会脚肿、目睭肿。啊，你那面色突然间泛乌，你会肝脏有问题。啊，你那身体吼，拢会麻麻、无力、走路困难、病情。失去平衡，会头昏头痛，瞬间失去意识。瞬间失去意识呢？英文有一句话讲 “senior moment”， 哦 ，senior moment， 这头壳有问题，大脑有问题。啊，你若闻到香啦、臭啦、较刺激，就伫遐咳咳嗽，细胞有问题。啊，你若写字比写家己啊旧做伙，神经有问题。啊！你若四十以上，煞老倒九变矮，好朋友，骨头骨骼有问题。听阿文哥甲你报告，人间的小知识。

一般咱来血脂肪较悬，血脂肪较悬哈，你会生迄个蓝山疤，辛苦会生蓝山疤，黄色的肉瘤，你的手掌会较泛红，你的掌痕佫会改变，你的耳孔有皱纹，你的面色会较长黄。啊，若皮肤先衰呢，头毛就开始落，好掉头发，后头啊油啊佫变少。哦，啊，过来，你的形体，你的体质愈来愈大颗，你的性欲会下降，哦，欸，不想做爱的事了哈。各有各种慢性病，哦，比如讲目睭疲劳、变黄，哦，啊，行路脚腿会酸，啊，头毛变黄变白，啊，心悬会降低，思想无头神，肌肉佫会无力，肌少症，皮肤先衰啊。啊，若讲糖尿病。糖尿病吼，面色会长期乌乌啦吼，乌打闪乌打闪，啊，目睭边啊乌乌哦，黑眼圈，啊，佮个鼻头会红红，啊，若啉两杯啊，容易酒醉吼，即好朋友昏迟佫真济，即有可能糖尿病。啊，佮来哦，啊，佮有哦，哦，你若迄个恶性肿瘤哦，生歹物啊哦。你那皮肤痒啦、白痒痒啦、思想痒啦、叫袂好啦，诶，这都有可能。啊，你那上家是中风，哦，中风哦，会怕饿啊、怕饿啊，吼，饿，安尼吼，吼怕袂停，啊，时常会跋倒，后头会夹着家己的纸，啊，突然间哦，看物件阁袂清楚，拢特别注意啦，讲吉凶未来成有条。身体好歹，你想知道。

讲啊讲啊讲啊讲啊吼，好朋友，人生真正足歹讲。有人讲人生像火车一班过一班，我讲人生亲像一道菜，有影无？杨小平甲你讲，来，杨小平这个怀念的好听歌，人生可比一道菜。

对不对？对不对？人生是不是真有一道菜？有人吃歹，有人吃甲砰砰派派。来，好朋友，佛家啦吼，佛道啦吼，佛家有讲哦，种什么因，啊，就得什么果，有无？台湾人三四十年来，上大往生的原因，就是恶性肿瘤，咱讲歹物啊，癌症。这原因真多啊，油烟啦、空气污染啦、食薰啦、变烧酒、薄槟榔、化学污染的工过场，上严重是烧烤啦、麻辣啦、油煎啦、油炸啦、大鱼大肉啦、高热量，要搁高脂肪。迄、那个油盐味素、化工化学的添加物食伤济，吼，好朋友，迄真正是种什么因，得什么果啊！啊来，今仔我来报告，我来讲告。人体细胞若无正常的分裂，会产生肿瘤，各种肿瘤啦，好歹拢有啦。哦，那就讲皮肤啊，会生粉刺，啊，同款道理呀。哦，爱当手术提掉这个肿瘤，哦，那无摊开，无扩散，好朋友叫良性的，良性的。啊，那无正常细胞失去控制，哦，那就讲开车饮酒啊，吼，啊，食毒啊，吼，我袂中啊，有无？等下跟你讲哦，咱无正常细胞失去控制，一直分裂啊。啊，分裂就是摊，就是摊，进入器官，进入血管，吼、哦，那到这个五脏六腑啊，啊，就形成肿瘤啊。好朋友，这是恶性肿瘤、哦，啊，就是歹物啊。你譬如讲脑癌啦、食道癌啦、吼、哦、口腔癌啦、皮肤癌啦、甲状腺癌、黏癌、子宫癌、尿道腺癌、肝癌、胃癌、气癌，哦，癌了了，够大肠癌、腰椎癌，拢是癌啊！啊，好朋友，脑肿瘤得爱小心吗？你有癌症，看医生治疗，上重要，卖让这个癌细胞恶化扩散。我讲，亲像一笔树拿来火烧啊，吼、哦，今仔夏季嘛。今仔夏至吼，天气当热，啊！你控制范围拍火，你唔通个规避树拿拢得火啊！哎，都袂烧山。所以好朋友阿文哥今仔要甲你介绍报告，就是拍火救生员，即下叫做金蕉合藻糖合藻糖胶啊，晶石合藻糖胶，即来伫澳洲澳洲啊。配合着台湾成功大学研究综合附中，得到咱台湾中家资质多数病院专家医生肯定，伊主要避免癌症的分化扩散，这效果真好啊！卖叫拖开拍开去啊！即下叫做金蕉吼，晶石合藻糖胶，即、这个合藻和朋友海草啦。海藻啦，哦，不是真正海藻哦，海里的海藻，伊内底有姜黄，有维生素 D 三，有 Q 10的辅酶，有微晶纤维素，佮有生育醇，有人体需要的氨基酸，叫做呼吸氨酸，而且内涵个怎样哦？上主要成分，这项物件，澳洲进口的合藻糖浆啊。糖胶啊，吼，合藻糖胶啊，这个成分是人工采收大海中的滚大菜，这滚、个、大菜就是海带芽啦，啊，佮这个墨角藻，吼、哦，藻类啊，墨角藻啊，诶，这个墨角草、墨角藻啊，吼、哦，诶，墨角藻啊，这叫做海葡萄啊，啊，一公斤的天然，这个海藻内底才萃出一丝丝、一丝丝尔尔。叫做合藻糖胶，和朋友你要听好清楚，一千公斤啊，只有一公斤啊，千分之一啊。所以伫澳洲，吼、哦，澳洲进口呢，真宝贵，很宝贵。这天然硫化多糖体，哦，含有大量的这个
诶盐藻糖加着硫酸基啊，这主要创啥？主要强化咱的免疫力，防止这个肿瘤的扩散，消毒体内发炎，保护皮肤抑制病毒，通肠利便，保护血管的通顺。简单讲，咱体内拍火消防队啊，哦，预防肿瘤的产生，好好人来吃大平安果。有肿瘤的乡亲，不管良性恶性，所该化疗引起的副作用，啊，就是讲你若着歹物啊啦，哈，除了看医生化疗以外，你爱避免一寡这个并发症。那要讲讲向天照命，加减落红心情缓掉，啊，食这上好，金蔗、何角、何枣、糖胶。当今二十一世纪，啊，只有抗癌。无特地治疗癌症的药啊，你要相信生化科技的研发，相信专家医生的推荐。澳洲进口金蔗何藻糖胶，来自大海天然植物性的综合维他命。啊，这也无俗哦，打上市哦。这个美国、纽西兰、澳洲、欧盟哦，欧洲联盟，包括新加坡专利。这一盒只有三十粒，这原价得要两三千块，2980块。哦，啊，你过去后用到，有听人讲到，有医生给你推荐，今仔去假日快闪，咱有特别的优待。一盒三十粒，会当保存三冬三年。啊，你阵即阵哦，即阵一句话啦，买三盒送两盒，你无听唔到去哦，买三盒送两盒。啊，计少咧，一盒2980块，你买三盒送两盒，那个优待你2680块，2680块。好朋友，你甲算算，反正一盒三十粒啦，2980啦。哦，啊，你阵买三盒送两盒啦，一组五盒，150粒啦，2680啦。啊，讲实在，是算看卖啦。哦，原本无少啦，一粒将近要100块，99块外。啊，今仔日一粒才17-18块啦，17-18块啦。哦，啊，这有效，这个物件有效，较要紧啦。哦，啊，医生专家内行的，你也得甲请教啦。我阁讲一摆，你体内有肿瘤，看医生手术追踪。你若恶性的，化疗爱保养，唔通有歹物啊扩散。这救人的啦，哈！今日去接啊，防癌抗癌的金蔗何藻糖胶，一组五盒，2680。你无听唔对哦，你即马赶紧打电话咨询保养啦，哦啊，食身体好啦，食即味袂歹啦，好朋友，金蔗何藻糖胶哈，2680，一打给你进两三四个五盒。电话咨询0800013456，哈，电话开始听啊，遐紧了哈，0800013456，卡手混沌都无分，搁有一线0800068777，0800068777，心变生涯，啊啦，卡手混沌都无输赢。电话咨询0800013456，0800068777，安尼了解哈，多谢努力。以上广告嘿。

岁我上届无情，八十一岁林峰，哦，迄、那个，哦，吼、哦，迄、那个唱唱传歌的光头林峰身体无好，心肺更出问题。本来住伫东南亚的泰国，那么两当前住日本，两到中风做福建，即马住台湾。好朋友该分啦，哦，啊牙乖啊在吐，岁我无情。讲体魄身体未堪这三天的落屎，八十一岁的林峰讲食老顾身体爱用劲，大家保重。这块歌给你安排林峰的老歌传

一个怀念的歌星林峰哈，今年已经81岁，身体不太好，不过人真乐观，分戒掉啊，虽然来吐乖啊，真正两道中风呢，今嘛在咱台湾。唔忙伊会当永健好生命，会当健康，会当长岁寿。单纱嫁五娘，五娘嫁单纱，这礼拜又嫁。汽油，汽油要落一块哦。柴油，柴油要落七角，吼，汽油落一块，柴油落七角。啊，线卡电话0800-061，068777。0800-068777，搁一支是0800-013456。

上新的消息。台湾卫福部对六月开始针对着女性的鼻癌，针对着台湾人的大肠癌，有保健的药啊，保健的哦哈。那么女性鼻癌的药啊，叫做泛玉癌莫伊定哈。这药啊名都安尼讲啦哈。啊，那大肠癌的药啊，叫做福士克胶囊。健保署医信参议，这一个官啦，哈，叫张惠平，哈，张惠平，伊表示种药啊呢，会延迟生命，可以延缓生命，讲甲金老王侵犯掉啊，哈，人啊，吼，讲人生若白首，人生无常，保平安就活较久。啊，若爱健康，就较长退休。啊，我特别，我阁讲一摆吼，因为广告时间有限。啊，我介绍这味金蔗合枣糖胶，这是综合配方哦，复方配方哦，针对体内肿瘤移转扩散摊开有压制功能，真侪肿瘤啊。你手术化疗引起的后遗症，譬如讲食欲不振啦，哈，胃肠歹啦，哦，大便未通啦，肌肉萎缩啦，体重减轻啦，迄个精神气力拢真歹，迄个皮肤呢粗个摇，啊，咪安尼了，或是未食未困，哦，身体规组讲酸痛了了，好朋友，你来食这味，绝对会改善。叫做金石合枣糖胶，有消炎抗氧化的胶黄哦，姜黄啦哈，有促进钙磷吸收哦，保护骨头健康的维生素 D 三，有强化心脏肝肾功能的辅酶 Q 10，有稳定血糖、排便通顺。这个味精的这个纤维素，维精纤维素，还有调节这个荷尔蒙的这个生育醇，还有大量补充人体需要的氨基酸，这个东西叫做 L 呼吸氨酸，最重要，来自澳洲进口，澳洲进口合枣糖胶，这对澳洲这个大堡礁啊人工采取的这个墨角草啦，吼，墨角藻啦，这个墨角草啦，这个是海葡萄、海葡萄啦，吼，啊，个这个滚大菜、裙带菜，就是海带芽。伊通过日本、美国、丹麦、加拿大、欧盟、中国、俄罗斯，伊用冷水萃取的专利技术，对一公斤。才萃取一公克，一千 CC， 一 CC 而已。这个东西叫做合枣糖胶，合枣糖胶，合色的合啦。这个海里的大海里面，这个藻类有青色的、红色的，跟这个合色的啦，绿色的、红色的，跟合色的，合色，一个色彩叫合色。啊，咱知影讲人食老辛苦白疼啦，慢性白肌炎有嘛？看医生嘛是先做检查啦，你抽血啦，吼啊去做肺部的穿溃啦，检查大小便啦，吼胸腔 X 光啦，电脑断层啦，核磁共振啦，吼核磁共振啦，医生的诊断嘛是看检查报告啦。啊，通常若有检查到肿瘤，会建议你开刀手术。纤维手术哦，开10多万啊，兼大医院啊。啊，肿瘤啊，良性的吼，3个月追踪啦，好家在，好家在。啊，那恶性的歹物啊，提早治疗啦，生命活较久啦。吼，啊，那甲末期吼，末期就一句话啊，讲气功苦啊，苦啊啦，哈，拢苦啊。吼，来啦，大个大姐，人是安尼啦，台湾人真打拼，为钱多生命。讲三分天注定，七分就爱靠打拼。客家乡亲讲做硬劲啊，硬劲啊！啊啦，台湾人讲做硬硬啊，吼，那个硬硬。
你甲毛拍甲唱，有无流鼻水？你上惊发炎，上惊肺炎，哦，发烧，哦，肺炎。啊，你拍命肿瘤上惊并发症，五脏六腑的规组害了了，叫做多重的共病症，哈，多重的共病症。好好人来吃，今仔介绍这味金蕉合枣糖椒，你一天一粒就好，你一天一天一粒就好哦，哈，未生歹物啊哦，未生什么肿瘤有诶无诶哦，消防人员拍好人员伫咧体内大平安符点光明灯啊，你维持身体健康，提升免疫力，哦，植物性诶天然综合维他命，哦，你一天唔免20块，有精神，搁免除体内生肿瘤。有歹命的竞争，你若开刀手术做化疗，你会疏解到这个后遗症，哦，防止歹命恶化扩散分摊。新北市的南口中街，台北的主治病院团队，真侪医生专家都推荐这味澳洲进口金石合枣糖浆，未使乌白讲呢，好朋友啊！甲你保证天然植物的综合维他命，预防体内肿瘤的恶化扩散，以疏解咱病后开刀手术和化疗治疗了的后遗症啊，这特动战的啦。迄落压制体内病毒啦，抵抗流行感冒哦，流行病毒，迄落皮肤有疱疹、生头发尾、个臭头烂耳，这效果真好哦。就解讲，亲像体内消防队员、拍火队员，甲体内拍火消毒做环保啊！哦，这味上好啊！澳洲进口金石合枣糖胶，原底一盒哦，一克啊，一盒是30粒，真空包装，保存3年。原价啊，一盒得2980块，一粒要到199块外外。啊，今仔日的假日快闪，礼拜较有啦，即阵较有啦。只有即礼拜嘛，只有今仔日，你买三盒，进两三送两盒，拢总5盒，原价偌济？14900块。哈，讲到介绍哦，咱就介绍，今仔日又在荷兰2680块。啊，重点哦是要有效啦，啊有效果啦，啊有影无？真的啦，有效果较敢大声，有优待才会出名啦。加阎罗王申请一个20-30单，吼、哦，阎罗王啊，你阁发20-30单的还掉，吼、哦，来吃这味澳洲进口金蕉合枣糖浆，你一刚刚吃一粒至2粒，吼、哦，1-2颗就好啊、哦。啊，原底一粒得100块，即马一粒才17-18块，17-18块呀、啊。真正讲买着那捡着，啊，听清楚，加减保养，加减买，未歹啦。一组，一组5盒，150粒，优待2680块，2680，有帮是保优待哦。即阵卡定了才有，0800013456，0800011345。啊，搁一串0800-068-777，0800-068-777。甲你讲，澳洲进口搁配合台南成功大学综合的副院，叫做金蕉合枣糖胶，听好清楚吼、哦。到小博嘿，感谢感恩落难咯，0800013456。0800-068-777，以上广告哦，多谢罗拉。

一个心境里进入感情的歌，你到底是有爱我无？你到底爱我不爱呀、啊？来啦，卡阿萨利，卡阿萨利啦哈！这段歌叫做阿萨利啊，金门王的，甲着诶，扁灰啊，水鸡扁灰啊，迄个夹。哦，做个唱歌来，好啦，这个阿萨利啊，电话请考哈，0800013456，0800068777，多谢罗拉。

0: 星吉祥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 耶，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yeah, ，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这礼拜来，即马天气真炎热，那么一枝草一点露，吼、哦，壁边草讲食肥好，啊人爱认真拍拼。不过即马社会变啦，较早啦饮酒开车叫做酒驾，即马食毒开车毒驾吼、哦、毒驾，吼、哦、好朋友啊，这一定要严格处置。嘛，奉劝咱所有大兄大姐、小弟小妹、少年家朋友，若有听阿文哥的节目，真正这个毒品呢，唔通卡着，唔通擘，真的误咱一生啊！伫拜五半暝啊，全国取缔着酒驾，包括南台湾的高雄、屏东、平湖、东部执行一。阴暗跟南部的21件，21个。啊，各位朋友，你知道警政署为展现到这个防毒酒驾、守护道路安全，拢总集结到5000名的警员、支援全台湾扩大取缔酒驾，统计跟那4点钟内底。差150多件，警政署长张永兴强调讲，对毒这个毒驾吼，毒驾哦，零容忍哦，无允许你食毒去开车，这无定时的炸弹啊。那么警政署嘛统计哦，今年正月到五月，全台湾警察机关拢总抓到毒驾偌济。6730件，6730件啊，这有抓到的啊！讲起来吼、哦，社会变了啊，真正你不爱生命，人爱生命哦。啊，讲到这吼、哦，阿文哥都真心的感叹，迄、那个做毒品的人真正夭寿骨。新北市哪靠一对翁仔婆借着了。丧尸烟毒，主要原料就是这个依托米纸，哦，依托米纸。吼、哦，警察的枪啊，咱爆裂起来啊！新北市刑警大队的侦六队，哎，队长60多呢，哎、欸，不是少年警员老阿伯呢，叫张明哲，哎、欸，分队长啊。张明哲啊，亲身带领啊，冲第一波啊，冲入去啊！37岁一个姓陈的查某囡仔，哎，查某人啊，41岁一个姓柯的两个阿母伫遐咧做啊，大批的丧尸烟弹、依托米纸，而且原料较工具啊。新北市侦查队队长张明哲，哎，将近要退休啊呢，迄、那个办案无输少年家啊。进行搜查，大批这个丧尸烟弹、依托米纸，哦，各种制毒的啊，将两人抓去法办啊，马上抓起来关，哎，真正有可恶的，哎，趁钱嘛不是安尼啊，这不是为钱多性命呢，这是害咱社会治安呢，害青少年朋友失去着家己的自由呢。所以阿文哥，卖讲个遐愤慨，我也是希望讲天气热，火气大啊。两句给教挂，心机给我们听，迄、那个毒品千万唔通擘，安尼听好清楚啦吼！来去上海无要紧啊，上便当啊，做副便打对不对？吼、哦，天气热，咱为钱多生命，那去拍拼嘛，认真拍拼嘛。来，小福调这段歌代表咱的心声，什么歌？外母的心声。

0: 一地消耗着好听的歌声，唱出着外部的心声哈。即落天啊，哦，啊那日时啊，暗时阁无要紧啦，哦，啊日时啊，好朋友，有当啊讲康心雷，哦，康心雷未过五十号啊，啊五十号讲未过残花咯，今仔夏至啊，啊来好朋友，哦。你敢知道大海内底海藻有偌济种？哈？冇叫海藻啦，哦，海藻你啊，哦，海藻、海藻30多万种啊！咱用色彩来分，分这个绿色的、红色的、甲褐色，哦，褐色的。啊，你知影这个海带昆布啊，褐色海带啊，昆布有无？日本人上爱食啊。在南太平洋的澳洲有一种海藻叫做墨角藻，又名叫海波德啊。伊就是做优点呢，吼、哦，咱咧抹的优点有无？吼、哦，抹嘴腔啊、胸口啊的优点啊，主要原料就是这个海葡萄的墨角藻。搁一种叫做裙带菜啊，吼、哦，裙带菜。就是咱讲的海带芽，哦，这两种海藻呢提炼出来，这就是褐藻糖胶。你敢知影？讲阮拄只昨日在咧讲啊，病院药房有得卖，迄个啥
1: 褐？
0: 何一定啊，有无？哦，和平哦，咱卖敢讲人什么名，人什么话？伊一盒30粒，卖你卖到3000块啊！一盒哦，30粒哦。啊，咱今仔日哦，这个何藻糖胶，即那水灵车的拍火队员，甲咱体内清除歹菌、病菌，体内做环保，互你食了永健好生命。哦，啊我。广告时间的一番，我即马来广告啦哈。大海中的海草、海藻、海藻哈，30多万种。日本的昆布、海带，台湾依然所有的韭菜花，就是做油干哈，做油干的。那么偏湖高波斯够有紫菜，屏东小琉球够有了晶莹的眼泪，亲人的眼泪，何来高有无？啊，你敢知大海中的美人鱼？好美人鱼哦，叫做鲈梗哦，阿妈讲叫做鲈鱼哦，鲈梗，这英文名哦，讲好你听，叫独杠哦，独杠哦，做歹听，独杠独杠哦，独杠独杠，就是美人鱼啦，美人鱼，爱拢咧食海藻，拢咧食海藻，啊，来自澳洲进口的河藻。第一，爱顺人工正水落去采煮。哦，这海底啊。第二，6公斤浓缩1公斤。第三，专利冷水萃取技术，1公斤100公克，加1公克，千分之一啊。实际顺都是高倍，叫做褐藻糖胶。重点哦，伊内底有丰富的碘，有硫化多糖体的膳食纤维，有维生素 C 的海洋多酚，一粒小分子的褐藻糖胶，会当浸透咱人的细胞壁、细胞膜，浸到伫咱的细胞的核心、细胞核。以修补做营养的补充，所以对着肿瘤、对着各种的癌症病变，有清除自由基、抗氧化、抵抗压制作用。讲实在啦，阿文哥嘛不是医生啦，阿过来请教专家医生啊。哦，咱家台湾成功大学生技配合哦，生技团队啊，再加入一这个呼吸氨酸。加入味精的纤维素，再加姜黄哦，姜黄、生育醇、维他命 D3， 啊个 Q10， 就是今仔日咱又在荷兰这味金蕉褐藻糖胶，这一盒30粒，保存3年，阮家甲你外口药房吼、 便宜的不同款啦，2980块啦，真正要到3000。啊，现代人啦，鼻油烟啦，空气污染啦，食酒啉酒啦，薄槟榔啦，吼、哦，你都像即卖即个日头卡你甲晒啦，像即卖即个日头啦，你是你甲晒得袂皮肤癌吗？会得皮肤癌哦。啊，你啦烧烤啦，油炸又麻又辣，化学药品添加物吃太多啦。你卖讲10担20担啦，人体细胞，你体内细胞就无正常的分裂。这个无正常的分裂，三成讲不应该有的肿瘤就会肿啊，哦，会肿瘤啊，会生瘤啊。X 光检查才知影，通常拢开刀手术挂掉检查，良性的讲好加载，啊那恶性的呢？各朋友，恶性的肿瘤，伊会痛，会生痛，会分痛。哦，你若进入细胞的细癌，进入肝部就是肝脏就是肝癌，啊，你若到末期哦，神仙都无法度啊，哦，神仙都无法度啊，所以提早发觉，提早治疗，较早是照了钴60哦，钴60啊，今嘛拢做化疗，啊，化疗该看你状况呢，哦，你袂当一直化疗呢，爱配合医生诊断治疗呢。你千万唔当听人讲哦，吼、哦，我着癌症是啊，食啥货就好啊，癌症就好啊。阿文哥甲咱讲，拢骗人诶，都骗人的。哦，咱唔惊这些人啦，癌症无有益啊。啊，今日我介绍这味金蕉，吼、哦，金是合沼糖胶，伊唔是在治疗哦，伊主要有3种效果。第一，避免体内各种肿瘤再生，吼、哦，让你人体新陈代谢维持正常。第二，分解因为肿瘤做化疗引起的后遗症，介济哦，好朋友，让你开刀手术嘛会哦，哦，胃肠是腰摆啦，排便无正常啦，全身骨酸痛无元气啦，哦，譬如讲免疫力呐降低，动不动就感冒啦。哦，譬如讲、哦，我身躯拢白痒痒啦，皮肤斑点老化，化疗了后毛白足多啊。你来食这味，大海中纯植物性天然的综合营养素，其中高倍萃取澳洲进口的合沼糖胶。别少别讲呢，迄客挂顶管写清楚呢，澳洲进口呢，内底有这个合沼糖胶是澳洲进口的呢。这阻抗和阻抗歹命的扩散分摊甲转移，安尼听有啊？哦，国内出名一个家庭医师科，叫做桂伟挺，哦，桂伟挺医师啊，包括咱台北新店啊、建全啊、信安啊，或者医师群啊，台北组织医疗团队，哪靠中间耳鼻喉科的主治医师群，拢强烈推荐。啊，重点来啊！一盒30粒，卖你2980块。哦，你若讲这个癌症，卖叫摊开，卖叫转移，20000块、20多万，你得爱吃啦。啊，今仔日，哦，今仔日咯，本来一粒100块啦，今仔一粒才17-18块，17-18块，各一当吃3个月费。你有心保养。你加买几组啊？长期食，一天一两粒就好，饭前饭后拢会使。向天照命，甲阎罗王请还掉，卡手还紧啦。一组五盒，一组五盒，2680。人一盒就卖2900呢，咱五盒2680块，物件无输人，用过个较好，俗乎人家。好朋友，你都到小博看听讲过啦。我一句话就好，卡手紧，送到会，送到厝边轮回哈。0800013456，这保养嘛真好啦哈。0800013456，0800013456，啊，搁一串哦。0800068777，0800068777，免电话钱，吼、哦，你赶紧卡，赶紧登记。 0800013456 0800068777，以上广告哦，多谢努力，谢谢啦。

乡亲公斗阵来，一级的古迹，台北淡水的暗门城、暗摩城，到今仔日将近要400栋啊！西元1629年，伫明朝崇祯二年，西班牙人来建造。这座暗门城的主权，经过着荷兰、德兴公、大清王朝、英国人、澳洲、美国，最后1980年，民国69年，正式规划了伫咱台湾的中华民国。足足经过多久？351栋。在地文化听闻，甲你报告，台北的淡水暗摩城空中游览车。

在西元1629年，当时的西班牙掌控着大北港，啊，就是淡水港。在淡水啊来建城，叫做圣多明尼哥。一般咱念讲圣多明尼哥，唔对，伊是耶稣基督天主圣圣多明尼哥。荷兰人赶走西班牙，重新来起造、来修理阿摩城的名称，流传到今仔日。红毛城，郭姓爷提醒讲，赶走荷兰人，大清政府拍败着郭姓爷的东陵王国，英国政府拍败着大清王朝，英国人占领阿摩城，就是做着英国。领事馆，英国领事馆，当时一年10两白银，一两10两的白银，来铸造。西元1950年，英国承认中共政权，将阿蒙城交予澳洲。西元1972年，澳洲承认中国的中共政权，交予美国。八年了后，1980年，民国69年，美国阿嘛承认中共政权。这个时阵，台湾的中华民国已经无英语系统的办公国家，美国正式来兴我台湾的中华民国。历史就是安尼，啊，事实就是安尼，啊，讲悲哀也好，讲见笑也好，讲好笑也好。在台北淡水阿蒙城入门口有一个美亚1868石碑的地界线，见证这段历史。站在淡水河，站在阿蒙城顶，台北港、观音山、大大山，还有淡水河，现在的淡江大桥，沧海夕阳，报道台湾。何时大家当同心团结守护咱这块宝岛，这块福尔摩沙的山河？

伫顶礼拜连续落雨，森林的青菜有这个灾情，各项菜拢起价，有的起价七八倍。那么森林西的议论啊，采收这青江菜、空心菜、甲油菜，即马当着时。不过空心菜本来十块，起价七十八；小白菜十七块，起价四十七。我即马讲这种是批发和菜行批发的公斤价，哈，公斤价。那么青江菜十二块啊，起价四十三块；油菜十二块，起价四十三块；高丽菜二十二块，起无济二十七块尔尔。啊，好朋友，食米炸米价啦，哈，食菜马炸菜价啦，辛苦啦。有当时啊，吼啊，好天就爱接火来牛，唔是安尼尔尔哈，唔是安尼嘛哈。来哦，这礼拜油价汽油要落十角一个，柴油要落七角，乡亲啊！斗阵行哦！

0: 多年来台湾的物价有起无落，你若像较早啦吼，哎，较早那加蛋啦吼，加蛋你知吼，还鸡卵要加蛋五块五块，无啊啦，即马一粒五块吼，你要加蛋哦，你去跌卡蛋的蛋无啦。啊，相信的乡亲哦，冇听过电台、电视台啊，有无报纸、电视啊？你冇买过物件？啊，较早时代那一盒保健药品啊、食品啊，过去拢五六百、七八百，啊，就真贵啊呢。啊，即马吼，一盒两三千、三五千啊。你若有专业七八千啊，冇正万的啊，好朋友啊。哦，你敢中风做福建啊？迄一个疗程讲爱四五十啊。啊，当然有效靠较要紧啦，爱有效果啦，开始要有效果啦，哈！啊，我今麦最后来广告，我来广告啦，哈！我直接讲啦，今仔日又得荷兰，咱即下金蕉合藻糖胶，澳洲大海内底人工采收，天然的墨角藻哦，墨角藻叫做海葡萄，这抹上靠消炎的碘。哦，这点的主要原料，啊，个叫裙带菜，这个是海带芽，一千 CC 哦，一千 CC 哦，专利冷水萃取才一 CC， 才一 CC 呀、啊，一千公斤才做一公斤呐、啊。这个合藻糖胶真贵，专利嘛。那么原本一盒三十粒。是卖2980块，哦，你若讲有够大病院啦、大药房啦，哦，类似这个合藻糖胶的这个物件，真正拢要个三千啦，拢2800块以上啊。啊，咱今仔日是买三盒送两盒哦，一组五盒，2680块是五盒哦，这无买着足可惜啊。哦，啊，去饮要保养啊，你也食好够啊。哦，你食一个月若无效，三个月一定有效啊。哦，啊，你逐天在听，你若即马当听到，我最后一摆，我最后甲你报告哦。后摆你要买是一盒2300块，2980哦。今仔日五盒2680块哦。啊，若讲就计计吼，哦，咱就运气，我讲有效较要紧啊。这个金蕉合藻糖胶是澳洲进口的合藻糖胶，配合着咱台湾台南成功大学生技研发复合配方。伊成分内底有这个富氨烯酸，哦，富氨烯酸，你听过他们听啦，帮助人类各种蛋白质合成啦，以保护受损的组织。各有这个维金纤维素、米精的纤维素。这帮助胃肠消化，预防便秘、闭结。够姜黄，姜黄你不吃过啦哈？姜黄啊，咖喱的原料哦，这咖喱的原料，印度姜黄，天然的抗氧化、消炎、消毒这个自由基。啊，够生育醇，调和你的荷尔蒙。查某人一旦保护子宫表膜，啊够。维生素 D3 维持神经系统的正常，再加上 Q10 是顾心脏的哦，佮修补咱皮肤的老化。上重点来自澳洲进口这味合藻糖胶，在大海里面采收的这个墨角藻，啊，佮有这个裙带菜。专利冷水萃取，浓缩再浓缩，所以一公斤才做一斤哦，一公斤才做一千公斤，一千公斤才做一公斤哦。这个糖胶哦，就是合藻糖胶，这纯植物性的天然综合的营养素，啊，主要效果。你听好清楚，第一。消化体内做环保，促进人体细胞新陈代谢。简单讲，补充人体需要营养素。第二， 咱体内各种脂肪瘤、各种肿瘤的预防，吼、哦，各种肿瘤，吼、哦，那拍火消防队员伫人体内底检查损失，吼、哦，拍火救火对身体健康打一张平安符啊。第三，卖互肿瘤分摊扩散移转，吼、哦，卖互转移。配合医生治疗，向天救命，甲阎罗王申请换掉。最后一项，有肿瘤若做化疗的乡亲，检测到手术化疗了引起的后遗症，哦，帮助你抵抗癌细胞的恶化啦。乡亲有做过开刀手术，哦，肿瘤切除。哦，这甚至有记得中风做复健，甚至做化疗乡亲。治疗了后，人消散落肉啦，敏感无想要食物件，胃口歹，食欲不振啦，吼，食酸遐疼，逐工无精神啦，排便毋是漏屎，就是闭结啦，咽喉后过会烧声，胃寒过搞感冒，啊，想要叮当，啊，逐工都倒眠床，拢无想要叮当，我的好朋友，这不是办法啦，这毋是办法，来自澳洲进口配合现代研发。这味金蕉合枣糖胶，你别来吃看卖。哦，那卖讲会白天种地啦，会走哪飞啦。但是针对着疏解病中病后的体力补充，讲向天救命，专利萃取的技术，得到澳洲、日本、加拿大、俄罗斯、纽西兰、澳门、中国、香港认证。在美国食品药物的管理局叫做 GRAS， 也跟认证这味合枣糖胶是全世界唯一高纯度得到 FDA 的这个 GRAS， 就是美国食品药物的管理局的认定哦。这好客真正来讲话，好朋友连过来哦，主席啦、中间啦、重要医师啦的推荐，重点今仔日有特别特别的优待，今天有特别优待啦哈！各国咱都无广告，都无甲你报告啊！哦，一盒三十粒，原价2980元，今仔日买三盒送两盒，买二买三送二，比原价一盒个较俗啊！一组五盒，一组五盒哦，2680元，2680。这个 K R 挂顶冠的著名。澳洲进口金石合枣糖胶，一组五啊！你做保养买两三组啊？你做病后营养补给、吼营养补给，五组十组买起来调查身体，一旦保存三年啦。我再讲一摆哦，一组五啊，又在2680元，2680。最后点的抢购啊！0800013456，0800013456，哈，0800零一，哈，即啦，即一啦，哈，一啦，即两三四的即，0800013456，搁一刷0800068777，0800068777。以上广告，大家平安呢。
1: 你好，好早，恁要几早？嘿，你好。好，啊，我给恁先拜三，给恁收哦，哈。嘿，拜三搞哦，哈。
2: 你好，早上好，你好，你好。

0: 每一个人出世的所在，就是你的故乡。蔡秋凤的故乡的浦魂，台湾人是安尼啦，食人一口，行人一道。讲哦，欠钱都爱行，欠人的情嘛爱行。但是好朋友有一种情啊，你一世人行不完。什么情？好朋友，
1: 一组是2680块，
0: 感情债，真歹行。徐文斌的歌声，甲你继续安排感情债。

一个徐文兵的感情节。在庙里后人，庙里后人客跟着西湖客出来靠南平，有一个蓝色山的大地，欣赏着夕阳黄昏海景，包括着野百合季节限定。今仔日明仔载到红场，因为县政府要办理着一挂这个工程设施啊，所以要封一年半，哦，封一年半啦，730个工作天，到2028年年初才阁开始。封闭时间遐长，所以后人店长吃清灰，讲哦，你那今仔有闲刚来看看啦，啊那明仔载就再见西安那啦啦。苗栗后人溪、西湖溪、西湖溪出口南平，这个半天鸟好望角的休闲园区，蓝天白云海景，美丽黄昏哦，夕阳无限，个只是近黄昏，不过要个野百合。啊，来讲这两天啊，上侪人哦，一干万外人，一万四千外人走去到屏东的小琉球。哦，屏东东港的小琉球满满是，端午节伫东港溪伫白灵村，东港溪出来到就是渡船头，35分钟、35分钟，免半点钟左右啦，噗噗噗噗噗，吼，直接到小琉球，人比小琉球人较济，过来油价，这礼拜汽油要落啊啦，落10角1元，柴油要落7角，吼、哦、7毛，汽油要落1元。啊，过来，这礼拜拜四五，那要去冲绳，要去那霸，高雄差点半钟，1:40啦，台北较紧啦，台北吼、哦，噗就就到啊。不过风台要来，好嘞，迄个米什么克啊吼？哎，个朋友，米克拉啦，米克拉这第七个风台，拜四五左右会经过着那霸冲绳，所以好朋友啊。麦基督洪太嘿，身体保重，多谢努力。看捌听过一段歌来哈、啊，来欣赏看麦。这个梁咏琪啊，香港歌星哦，真有爱国心嘛。梁咏琪的歌声叫做新鲜 ，fresh 哦，上清的，你听看麦来。嗯

乡亲斗阵行，做伙行，大家才会出名。澳洲进口金石合角糖胶，今仔日的特别优待，我最后甲你报告，一句话就好，五包，五大包，五盒，五盒啦哈，一盒三十包，一盒三十粒，五盒，五盒，2980，药房便宜你买看卖，金石合角糖胶，赶快合找糖胶。好朋友，一盒就2,330粒，今仔日150粒，五盒2980，买无到做无彩。大兄大姐食安怎，拢甲你讲过啊，阿未卡着，阿未买着，赶紧最后电话翻过0800013456，0800068777。我伫时间顶的人就是我阿文哥，时间到啊，就无法度。想要甲咱做伙较长较久，不过时间就是袂当碰到体。来，下礼拜你咱空中再会啊！感谢大家收听，罗啦罗，多谢哦！来哦，乡亲斗阵行嘿，多谢罗啦，拜拜。

0: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室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3: 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柯志宏。今年端午节，鹿港真闹热，有免钱的煎蛋、鲜草饼、鸡鸭饼通吃，嘛有香芳要送予大家。有目标停车场有囡仔上喜欢的水箱、浴箱、游乐气垫，三万块有古早味的电竿炉。现场的票唐胜志宏诚恳邀请大家端午节做伙来鹿港铁佗。
4: 以上广告鹿港镇公所提供。
5: 你来笑死！
6: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2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巴龙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2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2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台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7-Eleven的边啊。台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2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2: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嗨，来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条得力芬多精香皂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